0: 男子，正系调查佢嘅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话，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系因为疑犯长期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嘅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6点，升9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33美元，卖出4,4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同埋洪天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同埋洪天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就车多。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都开始繁忙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啦。咁影响到而家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翻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去翻乐。 乐山道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新鲜出炉虾饺。
6: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7: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6: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来到星期五小周末啊，两小时自在早晨由而家开始啊！祝愿各位五台之友笑口常开，健康快乐。好啦，我哋一齐欣赏靓歌。首先有张国荣。

改编自一首英文歌《Sailing》，有张国荣嘅，全赖有你。记唔记得哥哥喺1977年咧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嘅香港区选拔赛，攞到亚军，而有机会参加总决赛。而1978年今日，香港大会堂就举行第三届亚洲歌唱大赛，亦都是总决赛啊！当时有8个地区16位歌手争夺，最终由泰国代表获得第一名，而香港的代表罗明伟得到第4名，另一位香港代表钟文康就得到最佳友谊歌手。嗱，呢一个奖项是由各参赛者自己投票选出的，绝对公平。讲到钟文康，他都出版过2-3张的个人专辑，但你有他第一张专辑的作品，80年《何处是岸》。

其实钟文康咧唱歌真系唔错嘅，佢曾经咧做过歌手，亦都做过电台主持，咁亦都咧曾经喺走廊度献唱啊，咁呢个地方咧真系发掘咗唔少嘅卧虎藏龙啊，歌喉了得之人啊，记得罗华吗？佢都曾经喺走廊献唱。

早喺1978年咧，佢已经推出首张嘅个人唱片噶啦，佢就系罗华。啱啱听过嘅就系嚟自佢第一张大碟嘅点题作啊，每一个段落。咁而男歌手之外咧，咁有好多女歌手都喺走廊啊唱到声名鹊起嘅。咁啊，除咗我哋好熟悉嘅黑妹姐李丽霞、朱咪咪啊、苏珊啊，仲有细细个就已经拍戏唱歌嘅吕珊，当时佢叫珊珊。

当年吕珊以珊珊的名义推出这一张的个人专辑，里面就重唱了这首《莫彷徨》，原唱的就是 Jenny 欣妮。吕珊又扮得几次欣妮，这个时候我们又原装正版出场了。

0: 恩妮嘅呢首歌啊，歌名叫做《英雄本色》啊，1979年嘅作品。好啦，转头翻嚟啊，我哋一齐欣赏老歌。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2: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嘅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嘅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喺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嘅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喺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领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及同当地的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李卓卿昨日向校董会请辞，并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在点新闻访问的时候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的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伊朗谈判代表团就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升1,1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92美元，卖出4,499.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清水湾道啦，去翻西贡方向啦，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噶，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清水湾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 就啱啱清理好啊，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咁一带咧就系、是、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繁忙，车龙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嘅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另外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吓，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啦，就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陈永业，事在早晨。
8: 听老歌，梗系要介绍下啦。无论系嗰首歌，又或者系嗰位歌手啊，等你听嘅时候咧，增添趣味性啊，同埋多啲了解啊。1949年今日，呢位英国出生嘅意大利裔歌手、吉他手兼音乐创作人啊，佢个名叫做 Francis Rossi 啊，13岁啊开始夹 band 啊。咁其中有一对咧叫做 The Spectres， 咁落有名气嘅，咁而亦都系出版过一啲嘅唱片嘅。咁后嚟咧，咁乐队啊改名啦，咁叫做 Status Quo 啊。咁而 Status Quo 喺70-80年代咧喺乐坛系相当走红嘅，尤其是系欧洲啊吓。好啦，呢个时候啊，送上咧就系1966年 The Spectres 佢哋一首歌啊，叫做 I Who Have Nothing 啊。

呢首歌呢其实比佢哋更加早灌录呢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啊。咁例如英国呢有 Shirley Bassey 啦，咁而喺美国呢又有 Ben E. King 啦。咁讲到 Ben E. King， 佢真係好劲㗎。咁初出道嘅时候呢夾過 band 啦，咁有一對咧就係我哋好熟悉嘅 The Drifters 啦，咁然之後咧個人發展啦，哇，製造咗好多嘅經典歌嘅，咁啊講到咧 Benny King 同 The Drifters 嘅合作咧，其實係短短嗰年齡嘅咋，1959年至到60年啊，但係期間咧有好多佳作面世嘅，譬如我哋好熟悉嘅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啦，又或者呢一首咧，我自己都好中意，诚意向你一齐分享嘅 I Count the Tears。

60年发表的这首歌是 Count the Tears， 而在1967年有一首歌有一小节很类似头先的这首歌，我们一起听一下，你又对比一下，来自1967年是一队美国乐队 The Grassroots 的名作

0: Let's live for today 呢首歌同头先嗰首系 Count the Tears 系咪真系非常相似咧吓？不过又冇任何嘅官司系俾我哋睇到啊吓，系因为呢一个嘅创作嘅问题而对簿公堂嘅吓。总之就系平稳过渡就算啦。时间嚟到早上8:48啦，提一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去到8:30生效，咁而家嘅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啊。听讲今日最高气温市区系去到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
1: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5:00-6:00，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日上三竿啊！
4: 起身啊！起身啊！
5: 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周璇其中一首名曲就是五月的风啦。咁啊，仲嚟多一首同五月有关嘅歌啊。呢位女歌手咧，1942年啊踏上歌坛噶啦。咁喺星马嘅乐坛咧，属于元老级啊。咁后嚟咧，亦都嚟到香港发展嘅。咁攰到过唔少嘅时代曲，有啲系电影歌添啊。咁而呢位朋友咧，我自己咧都好欣赏佢嘅歌喉嘅，因为佢唱流行歌曲同埋唱一啲嘅艺术歌曲咧，都系好到家噶。有声乐根底嘅邝玉玲啊，送俾你嘅呢一首歌叫做《五月》。

四十年代初就已经是星马出道的邝玉玲啊。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咧，就喺四十年代未出道噶。咁而佢好叻嘅，因为佢系客家人啦，咁所以咧灌录过好多客家歌啦。咁啊国语又唔错，咁啊粤语又唔错，咁于是乎咧就三线发展啊。咁而佢当时有个绰号叫做鬼马歌后嘅，因为佢唱嗰啲歌咧，尤其是系嗰啲粤语歌曲咧，好多时都系比较鬼马。咁其实唔关佢事，系因为咧作词人啊。嗰啲词比较鬼马，各位咧就系上官刘云啦。咁而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邝玉玲之后嘅呢一位朋友啊，毛美玲佢一首家传户晓嘅国语时代曲，你一听就识噶啦。

0: 无美玲，多少柔情多少泪。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星期五有咩环节？考一考你，如果你是忠实自在勇自在勇等啊，我叫做啊，应该都会知道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开心啦！今日早上会同你重温98年金光灿烂再耀舞台的精彩片段。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商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3点，升1,069点；港金报41,965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他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是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报报道，当局计划在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 Line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的 5% 至 10%， 若低于 5%， 即是首长需要作解释。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见传媒时话，相信唔会出现所谓交人头嘅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嘅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可以更加公平。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司法机构寻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是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六个热夜，即是全日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号起连续六个热夜的5月最长纪录。天文台表示，因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今年达最高气温纪录首十位几率高，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几率亦都增加。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寻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指令长张六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交接给神23指令长朱杨柱。官方亦都是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太空中工作的视频。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位航天员在今个月25号进入空间站，三日之内完成交接任务，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是顺利适应空间站生活。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涉及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校方辞职，并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昨日李卓卿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向大家承认并且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公布的薪酬调整事关公帑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睇法。近年政府严控民生福利开支增长，公务员薪酬开支占政府经营开支比例年年上升，当局应该是考虑就相关比例设限，并且是重启六年一度的公务员薪酬水平调查。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最近有人以宏福苑火灾为由反对全体公务员加薪，这种想法有失公允，需要负责的官员和涉事公务员固然应该严肃追责，但是不能够因此否定其他绝大部分公务员的贡献，最终的加薪幅度必须在保障公务员合理权益和维持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找到适当平衡，同时都要顾及市民的感受。星岛日报社论，
3: 文汇报社评就话，司法机构寻日宣布，目标是在未来一年之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的司法制度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进入新里程。随着判例逐步累积，香港普通法在国际商事领域的发展将会是更加容易获得海外法律界和商业社会的关注，亦都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制度的国际吸引力和公信力。文汇报社评，
2: 商报时评就讲到，连同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香港正逐步形成涵盖调解、仲裁到诉讼的一站式争议解决体系，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选择。香港凭借独特制度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首选平台，同时成为国际企业引进来内地市场的法律桥梁。商报时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亦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宝康公园，仲有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观塘绕道反方向去返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門高尔夫球中心。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集合四大天后啊，莺莺正廷、刘允、佩蕾啊，1998年举行一个相当成功嘅演唱会，1998金光灿烂再耀舞台。为咗呢一次嘅演出，佢哋有呢一首全新作品面世，一起唱过这首歌。作曲嘅系古家辉，作词黄沾啊。編曲嘅係呢次演唱會嘅音樂總監 Anthony 倫永亮。接住每位歌手逐一出場，打頭陣有佢，小調歌後劉允。呢首歌係重唱周璇嘅名作《交換》。

周璇呢就是刘韵的偶像，他也灌录过很多周璇的作品，包括这一首交换1965年的时候，在一张的大碟里面刘韵就重唱过的了，这个是现场版本啊。延续97年金光灿烂耀舞台的盛世，98再来一次。不过阵容方面呢有一个改动的，崔萍的位置就由佩蕾代替。

呢首呢就係佩蕾佢嘅首本名曲，我一見你就笑。由於崔平呢就話復出只此一次，咁所以97年唱完之後呢98年呢就冇再答應唱啦，咁所以呢就佩蕾啦就加入啦，成為四大天后之一啦。咁而以下呢位歌手呢兩年呢佢都有份演出嘅。佢就係黃梅調歌后鄭庭啦，咁佢有好多經典嘅電影歌。呢一首呢就係嚟自電影明日之歌裏面嘅其中一首插曲。歌名叫做寂寞。

0: 電影《明日之歌》啊，裏面咧有好幾首歌啊，咁除咗點題之作咧，咁啊仲有咧昨天同埋啱啱聽過嘅呢一首《寂寞》啦，三首咧都係輝哥顧家輝嘅出品嚟噶。好啦，壓軸登場咧就有吳鵬音，咁佢自己介紹啊，佢會唱咩歌？
1: 接着請聽一首《當初見到你》。

当初见到你。咁当然啦，一人唱一首啊，咁各位唔投资有唔够喉噶。咁下个礼拜继续欣赏呢个演唱会嘅其他作品，千祈唔好错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的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署、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渗紧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9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2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1点，升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4.46，升4.78；中芯国际87.4，跌8.5；腾讯控股427.2，升2.2。盈富基金25.44，升1.8；阿里巴巴122.8，升1蚊；华虹半导体167.4，跌2.6；创上三维29.2，今日新上市；信达生物80.4，升5.55；宁德时代734蚊，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 是 6.77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88 点升 1,095 点港金报 41,965 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4.03 美元卖出 4,5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啦，之前嘅意外仍然处理紧架，一带仍然车多。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30年前今日，1996年5月29日啊 ，Sammy 郑秀文推出佢第九张嘅粤语个人专辑《放不低》啊。呢张专辑嘅第一主打咧就系《小心女人》啊。第二主打放不低被用在电视剧《当女人爱上男人》成为主题歌曲。跟住冇几耐咧 ，Sammy 嘅一部电影《百分百感觉》上映，主题歌曲亦都收录喺呢一张专辑里边，就系、是《不拖不欠》啊。另外仲有插曲《问我》啊。咁而卖咗一年啊，呢一张专辑嘅销量咧。是达到有180,000张啊，成绩非常之好嘅。这个时候带嚟就有点题之作。

当年这首歌亦都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放不低。跟住出场的这位朋友呢，他和 Sammy 都有在音乐上的合作。他就是刘乐生 ,John Loudon, 1963年今日出生的他，虽然是一位外籍人士，但他的广东话相当相当流利。也出版过好几张的专辑，有个人的亦都有同乐队的合作。他就是乐队城市节拍 City Beat 的灵魂人物。

0: City Beat 暖流啊，讲到暖流啊，稍后十点钟之后一股暖流啊，就会吹袭香港电台第五台，足足三个小时，就有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为你主持嘅香港暖流。
1: 听我讲，
2: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1: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2: 主持周以玲、邓天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0: 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3: 有智慧嘅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嘅思绪。
0: 有人话呢，一个人活到某个岁数就会遇到好多令你难过嘅事情，比如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似老咗好多，又要面对好多生离死别，尤其是是在59至65岁之间的人，这段时间一点都不容易度过，因为这个阶段往往很多人都从未想过要退休，但突然之间就告诉你，你老了，要进入老年时代了，未来呢亦都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要好好去准备一下。我想呢，几乎所有的老人家都会想健康是生命里面的第一位，毕竟岁月不饶人，就算你身体有几好啊，年纪越大身体就会越来越被虚耗，所以呢逃不过很多晚年的各种疾病，所以去到59岁之后要多些关注自己的身体，管理好自己，提高自己晚年生活的质素。譬如说呢，多啲去公园度做下运动啦，锻炼下自己，又或者同人倾下偈，都未尝不可。你可以话咧，去到呢个年纪嘅人生，已经系嚟到下半场，真系要好好善待自己。多开心，少生气。对身边的嘢睇得淡啲，珍惜你自己拥有的一切。无负时光，无负自己。希望各位影台之友，你哋个个都懂得珍惜自己，开心快活。

实呢，老年人一定是恐怖的，都可以好享受的。好像这首歌咁啦，老年时我哋有卢冠廷啊，咁而有好多歌手呢，你可以话一把年纪啦，但係佢哋宝刀未老啊，依然继续站喺台上面同大家唱歌。嚟緊九月呢，有两位嘩劲量级嘅人马，都係巨肺嚟嘅 ,Francis 叶丽仪同埋佢 Elisa 陈洁玲联合举行演唱会啊。送上 Elisa 嘅呢首歌星星月亮太阳。

Elisa 有呢首《星星月亮太阳》，他和 Francis 就在九月份举行演唱会，这位仁兄他都举行他的告别演出，他是谭校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天文台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亿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8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3.56，升3.88；中芯国际85.5，跌2.75；盈富基金25.36，升1毫；腾讯控股425.2，升2毫；步步马特167.5，升6蚊；华虹半导体170.3，升3毫；阿里巴巴120.8，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2仙；小米集团27.96，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2，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4点，升1121点，港金报42110蚊，升1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63美元，卖出45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咧啱啱就已经清场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呢段嘅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返去红棉路呢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中港城嗰段都系慢车㗎。咁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西应该系柯士甸道西啦，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就慢车，咁而家排到去骏业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达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 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哈哈，早上嘅10:13，各位听紧嘅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5月29日啊，农历嘅4月13啊，咁啊，今日早上有我黎思贤直直，仲有我对面嘅 Harry 哥哥喺度。
1: 冇错啦，我对面就有直直，中间咧就有你哋啦，各位老友记，早晨啦，10:13啦。
0: 原来我哋系夹住咗啲老友记喺
1: 我
0: 哋中间，
1: 包住揽住你哋，然后跟住咧好欢迎你哋。
0: 唔好揽啦，因为我好热啊。
1: 系咩？
0: 系啊。
1: 哎呀，唔紧要，我哋呢一度咧全部系放冷气噶噃。系啊，你唔好忘记，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呢个五台山啊，我哋而家香港电台啦，香港电台嘅位置有好多旅游记嚟过探我哋就知啦，就喺香喺呢一个嘅五台山嘅山顶，
0: 系
1: 亦都系咧以前咧好多年文明系非常之热嘅地方，
0: 系
1: 咁所以咧就称之为火焰山嘅，
0: 系咪真噶？
1: 系真噶。
0: 哦，咁我哋喺呢个火焰山唔系应该更加热咩？
1: 系啦，冇错啦。但系咧呢一、這个喺呢一个咁热嘅地方，竟然系揾到一个好舒服嘅避暑圣地，就系、是、香港电台
0: 嘅直播室。
1: 系啦，因为咧我哋呢一度嘅直播室咧，基本上就系火焰山里边嘅雪柜，你谂下火焰山里边嘅雪柜，即系话咧，原来每一次啊呢一个嘅铁线公主
0: 系
1: 啦，成日唔见咗牛魔王都
0: 系、就是、我啦，
1: 就系佢匿埋咗喺呢个雪柜嗰度食雪糕，
0: 泼紧线啫，
1: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咧今日咧就欢迎你哋，希望咧你哋会感受到咧我哋传过嚟嗰种嘅
0: 清凉，
1: 清凉嗱唔系冷冰冰，
0: 系因为有啲距离送到你哋。身边咧就啱啱好舒服
1: 啦。你以为收音机咧净系听到声啊？梗系唔系啦 ，feel 到有冷气。
0: 有风噶。
1: 好，我哋听听我哋今日嘅天气。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日间咧系极端嘅酷热啊，咁啊稍后咧会渐转多云，咁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啊。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会比较多啦，高温咧天气咧就会缓解翻啦。咁星期日大部分嘅时间咧都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随后两三日咧亦都会再渐转酷热噶。
1: 香港嘅呢个夏天。

0: 啱啱听过有《娇花翠蝶》系陈浩德同埋芬妮姐姐合唱嘅。
1: 哎呀，好开心啊！一开始我以为有，即系追玉仔就跌落水，跌落水就被水冲咗去
0: 啦。未咁快嘅，跌多几次先冲走嘅。
1: 好开心啊！呢首歌
0: 系嘅
1: 吓，原来听歌都会凉浸浸嘅。
0: 系会噶，因为咧听呢啲愉快嘅歌咧，心情就会觉得诶轻松，咁就会凉，就会变咗有嗰个心静自然凉嘅状态。
1: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个节目咧。平时就俾暖流，今日咧就俾一啲俾一啲凉浸浸嘅风咯，好唔好啊？
0: 好，系啦。
1: 咁啊，节目咧非常精彩啦。咁啊，第一个钟头咧就有我嘅英文教室，今日拣嚟嘅一首歌咧，相当之短，但系好好听嘅。
0: 相当之短，咁啊，真系精而简，
1: 精而简噶，
0: 简而精。
1: 系啊，好少咧啲歌咧短得咁厉害嘅。
0: 吓，有30秒。
1: 可以播三，可以播三次都唔够头先首歌咁长。
0: 唔系啩？咁我哋阵间就要听下啦。
1: 好啦，咁啊，跟住咧亦都有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嘅大件事咧就嗱，我哋咧就上山。下海嘅，
0: 系上啦，早几日上咗太空噶，
1: 冇错啊！今次咧就唔会上太空咁高，但系咧都几夸张，原来系人类历史嘅一个里程碑。
0: 哦，唔知我可唔可以做到嘅咧？
1: 我谂你
0: 问啲。
1: 你个好处，
0: 我身体唔系太够强壮。
1: 嗱，阿直直嘅好处系咩咧？直直咧就系、是、其实佢咩都谂下想做嘅。
0: 系
1: 啦，咁就系咧，你以为佢唔做啦，佢系真系会去做嘅。
0: 谂下先咯。
1: 因为你叻嘅地方咧，就系咧个个都以为你一个软弱嘅小妹妹啦。
0: 系
1: 你唔系。

0: 其实咧好坚强，同埋咧好
1: 大只噶，
0: 你一啲都唔大只，
1: 冇嘢啦。
0: 系啦，不过咧你系好即系一个人咧可以做到好多嘢咯，我发觉你系啊，好犀利啊！
1: 我哋呢度所有人都要好多功能噶。
0: 咁但系有啲人系需要即系。要大家一起做啊，咁即係合拍啊咁㗎嘛，你唔係㗎，你又可以獨行合大做到好多嘢㗎喎。
1: 咁我咪好犀利啊。
0: 犀利啊，突然之間咦直直去咗邊啊，哦佢啊今日去咗北京啊咁。
1: 係咪就係
0: 聽日返咗嚟啦咁。
1: 好似今日大件事。
0: 今日大件事好大件事㗎。
1: 我睇下將來如果有機會可能我都做到呢。
0: 嗱好啊，我哋一陣間睇下究竟係咩事先啦。好啦，咁跟住呢仲有喎，呢一個鐘頭都幾滿滿足足。
1: 係，咁梗係啦，滿足足之後因為有豐富節目聽之餘。仲有滿足城市，就有派利带我哋咧去游走我哋嘅香港，睇下啲唔同嘅建筑。
0: 你讲紧边个话？
1: 派利。
2: Hello。
1: 啊，点解咁样声嘅 Hugo？
2: Hello。
1: Hello， 等。
0: 系啦，就系派利啊，冇错。
1: 点解派利就会入嚟啦？就同我哋讲下呢个滿足城市啊，请嚟咧专家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嗯。
1: 去到十一点到十二点钟，重点嚟啦，有睇得又听得。
0: 今日咧。
1: 系。
0: 今日咧嘅主播咧。
1: 系。
0: 就是黎善儀，
1: 是
0: ，OK， 就是直直，所以呢，因为今日呢，请呢两位歌手呢，
1: 是，
0: 其中一位我认得佢嘅，
1: 是，
0: 佢是上年嘅夏天嚟过，
1: 是，
0: 咁今日呢又再嚟嘅，
1: 是，
0: 咁两个呢都是后生仔后生女，
1: 是，
0: 所以呢就交俾你啦。
1: 佢哋全部都系男团女团嘅成员，
0: 咪就
1: 系
0: 咯。
1: 本来咧，今日我知道咧，我哋会有呢个 One Up， 咁佢哋就系两个男仔嘅组合嚟嘅，
0: 系，
1: 但系好似咧其中一位。就抱恙受咗伤，就得一位嚟啦。
0: 所以咧就 one up， 而家得 down。
1: 今次就真系 one up。
0: one up one down。
1: 阵间就问下佢到底发生咩事。睇佢几时先至。
0: 咁另外咧，另外嗰位。
1: 另外咧就有郑子琪啊，咁佢就系依家一对女团 Lollipop 嘅其中一个成员。
0: 系咪即系攞嚟讲啊？
1: 系好似系唔系Lollipop 啊 ，Harry 哥哥。
0: 一系就系 Lollipop， 一系就系攞嚟讲。
1: 系啦 ，Lollipop
0: 啊。
1: 好啦，你阵间问下佢啊，因为
0: Lollipop 星咩？
1: 佢都系第一次嚟到我同 Harry 哥哥嘅访问。
0: 好啊。
1: 所以都几紧张噶。
0: 好多谢你哋两位嚟俾我哋
1: 租到我哋热情嘅招待
0: 嘅。
1: 系啦，咁啊，记住重点系我哋老友记最中意嘅系咩啊？就系。扭开埋电视机，仲要打通我哋个电话，
0: 冇错，
1: 1872312有咩玩？
0: 冇错啊，因为咧有极速15秒，
1: 极速15秒，咁啊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依家咧快啲打嚟登记啦，
0: 快啲，
1: 咁啊阵间咧赢到嘅话就有超市现金礼券，而最后一个小时
0: 吓咩啊？讲噶啦，我要讲翻呢个电话号码。因
1: 为
0: 而家讲电话号码咧，令到一啲第一次听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都有机会打嚟。1872312，再嚟多次。
1: 1872312。
0: 如果你第一次打嚟嘅话呢，係玩呢个游戏嘅机会係大啲嘅。
1: 係，多謝。最后一个钟啦，仲有呢个耳边执到宝，同样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会分享一首旧歌，然之后呢就会开个题同大家倾下偈之余，大家仲可以打嚟点唱，重点讲三次，今日12点到1点係可以打嚟点唱点唱点唱。
0: 点唱点唱你点唱都得嘅。
1: 係啦你
0: 唱
1: 都得
0: 嘅。咁耳边执到宝，问天问地就攞唔到，究竟系乜嘢宝呢？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就热热闹闹㗎啦。今日阿家嫂系咪喺度呢？
1: 家嫂啊今日返咗嚟。
0: 咁就热闹啦。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呢，我哋呢就成家人欢迎你哋嘅。
1: 係啦嗱呢个小时就仲有一个重要嘅信息都想同大家分享嘅。
0: 係啊，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如清一清喉咙，然后跟住同大家讲咯噃。
1: 好啊。咁咧就系嘅，最近咧就知道啦，即将会有选民登记噶咯。咁但系 Harry 哥哥想问下你啊，我点先至可以知道自己喺选民登记册上边嘅登记资料系咪正确啊？
0: 啊呢样嘢我知喎，
1: 你又知道？
0: 我最喜爱嘅其中一个嘅Apps 咧，
1: 系
0: 叫做智方便。
1: 哦，我都成日用嘅。
0: 系啊，你都用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因为点解咧？佢英文又好好嘛，就叫我聪明啊嘛 ，I am smart， 即系已经赞咗我先啦。系啦，已经呢一个登记咗选民咧。其实可以透过智方便，是智慧的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你的手机 apps 的部分，如果你未玩过的话，你打这个智方便很快脆就嘟了出来的了。那在这个选民登记的网站，选民登记的网站就是 vr.gov.hk， 这个是第二个方法，又或者可以打电话的，电话呢当然就是这个选举事务处的热线 2891-1001 9891001 就可以查阅选民登记嘅状况同埋资料啦。咁即系可以打电话啦，又可以去呢一个网站啦，又或者系透过 Apps 至方便啦。
1: 但我有问题想问我 Harry 哥哥，我俾咁多资料佢哋，咁选举事务处点样保障我嗰啲个人资料？会唔会俾人盗用噶？依家咁多骗徒
0: 啊！你又叻女，因为咧近排大家咧都聪明咗好多，我哋啲老友记咧都醒目咗好多噶啦，就知道咧其实喂问亲我嗰啲即系个人资料，我俾你好定唔俾你好咧咁嗱，选民咧提供嘅资料咧，只会系用作呢个选民登记，又或者与选举有关嘅用途嘅。如果你用头先个三个途径咧去调查嘅话，你就唔使惊。其他咧，如果有人突然之间揾你咧，你就要小心。咁咧就选举事务处咧已经系尽量采取各种可行嘅方法吓，尽量采取咗各种可行嘅方法咧，去确保有关嘅资料咧系唔可以俾其他人盗用嘅。咁而根据相关选举嘅规例，选民登记册咧只系俾指明嘅人去查阅，同埋咧系俾呢一个指明嘅人咧索取。摘錄嘅啫，即係話咧喺只係一個好窄嘅一個嘅應用嘅情況底下，先至會攞出嚟用，就唔係好多人都會見到嘅。按照相關嘅選舉規則咧，任何人如果將呢個登記冊嘅資料用作與選舉無關嘅用途，即係如果有任何人見到你嘅資料又攞嚟作同選舉無關嘅用途嘅話咧，其實係犯法嘅。即係話如果你咧見到人哋啲資料攞咗出嚟用咧，而同呢個選舉冇關嘅，或者你唔係工作人員咧，基本上係完全犯法，幾嚴重㗎，可以處呢個第二級嘅罰款，同埋咧係監禁6个月添㗎。
1: 原來係咁。咁如果我對呢個選民登記都仲有啲疑問啦，咁我應該同邊個部門查詢啊？
0: 哇！你問咗咁多嘢，輪到你答翻一次啦。我頭先講咗咁多咧，應該你都會知
1: 嘅。咁如果大家真係有疑問嘅話咧，就歡迎致電去呢個選舉事務處嘅熱線2891001，或者咧发呢个电邮去到呢个 reonq@reo.gov.hk 查询。重复一次 ，Harry 哥哥最尾嘅电邮地址
0: reonq@reo.gov.hk。一个，做一个精明嘅选民，记住。跟住我一齐细路，哎呀，唔记得啲歌词添。

0: 拜，来者可欣。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主持人。
0: 哼，野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1: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0: 哦，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1: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2: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1: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早8:00，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3: 醒球啦，醒球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4: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5: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4: I'm really sorry.
6: Good morning class.
3: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6: Good morning class.
3: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5: 喂，头先呢个首歌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首呢就好似叫 Double Eagle 雙鷹旗下進行曲㗎喎。
3: 哇，我本身嘅原曲我唔識喎。
5: 係啊，定係唔知咁，即係總之呢係一首好出名嘅進行曲啦。咁而細個嘅時候呢，我哋呢係有另外嘅歌詞嘅，但係呢我又唔記得。如果呢有一啲嘅聽眾，即係呢啲精明嘅聽眾呢，同我嘅年紀又相若，記得嘅話呢，歡迎大家呢就係上到嚟我哋呢一個第五台嘅呢一個我哋嘅面書嗰度啦。係啦，咁就五台之友，咁呢就可以呢话俾我哋听，你记唔记得呢首歌呢？其实我哋啲鬼马歌词，我淨係记得細路得得得得得得，細路得得得得，跟住嗰啲咩我唔记得。
3: 我以为 Harry 哥哥你啱啱作嘅，原来係你細个唱㗎。
5: 係呀，係呀，所以呢如果你哋欢迎你哋啦，讲緊嗰个年代呢都同我今日讲緊呢首英文歌嘅年代都係差唔多嘅啫。
3: 咁今日呢边首英文歌啊，
5: 今天嘛，我哋讲緊呢就披
3: 头
5: 士，係呀，係披头士。
3: 披头士。
5: The Beatles。係啦，咁 The Beatles 呢大家都知道非常传奇啦。
3: 係呀。
5: 以前呢如果喺凉茶铺啊，有一个嗰啲咁样嘅入银仔，然后跟住呢揀歌嗰啲 ,ka-ching 嗰啲咁嘅 jukebox 啦。係啦，嗰啲机啊。咁呢好多人呢都会揀呢一首歌嚟听㗎喎。
3: 嗰啲机啊，其实多唔多歌揀㗎。
5: 阿妹仔，如果想知嗰啲机呢，而家有个地方有个好新嘅。
3: 仲有㗎咩？
5: 喺尖沙咀嘅香港历史博物馆下低嗰层完全免费㗎。
3: 完全免费仲可以去玩添。
5: 你咪啱讲緊英文。Really 喎、你
3: Really
5: 真嘅咁喎
3: Really
5: 啊 Very good 啦，
3: 我 study 咗好多堂嘅
5: Well done
3: 係啊 Harry 嗰個 English class
5: 冇錯啦。嗱你咁樣講英文呢係搞唔掂嘅，因為呢你所有嘅中文中間先接一個英文字呢，你見到啲外國人呢你就口啞啞㗎啦，你唔可以淨係用嗰個英文字㗎嘛，咁你用啲咩去填充你啲中文嘅位呢？嗱今日我教你呢首歌呢係特登為你而設嘅，
3: 係
5: 因為呢我知道其實如果要學好英文呢最好嘅方法就是、如果你是女仔找个男朋友，男仔找个女朋友，咁当然呢就是示爱。你会发觉呢在60年代70年代香港人好叻用英文去示爱，因为有好多嘅歌曲呢都是讲緊 love, love, show my love。
3: love, love, 咁今日嗰首呢都是讲爱㗎。
5: 嗱呢首歌呢成首歌呢得1:46嘅啫。
3: 咁短啊，
5: 非常之短。咁而係由呢位我觉得係好鬼马又好有音乐天分嘅 Paul McCartney 呢就係、创作同埋主唱。有多时候我觉得呢佢哋啲歌竟点嚟嘅呢，係咪呼吸下突然之间有个灵感咁就嚟嘅呢？
3: 我觉得係㗎。
5: 係咁㗎咗喎。咁因为呢佢哋呢嗱就咁嘅。雖然呢就即係佢哋署名呢就係兩個人，因為嗰陣時呢佢哋好希望兩個人一齊出啦，就 Lennon 同 McCartney 啦，就 Paul Lennon 同 Paul McCartney 兩位嘅。咁但係好明顯呢，其實你慢慢再聽多啲呢，其實披頭四嘅作品呢你聽得出邊首係邊個作㗎。
3: 咁犀利嘅咩？
5: 我覺得你聽多啲就知
3: 道。fans 即係聽得多就會一下就分得。
5: 尤其是你唔好忘記而家 John Lennon 已經過咗身啦嘛。咁其實呢佢哋有好多時候 咁 Paul McCartney 而家都仲有好多歌噶嘛，譬如 Live and Let Die 嗰啲咧。咁、其實你一聽得多咧，你就講哦，呢啲咪就係佢嘅 style。咁其實譬如 Let It Be 啊嗰啲歌曲，咪就係 John Lennon 嘅 style 咯。係、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實旋律喺1968年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已經係成行噶啦。點解咧？嗱，呢一個要講少少歷史，因為唔係個個人都知嘅。因為當時披頭四咧，所有人咧去咗印度、
1: 系去印度做咩咧？
5: 系啊，咁跟住咧就佢哋咧就系劲劲啊！佢哋去咗咧就系、去
1: 修道院嘅
5: 修系啦，修道呢一个冥想
1: 系
5: 同系啊，修道冥想咁啊，要远离咧呢个都市嘅烦嚣，因为佢哋咧太忙啦，咁、希望咧就即系静翻下。
1: 系嗰啲创作人咧系要安静先至有灵感。
5: 但系佢哋好型啊！嗰阵时咧我见唔到有其他人会咁做咯。60年代佢哋真系去咗去印度啦，然后灵修啦。点知咧灵修探索嘅时候咧，反而咧个脑其实人生咧唔可以一路一个脑空白嘅、反而咧就静咗落嚟咧，就听到呢个美丽嘅旋律，后来咧就变成咗一首好好听嘅歌啦。咁同埋咧，当时咧其实亦都系有一位印度嘅民谣歌手咧叫 Donovan 啊，系啊，咁就大家切磋啦，于是乎咧就碰到呢首歌。
1: 好似玩 rap 嗰啲哎哟咁啊！
5: 咩叫咩？哎呦啊！嗱，好简单嘅啫。
1: 每人 rap 一句咁样。
5: 唔系，我揽住个吉他，棍棍棍咁，困下困下，咁然后跟住我就。
1: 即系你俾啲旋律，跟住我就睇下我点样样。
5: 咁啊，唱下唱下就困下困下就困到出嚟咯。好啦，咁啊歌词咯，系啦，咁啊因为即系典故咧就系好多嘅。呢首歌咧其实好短嘅啫，分几钟，但系典故咧就好精彩。
1: 就五页纸啦。
5: 系啦，好啦，嗱嚟啦噃，我哋咧讲讲啲歌词，因为咧呢度每一句歌词你识同唔识都好咧，你照卡照写落去咧，就有人会中意你噶。
1: 就可以当成情书啦，佢又冇发现。
5: 第一句就系、Who knows how long I've loved you?
1: Who knows how long I've loved you?
5: 系啊，其实
1: 你知唔知我已经爱咗你几耐啊？
5: 系啊，哇，系啊，哇，好啦，不如我攞呢几句出嚟啦。
1: 系，
5: 系啦 ，You know I love you still.
1: You know I love you still.
5: 你知唔知道我仲爱紧你噶？
1: 咁样咪即系代表佢哋嘅爱系不在啦？
5: 系啊，即系话咧，其实。有一段時間，譬如我好耐咧，譬如你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啦，我又冇復你啦，你冇搶我啦，靜咗好耐啦，啊呢啲位真係攞命噶，因為咧、其實 silence 咧，其實寂靜咧先至係最攞命噶，我覺得。係
1: 因為你自己個腦可以諗好多嘢，
5: 你會轉好多嘢出嚟。但突然之間咧，有一日嗰個男仔咧，叮出咗個 message， 就係 You know I love you， 跟住 dot dot dot， 跟住 still， 你知唔知我愛你㗎？仲係。哇，仲系嗰两个字啊！最后先出，
1: 即系代表佢 keep 住咗咁耐啊！
5: 系啊，其实我仲系爱紧你嘅。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 我会唔会等一世噶？嗱，呢首68年嘅歌咧，我觉得今日咧极之可以应用到嘅。尤其是喺啲年青嘅朋友咧，大家咧两个人好忐忑啊。譬如我 send 咗个 message， 你又唔复啊，又唔知你有冇睇啊，我又唔知我需唔需要再 send 多一次 message 俾你嗰啲咧。哇，呢度完全有咗呢种感觉噶，即系我一路都冇收到你个 message， 我一定会讲噶啦。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 呢句好靓噶，我系咪会？需要孤独咁等一世啊！哇，呢句嘢咪攞命啊！
1: 即系代表住，如果唔系你，我宁愿孤独过一世啦。
5: 可以咁讲啦。
1: 啊，
5: 系咪系咪？
1: 就已经许下咗一世嘅。
5: 系咪攞命得好紧要先？
1: 只系一句啫。
5: 系啦，一句啫。你读一次啊。
1: 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
5: Yeah. 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
1: Will I wait a lonely lifetime?
5: 哇，已经融咗啦。If you want me to.
1: If you want me to,
5: I will.
1: I will.
5: 如果第一句就系、如果你要我孤独一生，你系咪要我孤独一生先？如果你真系想我要嘅话，可以噶。
1: 我会，好似求婚一样啊！
5: 我会，你要我等一世嘛？
1: 我会，
5: 我会啊。For if I ever saw you,
1: for if I ever saw you，
5: 如果我曾经遇见过你 ，I didn't catch your name。
1: I didn't catch your name.
5: But it never really mattered.
1: But it never really mattered.
5: I will always feel the same.
1: I will always feel the same.
5: 就算我从来未见过你，亦都唔知道你个名咧。我唔介意噶，我唔知道你叫咩名，我唔介意噶。I will always feel the same， 因为我嘅感觉完全系一样嘅。即系话，究竟我识唔识你个名 ？I don't care。
1: 其实佢系咪等紧一个佢嘅一生最爱，或者系未出现嘅咧？
5: 嗱，所以咧一路听落去你就知啦。Love you forever and forever。
1: Love you forever and forever。
5: 呢啲系咪即系已经系结婚嘅时候讲嘅嘢？
1: 嗯
5: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and forever， 直至到永远永远咁爱你。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1: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5: Love you whenever we're together。
1: Love you whenever we're together。
5: Love you when we're apart。
1: Love you when we're apart。
5: And when at last I find you。
1: And when at last I find you。
5: 最后我都揾到你啦。Your song will fill the air。
1: Your song will fill the air。
5: 你嘅歌曲就可以填满整个空气。Sing it loud so I can hear you。
1: Sing it loud so I can hear you。
5: 大声啲唱啦，咁我就会听到啦。Make it easy to hear。
1: Make it
5: easy to be near you。
1: Make it easy to be near you。
5: 因为你大声啲唱歌，令到我可以更加亲近你。For the things you do endear you to me。
1: For the things you do endear you to me。
5: Endear 即系倾心咁解嘅。你做所有嘅嘢，每一点一滴都令我倾心。Oh, you will.
1: Oh, you know. You know.
5: I will.
1: I will.
5: 好啦，再俾多一句。I will.
1: I will.
5: 所以呢首歌好多时候喺结婚嘅时候都会听到。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大件事啦 ，Harry 哥哥。
3: 唉，等我落翻嚟先。
1: 你落嚟，你已经去咗啦。
3: 系啊，我已经
1: 咁远。
3: 我大吉利是啊，猜过你啊，你已经去咗。哇、啊，你真系乱咁讲嘢。
1: 唔系啊。我講緊我哋今日大件事嗰、那個嗰個高山，
3: 係冇錯，1953年5月29號人類首次就上咗去呢個愛嘅山峰。
1: 愛嘅山峰
3: 係我講嘅啫，呢個
1: 係咯，我仲諗緊應該係愛嘅，
3: 係啦，就叫做珠穆朗瑪峰。
1: 珠穆朗瑪峰世界
3: 第二個呢，就已經知道呢個世界上最高嘅山叫咩名啊？
1: 喜馬拉雅山。
3: 係啦，冇錯，係啦。從前呢有兩個人呢就去偷嘢啦。係
1: 啦。
3: 係啦，就一個阿峰同埋一個阿山嘅。
1: 係啦。
3: 咁點樣佢淨係拉咗阿山而冇阿峰啊？
1: 因為喜馬拉雅山啊嘛。
3: OK，
1: 好啦，我哋翻嚟啦。
3: 係啦，
1: 我哋今日唔係講呢個。
3: 係啦，咁呢就1953年5月29號是人類的歷史上面的非常有意義的一日，因為紐西蘭的登山專家艾德蒙希拉瑞同埋呢個尼泊爾嘅雪巴族嘅響度，嗱呢個人呢我覺得先至緊要嘅，
1: 係
3: 一陣間話你聽點解，就叫做丹增
1: 洛爾蓋
3: 成功呢就去到呢一個海拔8848公尺嘅珠穆朗瑪峰，成為咧有史以嚟啊第一批咧踏足世界嘅第一高嘅即係個山峰嘅人啦。
1: 係啦，咁噔，原來呢一次嘅遠征咧係隸屬於1953年英國嘅聖母峰探險隊，咁佢哋成支隊伍咧都經歷咗好漫長嘅尋覓，係啊 ，Harry 哥哥，成員係嚟自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噶。咁咧，原來入去呢一啲山峰之前咧，要早幾個月咧就已經要去到嗰個尼泊爾嗰個山區度適應下個環境。
3: 冇錯。
1: 咁當年你諗下，當年嗰啲行山設備點會有依家咁完善啦？咁所以當年咧，佢哋除咗要面對住高山嘅嚴寒啦，唔知幾時會有嘅暴風雪啦，仲要忍受嗰啲空氣非常之稀薄啊，可能會缺氧啊，先至再去走上嗰個咧好濕滑嗰啲冰崖啊，每一步咧其實都好容易會出現咧跌親啊、失温啊，或者有高山症呢一啲致命嘅風險噶。咁但係咧，佢哋都歷經咗困難重重，繼續上前。
3: 系啦，嗱 ，Harry 哥哥咧喺呢一个70年代初期咧就读书嘅时候，喺英文书里边咧，曾经有一课咧就已经系讲呢一件事嘅，因为咧人类嘅历史咧好值得去出一个光辉嘅一页，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当时嚟讲咧，我哋挑战咧呢一个大自然啦，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我而家先至谂翻起同埋睇翻起咧，我觉得咧系即系值得去鼓舞噶。咁有錢嘅國家咧，當然就可以組成一個嘅探險隊啦，去做呢一樣嘢。但係咧，如果冇咗當地嘅人做響度嘅話咧，我諗咧有好多人咧都係去到一半咧，已經要打翻轉頭，或者咧係遇到即係一啲嘅不測
1: 嚇。
3: 咁所以咧，尼泊爾嘅呢一個雪巴族嘅響度當日嘅丹增咧，其實我覺得係非常之需要過佢，即係要俾一功佢嘅。而家嘅呢一個世界唔同咗啦，亦都好多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上到去嗰度，甚至乎咧有啲嘅飛機啦，或者無人機咧，去到嗰個地方，你知唔知見到啲乜嘢咧？望落去係好似好靚好靚嘅嘢，但係咧其實係一啲特別嘅暗示嘅。原喺咁多年以嚟咧，要挑戰呢一個人類最高嘅山峰嘅人好多，而上親去咧，凡係去挑戰嘅人咧，都會著啲好明即係好靚嘅顏色嘅衫嘅，因為驚你見佢唔到嘛，喺白色嘅雪。
1: 係喎、
3: 哦。好啦，
1: 咁啊要熒光色咁嗰啲。
3: 熒光色啊，紫色啊，好靚嘅綠色啊，藍色嘅、啊，即係你諗啦。
1: 即係萬一有啲咩事，可以即刻就見到你啦。
3: 驚人嘅地方係咁。原來咧喺呢啲無人機咧，或者係呢啲飛機度影翻落嚟咧，係見到一個山上高影望落去咧，好多一笪笪唔同顏色。
1: 哦，
3: 其實係望落去好靚。跟住咧，我哋問下究竟啲響度點解咁得意嘅？喺嗰個白色嘅山頂嗰度，四周圍有啲係低啲啦嚇。咁咁多咁靚嘅顏色嘅，佢話呢啲其實就係咁多年以嚟嘗試去爬呢個山唔成功，而喺嗰度死咗嘅人。
1: 啊！
3: 而因為嗰度好凍，而且咧亦都唔會撞佢哋，因為冇人會上去，所以咧就留低咗好多呢啲咁樣樣。其實呢啲就係佢哋嗰個係咯。
1: 點解聽完之後，我覺得？好可怕，我咧觉得我未必登到山啊 ，Harry 哥哥。
3: 点解啊？
1: 好惊啊！
3: 嗱，人咧就唔可以咁贪心嘅。一开始咧，先咧就试下个太平山，再唔系咧就行下
1: 我都系行翻五台山算啦。
3: 先行五台山，仲有其实咧，香港咧有咁多。咁多林立嘅呢个大厦，系啦，你咪试下由地下行上廿二楼先咯。
1: 咁我都系跟阿派你去行下城市先啦。
0: 走入香港嘅街道，捉摸岁月留下嘅痕迹，每个古迹都系城市嘅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住独特嘅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利舞台戏院在1927年于铜锣湾开业，早年以粤剧表演为主，后兼放电影，是香港华人的娱乐地标，见证粤剧黄金年代和香港演艺文化发展。咁呢间戏院咧，佢有好特别嘅地方嘅，就系佢有中西唔同文化嘅特色啦。陈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利舞台戏院嘅故事啊？
1: 利舞台戏院咧，其实同利氏家族有关嘅。咁呢间戏院本身咧，就是、因为当时利氏家族觉得咧，当时戏院主要做粤剧嘅地方咧，就系喺西环啊。譬如高星戏院咁啦，咁你觉得屋企嘅长者要去西环睇戏咧，真系好唔方便，咁就开始起咗间利舞台咧，就俾佢屋企嘅长者就喺度睇啲粤剧啦。咁后来就慢慢发展到除咗屋企嘅长者或者嘅啲来宾在咧，就公众啦，咁就除咗睇粤剧之外，就会播啲戏啊。后来发展到可以搞演唱会，咁所以其实系利舞台一个多用途嘅表演地方啦。咁正如头先讲，利舞台有一个最大特色就系佢有啲系用西式建筑嘅。框架啦，但系佢又有啲中式嘅元素喺里面，譬如有啲龙啊凤咁样，咁所以其实利舞台真系好辉煌、好特别嘅地方咯。
0: 呢一个地方嗱，即系又有粤剧啦，又有电影啦，甚至乎可以搞演唱会，咁即系话其实佢占地都唔细嘅，亦都可以即系容纳到好多人嘅。
1: 以當時20年代嚟講，佢已經大㗎啦。咁同埋曾經係做過幾屆嘅香港小姐嘅個選舉嘅地方嚟嘅。當然你用今日嘅標準，用我哋睇得嗰、那個，或者我哋用紅館去睇啦，冇得比啦。咁但係本身佢一個以20年代發展到係70年代，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表演場地嚟嘅。
0: 但係咧，呢一個咁重要嘅表演場地咧，喺1991年嘅時候咧，亦都係被拆卸咗，變咗商場㗎啦。咁如果當陣時咁重要啦，又可以搞埋香港小姐，點解會拆咗嘅咧？
1: 都係我哋香港嘅經濟發展啦。我諗第一樣嘢就係、是、利舞台咧，你發覺後來其實佢嗰個地產嘅收益咧，一定係多過做一個表演場地。喺地產發展之下咧，其實利舞台作為一個表演場地嘅生存空間唔大啦。第二就係、是。越嚟越多人會睇就係表演場地，可能需要四面台啊，一個容納更多觀眾。咁利舞台係一個1920年代嘅設計，如果我哋擺去90年代或者80年代，其實已經可能真係追唔上時代個需求。咁可能演唱會都希望四面台啦，音響又要好啦。咁利舞台可能有啲客觀條件限制，都未必可以喺即係去到90年代慢慢保留落去咯。
0: 即係話利舞台太舊嘅設計咧。就迫於無奈咧，因為時代嘅關係咧，就被淘汰咗啦。而家咧，亦都可以喺一個地方可以見到利舞台嘅立面嘅複製品嘅。咩叫立面複製品啊？
1: 是一個立體的 3D 的模型咁複製啦，咁就喺香港歷史博物館會見到。去過利舞台嘅人嚟講咧，佢都係一個回憶嚟嘅。客觀嚟講咧，我哋好難保留一個利舞台，係而嗰個地方個經濟效益咁大嘅，即係地產咁樣。咁香港一個商業城市啦，咁咁有錢賺，我諗都好難去 keep 噶啦。但係如果大家想睇利舞台啲面貌，仲可以繼續保留，咁其實都。對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集體嘅回憶咯，因為利舞台有段時間播好多嘅電影咧，係好多舊戲都有播啊，咁對可能好多人嚟講都會喺度回憶翻係咯，同埋睇演唱會咯。
0: 嗱，咁我哋補充翻前面先，嗱啱先咧又話利舞台咧有做粵劇啦，亦都有放電影嘅。我想問咧，主要係放邊一類型嘅電影咧？係西式電影啊，定係有一啲係可能香港嘅本地啲嘅電影，定有唔同類型咧？
1: 明白，佢多數播西式電影嘅。譬如時光倒流70年，佢應該播咗好長時間，因為如果播西電影，其實配合翻個氣氛更加理想嘅，就佢唔係播港產片。
0: 咁但係點解會係選擇喺利舞台呢一個戲院嗰度播嘅？同佢嘅地理位置有關咧，定係當陣時其實已經係一個好主流啊、好新式嘅一個戲院嚟㗎啦？
1: 第一係一個新式嘅戲院啦。如果20年代、30年代係新式戲院，大家可能熟利舞台話都知道佢銅鑼灣區啦，本身一個商貿區或者一個遊客多嘅地方。我哋講旺角播港產片啦，或者油麻地播港產片，可能唔同咯。咁所以嗰個。多咗可能啲外國嘅遊客啊，咁播西式嘅電影都係配合當時嘅地理嘅因素咯。
0: 哦，係、哦，因為銅鑼灣嗰邊就多啲嘅旅客，咁播啲西式嘅電影咧，亦都符合翻佢哋嘅口味。相反咧，如果係油麻地之類，多啲係本地人會中意去睇嘅地方咧。 就播翻一啲嘅港產片啊，播翻一啲嘅中文類型嘅嘢。可能因為佢哋即係冇咁中意睇英文啦，甚至乎係即係唔識睇英文，咁就唔會喺嗰度播。
1: 同埋通常播好長嘅，即係你舞台播戲咧係比較長嘅，即係可能一段影期可能係幾個月或者個幾月嘅，係比較特別嘅。好中意譬如同一套戲啦，可能喺唔同戲院播啦，佢會揀有啲觀眾專登會揀買喺你舞台睇嘅戲咯。
0: 又有電影啦，有粵劇啦，甚至乎可以做埋選港者添。咁可能好多嘅老友記都曾經親臨過呢個地方去睇唔同類型嘅表演嘅。但今日呢其實已經睇唔到你舞台嘅蹤跡㗎啦，亦都要喺香港歷史博物館先可以睇得返嗰幅製品啦。咁但係呢個地方呢亦都長存咗喺香港人嘅心入面啦。好多謝陳教授同我哋講咗你舞台戲院嘅故事呀，下個星期五再同大家睇滿足城市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說5月底已經到春季尾聲，踏入夏季，氣溫會逐步上升，今年並非特別提早出現高溫。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蕭慧蓮在同一個節目說，酷熱天氣之下，長者比較容易身體不適，部分長者居住環境比較悶熱，通風不足，亦都有長者擔心電費開支等而不用冷氣或者風扇，提醒他們用有關電器屬於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應該過分節省。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訪問中亞，先後到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將會隨團出訪的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說，在現時多變的國際經貿環境之下，不少主攻歐美市場的港商都積極調整策略，佈局一帶一路新興市場，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作為中亞的經濟大國，是港商開拓商機的理想地，希望透過今次行程深入了解當地最新的營商環境，為港商縱軍中亞鋪橋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0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际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62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跌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75元，跌个半；联想集团24.16元，升4.48元；盈富基金25.32元，升6仙；泡泡玛特176.4元，升14.9元；腾讯控股427元，升2元；华虹半导体165.6元，跌4.4元；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86.02元，升2.2元；长飞光纤光缆228元，升18.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9，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1，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8.62美元，卖出4,4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而另外马纪仙峡道咧近住梅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山顶道。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去到山顶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3: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11，今日系星期五，有 Music Five， 你哋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我隔篱有 Harry 哥哥，我系黎思。
1: Hello， 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突然之间，所有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又好，睇紧电视嘅朋友都好咧，就会突然之间后生咗好多嘅。
0: 系啊，
1: 因为咧每一次逢星期五嚟到呢一个钟头咧，我哋都会有啲年青靓仔靓女啦，同埋咧系好有天分。音樂天分的朋友會跟我們一起傾偈，今天也不例外。
0: 今天我們請來的有男子組合，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只有一個人的呢？
1: 是啊是啊，因為
0: 有些原因，
1: 但他們呢這個 group 很特別的，叫 One Up， 所以是不是每一次都只有一個人講話的？
0: 可能
1: One Up 嘛，The Other One 不說的，不亂說
0: 的。他有來過的，但我們都是請他出來直接問一下他。
2: Music Five，
0: 欢迎喺我哋身边有 One Up， 诶，点解得方志文 Oscar 喺度嘅？
3: 唉，唔好意思啊，各位，因为我拍档咧打波嘅时候佢断咗个锁骨，
1: 系啊，
3: 佢琴日先做手术。
1: 哇，咁都好麻烦喎。
3: 佢话要休息3个月咯。
1: 吓，
3: 不过就冇3个月俾佢休息噶啦。
1: 梗系唔可以啦。
3: 我谂佢休息多一个礼拜都要出嚟做嘢噶啦，但系可能就好多活动上嘅嘢佢唔做咯，即系可能录音啊，同埋喺度上镜咁，佢都要出嚟噶啦。
1: 系啊，断锁骨啊。
3: 系啊，佢咁样，佢依家系咁样噶，成个人。
1: 系啊，
3: 佢喐唔到咁样咯。
1: 哦，佢而家要咁样样。
3: 系啊，佢包住咗成个人。
1: 哦，咁啊，咁咪做嗰啲星際戰隊嗰啲咪得咯？系啊，完全个个都系咁样嘅啫嘛，星際戰隊。
0: 其实你笑佢多，我觉得。
3: 诶，啲好朋友系咁啊，因为嗱，佢正常第一下咧冇生命危险咧，即系可以康复噶嘛，呢啲打波啲小事咁就还好啦。
1: 系啦，嗱，介绍下先啦 ，One Up 其实系两个人嚟嘅，其实严格嚟讲咧就唔系 One Up 嘅，系 Two Up 嘅，不过咧而家就 One Down 跌一得 Up 啦，系啦，因为嗰个 down 咗，系啦，咁样，咁你哋两位咧嘅名又亦都即系好有兴趣咧，就知道你系奥斯卡啦，咁、
3: yes.
1: 另外嗰位咧就系叫 Bonnie 嘅，系啊，咁呢个名都好特別喎，係啊 ，Bonnie Hot 咁樣喎，係啊，其實佢係咩國家嘅人嚟嘅咧？請問
3: 佢係英國，佢爹哋，跟住佢個中係啊，佢係何邦直接叫，跟住之後我有問過佢個英文名嘅，佢就叫 Bon， 因為何邦邦 Bon
1: 係啦，
3: 跟住之後佢 Bonnie 咧，佢後邊嘅 Lee 咧。是唔知係太寡讀出嚟，跟住之後好單調咁樣，然後佢就加咗呢個嘢落去咁樣。
1: 冇錯啦，嗱呢一個係好特別嘅，通常呢我哋問一啲問題，跟住呢答完之後你會清楚咗㗎嘛。你冇發覺奧斯卡講完之後你更加唔知道佢講緊咩。
0: 我明白啊。
1: 係
0: 咪
1: 就是邦邦嘛，
0: 叫邦邦
1: 就是因為不明白，所以不如不要叫他的名字了。所以我發覺呢改名都是改一個簡單一點，奧斯卡就好了。
0: 是嗎？
3: Oscar。Oscar 耳機。
1: 是啊，你的名字又是誰改的？
3: 我好像是幼稚園老師。
1: 幼稚園老師。
3: 因為好像有台是沒有英文名的，但是那時幼稚園的時候就有這個推薦給我媽咪，叫我媽咪就我印象中是。跟住之後我就一直都叫呢個名啦。
1: 因為咁你又知唔知道點解嗰一個年代啲人好鍾意用 Oscar 呢個名字？係啊。
0: 因為人人都想攞奧斯卡係咪咧？
1: 完全唔關事。
3: 因為咧，
1: 因為咧嗰陣時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睇一個叫做芝麻街嘅節目，裏面咧就有一隻嘅公仔叫 Oscar 噶。
0: 哦。
1: 係啦，
3: 芝麻街有一隻叫 Oscar 噶。
1: 冇錯，你唔知啊？
3: 我唔知喎。
1: 係啊，嗰隻咧就匿住喺垃圾桶，綠色，好污糟邋遢嘅，隻眼好大隻，個個人都好中意佢。
3: 咁唔怪得，因為我細個就係成日著住佢嘅 T 恤咯。
1: 嗱，你
3: 俾我咯，
1: 所以你
3: 就係個垃圾桶咯。
1: 阿仔啊，而家你知啦嗬。
3: 我而家知
0: 啦。個名點嚟啦？
1: 係啦，你而家明啊嘛。
0: 我媽咪中意嗰隻啊。
1: 而家知啦，終於係咪啊？
3: 原來媽咪私心嘅，唔係幼稚園老師嘅，係佢推薦嘅。
1: 係啊，嗱，你快啲翻去咧，同你媽咪傾下啦，尤其是因為咧，你媽咪亦都好錫你。是咪啊？你系咪同媽咪好多偈仔倾噶？
3: 好多，我同屋企人都好多。
1: 咦，系啊，你系一个好 family boy 嚟噶噃，仲有一个好锡你嘅家姐，会唔会咧？
3: 系。
1: OK。Yes。
0: 家庭关系好好嘅。
1: 唔好意思啊，我突然间变咗玩嘅魔术贴。
3: 睇相啊，而家。
1: 心灵感应啫。心灵感应。咁啊，Oscar。首先呢我就頭先一見到你呢我就讚咗你啦，就覺得你好靚仔啦。而家呢我發覺呢原來呢喺幕前呢你仲靚仔。 所以咧你係食呢行飯㗎啦，係啦。
3: 哇！
1: 係啊，即係已經話定俾你聽啦。咁然後咧，仲有如果你個 partner 咧，仲係有少少外國 feel 咧，你哋兩個咧應該出到嚟，即係好似咧我哋以前喺英國讀緊書嗰啲 boy band 啊。
3: 哦，呢、這個都真係好多人有咁講過，因為
1: 好正、
3: 欸、我似唔似雲去兒啊？
1: 系似啊，
3: 我好似嘅，
1: 系啊，因为佢个鼻高高啊嘛，
3: 佢仲似，佢似我好多倍。
1: 阿仔啊，佢唔系真系啊，
3: 我都系真系啊，我都真系尹雪儿啊，
1: 你都系尹雪儿，
3: 我都系尹雪儿。
1: Are you kidding？

0: 文你应该、嗯。因为呢见到一个咁嘅靓仔同埋係囉。
1: 你知我今日本身一见到佢呢我就同佢讲话咦我哋系咪见过我哋有访问过你㗎嘛。跟住佢话冇喎。佢话咩冇理由冇㗎我有印象我觉得我一定有同你讲。
0: 喂呢啲 lines 系男仔同女仔讲㗎。点、哎、会由女仔同男仔讲㗎。
1: 跟住呢佢就同我讲佢话我对上一次嚟嗰个系阿乐嚟㗎喎。我、
0: 哦、
1: 就话咩有咁耐咩我反而觉得我哋有倾过偈嘅。跟住我
0: 见你
1: 系同佢呢系认识。
2: 系见过。
0: 系。
2: 到最尾个答案变咗系啊可能嗰阵时佢喺个幕后度做紧嘢。
0: 冇啦，算吧啦，嗰啲都系兜嘅啫，我嚟。
1: 咁但系其实我哋都喺度一段日子啦。点解你哋隔咗咁耐先至再嚟我哋呢度咧？
2: 哇，应该
1: 去咗边？
2: 因为我哋中间有一段时间休息咗大半年左右，就系因为咦，我哋啱啱出道嘅时候咧，好快，可能五个月就出咗三首歌，
0: 系
2: 跟住。其實好似未準備好嘅人，同埋嗰個發展方向嘅路程，全部嘢咧，好似太急啊！
0: 系，
2: 跟住就我哋好多人同埋公司商量好多嘢，我哋要唔要籌備一下究竟我哋想做嘅定位係乜嘢呢我哋要點樣出嚟發展呢跟住之後就喺呢大半年休息嗰度有繼續做一啲歌啦收一啲 demo 聽啦同埋就繼續籌備一下自己嘅實力啊唔同嘢咁樣然後依家就決定差唔多喇喎可以過返嚟喇喎同埋大家都知道大家想做乜嘢同埋個定位喇喎咁
0: 一知道定位啦準備呢衝啦。咁咪整傷鎖骨囉。
2: 即係啦。
0: 就整傷
1: 鎖骨。
2: 準備好休息啦佢又。
0: 係啦跟住就諗到整親啦咁。咁但係整親呢唔會影響嘅。只不過係有某啲嘢做唔到嘅啫。OneUp 呢一個名字又點樣嚟嘅呢
2: 嘩其實係因為係我拍檔諗嘅呢個。
0: 係。
2: 我同佢參加同一個選秀節目出嚟嘅。跟住之後呢咁就本身。
0: 分開參加。
2: 一齊參加。我同佢係對手嚟㗎。
0: 係啦即係話大家係對手。
2: 啊對手。
0: 然後跟住呢就大家就不打不相識。
2: 係啦。
0: 就變咗 bro 嚟㗎。
2: 係啦。
0: 兄弟啦。
2: 係跟住識咗跟住之後本身我就係簽公司㗎啦跟住就出 solo 嘅。跟住嗰陣時就佢自己又有好多 rap 嘅作品喺裏面啦。同埋因為嗰陣時喺一啲唔同嘅活動 event, 因為我同佢就好似話兩個混血好似呢就好多廣告或者係 event 活動全部都係搵我哋拍埋做嘅。
0: 因為呢我哋呢好掛住呢 Sola, 你明唔明
2: 係呀。
0: 一定呢你哋兩個實會俾人哋呢因為唔同嘅年代呢就想有返嗰啲嘢㗎嘛。係呀以前有 Shine 啊即係得兩個男仔呢總之兩個男仔嘅 group 啦咁。咁所以係想見到一個咁嘅 team 㗎你問我。
2: 係好多人一見到兩個人跟住之後就話 ,boys 啊嗰啲呀就係全部出曬嚟啦呢啲。
0: 係呀。
2: 咁然後去返點解呢個名字就係因為我哋都落敗咗啦喺個選秀節目度佢又有一次新嘅機會喎又俾我哋出嚟出歌入返呢一行喎。
0: 係啊。
2: 咁然後就係佢嗰陣時佢又成日打機嘅。
0: 係。
2: 跟住打 Mario 嘅時候有個蘑菇呢就 one up 就係有再一多一條生命咁解呢。
0: 啊。
2: 跟住之後就係賦予我哋再一次行入嚟呢個圈嘅一個意思咁樣。
0: 係啊同埋好型啊。好啦第一樣嘢好容易記啦。第二就係佢又負責 rap, 你又負責唱啦。
2: 係。
0: 咁即係一個 up 㗎咋嘛。
2: 一個 up
0: 㗎。佢咪國名 up 囉。
1: 又食到一個 up 字。
0: 係啊又食到一個 up 啦。
2: 咁數住食嘅一個 up 字。
1: 係
0: 啊。
1: 食咗 one down
0: 最後勉強嚟講仲可以係兩個中文字嚟添。你識唔識寫個 up 字
1: 我識。
0: 心 up 個 up
1: 咯。口字邊個？
0: 佢咪中文名就係 one up 咯。
1: 咁 one 咧 ，one 字點寫？温下個温。
0: 係咯，咪就 one 下個温咯。温度個温咯。
2: 温度個温。
0: 係啊，你哋係咪㗎？但係唔係㗎嘛？你哋中文有冇名㗎？
2: 中文冇喎。
0: 喂你真係考慮一下。
1: 我依家想。
0: 就係兩個字啦就咪就叫 one up 囉。
1: 就係 one up。
0: 有啲咩人難得即係咁難得中文同埋英文同一樣啊聲又一樣。
2: 哇不過都真係要改個中文名。因為有陣時做節目或者出活動嘅時候都會有人問你哋有冇中文。
0: 咪 one up 囉。
1: 依家有
0: 啦，
2: 温 up，
1: 系温
2: 度温，
0: 温度个温，
2: 乱 up 个 up，
0: 系啦，乱 up 个 up 咯，写到。
1: 记住呢样嘢先。
0: 嗱，佢哋两个都系即系，都系鬼仔嚟嘅。
1: 啱晒，
0: 外国人，外国人，周以玲一齐，外国人。
1: 系啊，外国人，注意用词啊。
0: 系啦，注意用词。
1: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佢带咗首歌咧，个歌名已经好难，仲有一条 formula 嘅，我啱啱帮佢谂。
0: 咁你快啲帮下佢啦，你啲中文咁叻。
1: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问下佢。
0: 嗯。

0: 系啦，冇错。
1: 怪住 Bonnie
0: 我哋好挂住佢啊。
1: 虽然佢翻到，但系你哋一齐出嘅歌系可以带上嚟同我哋。
2: Yeah.
1: 嗰首歌我再講多次，個歌名係你忘記得你，
2: 唔係攞走呢一個俾佢講多次，
1: 你記得的你忘記得的咩記比我多，
0: 你忘掉俾我記得，
1: 你唔好睇 Henry 哥哥，
0: 你忘掉的俾我記得的多，
2: 好正噶，你忘掉俾我記得的多，
1: 你
0: 唔係唔係你忘掉俾我記得的多，你忘掉俾我記得的多。你忘掉記得俾我的多，哈、啊，好好啊！
1: 呢一個 formula 嘅就係咁樣嘅，呢、這個你左邊咧就係你忘掉嘅東西，咁有個大於，咁然之後就係俾我記得的多。
0: 哦，咁樣樣，
1: 佢有
0: 咩忘掉魚咁樣樣？係啦，講完之後更加唔知佢哋兩個講乜啦。
1: 係咩嚟㗎？點解咁？你明唔明講緊咩㗎？
2: 我明啊，即係其實就係講緊一段關係裏邊啦。係，其實已經大家分開咗啦。
0: 嗯。
2: 但係有一個人仲陷入咗喺呢個回憶嘅漩渦裏面，就記住同佢嘅細節啊，去過嘅地方啊，點樣，即係總之就係未出到嚟，或者佢已仲喺我心裏面有好大好大嘅位置，但係另外對方就可能已經繼續行前咗好多好多，你已經喺後面佢唔記得咗。
1: 咁唔係應該係我記得的比你忘掉的多咩？
2: 你忘掉比我記得的多呢一個 concept 落去好似靚啲啊，雖然個意思係一樣。
0: 哇！即係你忘記嘅嘢會多啲。你唔記得嘅嘢比，
2: 即係你忘記嘅嘢比我記得嘅嘢多，
0: 比我記得嘅嘢。
2: 咁樣即係就好似再慘啲啊！即係你我都已經記得多㗎啦，但係你唔記得嘅仲多。
0: 係喎，嗱，
2: 係啊，呢個有個對比喺度咧，咁就
0: 咦咁又真係，你個感覺咧就好係呢一個中國嘅詩人徐志摩，但係咧你改嘅歌名咧就係完全係令到啲人係完全唔知點樣讀。
1: 係
0: 啦，所以咧喺呢一個嘅如果你要宣傳嚟講係極之失敗。
2: 一開頭
0: 人記得你首歌，
2: 一開頭諗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諗過，喂，要唔要改一個三個字、四個字易記啲啊？但係因為本身出呢首歌嘅 demo 聽過音樂嘅時候咧，呢、這個名已經全部人即係已經有呢個名字出現咗啦，跟住全部人都哇呢、這個名好正喎，我哋一定要 keep 到落最後尾用翻呢個名
0: 字。係啊，
2: 係啊，哦、即係佢一頭 demo 嘅時候、那個 final name 就係已經係呢個名
0: 字。OK，
2: 跟住之後我哋係有諗過，因為確實係有少少難讀，因為基本上每做每一個訪問咧，大概都要讀三次先記得嘅啲人。
0: 其實好多方法可以令到首歌容易嘅，忘掉很多咪得咯，忘掉好很多嘅咁樣樣。
1: 忘掉好很多。
0: 唔得，唔係，總之忘掉好多，忘掉得好緊要咁啫，咁得咯。因為你一成為一個對比咧、嗯，一種對比而將佢成為一個歌名，真係嗱。一系就記得得好緊要，
2: 一系就唔記得得好緊要。
0: 不過係啊，咁首歌又係點樣嘅咧？其實點嚟嘅咧？
1: 你係記得多嗰、那個定係唔記得多嗰個咧？
2: 我係記得多嗰個嘅，即係都我同我拍檔都有啲相似，即係我哋都有一段經歷同呢首歌係好似，因為其實一開頭就係有同監製啊，好 Sodo 啊，
0: 係
2: 就有傾過我哋要做咩類型。
0: 是
2: 同埋個故事係點樣
0: ？OK，
2: 跟住佢都有叫我哋分享啲故事俾佢聽。
0: 係，
2: 跟住我哋就傾咗好大輪，然後到最後尾就得出咗呢個嘢。跟住佢就好快同 Kudos 啊，就做咗一啲編曲同埋一啲 demo 出嚟。跟住喂，咁重嘅 feel 嘅，
0: 嗯，
2: 跟住之後就係咁樣去咗啦首歌。
0: 有陣時好緊要㗎呢樣嘢，
2: 一
0: 個好嘅 idea， 突然之間啲嘢咧唔知點解好順嘅，係啊，就係嗰樣嘢。
2: 好重咯，就會咦正喎、啊，就係啊。
0: 咁好似你同頭先講就好唔同咯，因為你好多時候都會同拍檔，大家都會有啲唔同嘅諗法㗎嘛、
2: 嗯，
0: 而大家都可以咁合拍嘅話，仲唔係呢樣嘢？
2: 係啊，
1: 咁所以咪冇爭執咯。
2: 冇，平時都唔多爭執嘅。哎呀，差啲俾你，
0: 咁樣，
2: 差啲俾你。
0: 哎呀，
2: 小心啲先。
0: 之前已經出咗幾首歌啦，咁而家今次出呢一首歌，你哋嘅感覺同之前出嘅歌有啲咩唔同咗啊？
2: 哦，因為其實我哋由以前開始都好覺得，因為佢係 rap 為唱，我哋就好想有一個好強烈嘅對比。
0: Yeah.
2: 咁但係由一二三首，我都會有少少 rap 嘅成分喺度，即係嗰啲叫做 melody rap 啦，同埋佢亦都會有少少唱嘅成分喺度。咁、
0: okay.
2: 其實就會有一啲感覺，就係唔係完全做緊自己嗰一個範疇，就個分工唔夠強烈。咁、
0: 啊、
2: 但係依家就基本上唱就係我、
0: yeah.
2: ，rap 就係佢，好強烈，好清楚，就係兩個唔同人物性格。
0: 係，
2: 連去到拍 MV 啊好多嘢嘅時候，都係。 我哋都会好强烈想同导演倾我哋嘅性格人物系点样，我哋就唔想再因为以前咧好习惯地就系我同佢好似，所有嘢都好似，咁好多嘢就会唔觉意啲人就希望我哋，你哋会唔会都想表达呢样嘢啊，似啲咁样 match 埋佢啊？
0: 两个都系差唔多嘅嘢，
2: 系啦，
0: 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好清楚，
2: 系啦，
0: 你做嘅嘢同我做嘅嘢唔同，
2: 系啦，
0: 譬如我哋睇 Wham 乐队啊，或者之前你睇 George Michael 佢哋咧。即係有一個係從來唔會唱歌，但係佢一定喺隔離彈吉他嘅，但係佢就負責係唱啦。即係其實俾觀眾嘅感覺咧更加鮮明。
2: 係啊，好重要啊！我都覺得呢樣嘢，因為一開頭真係我覺得好唔夠呢一個第一眼俾人嘅感覺，你係咩定位嘅咧？ Yeah. 或者你係做乜嘢嘅咧？好、
0: yeah,
2: 唔、
0: yeah, yeah, yeah.
2: 夠呢樣嘢。咁我哋就希望之後一直都係會再強烈分翻開兩個唔同嘅性格、嗯，自己就係自己，然後做。嗯、但係我哋都係會繼續一齊做咁樣咯。
0: 當然，咁舒唔舒服咧？喺你哋呢一個分工嘅情況底下，
2: 我會覺得再舒服咗，因為始終。唱唔係佢強項，
0: 係
2: rap 唔係我強項，
0: 咁、yeah.
2: 就做咗一啲其實基本上自己都唔係話好熟嘅嘢。
0: 哇、wow. ！
2: 係啦，咁我唔介意去嘗試嘅，咁但係就可能係之後再有機會唔同嘅嘢先咯。即係一開頭就我覺得咁樣會順暢好多件事。
0: 睇起上嚟咧，其實呢個好嘅 direction 咯、
1: 即係呢個方向係你哋就係沉澱咗嗰半年
2: 其中嘅一樣嘢。
1: 咁其中咁仲有其他
2: 係
1: 咩？
2: 其中就係我哋都會諗緊啊，其實唱歌之外，你哋仲想做啲咩咧？
0: 係，
2: 即係譬如係做綜藝，
0: 係
2: 演戲，
0: 係。
2: 咁其實因為我本身都好中意做綜藝同演戲嘅，呢個因為我入嚟嘅目的咧，即係入嚟呢一行嘅目的咧，我就係好想可以拍到綜藝，可以演到戲同唱到歌嘅。
0: 係好清楚啊！
2: 好清楚，我係希望幾方面咁發展嘅。咁但係一開頭咁就做咗歌手出嚟先啦。
0: 啱啊！
2: 咁其他方面就完全係冇理到啦。
0: 係。
2: 咁跟住之後就會諗下啊，我哋要擺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幾多 percent， 然後點樣去做，點樣去行呢件事，再鋪一鋪條路，跟住之後先再行翻。
0: 係係。咁喺呢個時候開始有人敲門未咧？或者你有冇敲人哋嘅門？有冇啲咩機會啊？
2: 有之後就開始會去想 acting cast 啦。
0: 係。
2: 跟住之後會有去試鏡一啲電影啦。
0: 係都有啦。
2: 係啦，都有啦。跟住之後就會有都自己有即係有拍咗一啲咁樣啦。跟住之後就唔同嘅嘢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儲經驗再上咁樣。
0: 冇錯冇錯，好有安排，亦都好有自己嘅諗法。咁你其實一路都係一個咁嘅人嚟嘅噃。
2: 其實
0: 有自己嘅諗法嘅喎，同埋覺得自己諗嘅嘢係好清楚，跟住佢行嘅係咪？
2: 我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好重要嘅方向，我知道，但中間點行我就會成日諗唔到，同埋要隔離嘅人俾意見我。但我就知道我 final 嘅目標，我係想成為一個明星。
0: Great，
2: 呢個係我自己好想嘅嘢。
0: Oscar， 我真係好欣賞你嘅，因為咧其實有好多人咧可能都係諗緊一樣嘅嘢，但係咧冇呢一種勇氣咧去講出嚟。咁有好多時候咧，當你講咗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已經係落咗 order 噶啦。喺你嘅生命咧落咗 order 就係我要做呢樣嘢。咁你嗰種嘅鮮明咧，令到我會覺得好感動，就係因為。終即係會有一日真係會見到你攞住個 Oscar 囉。
2: 哇
1: 會好shy 咁樣。
0: 係啊
2: 可以呢個食自由。
1: 時間關係今日呢就已經嚟到呢度啦。咁期待下一次我會記得你都會記得啊嚟過我哋度做訪問啦。下次就更加。
0: 下次唔該你唔好混笠啦。
1: 係啊
0: 係啦。
1: 一定要帶返
0: 兩個一齊啦。
1: 如果唔係我哋就會成日都好孤獨㗎啦。好今日期待下次再見今日 thank you。
0: 多謝曬 Oscar。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今日有小直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想攞超市现金礼券，首先要知道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2。打通之后，仲要知道游戏系点玩。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之后，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两个参赛者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讲多次咯，电话号码系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啦。
2: 嘿，你估我系边个？喺个白板上面有一个海底世界，里面咧有好多鱼，每一条鱼都好开心。诶，佢哋仲互相问候对方。有一条鱼就话啦：嘿，鱼。另一条就答啦：嘿，鱼。
3: 我是陈希瑜，是一个香港粤剧演员，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的节目主持人，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啦。
1: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英婆婆在这里，你好吗英婆婆？
4: 哦，早晨啊，你好啊姐姐。
1: 早晨啊英婆婆，知道游戏怎么玩啊？哈，
4: 知道。
1: 好啦，那 A 顺风 B 顺风你揀哪一个啊？
4: B 呢？
1: B 顺风。好啦，帮你看看你的题目先。哦，你的题目和嘢食有些关系的噃，咁啊系关于甜品的，咁就要在15秒之内讲最多的甜品名，咁啊谂下去嗰啲糖水铺或者平时屋企会煲啲咩啊，有啲咩甜品啦。三声之后就开始啦，英婆婆。三二一，开始。
4: 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杏仁糊、西米露、红，仲有。糖水仲有
1: 甜品都得噶。
4: 哦。
1: 嗯。夠鐘，都講咗好多啦，即刻諗到好多紅豆沙、綠豆沙，我都想即刻食翻一碗啦。咁啊，睇埋你嘅對手喺我電話旁邊有黃女士，你好嗎，黃女士？
5: 係啊，
1: 謝謝。早晨啊，黃女士，咁啊，你得翻。
5: 早晨，
1: 你得翻 A 順風喎，你都清楚遊戲玩法啊，嗬？
5: 係啊，
1: 好啦，我又幫你睇下題目先，你的題目呢就是樂器和樂器啊，講樂器的名稱的嘛，看看可能你去過音樂會又或者平時聽歌他們會有什麼樂器在裡面啊。三聲之後你有十五秒啊，準備。三、二、一，開始。
5: 什麼樂器啊？吉他、二胡、小提琴、大提琴、什麼那些敲擊樂器
1: 都得的。
5: 二胡那些吹口琴。
1: 夠鐘，都好犀利啊，又諗到敲擊樂，最尾仲諗到吹口琴添。咁到底今日邊一個勝出呢？轉頭返嚟話你知。

0: 迎收睇《城市传承》。Natalie 啊，见你头先系咁对住块镜咁练习微笑，嘴角微微向上，又有少少隐晦，系咪研究紧最新嘅打卡表情呢？
1: 我呢个并唔系一个普通嘅微笑，我喺度研究紧世界上最出名、最神秘嘅微笑，睇下点样影相先最有气质。
0: 咁神秘，你打算去选美定系拍电影啊？
1: 我是准备去见一位由法国远道而来的国际女神，当然要练定个同款表情去朝圣啦。
0: 由即日起到7月27号，只要去到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就可以看到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大型展览。今次大会分为两大部分，将尖端科技和珍贵历史文物完美结合。
1: 第一部分邂逅蒙罗丽莎，完全颠覆大家对睇画的传统认知。主办单位引入了全景沉浸式投影技术，将达文西笔下的传世巨作化成巨型流动影像，包围整个展览厅，还将名画背后的传奇编写成6个故事。
0: 画面震撼之余，最引人入胜的是展览怎样解构背后的科学逻辑。透过高解像度红外线扫描，观众可以清楚看到大师当年怎样运用光影渐层的云图法，甚至连底层未完成的隐藏草稿都无所遁形。
1: 去到第二部分文艺复兴的再现，大会特意由法国和意大利著名艺术机构借了多件贵宝，当中最瞩目的肯定是首次在香港展出的4份达文西珍贵手稿真迹。
0: 这种将经典名画数码化，再配搭真实历史文物和米开朗基罗石膏复制品的创新展出手法，成功打破年代隔膜。无论是艺术发烧友定是年轻一代，都会被那股人民主义思潮吸引。
1: 今次展览仲是免费给公众参观的，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家一于去体验下这份跨越5个世纪的艺术魅力。4月24号开始，香港艺术馆举办名为《完美生活：钟爱园林艺术展览》，最瞩目的一定是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2幅真迹《睡莲池》和《睡莲》。这2幅真迹来自芝加哥的珍藏，完美捕捉了光影变幻，将莫奈自家花园的浪漫气息带到来香港。
2: 大家可以在展览入面细味张大千笔下的八德圆形客镜，同埋明代画家文征明笔下的文人精神家园，中西庭园的文化摆埋一起，真是双影成趣啊！

0: 11:38啦，你繼續聽緊睇緊嘅都係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我身邊嘅 Henry 哥哥係黎先直姐，
1: 喂撐啦，
0: 仲有剛才極速15秒嘅結果係我最鍾意嘅結果，
1: 嗯，係乜嘢？係咪糖水贏啊？
0: 是打和 Harry 哥哥，
1: 哦，咁就好开心
0: 啦。英婆婆和王女士都胜出，咁稍后呢我哋同事会联络你哋登记领奖，恭喜晒。
1: 恭喜晒。
2: Harry 哥哥，我哋呢今日有啲神秘，我觉得呢件事。
1: 点解神秘啊？因为第二位嘉宾即刻会出嚟。
2: 因为呢头先呢我哋就 one up 一男团啦。
1: 是啊。
2: 咁就係嚟咗一个人喎。
1: 冇错。
2: 我哋有另外一个女团。咦，又係得一個人嘅？
1: 係啊，冇錯，因為我哋呢度呢即係地方唔係即係淺窄啊嘛。如果佢成個 group 嚟曬，佢好勁啊，好多支 lollipop 啊，
2: 佢哋黐埋一齊咁樣。
1: 係啊，
2: 你已經講到 lollipop， 咁好似同 lolly 有啲關係。
1: 係啊，同嗰啲糖糖珠珠有關
0: 嘅。咁啊，事不宜遲，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啦。
1: 好啊。
0: Music Five。我哋身边有郑子琪 Elka 喺度，欢迎
1: 甜甜嘅 Elka， 系啦，因为咧系啊，呢个女团啊叫做 Lolly Pop， 唔系 Pop， 咁其实总共有几多支咧？
3: 总共系有8支，
1: 系啊，好得意喎！
0: 成功有一支，
1: 系啊，咁啊，其实我知道咧，原来你哋呢个团队咧就2022年啦，不打不相识啦，系咪大家都系一齐喺同一个嘅比赛度相遇噶？
3: 是啊，我哋嗰陣時就一齊參加一個選秀嘅節目啦。
1: OK。
3: 跟住然之後就因為有一輪嘅比賽，跟住然之後就我哋要一齊去表演Candy Ball 嘅表演。
1: 係。
3: 係，跟住然之後就覺得呢個表演好開心啊，就 group 埋咗一齊。
1: 係。
3: 再搵咗我哋嘅朋友。
1: 係。
3: 係。本身就有五個都係喺嗰個表演入面嘅 Candy Ball。跟然後另外再找了三個我們的朋友。
1: 嗯，但這個呢已經是我們說的是今天的 Elka 的之前的故事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已經是獨多一面的 Elka 了。
1: 沒錯，獨多一面的 Elka 呢又真的抵他獨多一面的，因為一天都是睡很少的，就是這個人。
0: 你今早幾點起身啊？
3: 我今早是9點起
0: 身。那你昨晚幾點睡啊？
3: 我昨晚是4點，
1: 不是叫昨晚，是叫今朝。
3: 今朝
0: 幾點起身和今朝。
1: 你個問題問錯了，個問題你上一次9點起身是幾多年前啊？
3: 不是幾多年前的，上個禮拜的。
1: 是不是啊？即是你都會有時是朝早起身的。
3: 要的，都要做嘢。
1: 是啦，因為動物呢在一個森林裡面有很多的，有些叫蝙蝠夜晚才出來的嘛。是啊，有些要日頭要睡覺的嘛。是啦，你屬於那挺的。
3: 是，我是一個夜貓。
1: 夜貓貓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嗱係啊，咁好有趣啊，因為好多人就話咧，凡係咧夜晚出動嗰啲動物咧，係零舍有創意嘅，
0: 係咪？係咪成日夜晚先至去思考一啲嘢咧？
3: 其實都係，我諗我自己係一個偏中意夜晚坐低自己一個諗嘢嘅人，
1: 係咪啊？
3: 係啊，又或者係可能有時聽下歌啊，
1: 嗯，
3: 即係好不自覺地聽緊歌，又或者係睇緊片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思考都喺夜晚度出曬嚟。
1: 嗯，你覺唔覺得自己一個好勤力嘅藝人啊？
3: 嗯，我覺得我自己唔算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嚟嘅。
1: 因為你好多 fans 喎，你一定做咗好多嘢呢，令到起碼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到你啦。
3: 嗯，我覺得可能都係因為以前 Lolly Talk 囉，係積落嘅咁多位朋友，多謝你哋支持。
1: 係咪呀？咁而家呢已經係自己獨當一面囉。咁呢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咗啦。
3: 嘩，其實好唔同啊，因為始終以前我哋成日都係8個人圍埋一齊啦，
1: 係啊，
3: 咁做嘢啊 ，even 係玩嘅時候都係8個人一齊
1: 嘅，係啊，
3: 係，然之後係好嘈嘅，大家都
1: 冇錯，一定可以諗到嗰個情況嘅，其實
3: 係啊，即係有時 even 係2個女仔咁樣講嘢，其實都已經好嘈啦嘛，
1: 同埋8個人係好難搞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多人唔緊要。7人 van 都可以搞得掂你，8個人嘅7人 van 坐唔曬噶。
3: 係啊，係啊，我哋要分2架車咯。
1: 咪就係咯，咁永遠其實8個人好難，其實 group 埋，所以一 group 埋就梗係雞蛋唔斷啦。
3: 係啊，但係同時間我哋以前咧，一個禮拜我諗其實都係見6日，
1: 哇，
3: 做嘢啦，跟住然之後咧，其實我哋 有得閒嘅時間又會約出嚟傾偈啊、食飯啊、玩又會嘅。所以長時間都係對住佢哋。係啊，但係而家就會比較清靜一啲咯，耳仔。
2: 清靜啲。
3: 係啊，
2: 覺得好咗嗎？你係好掛住佢哋嗰種。
3: 掛住啊！係突然之間有一種少少嘅寂寞嘅。
1: 係啊。
3: 係會掛住嘅。
1: 係啊。
2: 會唔會都多啲揾下佢哋咧？平時。
3: 有噶。即係 even 可能有時候而家音樂嘅創作部分啦，有好多唔同，我都會好想佢哋俾啲意見我，所以就會 keep 住都會聯絡下，跟住出嚟食飯啊。
1: 喂 ，Elka， 好想了解多少少，因為咧，我見到有啲關於你嘅報道咧，就話你咧係一個天生購物狂嚟啊。咁你咧喺呢個時候就俾你澄清一下，又或者係我係㗎咁樣樣咯。
3: 我覺得我係㗎。
1: 係嘅。
3: 因為其實我由小學嘅時候咧，已經好中意拎其實好少嘅零用錢啦，跟住然之後就會去好中意行文具鋪，
1: 係
3: 咁買筆，係咁買筆。
1: 哦，原來呢樣嘢咧係冇年代嘅差別嘅喎，因為我個妹又係已經係小學，我個妹係啊，即係都年紀唔同啦嚇，係啊嚇，都係好中意行文具鋪
3: 嘅。係啊，我細個嘅時候係真係好中意行，即係每一日可能放學嘅時候就要。哎，爹哋帶我去咁樣。
1: 哦，放學係爹哋湊你咁啊？
3: 係啊，係啊，
1: 係啊。係
3: 啊。
1: 我都幾煩嘅，日日喺文具鋪等你嘅喎。
3: 係啊，佢喺邊度？
1: 可能追你阿媽嘅時候都唔需要喺度等等咁耐喎。
2: 但係石女多啲㗎嘛，通常爸爸係。
1: 咁又係啊。
3: 都係嘅，咁我以前就會真係逐行逐行睇，即係我以前嗰間文具鋪其實好大嘅。
1: 係。
3: 跟住然之後就係一入到去就會即刻行到最尾啦，跟住逐行逐行睇。
1: 大件事啊！
3: 是
1: 我見到啲女仔咧，逐粒擦紙膠拎起嘅時候，我就知道咧有排都唔走得。
2: 揀一粒嘅啫，都係。
1: 係啊，唔係揀係一件事，明唔明啊？逐粒要睇嗰度犀利，你係咪嗰啲逐粒擦紙膠睇嗰啲啊？
3: 我以前會買筆多啊，即係我擦紙膠我冇乜興趣。
1: 冇錯。
3: 係，跟住然之後我就係睇好多唔同類型嘅筆啦，即係原子筆又有啊，跟住有鉛筆啊，highlighter 啊。
1: 係啊。
3: 是乜嘢色都要儲齊咁樣一套啦，跟住啲寶又會買好多啦，
1: 係啊，
3: 但係咧就係以前冇乜零用錢嘛，想買好多，但係其實都係唔可以，係啊，都係睇下嘅啫。
1: 係啊，
2: 依家咧人大咗有冇改變咗？
1: 咁而家咪
2: 想要就買，
1: 你而家買到好多，你屋企已經零用，你係一間文具鋪喎。
3: 我都想啊，
1: 咁你日日都係啊，你日日去喎。
3: 但係都唔係日日買到㗎嘛。
1: 咁好啦，大過咗就應該唔係文具鋪㗎啦。我知道有啲女仔呢即係喺嗰啲化妝鋪而家好多㗎嘛。
3: 哇。
1: 嗱睇下個蛙字你睇下。
2: 深深吸咗一啖氣。
1: 嗰個蛙字真係不得了啊。
3: 因為其實我自己好鍾意化妝。
1: 係呢。
3: 即係同埋我係對於化妝呢樣嘢好有興趣。
1: 係。
3: 咁所以呢我係成日會喺啲 social media 度睇人哋化妝啦，
1: 係啦，
3: 跟住然之後見到佢哋推介啲咩啦，我就好想去買。
1: 係
3: 一個禮拜可能而家都行一兩次鋪頭睇化妝品。但係可能一兩年前咧，我會買得勁啲。但係而家就會開始識得節制啦，太多啦屋企。
1: 我好懷疑嘅其實，有啲女仔咧成日去睇啦，跟住又中意買一支呢啲，又買一。咁嗰啲咁樣，
3: 好似好類似，但係
1: 係啊，成日都好似好類似啦。咁但係你其實會唔會用嘅咧？其實翻到去好多嘅喎。
2: 我哋都係得一塊面，
1: 係咯。
3: 其實係用唔曬噶，但係就係啱啱新買，跟住然之後翻到屋企嘅第二日化妝嘅時候就會用，
1: 就會用佢啦，
3: 咁樣咯。
1: 係啦，
3: 跟住就唔記得咗。
1: 跟住就唔記得咗㗎啦。係啊，咁但係咧，我又明白嘅。如果冇你哋，點會香港要多得咁緊要嗰啲化妝鋪咧？係啊，咁你通常係咪你係咪獨行俠嚟㗎？
3: 我行街，我中意自己一個行街。
1: 係咪啊？
3: 係，因為第一咧，我唔中意人哋等我嗰種感覺啊。
1: Yeah。
3: 係，同埋同時間即係自己一個行，我又可以係啦，
2: 睇咩
3: free 啲，我中意去嗰邊，又可以行去嗰邊啊，唔需要理咁多嘢咯。所以我就中意自己一個行。
2: 所以聽起嚟咧 ，Elka 其實都係一個幾 firm 自己嘅人嚟噶嘛。咁但係佢今日就帶咗一首完全唔同嘅作品上嚟同我哋分享。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就問下
1: 講作品啦，
2: 講作品。
1: 好啊。

0: Music Five。
1: 继续翻嚟 Music Five， 我哋身边有 Elka。
2: Hello， 大家好，
3: 我系
2: Elka。
3: 不如先，我哋咧唔系，我哋应该咧就系介绍首新歌。
1: 系，
3: 但系咧我唔知道介唔介绍得。
1: 系啊，因为写住未 firm。
3: 系啊，因为未 firm。
1: 做嘢都未 firm 都。
3: 未 firm 系啊，通常就系未 firm， 即系话你 hold 住先啊嘛。
1: 即系阵间会俾多啲。
3: 未 firm 第二句就系 hold 住先噶啦。
1: 系
3: firm 嘅意思咧，即系未确定嘅。
1: 确定。
3: 系啦，咁。连歌曲都未確定，介紹咩咧？
1: 咁點算好啊？依家係
3: 啊
1: ，Elka 先
2: 係我嘅歌名叫做未 firm。
1: 原來本身首歌名叫未 firm，
3: 真係攞命。
1: 唔使擔心，我哋唔少做錯。
2: 你哋已經中咗我策略啦。
3: 係啊，我哋跌咗落你嘅陷阱啊！
2: 哎呀，
3: 係啊，跌咗落去啊，係啊，好聰明啊嚇，係啊。
1: 咁到底點解要未 firm 咧？
2: 其實我改呢一個名嘅時候咧，當時咧係填詞人啦，雷慧樂啦，
3: 雷慧樂
2: 係啦，佢一開頭寫嘅第一個 version 咧嘅歌名其實叫做《致親愛的心》。
3: 嗯，
2: 咁因為其實呢一首歌咧係講一個曾經經歷過一個嘅階段啦。咁呢個嘅階段咧，其實係個情緒好複雜嘅，即係一段好唔開心嘅經歷啦，即係自己就陷入咗一個黑洞嘅循環咁樣，
3: 係
2: 會好唔開心嘅嗰
3: 陣。
2: 唔知知道未來方向係點啦，要同時間要處理好多嘢啦，自己。同埋當時嘅我咧，都係第一次要自己一個去面對咁多嘢。
3: 好，就在這裡停頓一下。
2: 係。
3: 你呢一個嘅概念係咪係你真實嘅個案？係咪真真正正自己經歷過嘅咧？
2: 係啊，呢一個其實係上年發生嘅事。
3: 咁你介唔介意同我哋分享少少？
2: 其實當時候嘅我，因為上年嘅時候啦，LTD Lloyd Talk 啱啱完
3: 離開，係分開嚇。
2: 跟住然之後咧，咁其實大家唔同成員其實都好想試下揾一啲自己，即係除咗唱歌之外，有冇啲自己好中意做嘅嘢咧？大家都會想發掘一下嘅。
3: 係啊。
2: 咁當時嘅我其實工作又好多嘅煩惱啦，跟住然之後生活我自己有好多煩惱啦，我又同時間仲要同屋企人鬧交，係啦，咁所以嗰段時間咧就要
3: 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你有冇 relationship 㗎嗰陣時？
2: 嗰陣時你講緊係愛情方面，
3: 係咯係咯，
2: 嗰陣時係有嘅，
3: 咁就仲煩咯，
2: 係啦，
3: 咁即係其實所有嘢都煩㗎咯，係
2: 嘅，
3: 嗱嚟一個喺工作上一個轉變啦，啲姊妹又同你唔同咗啦，同屋企又鬧交，好啦，身邊一個 relationship 梗係希望即係另外嗰人起碼你明我啦咁，咁又出現問題，咁你即係其實頭都砰砰砰咁樣撞。
2: 係啊，同一時間要處理好多嘢。
3: 係啊。係
2: 嗰陣時嘅我就真係跌入咗一個洞入面。
3: 係啊。
2: 反覆係咁諗啊，感覺上生活好似有少少冇咗意義，我唔知道
3: 冇曬啦，
2: 我鍾意啲乜嘢啦嗰陣時。我之後想做啲乜嘢呢，其實對於嗰陣時我係有啲模糊嘅。
3: 你嗰個感覺呢係呢度又係牆，嗰度又係牆，即係度度都撞啊，還是覺得一路成個人跌落去嘅感覺㗎？
2: 係一路個人跌緊落去嘅。
3: 跌落去啊，咁就更加唔好啦。
2: 係啦，咁仲要係一個 loop 嚟嘅，我覺得係。即係呢一個 loop 其實我諗 around 都去咗一個月左右啦，一至兩個月左右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多咗時間自己同自己溝通啦。系啦，咁日日可能喺屋企啊，就系夜晚嘅时候就会好中意啊，听下歌啊，同即系问下自己啊，究竟你中意啲乜嘢咧？
3: 系
2: 你而家呢啲事要想点样解决咧？你想成为一个点嘅人咧？
3: 哦，
2: 咁而呢一段时间就对于我嚟讲，其实好深刻啦。因为自己一个真系未试过有一个咁 serious 嘅思考啊，对自己
3: 系啊。
2: 咁所以我
3: 好認真啊，
2: 係啊，
3: 係啊，終於可以唔使問其他人乜嘢嘢，係自己靠自己，同自己傾偈嘅可以話。
2: 係啊，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對於我嚟講太深刻，我好想將我自己第一首嘅 solo 作品去寫翻呢一個經歷出嚟。
3: 哇！無論點都好咧，即係話呢一個作品到。第日睇翻嘅時候，就會見到你，到見到你一個係人生轉捩點咁滯嘅。
2: 其實係，
3: 係咪啊？
2: 係啊，因為即係始終由一開頭女團嘅身份，到而家 solo 嘅身份，其實有好多嘢都 未確定啦。
3: 嗯，
2: 即係我始終都係而家第一首歌，所以未來嘅路係好多嘢都真係未確定，我都唔係好 firm。
3: 所以就未 firm 啦。哦，
1: 咁你係邊一刻咧有一個感受，覺得自己？本來一路都跌緊，係覺得自己慢慢要伸翻手上嚟，又或者點樣慢慢浮翻上嚟咧？
2: 我覺得係真係靠嗰段時間自我嘅對話嘅慢慢嘅累積咯，即係好似每一日都清楚自己少少，清楚自己少少，跟住就會突然之間有一下，哦，原來你係想成為一個咁嘅人，又或者係你真係好中意唱歌跳舞，好中意舞台嘅喎，嗰下就覺得自己唔應該咁容易放棄你中意嘅事。
3: 是啊，在歌词里面呢好靓的歌词啊，其实中文歌的歌词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刻画到一些动作啊，由那些情景呢你是看到的。我较为喜欢呢就是你有一句是讲自己要除低你的 con, 是不是除低你的滤镜。
2: 是
3: 啊，我很喜欢这个感觉的，因为我们是要带住个滤镜先至睇嘢清楚，但係你係除低咗个滤镜，
1: 自己真实嘅一面出嚟，
3: 反而係咪睇，即係其实有好多时候反而係除低咗睇嘅嘢更清楚，
2: 更加清楚，
3: 係咪就係咁啊？
2: 但係同时间我觉得有时呢一个滤镜呢，同时间係会感觉上好似俾咗一个枷锁，又或者一个框架自己，
3: 係
2: 係啦，咁当我除低咗呢一个框架嘅时候，其实係更加可以做到唔同方面嘅我，
3: 係
2: 係，即係可能以往嘅 Lollytalk 嘅 Elka 其實係會俾人嘅感覺係啊好開心、好活潑，成日係一個鍾意笑嘅女仔，係
3: 啊，
2: 但係當Elka solo 嘅方向嘅時候，佢自己一個嘅時候，其實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唔開心 emo 嘅一面，
3: 係啊，
2: 係即係唔好咁容易俾一個框框自己要框死咗，自己要做啲咩？
3: 但係呢個 emo 嘅一個呢、這個段落咧，好可能就俾我哋更加睇到另外一邊嘅你咯，唔係淨哈哈哈，我會笑㗎，即
1: 係
3: 係啊，立體咗，同埋即係睇到更加真嘅一面咯，係啊。咁喺呢一我哋聽呢一首歌，又或者你喺呢一個喺度演繹呢一首歌嘅過程裏邊，有冇邊一個時刻你係特別感動，同埋好希望？有陣時我哋會咁噶嘛，好希望呢一個位咧，我嘅聽眾或者係聽到嘅人咧，係會 touch 到，或者係佢好 touch 到你啊？邊一個有冇一個咁嘅位啊？
2: 其實我係第一次聽個 mix， 即係真係完整嘅 mix 之後，因為嗰陣時咧，我係喺宜蘭度拍緊 MV 咁。
3: 哦，好靚嘅地方。
2: 係啦，咁。當時拍 MV 嘅時候，突然之間就喺電話度收到啊，有最終會 mix 咯喎，咁就
3: 係拍緊呢首歌嘅 MV，
2: 係啊係啊，
3: 我已經係拍緊啦，
2: 係啦，跟住然之後就撳出嚟聽啦，然之後我就發現啊，即係嗰個腦海嘅嗰個畫面係好強啊，
3: 係
2: 會浮現翻好多我以前啊唔開心嘅時候嘅畫面會係點樣啦，即係點樣？戴住个耳机喺度听歌，
3: 好
2: 啊！其实系真系，我会形容呢一首歌系写俾自己嘅信咯。
3: 好多谢你，咁我哋一定要欣赏啦。
1: 我份就为大家送上呢首歌，咁啊多谢 Elka。
3: Thank you Elka。
0: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来讲，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各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升301点，总成交金额191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3毫；中心国际85.85，跌2.4；联想集团24.44，升4.76。腾讯控股437.8，升12.8；泡泡马特176.5，升15蚊；南方恒生科技4.86，升8.6；恒生中国企业87.04，升1.24；华虹半导体165.3，跌4.7；阿里巴巴124.2，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87，澳元5.60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63，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2点，升1489点。港金报42005蚊，升10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94美元，卖出450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中间道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反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啊，去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噶。咁而丁九桥啦，去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缓慢噶。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回丁九桥的支路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马纪仙峡道近梅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现在马纪仙峡道近梅道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现在去回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繁忙。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惠景台对出。咁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喺渡船街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嘅慢线封闭啦。咁另外，金粟街近住渡船街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买境外楼看落很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那么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7: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你好，你好，午安，十二点嘅十一分啊！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圈圈、洪艺圈加手啊，仲有我哋好亲爱嘅老爷。
1: 呢把听嘢真系好好听嘅，
0: 多谢老爷。
1: 真系听到佢把声咧，就真系咧，就一家人就开心噶啦。咁梗系要介绍埋你啦，咁啊暖流家族咧就除咗有阿家嫂圈圈之外咧，仲有阿妹头小善嘅，
2: 一旁嘅妹头喺度啊，
1: 妹头小善啊，咁啊仲有阿书童咧，亦都喺另外嗰边咧就准备接听大家嘅电话。
0: 我哋有两位、
2: 我哋有小书童啊派嚟啦，
1: 小书童派嚟啊，今日咧好热闹、啊，咦，仲有另外啊，咦，有个妹仔嘅，系啊，阿杏儿系啊，
2: 阿杏儿妹仔咩？
1: 杏儿妹妹都喺度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呢个钟头星期五啊，咁我哋咧就有五个人喺度啊，招呼大家。
2: 我哋可以有一台麻雀，再多咗一个帮手斟茶底水，就
0: 交俾做呢个角色嘅，
2: 就呢个哥哥去斟茶底水。
1: 你唔晓咩？吓，嗰啲叫做斟，嗰啲叫做九龙仔啊嘛，我以前。
2: 九龙仔
1: 唔系有五个人都有得打，叫打懵啊嘛，你未听过咩？
2: 冇，
1: 未听过。
2: 系咪出冲就换下一个？
1: 系啊，有个叫打懵噶，我唔知咩叫打懵，但系我阿妈成日都话五个人啊打懵啦咁样样噶。我唔知点解嘅，
0: 我都唔知。
1: 哎呀，我哋讲下天气先啦，好唔好？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点咧？下午大致天晴噶，极端酷热、哦，稍后咧渐转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哦，吹微风嘅。今晚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初时咧系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嘅、哦。星期日及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噶，
1: 哇，紧要嘅，
2: 出面啊 ，Harry 哥哥几多度啊？现
1: 时嘅气温咧，等我试下先。32度，
0: 行噶，
1: 系啊，
2: 有冇辣亲你条脷？
1: 湿度咧，等我试下先啊，湿度
0: 唔得噶，
2: 相对湿度系64%啊 ，Harry 哥哥，
0: 系啊，
2: 唔好过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啊，
1: 系冇错，
2: 越低啊，
1: 而且咧，紫外线指数好劲咯，系啊，系十咯。
0: 甚高
1: 啦、啊！我想考下你哋知唔知道咧？紫外线指数咧十系咪最高啊？
0: 唔系，曾经见过十一，
2: 琴日有十一噶。
1: 系啊，系咩色噶？
2: 紫色
0: 啊！
1: 果然系精明噃。好啦，咁酷热天气警告而家有冇啊？
0: 有啊，验证生效。
1: 咁黄色工作呢个暑热警告有冇啊？
2: 由11:30已经生效咗，而家仲生效。
1: 咁如果热得咁紧要吓？你哋觉得有啲咩最好嘅消暑妙方啊？
2: 饮杯水同埋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0: 仲有，去到我哋五台面书专页咧留言俾我哋，点唱又得，讲下你中意乜嘢歌嘅。嗱，大家咧老友记咧记嘅歌咧一定系多过我噶啦。
1: 不过呢一首歌咧，你系一定未听过噶啦。冇错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One Up。咁头先个钟头有冇睇我哋嘅访问呢？如果有，就会见到其中一位叫做 Oscar。呢一首歌叫做《你忘掉比我记得多》。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下啲专辑咧，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0: 好熱啊，好熱啊，12:18啊，而家32度啊吓，嗱，千祈咧就唔好晒亲，你哋咧最好咧就喺啲阴顶嗰度扭开个收音机仔，又或者屋企咧开少少冷气啦，今日都要噶啦，冇得倾啦，
1: 一定
0: 系啊，我都即系我好少开冷气咧，而家瞓觉都要开啦，嗱，咁咧今日咧翻嚟啦，耳
1: 边执到宝啊，好过。一播就精神
0: 到
1: 啊！
0: 系啊，咩你谂咗好耐啊？呢句
1: 好歌一播精神到啊！
0: 好歌一播精神到，
2: 我觉得
0: 好
2: 香港乱流听得到，
1: 系啊，唔会咁满意啊
0: 嘛！好歌香港乱流听得到，
1: 嗱，
0: 你哋两个咧都几鬼马嘅，成日咧都有好多嘅谂法。今日咧一翻嚟咧，就叫我又要换晒衫，又咧俾茶镬捞我茶块我块面度，跟住叫我踎低影张相，咁我都唔知发生咩事嘅。
2: 结果出咗嚟就变咗。
0: 是啊，原来见咗出得嚟即係变咗个流汗汗，咁又跟住呢
1: 流汗
0: 汗流汗流汗汗啊，即係今日熱啊，明唔明啊，所以流緊汗嘅汗。
1: 好标准
0: 啊，流汗汗。好啦，咁一个流汗嘅流浪汗呢就流汗。
2: 唔係一个流汗嘅流浪汗呢就喺嗰度流汗咁样流囉。
0: 係啊，咁但係呢佢其实就喺度汗嘅。
2: 係
0: 啦，周围望，其实望乜嘢呢，我真係唔知，我影完张相在個面書上出了我才知道，搞到我今天的 image 我的形象完全被你們破壞了。
1: 但我覺得老爺你的夾才是重中之重，
0: 那個夾是真的，那個夾、
1: 不是 AI 的。
0: 你要知道為什麼會有個夾呢，因為我呢一會一做完節目呢，一會外面就有一個七人車呢就車我去深圳的了。
1: 哇，翻深圳有咩搞啊？
0: 因为呢我呢一个周末
2: 係
0: 啊，我巡回演出、我呢就去一个地方就从来未去过嘅，就是贵州。係啊，去避暑啊，真係要。
1: 係
0: 啊，去贵州，我去贵阳啊，咁今晚就会出现㗎啦。咁所以呢嗰个伤係真嘅。不过咁两位要快啲话我听啊，究竟啊点解要我做流浪汉啊今日。
1: 因為咧，事源係關於呢一首歌噶。我哋耳邊執到寶咧，就係想啊，揾翻一啲陳年舊歌啊，又或者係啊滄海遺珠嘅歌啦。今日咧要介紹呢一首歌係嚟自 Beyond 嘅。
2: 我哋唔開名住
1: 嚇，
2: 係啦，我哋先講咗個古仔。
0: 睇住先，有幾陳？有幾陳咧 ？Beyond 其實話曬都頂籠咪八幾年。
2: 首首我哋都中意嘅。
0: 係啊，啊唔係喎，八幾年真係有成40年嘅咯，你唔好話。我
2: 以為呢，你以為10年前啊 Harry 哥哥，
0: 我剛剛開，我今日翻嚟先喺度計緊數咧，即係我做緊嗰個叫音樂小豆芽嘅節目，係1986啊，係啊，即係40年咯。咁啊，今日呢一首歌咧，亦都係1987年出
2: 的。Harry 哥哥，你音樂小豆芽係1986年啊？
0: 係啊。
2: 咁即係話咧，如果當年你嗰度嘅小豆芽，今年已經可能50歲咯。
0: 係啊，你數下嗱，其實有幾個俾你見。係啊，嗰啲種起嗰啲小豆芽而家食鬼曬啦，已經大豆芽炒豬腸。
2: 誒，講翻首歌先嗱，呢一首歌咧，俾大家估下係咩歌？咁咧，佢嘅創作靈感咧，就其實係講緊話喺1986年某一个周末嘅时候，家驹佢系一个深夜嘅真实奇遇嚟噶。
0: 话
2: 说当年咧 ，Beyond 佢哋玩完通宵音乐之后咧，咁咧你知道，夹完 band 啊，大家就会孭住个吉他翻屋企。咁咧，家驹就孭住个吉他，经过咗湾仔嘅一条天桥，佢喺嗰条天桥底，冇错，就系嗰一条天桥底喺度等车嘅时候，佢见到嗰度瞓住一个好年迈嘅流浪汉。就好似今朝嘅 Harry 哥哥一樣，嗰個流浪漢見到家驹孭住一個吉他，就拉住佢啦。
1: 唔好走啊，
2: 先生先生。

0: 你玩音乐，可能你仲比我更加需要钱啊？唔系，咁佢就当时咁啊，家居咧当时就好穷，咁啊以为你都捉住我，一定系问我攞钱啦。
1: 冇错，你系流浪汉，你捉住我。
0: 我玩音乐噶，
1: 我玩音乐，我想问你攞钱啊，而家。
0: 咁啊，家居就梗系同佢讲，唔好意思，我都冇钱。跟住呢个时候就嚟啦。嗰、那個流浪學另一另頭，
2: no,
0: 通常咧嗰啲古仔咧，嗰啲另一另頭一定係嗰啲智者啊、長老嚟。
1: 唔係啊，你如果俾我啦，如果一個古仔停咗喺呢個位咧，呢、啊這個人咧係神仙嚟嘅應該。佢根本系假扮木流浪汉嘅啫嘛，突然间即一拧转面就会系白须老人，跟住咧骑住只鹤咁就飞走走噶。
0: 你知唔知佢呢一刻佢做咩啊？
2: 喺
1: 流浪汉
0: 系啦，
1: 呢一刻
0: 你估啊？
2: 拉住佢咯，咪就系、是、
0: 拉住佢之后要求佢做啲咩啊？
1: 哦，要求我教佢做啲嘢
0: 系啦。
1: 哇，嗱，最老土就系唱首歌俾我听。
2: 嗯，但有个吉他喎，
0: 系啊，吉他喎，
1: 有个吉他，
0: 即系弹首歌咯，
1: 咪就弹首歌咯，咪唱首歌咯，系啊。
0: 竟然唔系，佢系点咧？佢系同佢讲家驹，诶，其实佢唔知佢叫家驹啦，
1: 系啊，冇错。
0: 咁啊，佢就话，诶，先生，
1: 乐手，
0: 你坐低啊，
1: 我唱首歌你听。
0: 系啦，跟住佢又指住家驹背上面嘅吉他，
1: 哇！
0: 个流浪汉就开始喺度讲，曾经当年系点噶？交俾圈圈讲先。
2: 叱咤一时嘅富商，原来嗰个流浪汉系好有钱噶。
1: 佢以前咧系好有钱，
2: 系啊，曾经风光过。
1: 咁佢指住佢个吉他做乜鬼嘢啫？
2: 原来咧就系佢一直咧就喺度哼紧当年佢嗰首舞曲啊，佢就系去喺嗰啲舞厅嗰度流连咗好耐啦，倾尽佢所有家产，
0: 即
2: 系沦落到
0: 太中意去舞厅度听歌啦。
1: 哦，
0: 跟住就俾晒啲钱舞厅，系咪咁？
2: 是啊，冇错、
0: 哦。最后竟然千金散尽，搞到要流落街头啦。
2: 哎呀，
1: 咁佢见到佢嗰个吉他，其实佢好心酸噶。
0: 系啊，就系、是、你
1: 呢
0: 啲玩音乐
1: 嘅人，玩音乐嘅人。但系啲人去喂，啲人去歌厅定去舞厅先？
0: 你好，佢写住舞厅嘅，即系写
1: 喂好舞厅咧，就唔系听歌噶，别有用意系嘛。
2: 哦、
1: 啊，所以佢咪
2: 所以
1: 佢咪使
2: 尽
1: 千金先千金散尽
2: 啦。
1: 喂，呢、這、一个咧，其实近排咧有套戏咧，即系阿子华嗰套戏啊，阿爷系啊系啊，嗰套咧，
0: 黄生做嗰套，
1: 系啊，嗰套咧，其实里边咪有一个咁样嘅角色咯。
0: 哦，
1: 系啊，一路咧冇听到咧就系、是、大阔佬嚟噶嘛，好有钱噶嘛，到最后尾都几感触噶、
0: 嗯，
1: 就系咧去到最后尾咧，佢变咗喺货车度帮人哋搬货啊。
0: 哦，
2: 所以家驹就有一个咁样嘅感触动咯，
0: 就写咗呢一首歌。咁、啊、既然系咁啊，唔使去舞厅啦。其实我哋香港暖流都可以听歌啦，唔使钱噶。
1: 我咪流流汗咯，咪见到我咪踎咗喺度。
0: 咪播歌俾你哋听咯。
1: 系啊，哦，原来搞到咁样就出咗呢一首歌。
2: 系 啊，
1: 所以咧呢一首歌
0: 到底系边一首咧？
1: 到底系边一首咧？好似好开心。好似跟住佢可以跳舞添，
0: 都喺舞厅啦。
1: 冇错啊，不过呢一个舞曲已经系陈年嘅旧事咯。

0: 知道咗个故事之后，成首歌听落去完全唔同晒。就正如有一首歌，如果佢系曾经陪伴过你嘅话，你一定会记得，而且嗰首歌对于你嚟讲，简直系同药冇分别嘅。
1: 冇错啊，啱啱听过有 Beyond 嘅《昔日舞曲》啊。如果你哋孤单嘅时候，你又会听啲咩嘢歌令到自己不孤单呢？
0: 你以为咧听一啲好寂寞嘅 feel 嘅音乐咧就会帮到你？唔系、其实咧，头先呢一首歌好似好热闹啦，但系咧叫做《昔日嘅舞曲》，其实系好怀旧嗰种感觉嘅时候咧、反而咧就会将当日嘅气氛咧全部即刻就喺呢一个 moment 喺呢一刻咧带翻晒出嚟啊！
2: 我觉得最孤独咧唔系真系自己一个走喺嗰个街头啦，而系咧，你系身处喺一个好热闹嘅环境，但系你心里边咧只有你一个孤单，嗰、那个感觉更加强烈同对比咯。
1: 系咪即系咧？陈奕迅嗰首浮夸咧，那年十八母校舞会，我站着如流落，即系旁边嘅人都好开心，得我一个企咗喺度，好似。去到边度都格格不入嗰种孤单呢？
0: 其实孤单呢系咪一定系唔快乐呢？有好多嘅较为年长嘅朋友呢已经习惯咗一段时间呢系一个人呢，其实系可以生活得 OK 㗎喎、你唔好以为一个人住就一定系唔开心，因为呢孤单呢系一种感觉嚟嘅。不过咁既然我哋系一个音乐嘅节目啦，咁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喺呢个时候啦。我哋咧呢个节目就唔系一个点唱节目啦，所以好难得咧一个礼拜就喺呢半个钟头里边咧、
1: 就
0: 会系啦，就会打开我哋呢个1872312嘅热线
1: 点歌，
0: 冇错，开放俾大家点歌。不过咁呢首歌咧一定系要对你嚟讲有影响嘅，例如咧曾经你唔开心听完之后咧系有希望，又或者喺你而家身边有一啲人你想鼓励佢嘅，你觉得呢一首歌系可以。点俾佢？不过唔该你哋，可唔可以有少少创意？例如唔好再系红日得唔得咧？
1: 哦，系今日成日好似都听两三日。
0: 因为红日咧喺任何情况底下有人打电话嚟都系想听嘅。
1: 系，我哋都中意啊嘛，冇办法。
0: 我哋系喜爱嘅，但系希望大家咧
1: 都听多啲唔同嘅歌。
0: 冇错，18723112先到先得，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
1: 大家打嚟点歌就拣，你哋有冇想送俾一啲人支持佢、鼓励佢，或者自己觉得唔开心嘅时候想听咩歌咧，就快啲打嚟18723112点歌啊！
0: 好啦，咁我咧就首先出闸啦，系啦，我抢集出嚟先，我咧就想点呢一首歌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当年细个嘅时候都会成日听，喺任何地方都会听，听到呢首歌我就会觉得哇，真系好热闹啊！唔知点解嘅，
1: 系边一首
2: 好热闹？
0: 唔系，其实佢唔热闹嘅，
1: 系咩？
0: 但系咧呢一首歌唔知点解咧系全香港所有人都会识唱嘅，而且咧你头先咧嗰首。其实我今日嘅出现嘅情况啦，同埋呢个昔日舞曲咧，系讲紧咩？流浪汉噶嘛？
1: 系啊，
0: 流浪汉咧系永远都唔会做嘅一样嘢，就系翻屋企。所以呢首歌就叫做《今天不回家》。

0: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下去。
1: 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
0: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0: 时间嚟到12:36，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咯。你好啊，
1: 我哋啲铁粉嚟嘅，
0: 系啊，
1: 娇姐，娇姐，
2: 早晨，
1: 早晨，
2: 靓靓女，
1: 阿娇姐啊，你热唔热啊？今日
2: 好热啊！我而家又开风扇，又开冷气，
1: 系咪？咪攞把大葵扇出嚟泼下，攞把大葵扇出嚟泼下。
2: 咁啊，有冇？
1: 系啊，你有冇以前细个咧要泼葵扇噶？
2: 哦，有啊，有啊。
1: 而家搵把嚟睇下
2: 都。系
0: 咪叫芭蕉扇啊？其实
2: 有噶。
1: 唔系芭蕉扇，芭蕉扇系孙悟空嗰啲啊嘛，铁扇公主系嘛？
2: 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1: 多谢晒啊，娇姐。
2: 升官发咩咯？
1: 升官发财啊！我要啊，我要啊！
2: 步步高升。
1: 好多谢。
2: 阿希尼哥哥，我想问声你，
1: 问
2: 一句。私人嘢得唔得？
1: 好啊，嗱，趁住而家唔系好多人听，你讲啊。
2: 吓，嗯，我想问你咧，你系咪兔年啊？
1: 点解你咁叻嘅？
2: 吓，
1: 点解你会讲呢啲？哇！
3: 因为我哋知道 Harry 哥，
2: 如果你系兔年咧，你又同我女同年喎。
3: 哦，
1: 系啊，
2: 系啊。
1: 哇，你个女都有咁大年纪噶啦？
2: 系啊，64啊嘛，而家。
1: 哦，咁我又冇咁大。是啊，我又差少少，即系嗰啲年尾年头，我啲年尾年头嗰啲咁嘅情况咧，系啊，咁上下啦。
2: 系啊，
1: 哎呀，你都话私人啊，唔系好方便讲我个样，即系望落去都系得38岁，
2: 你
1: 唔好咁。
2: 后生，
1: 我唔系生得后生，我保养得后生。
3: 系咩？
1: 系保养出嚟噶。
2: 哦。
1: 系啊，咁你个女，你个女咧，你个女系咪保养得好好啊？
2: 哦，佢都几好。
1: 咁啊好啦，咦，咁你应该唔单止有女噶啦噃，有孙噶啦噃。
2: 系啊，佢个女都40几啦，
1: 咁你有失添噶啦嘛？
2: 一个，
1: 咁咪叻到好紧要，有就得噶啦，唔系三代四代堂堂，系啊，哇！
2: 所以我问声你系咪兔年
1: 咧？你系叻咯，所以咧你咧就唔系娇姐，你系娇太婆。
2: 好，你阿妈同我差唔多啊嘛？
1: 会啊，系咪八十几啊？你
2: 阿妈85啊？
1: 系啊。
2: 咁我带佢3年咯。
1: 哇！你咁叻啊！
2: 系啊。
1: 喂，好啦，咁啊，第日我哋一齐约下，睇下会唔会见下面。
2: 大家都系兔年。
1: 有啊，系有咁啱啊！喂，兔年好叻噶，好活跃噶，所以唔怪之你咁精灵啦。
2: 我系啊，我中意活动噶。
1: 仲有你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咧，夜晚唔瞓噶噃。
2: 夜晚唔瞓。
1: 系啊。
2: 咁啊冇。
1: 冇咩？
2: 做到攰到死仲瞓啊！
0: 好早瞓嘅，娇姐。
1: 仲有啊，你系咪有好多个屋企噶？
2: 我
1: 嗯
2: 唔系啊，
1: 即系你中意喺呢度
0: 三，
1: 即系系啦，搞套三骨啊！即系咧，中意喺呢度，喺呢个仔度又瞓下，喺嗰个女度又瞓下。
2: 我冇，
1: 冇噶系嘛？哦，好。
2: 我而家净系同个大仔住嘅啫。
1: 咁咪好咯，咁咪开心咯，个仔又孝顺。
2: 啊。算系咁咯，
1: 系好好噶啦，
2: 系啊，即系同埋一齐住，都算系咁噶啦。
1: 你嘅声音咧就真系一啲都估唔到你80岁，
2: 系咩？
1: 系啊，
2: 争2年又9噶啦，
1: 咁咪好咯。哎呀，而家好容易噶咋。系啊，系啊，食得健康啲吓，最紧要咧健健康康，又唔好贪饮贪食，有少少行动
2: 咯，
1: 叻噶，系啊，啲仔女听话咧又好啲嘅，
2: 咁啊算系咁咯，
1: 系啊，好啦，嗱我哋咧都讲咗好多开心嘢，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阿娇太婆啊。你今日呢其实啦，我哋今日呢就咁嘅、
2: 哦
1: 就点唱啦。咁、
3: 啊、
1: 但係呢我哋要点一啲有鼓励性嘅歌喎、哦。
2: 不过我先鍾意听嗰两支喎。
1: 你唔紧要啦，你大家都鍾意啫，唔系呢支嗰支㗎啦。係呀。咁你有两支，你俾晒两支嚟睇我睇下佢哋播边支啦。
2: 一支红日嘛。
1: 红日好。
2: 系啊、
1: okay、
2: 一支就新啲汉子喎。
1: 咦起啦咁样。今日星期五未到紅日，同埋仲有今日紫外線指數啊甚高，已經紅曬㗎啦。
2: 係啊，聽嗰啲勁歌。
1: 你咧，
2: 我都中意㗎。
1: 嗱，係咪啊？
0: 係啊，
1: 兔仔啊，
2: 中
1: 意啲勁歌㗎。嗱，咁啦。你呢就個仔都幾孝順嘅，係咪？咁有陣時呢你今日呢都要睇下個仔。係
2: 孫。
1: 係啦，咁你個孫係孫仔定孫女啊？
2: 孫仔啊。
1: 咁就啱啦，咁你今日唔該你啦，真係去睇下個仔好唔好？
2: 是啊，
1: 即是真的汉子，
2: 是啊，
1: 好嘛，
0: 睇仔，
1: 今日真系睇仔，
2: 都退咗休啦，
1: 咁犀利咩？
2: 都系做真的汉子嘅。
1: 咪咯，就系、是、咯，真的汉子嚟噶。咁我同你真的汉子啦，好冇？
2: 佢退咗休噶啦。
1: 好啦，咁我哋听日就汉女，今日汉子。看住子先好冇？
0: 后日汉孙。
1: 系啦。好。
0: 好，多谢经理。
2: 好笑噶，你嗰啲节目。
1: 系咪啊？
0: 系啊，中意听就好。
1: 开开心心，
2: 黐住我哋。我琴日出街，今日唔出街。
1: 唔好出街啦，今日咁热。
2: 好热啊！
1: 悭下冷气啊！
2: 系啊系啊，
1: 饮多啲水吓。
2: 系啊系啊，
1: 嗯好啦，
2: 好唔该晒，
1: 好，我哋一齐，
2: 靓姐靓女，
1: 多谢啊，
0: 要谢。
4: 请我拜努力上司。
1: 系啊，我哋一齐去睇仔啦，好嘛？嗯，真的看下子先。

0: 呢一首歌咧，就个个都中意。但系有一位咧，88岁嘅娇姐去点咧，我就觉得真系令人好鼓舞。觉得咧一首好嘅歌咧，其实真系可以超越咗唔同嘅年代。对一个80几岁嘅人去拣呢一首歌咧，即系话咧，其实佢嘅接受能力系非常之强。
1: 系啦，真
0: 系啊，
2: 哇！
0: 真系冇得顶啊！冇得顶啊！
1: 娇姐心里边都有呢团火，
2: 可能娇姐一边喺收音机旁边都一边唱紧。
0: 嗱，我咧就真系好爱我哋啲听众，我觉得咧我哋啲听众真系唔系讲笑。我今日咧翻嚟嘅时候喺度谂紧，其实而家有好多年纪大嘅长者咧都好叻噶，佢哋咧唔睇佢哋唔睇电视啦，又未必一定系听收音机啦，佢哋会喺个手机度咧会 check 好多嘢。咁我喺度一路喺度问自己，其实我哋仲喺度做紧呢一个嘅广播，有啲咩意义咧？即系嗱，其实就好简单啫。后来我就终于明白咗一样嘢，唔系噶，我一路都喺度谂噶，因为而家即系日新月异噶啦嘛，科技系咪？但系我哋做紧一样嘢，系其实任何其他人都做唔到，冇做紧嘅，就系我哋系真系喺呢一个时空间里边系同你倾紧偈。我哋唔系之前录咗音啦，我哋唔系 AI 啦，唔系经过剪接噶啦，系啊，
1: 仲要唔系净系得我哋讲，仲要有听众一齐。
0: 冇错啦，仲要系我哋系一个已经系一个互动嘅空间，所以我又真系明白点解有咁多人喺咁多年咧都。仍然是我們的好朋友，所以我們每一天真的很認真地樣，雖然好像播同一首歌，但是其實每一次都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1: 互動空間不要讓它停，我們來接聽阿May的電話。
2: 你跟阿May互動啦， Hello May。
0: 妹妹，
3: 我們不要讓它停啊。
0: 剛剛開始而已，May。
3: 你哥哥，你播咗廖松蓉嘅歌就播埋星山啦。
0: 喂，你系咪真嗱？我头先咧一点呢个姚苏蓉咧，我已经喺度谂噶啦。因为咧你整咗首 Beyond， 咁你问我，我突然之间唔知点解谂翻起我细个听姚苏蓉咯。你中唔中意啫？
3: 姚苏蓉啊，星山啊嘛。
0: 系啊，你中唔中意先？你中唔中意姚苏蓉先？你记唔记得你听呢、這、一个嗱？你今天不回家咧，就我哋个个人都记得嘅呢首歌。
1: 嗯
3: 嗯，
0: 系咪啫？
3: 系，
0: 你记唔记得先？
3: 记得。
0: 咁你记唔记得咧？如果听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嗰阵时做紧乜嘢？
3: 嗰时做紧乜？哇，好多年前咯，边记得咁多嘢？
0: 唔梗系啦，我唔系就系等，即系有阵时咧，有一首歌一弹翻出嚟咧，会谂翻起，咦，我咪喺工厂度，我咪工厂开紧工咁啊，系咯？
3: 做紧嘢啊 ，check 紧嘢啊。
0: 嗱，系咪啊？我咪提到你喺边度 check 嘢啊？嗰阵时
3: 喺制衣
0: 厂。哦，制衣厂边度啊？
3: 啊，
0: 青山。
1: 大角咀
0: 吓，大角咀都有嘅咩？
3: 有啊，好多工厂嘅大角咀，
0: 系厂嚟嘅，
3: 系厂嚟嘅，制衣厂嚟嘅，
0: 制衣厂，
3: 制衣厂我做过好多种嘅啦，牛仔裤做过，毛衫做过，啊，恤衫有做过，
0: 哇，嗰啲系咪即系整完之后咧，出到嚟咧又整贴个名牌出嚟，跟住又卖几百蚊嗰啲啊？
3: 系啊。
0: 系，
3: 搭
0: 飞
3: 机翻嚟又好值
0: 钱
3: 噶啦。
0: 系啊，咁你嗰阵时咧，你其实一份工又转另外一份工咁样咧，个日日咁样做。你问我咧，而家望见你哋，我觉得你哋好勤力。我哋咪睇翻啲片嘅。
1: 系系啊，
0: 我觉得你哋咧真系好搏命噶，又又热啊。
3: 以前我哋女仔系做呢啲嘅，一系就制衣，一系就车假发，一系就做毛衫嗰啲咯。
0: 做毛衫，
2: 唔系做胶花嘅咩？
1: 系咯。
0: 唔系胶花喺屋企，
2: 哦，即系花
3: 攞翻屋企嚟穿嘅，
0: 嗰啲系喺屋企做嘅啫，系啊，
3: 加工嘅啫，
0: 嗰啲加工噶，工厂妹大晒嗰啲咧，又要攞饭翻，又
2: 工厂妹万岁，
0: 系啊，你有冇攞晒？你有冇攞饭翻去食噶？定系喺厂食？
3: 冇啊，冇啊，
0: 系
3: 搭伙食。
0: 哦，系系
1: 包伙食。
0: 嗱，包伙食点样叫包咧？佢有块布包住晒
2: 嘅。
1: 系
2: 啊，
1: 吓，即系咁样
0: 嘅。你听。
3: 三碟餸就一煲飯，
0: 系啦，
1: 系
0: 跟住咧就有塊布包住曬嘅，
3: 系啦系啦，
0: 系啦，
3: 一架單車嚟嘅，
0: 系啊，有一架單車嚟，佢又好叻個，又唔倒瀉嘅，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嚟到仲要熱辣辣嘅，
3: 系啊系啊，
0: 你問我啊，其實食嗰啲仲開心過而家食嗰啲飯盒，
3: 哥哥你又知嘅
0: 嚇。 系啊，我唔系啊，我听我妈讲噶咋，我唔知。
2: 好多年有分班啊，
0: 乜嘢啊？以前啊，好多都包伙食噶。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啲老师都包伙食噶喺学校。
3: 系啊。
0: 咁我好环保啊，嗬。
3: 好环保咯，诶、啊，佢乜都有嘅，攞埋筷子啊，攞埋碗嚟俾你啦。有时间中隔一日咧，就一餐。汤咯，汤
0: 咯，唔系啊，有阵时咧，突然之间有一日好日咧，唔知点解整翻糖水嚟添噶，好高兴噶。
3: 唔系啊，有时有冇啫？差唔多近节嗰一日咧，即系前后啊，或者前一日或者后一日咧，佢又整半只鸡俾我哋食，
0: 几开心
2: 啊！
0: 嗱，咁样、
2: 啊、都几好伙食、啊，
1: 系咯、
0: 啊。其实咁样咧系好有人情味嘅嗰阵时。
3: 系啊，以前好有人情味
0: 啊。系啊，咁啊咩啊？你今日咧就嗱，你又好好啦。我其实咧就放个姚苏蓉出嚟咧。是諗住吊返個青山嘅。點知點解我會播你你知唔知點解會播你呢條播你出嚟呀，因為你就係揀中咗青山囉。
3: 係呀。
0: 係呀。
3: 咁你嗰時呢我哋成日有時去嗰啲歌啊咩嗰啲叫啊咪歌廳。
0: 歌廳聽歌嘅歌廳。
3: 一路食嘢一路聽佢哋唱歌。嗰時我哋成日去嗰度聽歌㗎嘛，聽下青山啊。
0: 係呀。
3: 吳蘇蓉啊，楊燕啊。
0: 楊燕。
3: 同埋嗰個。
0: 張露。
3: 唔係張露，張露。之前
0: 嘅
3: 啦，我
0: 系啊 ，OK。
3: 仲有一个阿
0: 谢雷，
3: 哇！阿张帝
0: 啊，张帝咧就叫做乜嘢啊？张帝好得意噶，
3: 急字歌王
0: 张帝，张帝好叻噶，你求其俾两句嘢佢就唱到首歌噶啦。
1: 有 Harry 哥哥咁叻，
3: 同埋有个咩叫包立。
0: 是啊，
3: 爆立
0: 好靚仔㗎嘛，爆立
3: 好靚仔，好高㗎，
0: 是啦、啊、然後跟住個頭呢成日都摔到好靚嘅，是啊，
1: 好真是興奮嗰個頭。
3: 而家諗返後生嗰時真係點解會咁樣成日去聽歌，
0: 喂點解你有咁多錢去聽歌啊，真係話俾你聽，
3: 要好多錢㗎嘛，食飯食飯、啊、聽埋
0: 我睇呢都係有人追
2: 你，要多錢㗎，你聽我哋頭先個流浪
0: 漢，結咗婚添啦，
3: 結咗婚由拍拖一路結咗婚一路都係咁樣聽歌，我哋
0: 即係同老公一齊去聽歌，咁我好
3: 係啊，
0: 哇咁我好開好開心、啊、
3: 結咗婚53年啦，
0: 係啊，真係恭喜曬你啊美姐、啊、
3: 哥哥你記唔記得我講我住安置區嗰個咩，
0: 哦你就係曾經住過安置區嗰陣時
3: 候、啊、
0: 然後跟住哎呀辛苦一輪，然後跟住終於搬到入去嗰、
3: 啊、
0: 我記得
3: 你我哋俾人哋笑啊，兩個入去住四個人搬出嚟，
0: 冇錯是啊，你理得我啊，即係大變身啊嘛。是啊，咁我嗰度是啊，因為嗰度呢風水好啊，你明唔明啊，
3: 係咪啊，
0: 黃丁啊嘛。
3: 住咗六年啊。
0: 六年。咁你咪好好囉。咁即係。
3: 我嗰次未話同你講我哋住咗六年安置區先搬返上樓囉。
0: 係啊，生產能力好高囉。
3: 係啊。
0: 係囉、啊。咁你開唔開心啊而家。
3: 而家開心。不過而家讀我。算唔算係獨居呢，我啲仔女搬咗去推呢，我先生入咗老人院囉。
0: 係啦係啦。
3: 而家我一個人囉。
0: 係。
3: 但我成日都去睇佢嘅。
2: 係。
3: 咁我咪點你支歌可愛的人生囉。
0: 哇、啊、太好啦。你呢首歌呢除咗要點俾你嘅老公之外呢仲要點俾
3: 世界人聽呢，
0: 全世界人聽
3: 呢。
0: 你呢其實呢就講咗好多人嘅心聲。如果呢已經係結咗婚50多年嘅
1: 老夫老妻
0: 啦。老夫老妻仲喺度已經好好啦。
3: 係呀、啊。
0: 而且呢、
3: 啊、
0: 你又可以照顧下佢，又可以見下佢，係咪
3: 呀。
0: 咁你都係一個好強嘅人嚟嘅。
3: 好強呀、啊、都屬於㗎啦。
0: 叻嘅。其實
3: 我都就嚟80㗎啦。
0: 係呀、啊。咁好
3: 好。70多㗎啦
0: 我都。咪就好叻囉。係呀、啊。
3: 所以咪特登閃你啊呢、哥哥姚蘇蓉我不如整個星山出嚟。
0: 好啦咁而家就送俾大家啦好唔好
3: 啊。好呀、啊、好
0: 呀、
3: 啊
0: 嗯。
1: 好啦同你傾到呢度。
0: 多謝曬阿 May 喺呢個時候將呢首歌送俾所有嘅人，感受一下，其實人生真係值得慶祝㗎。

0: 多謝曬 May 點俾我哋五台之友嘅歌，嚟到香港暖流今個星期嘅最後一分鐘，送俾大家最後嘅呢一首歌。
1: 好温馨，好開心，好多謝你哋呢一個星期。記住啊，嚟緊唔好熱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将会下星期三同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个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3.6%。家长可以透过至方便电话、短信或者邮递方式知道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在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轮。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发生怀疑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说，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它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以泛化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将会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者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能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夜晚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那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数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 市东北风达到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5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6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4.3，跌3.95；联想集团25.08，升5.4；腾讯控股434.2，升9.2；泡泡玛特175元，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83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4；华虹半导体162.6，跌7.4；阿里巴巴122.9，升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9点，升1,666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49美元，卖出4,51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合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啦，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现时有交通意外，一带啦开始车多。而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而同时咧，油麻地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油麻地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开始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菲林明道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信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 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8: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我系梁之杰啊，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主持啊，同大家讲声好啊。今日就系5月29号，农历4月13啊。今日好多好多嘅节目咧，赶住咧要播俾大家听嘅。所以事不宜迟咧，首先我哋要听名师出高徒同埋锣鼓新天地啦。

0: 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2: 名师出高徒。
3: 好啦，又嚟到名师出高徒嘅时间啦。今集仍然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4: 大家好。
3: 今集嘅主题系念白有千斤，唱只有四两。吓？唱同念都有得分轻重嘅咩？洪师傅，
4: 梗系啦。所谓千斤口白就四两唱，其实咧就系强调口白喺交代剧情里边咧，同埋表达呢个人物情感啊各样嘅重要性同埋难度。通常喺交代重要嘅剧情里边咧，就会多数选择用口白，就会较少用唱段嘅。点解呢？因为如果用口白咧，就可以清清楚楚咁样交代到一啲好重要嘅剧情啦，或者感情啦，喺情绪上咧仲可以令到观众投入啦。咁所以咧，口白咧系比唱段嘅重要性咧更为重要噶。
3: 口白？
4: 口白咧其实就系好似话剧啦，或者系电影嘅独白。咁不过我哋粤剧嘅口白咧，就有两种分别嘅，就系分为押韵类同埋不押韵类两大体系。咁我哋今集主要讲嘅咧就系押韵类。咁押韵类里边咧，我哋有一个叫做诗白。咁诗白系乜嘢嚟咧？就系模仿诗歌形式，通常由四句组成，用于角色嘅出场啦。咁或者喺做完一段故事戏里边，临入场之前，咁就抒发情怀。咁我哋有一啲例子嘅，例如我哋好熟悉嘅《帝女花》里面香腰，一出嚟就係有四句诗白啦。以殿阴森奇，树霜得残，明珠万果映花黄得残，如此断肠花烛夜得残，不须是女茶滴滴滴残，半身旁洒水。
3: 咦，好似我哋读书时嘅唐诗咁噃。
4: 系啊，其实佢嘅格式咧系好近似绝诗嘅，因为系四句啦咁。但系咧，我哋嘅诗白咧，戏台诗白就冇唐诗咁严格嘅。嗰、那个重点喺边度咧？就系我哋广东韵系用广东话去讲嘅，听到都系狼啊、旁啊、王啊，再有其他韵就可能寒啊、乜乜乜咁样。咁我哋呢啲称之为狼当韵，咁我哋属于一个韵里面嘅。
3: 明白。嗱，师傅啊，好多时咧听开粤曲嘅朋友都识《向腰》呢一首曲啦。
4: 冇错。
3: 咁啊，头四句咧成日听啲前辈讲话，呢四句嘅诗白咧系好重要噶。究竟我哋点样先系为之讲得好
4: 咧？咁我哋首先喺香腰呢一段嚟讲咧，咁佢首先咧就比较系沉重嘅，比较忧愁嘅。咁第二咧，我哋念诗白喺我哋粤剧粤曲格式咧，我哋要有个节奏感，就系、譬如四句都系七个字啊嘛，咁我哋就系以殿阴森奇，树霜得残咁样，有一个节奏嘅。但我哋就唔可以话以殿阴森奇，树霜得残咁就变咗就跳咗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即系以殿阴森奇，树霜，就轻轻有少少压慢嘅感觉，令到嗰个节奏感出咗嚟。跟住锣鼓师傅就可以补一个锣鼓得撑。咁第二句、第三句亦都系一样，但系去到第四句咧，就因为呢一句我哋所谓嘅结句啦，结句咩啊？即系结束。咁我哋咧就有少少分别，我哋都系喺头四个字要压嘅。不须是女茶滴滴残，半身旁洒水。嗰、那个不须是女要零零舍舍，感觉上好似提起少少，听出嚟好似叫翻起咁样嘅。咁、那个锣鼓先落到噶。如果唔系，不须是女茶滴滴残，咁就唔好听啦。同埋半身旁又系要压零零舍舍，压咗俾一种结束嘅感觉。然后先至洒水，咁啊，侍女们知道的铃铛叮叮，咁就有一个起承转合嗰个情绪出咗嚟，系我哋喺念诗白里边咧一定要知道嘅。
3: 絲柏咧同锣鼓嘅配合咧，真系好紧密啊！吓，
4: 系咁，其实除咗絲柏里边咧，我哋仲有一种咧就叫做打印。咁打印咧就有时会系四句，有但系我哋多数系两句嘅。第二句嘅尾嗰度咧拉一个打印腔，

0: 又系啲咩嚟嘅咧？
1: 呢一类念白咧系富有音乐感。
0: 吓，唱歌就话要有音乐感啫，讲嘢都要啊？
1: 系啊，因为咧佢有一种音乐感啊，有一种节奏嘅规律咧，咁听出嚟咧，先至会有一种比较欢快啊、轻松嘅感觉。尤其是近年我哋好多戏曲迷啊、观众们咧。就京昆化，好中意睇京昆啦。咁我哋嘅演员们咧，都有好多时学习咧，都有啲京昆嘅嘢。咁变咗咧，喺佢哋嘅学习或者欣赏过程当中咧，会受到佢哋嘅影响。咁啊，好多时都会连唱带做啊，有好多种表演嘅方式。咁呢种有韵白咧，语调系抑扬顿挫，具有强烈嘅节奏感嘅。不如咁啊，我哋分享一段由梁醒波前辈喺《帝女花》里面相应嘅有韵白俾大家欣赏一下。
2: 啊，张子啊，张子啊，嚟嚟嚟，到底呢种真消息啊，抑或假消息？上演到人死无声，提到帝女回生，我就心戚戚，又唔系精灵，又唔系寒食啊，正思还魂的事未真。阴堂乃有鬼堆积，我富贵不能忘，我对公主长相忆。张千父啊，张切
3: 老爷，
2: 你有冇认错人啊？抑或睇错色？
3: 冇，老爷的而且确，确而且的。
2: 好好好，于是乎搜查下，认真要落真啊，眼力啦。
1: 大家欣赏过啱啱由梁醒波前辈表演嘅呢段经典嘅有韵白咧，相信大家咧都听到好得意嘅，欢快啦，比较跳跃啦，喺嗰个韵里边咧，每句都有心戚戚嘅戚啊，不能食嘅食啊，鬼堆积个积，咁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叫做力的韵嘅嘢。咁同时咧，好得意嘅，喺我哋广东大戏咧，好多时呢啲有韵白咧，我哋都会用一啲比较。特别啲嘅韵，我哋叫做闭口字嘅韵，不如呢个就系其中之一个啦。咁系冇得拉腔嘅，因为佢全部闭口字嘅，急收藏的咁样，你唔可以嗲咁。好多时都好中意用呢种咁样咧，就更加轻快，咁啊感受到佢嘅音乐感同埋节奏感啊。
0: 感受到啊，同埋咧感受到嗰个人物嗰种情绪啊，好容易带到出嚟啊
1: 吓。系啊。咁其实除咗喺我哋有韵白里面呢，你有冇听过口鼓啊？
0: 我有听过口鼓啊。咦，鼓，口鼓系咪同个鼓有关嘅
1: 呢？这个呢其实就同一个鼓打落去个鼓系冇关系嘅。咁但系呢，其实口鼓呢样嘢呢系我哋一啲比较新嘅产物。咁点解我话比较新呢？所谓比较新都可能100年㗎啦。相信系喺20-30年代左右啦。咁因为以前我哋古腔曲里面呢，即係唱官话嘅曲里面呢，系未有口鼓呢个东西㗎。咁但系由我哋一班转为白话嘅前辈们，试过先佢哋呢班前辈呢将官话转为白话呢，咁喺好多戏曲里面呢，我哋就产生咗呢个口鼓啦。咁口鼓有乜嘢特色呢？佢哋入面呢係有平仄嘅，有韻律嘅。咁呢佢就比起口白呢個結構呢就更加嚴謹喎。
0: 點樣嚴謹法啊？
1: 因為其實口白我哋剛才講過啦，佢只係將一啲故事性嘅強弱情緒講咗就得啦。咁就唔需要有呢個韻律同埋平仄。但係我哋口鼓要有上下句。
0: 分上下句，咁咪好似真係唱帮王咁囉。
1: 係啊，其实呢我哋古老曲里面我讲过啦，我哋多数都係用锣鼓白嘅，当其时未有口鼓，咁每一句每一顿嘅口白当中会各唱各唱各唱咁听出嚟呢好硬朗啊。但係而家我哋新嘅劇目啊，新嘅曲目里面呢有好多唔同嘅故事㗎嘛。咁而用咗口鼓呢佢就比較似唱段啦，佢有上句啊，有下句啊。咁我自己覺得咧，這個口鼓嘅產生咧，就類似係唱段同口白之中做咗一個好好嘅橋梁嘅作用。我哋講咗咁多口鼓嘅東西啦，咁不如同聽眾們分享一下，由我哋任伯前輩演繹嘅《帝女花之迎鳳》嘅一段口鼓。
4: 驸馬爺。你果然是一个守信用之人，不过我在庵堂对你再度倾心，更不枉我在小楼

0: 太好合欢言说的。是呢驸马爷，为什么你霎时之间又会得来一件紫罗袍乌纱帽的？啊，
1: 小心不对啊。
2: 公子，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霎时祸福，一者我有应变之能，二者难得清帝有慈悲之念，将我重新赐福驸马，还叫我迎接呢只离巢彩凤重返宫曹啊！
3: 回宫说话太犀利。
0: 乜原来驸马你有应变之能？咁真不枉先帝在城破之日仲将你赐封驸马咯，在血染乾清之时仲对你再三怜惜啊！系呢驸马爷，点解清帝佢忽然之间又会待得你咁好噶？
2: 公主，清帝不是待我好，不过是待你好啫。他体念先帝爱女之心，而家为他完成一点未完的责任，替我哋重新匹配，都可算义比天高啊！
4: 好，我哋大家听完咗一段咁经典嘅口故咧，大家有冇留意到佢有四重节奏感？阿仙姐第一句是一种试探式的，第二句呢就是因为这个清帝呢有慈悲之念的乜乜乜重返宫曹，咁呢个因为佢是想遮掩其他清室的人仲喺度，佢唔想俾佢知道，所以是一个比较打发式的。喔，咁到第三句开始嬲啦，因为公主误会咗佢啦，咁再嬲完乜乜乜递佢一轮之后再问佢啦，认为我应该点样做啊，咁嗒嗒嗒有一个锣鼓嚓的撑嗒嗒嗒嗒諗。到最尾你应该呢受千人拜万人拜一声八落后勇前呼啊冲东餐，跟住嗰段呢就好嬲啦。咁所以我哋听到呢一个推进之后呢，我哋就发觉到演员要讲好一段口故呢，一定要对于自己的修养啊，对于自己对曲文的理解啊，一定要好清楚的，如果不是就不会讲到一段好的口故的啦。
5: 明白晒，即是我哋唔好以为啊讲口故好似平时我哋傾偈咁樣啊，其實當中呢都有好多技巧啊，感情呢要加喺入嘅。
4: 係呀。
5: 師傅啊，除咗口鼓之外呢，我仲知道有白欖㗎吧。
4: 藍藍，你講到白欖呢樣嘢呢就啱啦。咁我哋今日其實未上課㗎喎。
5: 係。
4: 我哋就係想教大家數白欖。數白欖呢其實就係要有一種強勁嘅節奏感。咁呢個強勁嘅節奏感呢，你就咁數係唔得嘅，我哋要配合埋我哋嘅敲擊樂。有个卜鱼的节奏，即是咯咯咯那个。在这个白榄里面那个格式是怎样呢？通常它是双数据呢就会押韵的。
5: 双数据押韵？
4: 嗯，是啦。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135不律246分零啦。我们在第一句可以不用押韵，但是每逢双句的第二句或者第四句第六句那些都要押韵，但是都不一定，多数我们都会是这样。那呢白榄通常呢就会在一些较为轻松啊，同埋叙事性嘅桥段多啲。最紧要咧就系最尾结句咧，我哋完结呢段白榄咧，就要有个双句。咁个双句咧，即系将佢重复一次，轻轻压慢，咁或者系直接压慢，咁都系可以结束到嘅。咁最紧要就系要注意住个节奏同情绪。好啦，咁而家我哋开始上堂啦。咁我哋喺白榄里面呢，首先我哋要懂听一个锣鼓，就係、是、白榄头嘅锣鼓，我哋叫做。那个锣鼓点呢，嗰、那个噏法呢就係、是、咁样嘅。叉叉撑叉角角撑的角撑到你撑叉撑叉撑。咁佢呢个锣鼓头呢打完出嚟呢就已经有一个节奏感啦。咁我哋就係听住个节奏感啊，我哋唔需要一定要懂噏出嚟，即係当然懂噏係最好嘅。咁但係就算噏唔到出嚟咧，我哋都要识听。咁因为点解啊？我哋要开口啊嘛。咁、那个情况就系咁样。 叉叉撑叉谷谷撑叉谷撑叫你撑叉撑叉撑。心又起心又慌何行今宵回我郎回我郎。心又起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复安康。咁我哋喺听到呢一段白榄里面呢係有一啲感情位啦，咁同埋要注意就係唔可以唔啱版或者撞版啦。我哋两段都有一个相距结束嘅。咁第一个相距结束呢就唔需要压慢，因为后面有得承接㗎嘛。因花旦噏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咁呢个唔可以压慢，因为要交俾下面文武新接啦。后面嗰个呢就唔同啦，就要第二句呢文娇你曾否服安康复安康。咁呢压慢咗呢就可以收到啦。蓝蓝你可唔可以试一次学下呢一个白蓝啊？
5: 好啊好啊。
4: 嗱咁我起个锣鼓你听准个锣鼓喇喎。好我哋试下。叉叉撑叉角角撑的角撑到了撑叉撑叉撑。
0: 我个心又起我心又慌何行今宵回我郎回我郎。
4: 心又起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复安康。嗯蓝蓝都数得几好喎，节奏感好准。咁但係呢唯一少少嘢呢你想更加好呢就係因为貧娘呢係病緊啊，我要喂妻啊嘛。咁所以呢你要病嘅感觉呢由聲音嚟演绎出嚟多少少呢就会。
5: 虛弱啲啦。
4: 係啦就会更加好。但我哋留意住喎，虽然话虛弱但唔好虛弱到自己觉得虛弱人哋听唔到你讲乜喎。
5: 明白。
4: 即係我哋成日笑你唱歌喊係好投入咁喊到人哋都听唔到你讲乜。咁呢观众们听众们听唔到个故事呢又唔得㗎喎。但係我哋要有呢种情绪咁就最好啦。
5: 哇原来在粤曲的世界里面呢讲嘢都不是一件易事来的师傅。
4: 嗯是啊在念白类这样嘢里面呢好坏是在于演员可不可以透过强弱快慢一些的节奏变化精准地传递角色的内心世界。那呢做得到这几样嘢呢就是一段好的念白类啦。同學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時間到聽下古仔休息下啦。
5: 師傅講古
4: 我記得細個呢跟住家父高根去澳門永樂戲院演出細細個啦跟住老豆搭船啦嗰、那個船呢好大架㗎咁入面呢幾好玩嘅有遊戲機㗎記得又有啲有床嘅，咁通常咧，老豆咧就去咗同啲朋友、同啲行家啊，就傾偈啊、飲茶啊咁。咁我哋細個啊嘛，細路仔就通常都走咗去玩遊戲機，要成三個鐘嘅，都好長時間。喺細路哥嚟計咧，幾個鐘頭喺只船度咧，都其實幾折磨嘅。咁啊，哇，好遠好遠先去到，咁啊去到戲院，最特別咧，我哋過去做戲以前咧。就唔係住酒店㗎喎我哋喺戲院住嗰間永樂戲院呢而家都喺度啦當然又有樂池啦我哋喺樂池就做音樂啦我阿爸做音樂我未做嗰陣時咁演員喺舞台啦咁二樓仲有啲化妝間如果我冇記錯呢我哋瞓嘅地方呢應該係喺三樓同四樓有好多碌打床啦咁樣咁我哋全部啲戲班嘅兄弟姐妹即係通常都係一啲梅香啊一啲夏蘭啊樂師啊衣雜商嘅細叔伯啊有啲畫布嘅叔伯啊咁樣就喺曬度一齊住嘅男仔一層女仔一層咁樣啦啲老官們呢通常都會有錢啲呢佢哋就會租酒店我哋跟住就住嗰度日頭呢瞓醒演出完就會跟住阿爸去澳門街澳門街最好嘅呢就是一樣嘢就真係飲飲食食真係好鬼開心我記得當其時呢有一間六角大飯店咁就幾層嘅好似喺我記憶中喺大三巴附近下低嘅 装潢咧就好旧式嘅。我仲记得收钱咧就可以喺二楼、三楼嗰啲咧有个篮有条绳咁样咧，仲可以吊翻落去下底收银咁样，定系递单嗰啲咧，咁然之中间有条绳挂住啲嘢吊下吊下，好得意。咁我最记忆犹深就系啲前辈嗌饭啦，咁明明就系食一碗叉烧饭，但系咧就好复杂噶。哎，伙计咁，肥叉饭一碗，火口面切加色扣底咸蛋碟上。我点解食碗叉烧饭要咁长呢？咁我问啦，哎，龟阿伯，点解你碗饭要咁长呢？咁佢话，嘿，熊仔，你唔知道啦，肥叉饭一碗，咁咧首先要火口，咁火口系咩啊？嗰嚿叉烧咧就系、是、有少少比较窿窿地嘅，咁先香啊嘛。咁第二咧就要面切，咁啊点解要面切啊？嘿，你成嚿俾你咧，佢就唔系搭头搭尾嗰啲，前面嗰碗剩咗嗰嚿啊俾你，嗰啲成嚿。加色咧就碗饭咧加啲卤水汁啦，好味啲啦。扣底啲饭少啲，咁我嚿肉咪唔可以细咯，佢一定要俾够你啦咁啊。咁只咸蛋咧都仲要另外碟上嘅，如果只蛋呃咗落去碗饭度咧，嗰嚿肉都少咗噶嘛。咁我谂下，啊系，啲前辈都几有智慧，食碗叉烧饭都有咁多学问。有时演出完咧宵夜咧，我记得有啲国际嘅饭店啊喺澳门新马路嘅，咁啊食乜嘢咧？沙底一啲煲仔饭嘅饭焦搵汤煮，我唔明佢点解会有咁多煲仔饭嘅饭焦嘅，你系有得嗌嘅。即系你去到喂整碗沙底咁，佢就会俾一碗饭焦有汤嘅咁样。咁呢啲咧都系我儿时咧跟住阿爸去澳门做戏嗰啲好为食嘅记忆，到而家咧都仲记得好清楚噶。咁系一种好好嘅怀念。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个分享啦。

锣鼓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今日咧继续同大家介绍同快钟板有关联嘅锣鼓之一，呢、這个叫做七锤头啦。咁啊，点解叫做七锤头呢？因为嗰个头咧好得意嘅，里边咧藏咗七锤，个头咧听起上嚟咧好似舞狮咁嘅。咁啊，点样好似舞狮咁咧？嗱，大家听下，呢、這个七锤头真系好似舞狮锣鼓咁嘅，欣赏下先。

正话呢个咧就叫七锤头啦。咁嗰个锣鼓经系点嘅咧？系识得称得称得称都称称称称称称各称。咁呢个咧就叫七锤头啦，系呢个锣鼓嘅开头。最难打咧就开头啦。咁、那个七锤头其实咧就唔系好艰难嘅啫，就系、是、最紧要咧嗰七锤锣打得准确。咁、那个锣鼓经嘅仲有个念法咧好有帮助嘅。我哋学嘅时间系点样咧？我哋学嘅时候系识得称得称得称都一二三四五六各称。一二三四五六角秤，一二三四五六就咪打咗六下锣啦。咁啊个角嗰度咧隔咗一下，跟住后屘嗰下亦都系锣，嗰下就第七下啦。嗱，再我噏一次咧就系识得称得称得称都称称称称称称得称。咁呢个咧又叫做七锤头啦。嗱，识得称得称得称都一二三四五六角秤。咁啊叫七锤头啦，跟住落嚟咧系转呢个流水啊，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呢个系无限反复。如果演员咧需要扎鼓，需要亮相咧，就要扎鼓啦，称叉称叉称。咁啊中间呢个长嘅锣鼓无限反复咧，系同嗰个文锣鼓啊，同埋高边锣嗰个拜撞点系一样。中间嘅流水系一样，只不过系个头同尾唔同啦。咁讲到个收啊点咧？嗱，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定，收嘅时候就变单足，耷耷，称叉，称啲称称截称截都称称，咁就收啦。咁其实话虽如此，都几难捉个节奏嘅。嗱，一定咧系要点样样咧？如果我哋想稳定呢个节奏咧，必须要听中间嗰个长锣鼓，即系嗰个流水锣鼓嗰个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自己唔好反咗板，就唔好喺个叉嗰度打板，最紧喺个称度打板。嗱，我就从个头至到个尾嗰度，我掌握个节奏俾大家听一次啊。识得称得称得称都称称称称称称得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叉称，收手得得称叉称都称称截称的称称，咁啊成个七锤头嘅形咧就出咗嚟啦。嗱，我哋另外有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咧从个头至到中间至到分解咧，系会一一介绍俾大家。我哋先听个头先啦。正话呢个就系头啦，识得称得称得称得咧，一二三四五六各称，跟住落嚟咧就系流水系无限反复噶啦。嗱，正话嘅咧就系流水无限反复至到扎鼓啦，跟住落嚟嘅咧就又系流水至到收嘞噃，听下啦。

嗱，各位听过整个七锤头嘅锣鼓经啦，咁跟住落嚟咧，大家休息一阵。休息完咧，我系会将整个钟板嘅慢钟快咧，会重复同大家再研究嘅。休息下先啦。

各位朋友，咁休息完咗之后咧，我觉得咧吓喺呢几个礼拜嚟咧，我哋都系不断同大家介绍呢个有关中版嘅锣鼓啦。首先系从呢个慢至到爽至到快，亦都系一一咁介绍过啦。咁而家到今日为止咧，我觉得应该系同大家重复啊研究一下。首先咧，我惊大家就忘记咗，所以咧而家我哋咧先系再介绍翻呢个慢撞点嘅短锣鼓头。嗱，大家唔好忘记啦，听下呢个慢撞点先啦。正话呢个咧就系万状点头啦，亦都系万中版锣鼓。咁啊呢个万状点咧有长有短嘅，正话嗰个系短嘅，跟住有一个系长嘅咧就比较繁复啲，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嗱，我哋再重复听过一次啦。

嗱，以上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呢个万藏点嘅长锣鼓啦。咁为大家示范嘅咧系用文锣鼓打出，啊中板咧就咁样样嘅。呢个万藏点咧就唔论你系用文锣鼓也好，经锣鼓也好，啊高边锣鼓也好，个打法咧个锣鼓经都系一样，系冇变化嘅。喺万藏点即系万中板嚟讲咧系冇变化，个锣鼓经系一样嘅。咁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绍咧就系爽藏点嘅锣鼓啦。正话呢个咧就系爽撞点头好短，个锣鼓经就角角滴滴角叉碰叉碰叉的碰，咁啊板开就板收，咁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系长嘅爽撞点锣鼓咯，亦都系用文锣鼓打出嚟嘅。

以上示范嘅咧就系呢个丧葬点嘅长锣鼓啦，个头咧亦都系同嗰个短嘅一样，呱呱的的呱叉碰叉碰叉的碰，跟住咧又系无限反复嘅流水，叉下叉碰叉下叉碰啊叉下叉碰叉下叉碰，需要扎鼓咧就扎鼓啦，要扎鼓嘅时间咧掌板咧就会扬起之足提示下手扎鼓啦，创叉创叉创咧呢个就系扎鼓啦。扎完鼓之后又是无限反复的流水，叉下叉碰叉下叉碰啊，叉下叉碰叉下叉碰，打到认为要收的时候咧，掌板咧就会有个提示咧，个左手咧本来啊左右手都是摆在呢个左腿嗰方面，即系喺个双皮鼓位。咁打到要收的时候咧，个左手咧就会带过嚟个搏鱼位，就喺正个板位嗰度咧就打下搏鱼。但系听到个搏鱼嗰下咧，个锣就唔好窒，一样是要打紧个撑嘅，即系叉下叉碰叉下叉碰啊，叉下叉碰叉下叉角。打到呢个角咧，亦都仲系要打紧嗰下撑嘅，叉叉碰叉叉碰啊，叉叉碰叉叉碰叉叉角叉角碰叉碰叉的碰，咁啊完成咗呢个丧葬点锣鼓啦。嗱，大家记住，我喺几个礼拜前已经讲过咧，丧葬点嗰长锣鼓系钉收嘅，而短嗰个丧葬点锣鼓头咧就系板收嘅，系有分别噶。唱嘅又要留意，打嘅亦都系要留意嘅。嗱，慢嘅、爽嘅亦都介绍，咁咧而家咧要再介绍翻呢个快嘅，以下落嚟嘅。这个是文锣鼓专用的快撞点锣鼓，叫做撞点三取，亦都叫做文三取的。嗱，好易掌握啊，听唔听到啦？开头咧，嗰两下国语咧已经系将嗰个节奏带咗出嚟啦，国国。角叉即角碰啊，角叉的碰碰，即换句话讲咧，掌板就要小心啊。落嗰两下角咧，生死命脉亦都喺嗰度，咁你咧快慢咧就喺嗰度你自己掌握啦。即要小心落嗰两下角角呢个速度嚟噶啦，呢个速度一定要掌握得好，就唔好轻易立乱打落去。嗱，呢个就系文状点，角角角叉即角碰啊，角叉的碰碰。一连串咁样介绍呢个锣鼓咧，我谂大家都听得好紧张，学得好紧张，不如松弛下神经，一阵间仲有好多好嘢听吓。

听完音乐之后咧，我哋又继续研究呢个快钟版嘅锣鼓啦。头先同大家讲嘅文三锤咧，亦都叫做撞点三锤。我啊重复趁尾啲讲下啦。嗱，首先咧，我哋咧就要决定咗个钟板嘅速度之后咧，就落嗰两个板咧，各各。角叉即角磅，咁咧嗰个叉就点嚟嘅咧？嗱，先咧就落波鱼就是左手啦，啊，跟住嗰个叉咧就系右手带嘅，亦都系喺边度咧？系喺呢个沙的位带出嚟嘅。角叉即角磅，到呢度为止咧，嗰只手咧都未曾转过双皮鼓嘅。角叉即角磅，角叉角嘟噜磅叉的磅咧，然后先至转过去呢个双皮鼓，嘟噜磅叉的磅。打到呢度咧就完成咗呢个文三锤呢个快钟版锣鼓啦。咁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咧就系高边锣嘅快钟版短锣鼓。首先就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呢个系龙头凤尾，即系上个礼拜已经同大家介绍过，而家我哋重复再研究一下啊。嗱，好短好短啦，听落去好似打哭相思。留心，哭相思咧就有少少最尾嘅。这个呢龙头凤尾呢就唔会聚，即係唔会渐慢。哭相思就息嘟噜唱唱唱嘟噜唱唱的唱叉叉叉粒唱叉叉粒唱叉叉粒唱。这个呢就叫做哭相思。但呢个龙头凤尾个头呢就好似哭相思个头一样。但係佢就係固定咗个速度。息嘟噜唱唱唱嘟噜唱唱的唱。嗱，个速度係咁。息嘟噜唱唱唱嘟噜唱唱的唱角撩共撩返共者共二时唱。这个呢就叫做龙头凤尾啦。跟住落嚟第二个呢都系属于高边锣专有嘅快撞点锣鼓。这个又叫做咩名称呢？嗱，这个呢就叫做撞五锤啦。即係撞点五锤。咁个锣鼓经呢角各大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定。嗱，各位留意听我打手板，我打手板咧系代表嗰个节奏。各大力的的，咁啊打嘅时候点打咧？先咧就个左手打波鱼，跟住咧多力的，即系个多嘅意思咧，即系滚奏，双手一齐密打叫滚奏，即系密到咧唔可以用笔画去形容咧，多咁啊已经系形容，即系话一拍里边可能。是有四个点子、八个点子或者十二个点子，再唔啱咧会有到成三十个点子啊！呢、这个叫密奏，所以叫滚奏。各各多力的的，跟住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正。咁打呢个锣鼓咧，下手一定要好熟好熟呢个锣鼓经咧，先至可以打得出嚟。咁大家听下呢个撞点五锤啦。正话咧，呢个咧就叫做撞点五锤啦。咁嗱，大家听唔听到个节奏啊？各大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正。最紧要我哋听个板咧，玩音乐嘅要捉嗰个节奏，亦都系捉开头嗰两个拨鱼。若果要唱嘅咧，亦都系要装开头个掌板俾出嚟嗰两下拨鱼。呢两个拨鱼咧就系固定咗嗰个拍子啦。各大力的的叉定叉定叉定叉定叉的正。咁呢个咧就系撞点五锤嘅锣鼓经，咁跟住落嚟呢个咧系比较长啲，呢个系无限嘅，呢个可以延长到好长都得，喺戏场里边咧用得最多，上场里边嚟讲咧通常都会用呢个叫做快撞点长锣鼓嘅。

正话呢个咧就系块状点嘅长锣鼓啦。咁开头嗰个头咧就角的角叉曲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个起色就曲的角叉曲呢下咧就系先系双竹咧板同埋呢个沙的咧一齐落。曲的角叉曲，跟住个手咧就调过去呢个双皮鼓嗰度咧就捆奏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呢个锣鼓咧亦都有咩咧？有扎鼓嘅。随便你啦，掌板咧睇住个演员，又或者佢喺台口要唱呢个快钟板，或者系要先行个水波浪咧。嗱，呢个水波浪咧，亦都系可以用呢个快状点嚟去代表个演员走水波浪嘅。咁演员走水波浪嘅时间，不外乎咧都系嗰几个调度嘅啫。咁喺调度里边嚟讲，应该停顿嘅地方咧，就系扎鼓就啱噶啦。譬如话呢、這个演员突然间有啲思想嘅斗争，或者左右为难，俾人压迫嘅时候，喺未决定呢件事个应该点做嘅时间咧，咁呢个快状点锣鼓已经系出咗嚟啦。出咗嚟嘅时候，咁人哋压迫佢嘅时候，褪后啊，谂计就点样好咧？再冲前啊，或者做花旦又要咬腰啊，咬腰嘅时候就扎鼓啦。各啲各叉各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噶，冲叉冲叉冲，呢、這个停咗落嚟啦，望一望对方。跟住就再起个炒咪脚，叉得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呢个时候咧就冲前啦，冲前去睇对方压迫你嗰个人啦，去到对方嗰个人嘅前面咧又扎鼓咯，冲叉冲叉冲，咁啊睇下佢点样逼你，或者嗰边咧对方嗰个咧压迫佢嗰个咧又一路你点样样吓，你点样样，你好决定啦，好决定咧，咁跟住佢又要褪后啦，咁又系用翻呢个无限反复嘅流水，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好啦，到个演员咧跟住同观众交流啦，佢啊而家逼我要我杀咗嗰个自己心爱嘅人，我唔杀得落手，咁啊点咧？喺里边咧亦都可以加啲咩咧？加啲得叉撞得叉撞呢啲咁嘅锣鼓落去，咁啊点样加法咧？喺流水里边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想加呢啲做手锣鼓咧，就喺扎鼓之后啦。撑插撑插撑得插撑得插撑得插撑得插撑，演员指几多下你就打几多下，咁到几时应该收呢？就睇演员摊手啦。演员通常咧，一般嘅老官咧佢都系咧做完嗰个水波浪个做手之后咧，一定会摊手就话俾个掌板听呢、這个做手做完咗啦。咁做完咗之后，亦都系用翻个扎鼓，得插撑得插撑。冲插冲插冲，呢个叫做扎鼓啦。完咗，跟住仲要交翻少少流水，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角叉角，撑叉立撑，撩弓撩翻弓斜弓二时三，咁咧就完成咗呢个快状点嘅锣鼓啦。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一个锣鼓咧，就头先我哋开头介绍过，呢个就七锤头，呢个系上场嘅锣鼓。我觉得咧应该系不厌其烦咧，就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嗱，听翻呢个七锤头锣鼓咧。

以上呢、這個呢就係七锤頭嘅長锣鼓啦。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都係重溫，我哋重溫咗咩呢？重溫咗呢個慢撞點啦、爽撞點啦，同埋呢個快撞點啦等等。我相信大家呢都應該係略有印象啦。嗱，特別最難打就係正話呢一個七锤頭呢嗰、個锣鼓經，記唔記得我頭先講過呢？識得稱得稱得稱得一二三四五六得稱啊！個锣鼓經係識得稱得稱得稱得稱稱稱稱稱稱得稱，跟住就轉呢個快流水啦啊！仲有個分解嘅，我覺得咧應該係再同大家介紹啊，聽下個分解，先聽個锣鼓頭先啦。正話呢個咧就係七锤頭嘅锣鼓頭啦，跟住落嚟咧就係無限反覆嘅流水咯。正话咧就系无限反复嘅流水至到扎鼓啦，咁啊扎咗鼓之后收唔收得咧？唔得嘅，一定咧系仲要继续打流水至到收为止。以下落嚟咧就系继续嘅流水至到收息啦。

各位朋友，整个七锤头都同大家介绍过了，今天亦都是重温了三个不同速度的中板锣鼓，包括这个慢撞点、爽撞点、快撞点，有分这个文锣鼓的打法、高边锣鼓的打法，一一都同大家就反复介绍过了，希望大家就能够藉着这个机会学到少少嘢。咁时间就差不多了，我现在又要去卜卜斋那里跟朋友大家玩下锣鼓了，拜拜。

有来，我有来，来来来。

0: 喂，袁少奇、陳德信啊，我哋而家卜卜齋見面啊，
1: 係
0: 啊，喂，考翻你哋先啊，你啲記性唔知有冇咁好啊？我考下我身邊啲樂器先啊。
1: 好，
0: 我前面對住啊，呢個係咩嚟嘅？右手邊，
1: 聽下聲先啊。
2: 我先啦、啊，沙的。
0: 要排隊講嘅咩嚇？你先啊，咁呢個咧？
1: 唔多人同我講啦，呢、這個係卜魚。
0: 咁呢個咧？
2: 雙皮鼓。
0: 冇錯啦。喂嗱，我哋呢個卜卜齋咧，不經不覺已經係有成好多次啦。而家我哋應該要重温下。初初我哋教个锣鼓，睇你哋记唔记得啊？
2: 系
0: 嗱，第一个咧就系、是、收一取，好简单啫，其实就一下叉一下锣啫。
1: 嗯，
0: 吓、啊、记唔记得点样噏啊？叉叉系咪？
2: 系
0: 吓、啊、个影头咧就系、是、个掌板咧仰起只竹，跟住咧就落鼓里收下锣咧，就要睇嗰个掌板嗰只左手，嗰只左手落咧嗰下锣就收啦。嗱、嗯，而家嚟一次好唔好啊？
1: 好，
0: 我准备啦啊！咁就叫做收一取啦，吓、啊，咁、嗯、跟住咧，第二个记唔记得啊？呢、這个咧又系修饰用嘅，即系话，譬如话唱完咗一段唱词，或者系一个戏嘅段落，到咗一个中段咧，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咁嘅锣鼓出现啦。咁呢个咧叫顺三取，
2: 系，
0: 啊，咁啊，总共咧系得三除锣嘅啫。个锣鼓经咧就系识得都撑叉撑撑撑，系咪？个影头咧就系、是、个掌板咧就两只手一齐落嘅。右手咧就喺个卜鱼嗰度，左手咧就喺双皮鼓。一仰起之后一压落去，同时一压落去咧，嗰、那个点子嘅名称咧就叫做息啦。跟住咧就半个女就嘟啦，跟住咧就大就撑起撑起撑。啊，成个锣鼓经就系息得嘟噜撑起撑起撑。试下啦，吓嚟准备起。有冇错啊？冇错啦，都几好嘢啊！嗱，咁啊，仲有一个锣鼓咧，又系修饰用嘅，呢、這个叫做柱头。嗱，呢个柱头嘅意思咧，就系话咧，突然之间阻止对方讲嘢，或者系演员要坐低嘅时间，喺一度好短促嘅地方用嘅，呢、這个叫柱头。
2: 喺
0: 柱头咧，锣鼓咧，只系得两锤嘅啫，系京剧用嘅，搭地撑起撑吓。咁啊，我哋咧粤剧界嘅朋友咧，就有啲咧就当咗呢个叫京二取，其实咧正式名称咧系叫柱头嘅。
2: 柱头
0: 吓、即系住屋嗰个柱吓，吓、头尾个头。
2: 系
0: 嗱，我哋嚟一次咯。
2: 好啊。
0: 鱼头，仲有一个锣鼓类似啊，咁样样嘅咧系咩咧？记唔记得啊？多一锤嘅
1: 五击头，
0: 系啦，冇错啦，五击头咧就系同鱼头差唔多，只不过系多咗一锤咁解啫。
2: 嗯，
0: 啊，我哋噏一次个经先啦。
2: 好，
0: 搭地撑起撑起撑，系啦，先先咧掌板咧就系单足。单独打咗下得之后咧，跟住个靠垒就自己起啦，吓、起个底啦，喺后半拍之后起，咁啊跟住就睇掌板双足落就撑，单足落就起，双足落就撑，单足落就系起，就如此类推啦吓、好啦，跟住我哋而家打五击头咯。咁我哋而家已经系温咗几个锣鼓啦，时间就差唔多咯。下个礼拜咧再考翻你哋啲旧嘢啊，
2: 好，
0: 系咁先啦，拜拜。

0: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好啦，时间呢去到就嚟下午嘅两点钟啦，睇提大家啊，我哋可以开始打电话嚟呢个1872312㗎啦。咁而家电话旁边呢应该蓝蓝喺度等緊大家㗎啦。电话线而家系通㗎，虽然今日得一个小时嘅点唱啦，咁但係依然都希望大家打电话嚟支持嘅。咁啊一路去到三点钟嘅时间呢，今日我哋有嘉宾啊，梨园多星道请嚟嘅会系端姐蒋文端啊。咁啊真係好难得嘅机会啊，端姐今次呢嚟到香港当然有演出啦，咁亦都係咁啱得咁巧呢搵到佢上嚟傾偈呀，咁记得大家一直要留意收听住我哋舞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而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表示，若果以泛化安全为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意见，删除或者实质修改具有国别指向的歧视性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时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5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604点，跌258点。继续约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3.5元，跌5.2。联想集团24.7，升5.2元。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是86.72，升9.2。布布马特175.8，升14.3。华虹半导体161，跌9元。阿里巴巴1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29.2，升1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 1.835， 英镑 10.532， 瑞士法郎 9.997， 澳元 5.615， 加元 5.683， 新西兰元是 4.673，欧元 9.124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15。 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9点，升1,776点。港金是报42,16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518.03美元，卖出4,518.58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印住伊利沙伯体育馆的意外整个场的了，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在九龙，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印住广东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在九龙湾是有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在商贸区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现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加倍留意，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係九龙湾有交通意外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日大亦都比较车多。至于另外挤塞嘅位置啦，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因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亦都行车缓慢，现时啦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至于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围街。对开，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睇埋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比较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就排到坚岛，跟住合一堂对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跟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系中港城。另外啦，封路方面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有道路工程，即使下昼嘅4点，跟住金碧园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唔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2:11啦，咁啊好开心话俾大家听啊，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即系一开始就话俾人听，哎呀已经满座啦咁样，咁啊因为咧今日特别啲嘅，因为得一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因为一息间3:00嘅时间咧，我哋会有嘉宾啊，今日嘅梨园多星道嘅嘉宾咧就系好难得请到咧，就系端姐蒋文端啊，咁啊如果大家话都想同阿端姐倾下偈嘅咧，咁啊记住咯，节目开始咗。之后咧，节目开始咗之后先啦吓，咁啊打电话嚟都系18723112啦，咁啊同蓝蓝登记一下，咁啊等我听下知道咧有几多位朋友仔咧想同个端姐倾偈咧，可以适宜安排一下嘅，咁啊记住咯吓，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接通咗呢个电话啦，呢、這个电话好特别嘅，因为咧。听电话一个咧就系阿欣，咁但系咧当然有佢妈妈喺身边，就系兰姐吓。你好啊，欣欣同埋兰姐。
1: 你好，你好。
0: 哇，几犀利啊，齐唱哦。
1: 系啊，
0: 系
1: 啊，我多谢你成日安排嗰啲粤剧嗰啲一套嗰啲俾我哋听嘅。
0: 哦，中意听啲粤剧套碟系咪啊？
1: 好
0: 听嘅，系嘛？咁啊，唔怪得知你今日点嘅咧，就是、电影原声带啦，《飞梦奇缘下卷》啊。中意听个无号数咧。
1: 祝你工作愉快。
0: 哎，知啦，收到，知道，多谢吓。
1: 好高兴啊！
0: 哎，多谢多谢，大家都要身心愉快啊！
1: 系啊系啊，仲
0: 分分
1: 安泰添。
0: 系系系系。好多謝曬，多謝曬。
1: 我點埋俾媽媽聽啊？
0: 梗係啦，咁啊媽媽有冇煮翻多啲新式嘅菜式俾你食啊？
1: 有都新式啊，又有棉花雞，又有香煎雞翼啊，又有涼瓜炒涼瓜啊。
0: 哇，好勁喎！
1: 好犀利啊，仲有蒜蓉煎蝦碌啊，蒜蓉炒西蘭花啊。
0: 哇，諗起都流口水啊，真係。
1: 好正
0: 啊。咁啊太好啦。咁啊用呢隻歌呢都恭祝你哋两位呢生活愉快开心心啊。
1: 咁
0: 话
1: 啦。
0: 係
1: 啊，我祝你哋五台啲全体同事都身心康泰啦。
0: 多謝晒蘭姐，多謝晒欣。我哋开始听歌啦好嗎？
1: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阿欣同埋蘭姐喜歡聽嘅呢首歌呢，就大家都好鍾意聽嘅，白庭碧嫻啊，電影原聲帶《飛夢奇緣》今日係播放下卷，係任劍輝、羅燕卿、半日安同埋馮寶寶主演嘅。
2: 好似喺中途俾人咧搏晕咗我咁，咁我慢慢就讲俾你知，等我翻去书房换个件衫，再出嚟同阿妈你请安，
3: 快啲去换啦。

0: 去咗将近一年啦。佢自从喺白马站寄过一封信翻嚟之后，到而家就冇到消息。
1: 咁，不如我哋去揾阿爹咯。
0: 我都想过噶啦，我过几日执好下啲嘢，锁埋道门同你一齐去啦。

0: 秘书，呢个边个嚟？
1: 呢个系我女阿小花，你叫能伯啦。
2: 能伯，
0: 乖，你点会李树噶？吓
1: 咩？就系佢阿爹嚟呢度做工，嚟咗成年都未翻去，咁所以我嚟揾佢啫嘛。
0: 哦，你喺度揾佢啊？人海茫茫，咁你点揾得到噶？揾份工打下先啦，好嘛？吓、唔啱咁啦。去我煮忍住先啦，佢多过未为多嘅啫，咁做下煮饭咁你唔嫌弃啊嘛？
1: 到呢个时候，仲边度会嫌弃啊？
0: 咁
1: 只求有地方安身就已经安乐啦。
0: 咁我同佢翻去先啦。
1: 多得晒能伯，
0: 唔使客气嘅，我同你抱抱个女啦。
1: 嗯，
0: 乖，哎呀，跟住你啦。
1: 哦。

见落个喺度啊，唔系佢嚟嘅，佢点会咁有钱呢？或者系人有相似嘅啫？哎呀，真系似佢嘅。是他啦，他揸住那条锁匙就是石屋那条锁匙啦，还有错？咁耐冇音讯给我，他等是发了达，想不认我哋啦。好，等我入去见他，睇下。

0: 少爷啊，啲燕窝炖好啦。
1: 皇帝，
0: 少爷啊，啲燕窝啱食噶啦，如果唔系冻咗就冇益噶啦。
1: 都话放低得啦，你翻出去啦。
0: 少爷啊，你都系食咗啲燕窝先啦。我同你不留住碗度咧。
1: 都话叫你翻出去啦。
0: 我，
1: 你系咪新嚟上工噶？
0: 系啊。
1: 你叫咩名？
0: 你问我叫做咩名？
1: 系，你叫咩名？
0: 我叫做月梅，我旧时系石家嘅妹，后来我就结咗婚，生咗个女，个女而家都好大个啦，叫做小花。我嚟呢度系做煮饭嘅，我带埋佢嚟嘅。我而家带小花入嚟俾你睇下啦。
1: 我问你叫咩名啫？长篇大论咁多说话，翻出去，翻出去，翻出去。
0: 无号数。
1: 你话咩话？无号数。哦，你未曾编好号数啊嘛？咁你即刻揾阿李能、阿林伯啊，带你去账房睇下编下你第几多号数。如果月尾之前啊，冇号数就好难查你个名噶啦。去啦去啦。

0: 见到你阿爹，佢而家苦得难，唔认我哋咧。
1: 爹唔认我哋，唔怕，我同埋你去。
2: 玉梅，你两仔乸无端端喊成咁做乜嘢啊？

0: 我哋少爷出咗门咁多年，原来真系做过件咁嘅事。
1: 能伯，吓、啊，但你去临安嗰阵，你都见过佢面噶啦。
0: 哦，系系，不过当时我匆匆忙忙，大意啲啫，唔敢咁啦。叫阿小花炸饼，咁你就抱住佢，我带你入去见阿少爷，你就话同佢借转多少人工，咁睇下佢见到阿小花点啦。
1: 我而家都冇晒主意啦，你话点就点啦。
0: 咁你抱住佢，抱住佢跟我入嚟啦。
1: 哦，吓、
0: 啊。

0: 少爷。
1: 哦，林伯。咩事啊？
0: 冇，佢个女发烧，想话借转多少人工。
1: 哦，咁小事。咁你咪睇下佢借几多照支俾佢啦，使乜问我咧？
0: 哦，照支俾佢啊？佢嚟都冇几耐嘅啫喎，佢好远嚟嘅。
2: 我哋喺临安府嚟嘅，少爷。
1: 哦，咁远噶？
2: 系啊，少爷。

0: 听你咁讲，你个丈夫都唔系人嚟噶啦，佢全心薄幸嚟抛弃你，你仲为佢伤心嚟做咩嘢咧？
1: 少爷，所谓一夜夫妻百夜恩，佢做得出啫，我都做唔到嘅。

0: 哦，你叫小花系嘛？
1: 系。
0: 小花，你做咩喊啊？系咪好辛苦啊？
1: 系。
0: 咁你有冇食到药啊？
1: 冇。
0: 吓？
1: 有。
0: 傻女，唔好喊唔好喊，坐喺树，你讲俾我听，做咩事干吓？

0: 话，我几时同你结婚啊？
1: 你揸傻定扮懵啊？
0: 我话你癫咗啊，真啊！

0: 做咩事啊？
1: 妈，佢无端端话我系佢阿爹，话我系佢个丈夫，你话佢几唔蒲咧？
2: 夫人，我哋喺临安结婚嘅，旧年因为环境唔好，就嚟呢度文华镇做工，只系喺白马站三星客栈俾过一封信俾我，后来就冇到消息啦。
1: 好啦好啦，而家话我喺白马站三星客栈寄过封信俾佢啊，咁听日我哋就去临安啦，一定经过白马站嘅，咁带埋佢去三星客栈问下个老板，去睇下问下我有冇去过啊，咁啊唔使拗啦。
0: 阿月妹啊，咁你听日带埋小花跟我哋去啦。我都要唞啦，你同佢翻得去啦。
1: 好啦嘛。哎，连带你都系咁讲嘅，老板，我几时嚟过你间贵店住过啊？你有冇认错人啊？
3: 诶嗱，呢个包袱就你留低嘅，但系可以睇睇里边啲嘢啊嗱。
4: 真系笑话，我系。

0: 阿圆妹，
1: 你明白？
0: 我睇见你两仔乸就觉计凄凉咯，但系而家已成定局，你伤心都冇用噶。

0: 前不是我的屋企，我有一妻，有一女。啊，梅姐，小花，
1: 快点去叶梅啊！嚟啦嚟啦，
0: 梅姐，
2: 小花，
3: 阿爹，阿爹，
0: 魔术相公，
1: 梅姐，
3: 阿爹，
0: 小花，我而家乜嘢都记得清楚，我记得翻晒。我对你唔住咧，
2: 我唔会怪你嘅。
0: 你唔使再讲，你就系我嘅凡妻，小伯，阿爹锡你。
1: 少爷，而家我见你哋一家团聚，我安乐晒咯。
2: 相公，你同你表妹嘅婚事唔知点样打算咧？
0: 你唔使担心嘅，表妹又未同佢成婚噶，我翻去对阿妈讲，阿妈一定会原谅我嘅。
1: 咁快啲翻去见夫人先啦。

0: 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飞梦奇缘》嘅下卷。
1: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2: Yes sir。
1: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2: 吓，边度有马啊 Sir？
1: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2: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3: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4: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5: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4: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到六点，
5: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4: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3: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6: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像波浪，只要内心好像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们都无所畏惧。
3: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7: 集知识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9: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8: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7: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昼嘅2:43啦，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61%嘅，紫外线指数7度，强度系属于高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留意啦。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咗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请各位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啊，尤其喺户外工作嘅朋友仔咧，更加要留意啦，饮多啲水啦。好啦，这个时间我们听完这个电话是来自阿晶的。晶姐，晶姐你好。晶姐，咦，为什么晶姐走了去哪里？晶姐，哦，不见了晶姐添。其实呢就真的很可惜的，有时真的接通了电话又听不到你的声啊。而且呢今天这个电话呢都是最后一个电话来的了。希望呢阿蓝蓝呢就找回晶姐。好啦，讲完我们的天气先啊。今天地区呢，今天下午的本港地区下午的天气呢就是天晴的。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呢就极端酷热啊。咁啊，稍后有骤雨会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的。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听日初时咧就骤雨比较多啦吓，高温天气咧就会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部分咧，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下周中期天气系酷热嘅。好啦，搵翻晶姐啦，晶姐你好啊。
1: 师姐，
0: 哎，走咗去边
1: 啊？
0: 哎呀，唔见咗你，你要听慈母女系咪咧？
1: 系啊。
0: 要点俾边个听啊？
1: 吓、啊，点俾全港九人听咯？啲慈母乜都冇都系咯。
0: 唉，最紧要就系个个母亲都要开心啊！
1: 我独一无二、哦，
0: 系嘛？咁好啊！
1: 我正牌母亲嚟。
0: 正牌母亲，唉，咁啊，慈母女咧，嗰、那个名咧就似乎悲情啲。
1: 系啊。
0: 不过世上咧就只有妈妈好啊！呢句事
1: 啊，
0: 真系冇办法噶，呢样个个都系咁讲噶啦
1: 吓。系啦，我就唔识讲噶啦。只是聽到你們聲音的
0: 不緊要，那大家一起聽歌吧，晶姐。
1: 是啊，
0: 好
1: 啊，希如姐姐啦，
0: 是
1: 啊，曉君地啦，
0: 是
1: 藍藍啦，
0: 是
1: 我很喜歡聽藍藍的聲音，
0: 是嗎？剛才你不是聽到他的聲音
1: 嗎？有啊，那不要阻你啦。
0: 哦，多謝你晶姐，
1: 身體健康，
0: 大家這樣說
1: 日日都這麼愉快，
0: 都沒錯，最重要是這件事，日都這麼開心。
1: 我最喜歡的是日日聽到你的聲音，上一次出不到街
0: 啊，唔紧要，今次嗱出晒街啦。
1: 系啦，而家听翻得啦，我中意听你把声。
0: 好多谢你吓。
1: 我记得你家姐嗰首嗰首咩啊？
0: 唔紧要，第日记得翻先讲啦。系啦，够钟听歌啦吓，嗯，好，拜拜。今日晶姐听嘅系红线女嘅慈母泪。

个仔都系唔好噶咯，每一日都系我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的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时，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下午極端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漸轉多雲，驟雨較多，吹微風，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8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039,9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2.85，跌5.4。联想集团23.68，升4蚊。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2。泡泡玛特174.1，升12.6。华控半导体162.1，最新报162.1，跌7.9。阿里巴巴121.9，跌1毫。最新报更正，阿里巴巴121.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1，瑞士法郎10.001，澳元5.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67，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蚊，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26美元，卖出4,52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去到南昌站对开。港岛方面，较早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左转坚拿道天桥和去中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港岛方面比较繁忙，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坚岛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至到西摩道比较车多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失小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佐敦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11，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嘅，紫外线指数5度，强度属于中啦。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4:30。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生效嘅。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边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啊，请大家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啦。咁啊，講到呢度，大家都好心急噶啦。希望咧，我哋呢個環節快啲開始啊！而家即刻就送上
1: 專訪戲曲界名人，發放梨園最新消息。
2: 梨園多聲道，
0: 今日嘅梨園多聲道咧，好開心啊！咁啊，請到嚟一位靚靚嘅花旦。咁啊，佢自己同我講咧，就話已經有成8年都冇上嚟香港電台噶啦。佢就係蔣文端端姐，端姐你好啊！
3: 你好啊，大家好！
0: 你好，端姐。
3: 好耐冇同香港嘅聽眾係可以交流啊！
0: 係啊，因為咧就如果咧大家係有成日睇粵劇啊，或者都曾經係都好中意睇 TVB 嘅戲嘅説話咧，都記得端姐咧當年90年代咧都已經係嚟香港 TVB 嗰度咧就係拍劇啊咁樣嘅。咁啊，基本上其實端姐你是香港的老友記來的了。
3: 是啊是啊，就是很多年了，我跟香港很有緣分咯。
0: 是啊是啊是啊。那剛才跟你說話八年那麼久，我都數一下。
3: 起碼
0: 是
3: 是
0: 哇，那今天真的很榮幸啊，能到即是這麼多年之後再請到端姐上來香港電台第五台，今次呢就是講粵曲粵劇的題目啦。
3: 是，多謝多謝。
0: 是端姐啊，咁有禮不可廢啦，我哋啲朋友仔啊，我哋啲老友記上嚟嘅時間呢，通常都要熱下身先嘅。咁同你做下少少心理測驗。咁睇下大家認識一下你心目中嘅端姐嘅性格係咪咁樣嘅先。咁呢就咁仔細聽來啦。咁我哋首先講下早餐呢樣嘢先。端姐有冇食早餐嘅習慣啊？
3: 有。
0: 嗯，有食早餐的習慣的。咁好多人就話呢，早餐呢就係一日裏面最重要的餐啦。唔單止提供能量啦，又會影響情緒啊，工作效率啊咁樣。咁而家呢就俾5種的早餐你揀。
3: 喔、哦。
0: 聽你會揀邊一種下。
3: 好。
0: 直覺得㗎啦。
3: OK。
0: 第一樣麥皮呀。第二樣三文治。第三樣麵包。第四樣係粥。第五样是松饼，
3: 弊啦，
0: 冇样啱。
3: 系啊系啊，
0: 你通常食乜嘢噶？
3: 饮牛奶，
0: 系
3: 食鸡蛋白。
0: 哦，唔食黄嘅。
3: 一斤胆固醇高、啊。
0: 系明白明白、
3: 啊、
0: 明白。
3: 你头先讲嘅嗰啲系淀粉質啦。
0: 哦，明白啦，贪靓啊，
3: 贪靓啊，系啊系啊，
0: 啱嘅、啊，尤其即系女演员咧，更加系要 keep fit。不过如果你唔 keep fit 啦，不如咁、
3: 哦，
0: 真系俾你拣嘅。嗱，我摒除即係其他嗰啲因素啦。
3: OK，
0: 麥皮、三文治、麵包、粥、鬆餅，你寧願邊樣呢？
3: 麥皮啦，
0: 我都估到係麥皮㗎啦，係好啦，咁啊睇下麥皮嘅答案咧，表示啲乜嘢先？咁啊，如果你揀麥皮咧，就哇，你嘅性格比較踏實穩重，你生活好有規律㗎，係咪咧？
3: 都算係有規律啦，不過唔係太健康嗰啲咯，因為夜晚演出。
0: 哦，呢、這個唔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嘅。
3: 跟住夜瞓啊嘛，
0: 呢、
3: 啊、
0: 個
3: 健康
0: 呢個工作需要嚟嘅啫。咁其實你聽你頭先揀嗰啲食物咧，即係話你唔係食呢啲啦，你其實好注重健康飲食嘅，啱唔啱咧？
3: 其實係自己中唔中意啊？
0: 嗯，
3: 係啊。
0: 咁但係你中意嗰啲嘢，
3: 中意嗰啲有啲唔係好健康嗰啲都。都系咁食噶，例如嗰啲咩榴莲啊、荔枝啊，
0: 哎、
3: 医生成日叫我你唔可以食噶，咁样
0: 火燥噶、哦，
3: 我中意啊嘛，咁咪偷偷地都要食啲啦。
0: 嗱，但系咁样我哋真系得天独厚，因为通常咧食嗰啲咁燥嘅嘢咧会影响把声啦，好多人话。咁但系你把声一路以来都咁靓、哦，
3: 都还好啦，还好啦。
0: 呢个天赋嚟噶啦呢样嘢，咁咧你俾人嘅感觉咧好可靠嘅。咁亦都係好溫和啦，好負責任嘅。咁如果有任務俾你呢，你都能夠按時完成你嘅任務，啱唔啱先？
3: 啱嘅。
0: 啱噶啦，即系睇个样子就知噶啦。咁你处理啲事情咧比较谨慎啲嘅，你唔会好贸贸然咧，即系好求其咁啊做出决定。生活嘅习惯咧系会有健康规律啦。唔止咁，你会督促周围嘅人一齐养成好习惯，有冇件咁嘅事呢？
3: 咁又冇乜，哇！一个麦皮就可以解得咁多性格出嚟，
0: 呢啲咧就专家话嘅，就唔系我话嘅。咁、
3: okay.
0: 有冇即系尝试系同屋企人啊，即系都为大家睇齐下，为你唔好健康、啊，
3: 都会提醒嘅，都会提醒嘅，
0: 都会提醒嘅，
3: 但系尊重。即系个体咧，尊重啦，
0: 一睇就知啦。你咁温柔，你点会强行去即系监佢哋啊？系唔会嘅。咁但系基本上你都符合呢、這个即系专家嘅测试啊。好啦，咁另外一个问题啦，今日两条问题啊，好短嘅啫。好啦，咁你忙咗成个礼拜咯，终于咧就迎来属于自己嘅一个下午啦。咁如果你只能够揀一种方式去放松，奖励下自己嘅说话，你要凭直觉嚟揀啦。睇下你揀边一个先吓。第一样嘢，亲手冲一杯咖啡，或者咧就冲翻壶靓茶。咁咧就再揀一本咧一直咧都唔得闲睇嘅书，咁就静静咧咁啊度过呢一个时光啦。呢个第一样
3: 系。
0: 第二样啦，食指大动啊！我约埋几个好友一齐去一间装潢好精致嘅新餐厅啦，或者系一间新嘅酒家啦，吃餐靓饭，倾下偈。咁呢个系第二样啊。
3: 系
0: 第三样嘢，嗱、呢个真系好自然。

0: 啦，睇下自己即系平时都冇时间睇嘅书啦，静静地啦咁。嗱，咁如果你选择去品茶去睇书又点咧？嗱，专家话你咧，你个内心咧特别细腻嘅，你都好讲究生活嘅仪式感啦，亦都非常之享受独处嘅宁静，啱唔啱先？
1: 啱嘅，啱嘅。
0: 嗯，对生活嘅品味咧，你有自己坚持嘅，对唔对啊？
1: 冇错冇错。
0: 咁如果喺其他人嘅眼里边咧，咁你系好优雅嘅，好有内涵，气质脱俗，直情系啦，已经系啦。只不过偶然咧，身边嘅人会觉得你咧好似静咗少少，可能有少少嘅距离感，会唔会咁啊？
1: 诶，都讲得几啱，可能每日都觉得我，哎呀，你做咩要咁静咧？出嚟热闹下啦，咁样好多人会咁样提我，系啊，
0: 真系会咁样，
1: 系啦，即系比较系我几中意独处嘅。
0: 哦，真系中意独处嘅，系你独处嘅时间，除咗话睇书啊各样之外，仲会系做啲乜嘢？
1: 做啲无用嘅嘢，
0: 例如咧。
1: 例如突然间翻抄一下一啲儿时睇过嘅一啲作品啊，重温
0: 啊，好事嚟、啊，
1: 即系会做一啲咁。其实你话好有用咩？
0: 有，
1: 我又唔觉得有咩用，反正有用、啊、我就突然间想做乜嘢，我就想
0: 即系都好随性啦，可以咁讲、
1: 比较随性咯，同埋我咁样做可能唔会影响到其他人。
0: 系明白明白，我都系拣我自己嘅嘢啫。
1: 系，
0: 即系你个人咧，同你个名咧都好配合嘛。你叫做文端啊，好文静啊，好文雅端庄啊，系咪你嘅真名嚟噶呢个？
1: 系啊，真名，真系真名嚟嘅。
0: 哦，婆婆同你起嘅，咁啊讲开即系你嘅粤剧嘅事业啦，可以咁讲啦。咁其实你据知你系出身都系音乐世家，系咪啊？
1: 系啊，我爷爷嗰辈已经系音乐，我爷爷系陶家师傅，
0: 系陶家师傅，
1: 系我爸爸都系，咁我妈妈就扬琴，
0: 哇，
1: 系啊，咁越喺佢哋都喺广东粤剧院退休嘅，咁所以到我就系叫第三代噶啦，
0: 好犀利，即系全部系广东粤剧院里边嘅成员嚟嘅，
1: 系系，
0: 哇，不过就即系你嘅即系长辈啦，就玩音乐，
1: 冇错冇错，
0: 咁啊家族成员里边有冇人系演戏啊？
1: 都有噶，我姨咧佢好中意做戏，系啊，佢喺嗰啲剧团啊，工人剧团啊又做过啦，咁啊有啲姨咧就系中意唱，
0: 哦，
1: 中意唱
0: 曲
1: 嘅，系啦，咁我个舅父咧，佢本身佢系都系粤剧校毕业嘅，因为我啲师兄嚟噶啦，
0: 系
1: 啊，咁啊初时系做演员，后嚟佢中意音乐，佢就做咗音乐师傅，系啊，写曲啊，
0: 嗱，咁样我又好奇下啦。咁嗱，大家都知道啦，你而家又演又唱啦。咁对于乐器方面，你有冇掂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即系暴露咗啲短板啊！
0: 千祈唔好讲，唔系短板嚟嘅。
1: 我妈妈嗰时都已经叫我学，
0: 系咯，
1: 学乐器，
0: 因为屋企
1: 学唔成啊。
0: 点解啊？
1: 唔知咧，可能冇呢个天赋吧。
0: 有冇尝试过啊？
1: 好似冇乜兴趣。
0: 哦，直情系冇兴趣。
1: 系啊，冇乜兴趣。
0: 嗱，因为嗱，就你妈妈就擅长扬琴啦。
1: 系啊。
0: 咁啊，嗱，据我所知咧，打扬琴咧喺咁多样嘅广东乐器里边咧，对于女性嚟讲比较舒服啲嘅啦，已经
1: 系比较容易学啊嘛。
0: 系啊，系啊，听人讲就系咁样咯。咁但系，哎呀，真系太可惜啦。
1: 冇，即系可能冇呢个感觉吧。
0: 嗯，
1: 系啊，嗱，系可惜噶，我自己调翻转嚟谂下，都系我应该要学翻一件
0: 乐器，
1: 系啊，系，咁对自己个唱啊、表演啊，都系有好有帮助嘅。
0: 系啊，系啊，嗱，你呢个哎呀咧，其实咧，梁思杰咧，好早已经哎呀咗噶啦，
1: 吓，
0: 因为我好细个嘅时间咧，我爸爸咧都曾经同我讲，佢话你想唔想学是但一样乐器啊？西洋乐器又好，中乐又好。我俾錢啦，俾你去學啊，咁但係咧嗰陣時太細啦，竟然咧就話 say and oh no， 真係嗱，所以就哎呀啦，所以而家咧慢慢嘅人大咗啦，老咗啦，就知道原來咧，哎呀，錯過咗個咁好嘅機會啦，咁所以你講嘅哎呀咧，我有好有同感嘅，真係咁啱得咁巧啊！
1: 不過我媽媽之前我去學粵劇做演員呢，其實佢都有講過，佢話學音樂其實好枯燥，
0: 係
1: 你練嘅時係好，係你要經過一段好枯燥、好辛苦嘅一個
0: 艱苦嘅，
1: 係啦。咁佢話演員呢就會豐富一啲，你表演就會冇咁枯燥啦，
0: 係啊，
1: 得意啲啦，咁可能。

0: 会更加适合我咯。
1: 咁所以就即系当要拣择，即系话要学啲咩嘅时间，你就拣咗演员啦，系咪咧？
0: 其实都唔系净系我拣，系我妈同我拣，
1: 阿妈同你拣。咁到头来你都系欢喜嘅。
0: 都中意，我都中意表演嘅。
1: 嗯，
0: 系啊。不过学粤剧系真系好辛苦，即系付出好大，
1: 系
0: 好难嘅。
1: 系，
0: 嗯。
1: 你几多岁入去广东戏啊？
0: 我话我系比较大嘅，
1: 系
0: 我十五岁先学，
1: 咁啊算系大噶啦。
0: 大噶，系啊，即系好多同学仔咧，佢哋都系十二三岁，咁佢哋啲筋骨都仲系好软熟嘅时候去学，
1: 系
0: 我哋已经。系由高马大咁样去学，系艰难好多。
1: 嗯，咁点样克服啊？咁嗰阵时
0: 冇啊，夹硬嚟。
1: 哇，苦噶、啊，真系苦、啊
0: 。苦噶，真系好辛苦，系好辛苦。
1: 不过咁，即系有个音乐家庭喺后边支撑咧，又可以即系有翻啲甜蜜喺里边嘅。我相信屋企人都有帮啊，你操曲啊，或者练唱啊嗰啲咁啦，系咪啊？
0: 应该我因为嗰阵时粤剧学校就喺粤剧院隔篱。所以我哋日头就上课，咁咧就夜晚咧嗰餐晚饭，我经常会溜翻屋企食。
1: 吓咁好啊！
0: 系溜翻屋企食，咁啊喺食饭之前咧，咁我妈妈就一定要同我练唱。咁啊捉住我练唱咧，其实嗰时好难嘅，我想练嘅，成日想玩嘅。咁但系就真系呢个必经嘅咯，系必经嘅。
1: 咁啊，据知喺戏校里边咧就好全面嘅训练啦。
0: 嗯。
1: 咁啊，当然啦，唔系话即系有得拣啦，即系我要做龟门旦，我要做刀马旦，全科嘅你哋嘅训练吓。
0: 冇错。
1: 咁你觉得自己？是最擅长是哪一方面呢？定是说我样样我都擅长的？
0: 我自身条件应该比较适合是龟门旦，
1: 是即是做青衣啊，
0: 是文戏多一点，
1: 文戏多一点。
0: 但是在粤剧校没得你讲的，
1: 是啊，
0: 没得讲的，你一定要打
1: 翻的，是
0: 死就死了这样的，我们都会。但是我是特别蠢的，就是可能那个平衡比较差，天生，所以我坦子宫即打关斗那些是尤其辛苦，每年考试呢基本上都不合格。是啊，默格咁就老师就话你呢个假期你边度都唔好去啦，你练功啦，到下期一开学先考咗，补考咗先，补考合格先咁。
1: 咁、老师都为你着想喎、
0: 好严格，我哋嗰时老师系好严格嘅。
1: 系咁喺你即系就
0: 呢个假期你边度都唔好去啦，你练功啦，到下期一开学先考咗，补考咗先，补考合格先咁。
1: 咁老师都为你着想喎。
0: 好严格，我哋嗰时老师系好严格嘅。
1: 系咁喺你即系就读呢个戏校嘅时间咧，有边啲老师教过你哋啊？
0: 好多咯，啲老师有陈小华老师啦，刘国色老师啦，倪佩仪老师啦，仲有系我哋嘅班主任啦，关清老师啊，
1: 关清老师，
0: 好多老师教过我哋噶，
1: 系啊，
0: 麦家校长啦，我哋应该讲我哋班系都几好彩咯，因为有好多系喺舞台上系有好丰富经验嘅，
1: 最紧要呢样嘢，
0: 老师嚟教我哋，咁。到我前一段時間我都有翻學校去教過一啲學生嘅，
1: 到你去教人啦。
0: 哎呀，嗰時先至明白，哎呀，其實嗰陣時啲老師幾辛苦啊，因為我自己會好容易會將我而家嘅要求一啲小朋友，其實小朋友嗰時候懵嘅，即係等於我哋以前都係唔知嘅，唔識㗎，
1: 懵
0: 㗎
1: 嘛，
0: 懵啊，係啊，咁其實喺嗰時就知道，原來以前啲老師都幾識就住小朋友，即係我哋反而就即係唔係好識啊，即係可能識做戲唔一定識教，係啊，咁但係又經過教咧，自己又會得益嘅，
1: 係
0: 啊，教學相長，即係自己又明白咗多啲咯，係好好嘅一個經驗咯。
1: 咁當時你入去廣東戲校嘅時間考核啲乜嘢㗎？
0: 啱啱考試嗰陣
1: 時候，
0: 考試就你識唱少少粵曲就最好啦。咁但嗰陣時好多都唔識唱嘅，就咁唱歌咁樣。咁佢主要聽你嘅聲線，
1: 係係
0: 有冇條件，咁仲有隻筋骨啦，同埋睇你個形象啦。
1: 係
0: 仲有就係都會有陣時都會問埋你父母有幾高啊？
1: 我點解呀？
0: 有啲小朋友可能十一二岁，佢小學啱畢業，
1: 佢未曾發育嘅完成，
0: 咁唔知佢會唔會
1: 再繼續長高，
0: 係啦，咁佢會問埋父母啊咁樣，
1: 咁樣嘅，
0: 咁仲要練睇你拍子得唔得啦，
1: 只
0: 就咁啦，咁老師就打拍子睇你跟唔跟得到咁樣。
1: 咁樣。

0: 哇，咁都好全面喎、
1: 啊。嗰陣時我哋係8000幾人報考，好似揀咗13個女演員。
0: 哇，真係好少人啊，揀
1: 好好少嘅。咁同埋咧，嗰時就話我因為15歲就大咗啲，就超咗一年，咁、要叫做叫要因別，所以係俾3個月你3個月時間睇下你得唔得，
0: 試用期啊，
1: 因別期。咁你能夠跟得到老師嘅要求，咁佢睇到 OK 先至留低粵劇校。如果唔係，就叫你你翻去讀翻其他學校啦，咁樣嘅。
0: 哇，其實個競爭真係好大好大。
1: 是啊是啊，那時揀的學生會要求更加高。
0: 好啦，咁去到大概應該去到90年代啦。點解你又會突然間會諗到話即係落嚟 TVB 嗰邊簽兩年約咁樣拍劇呢？
1: 又係一個好巧合嘅機緣，佢哋翻去揀一啲叫做開個藝員訓練班，咁佢要求咧都係有多少表演經驗嘅，咁就經人哋介紹揾到我，咁我話都好喎、學下都好啊，因為啱啱嗰時啱畢業無奈咧，就覺得自己後生，即係都想學多啲嘢，
0: 乜嘢都試下咯，
1: 乜嘢都試，反正後生嘛，咁嗰時就請假，同劇院請假，
0: 同劇院請假，
1: 咁就為期兩年嘅，
0: 幾好喎，可以俾兩年假你。
1: 當時唔俾，嗰時覺得話，哎呀，你叫做係啱啱畢業過嚟我劇院就係當係一個培養嘅一個人才，咁你話去就去咁樣啊，你放棄咗粵劇，咁其實我就唔係話放棄粵劇，即係我只係想學多啲，
0: 係明白
1: 咁樣咯，
0: 即係等於我哋話即係出國留學咁咯，即係
1: 係啊，
0: 即係見識下可以咁講啦，
1: 係啊，又嘗試下咯，
0: 係咁其實你係廣東粵劇學校嘅畢業生啦，咁去。應徵呢一樣即係另外一樣嘅崗位嘅時間咧，有冇著數咧？嗬，
1: 都有嘅，有多少表演嘅經驗？係
0: 因為佢唔
1: 係
0: 淨係話係徵求嗰啲學過粵劇嘅人噶嘛，應該有第二啲界別嘅人，
1: 好多
0: 都去應徵噶嘛，
1: 各方各面嘅藝術人才都有嘅。
0: 粵
1: 劇就我哋著數一個就係粵語啦。
0: 吓系、啊，
1: 就可能就比其他会
0: 优胜啲啦，反而可以讲广东话。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嚟咗香港两年时间啦，拍咗一啲剧啦，咁当时最深印象嘅系边一套啊？
1: 最深印象啊，哇，好多都好深印象嘅，因为未试过，即系拍通顶戏咧，系喺海边睇住啲潮水涨啊，哇，好惊，咁一阵间就涨晒噶啦，咁即系拍通顶，
0: 拍通顶、
1: 其实我哋嗰时因为我觉得香港人个好搏啊，做嘢做事啊。他們真的不用休息的，我們又這麼厲害的，不用休息的，
0: 因為節奏實在太緊密了。
1: 是啊，因為我們比較輕鬆，之前即那個年代，即90年代那個生活節奏啊，稍微比現在是慢很多的。是啊，那時來到我覺得，哇，為什麼我好像我們記得拍鐵膽梁歡那時
0: 候。
1: 是從頭到尾是未休過廠的，未停過廠的，即大家都崩到咁緊，原來他們咁捱得的即到拍到最尾，好記得大家講個台詞已經講即記唔到啊，
0: 記唔到啦
1: 、即係嗰個休息係時間係好短好短，
0: 即係變咗都大家都懵下囉，唔夠休息
1: 嘅
0: 女
1: 嚟啦，佢話你洗個面再嚟過啦咁樣，
0: 咁樣
1: 係啊，即係當時就覺得哇，原來咁即係大家嗰個好捱啊，唔係俾我哋嗰時後生啊，其實我哋成日話我哋啲壞鬼後生唔捱得啊，話你睇人哋可以堅持到咁耐嘅，即係呢種精神，其實咁多好作品出，我覺得係佢哋呢個精神喺度支撐住
0: 嘅。即係我相信咧，其實呢兩年經驗咧，對你即係跟住落嚟嘅喺粵劇舞台啊上面都有幫助啦，應該
1: 有幫助，
0: 掌握演技啊各樣嘢啊，應該都有好即係深入嘅體會啦。
1: 尤其是對人物怎樣
0: 去掌握
1: 個人物，同埋人物嘅內心，即係要求嘅呢一個更細緻嘅東西，即係我會學咗翻嚟，係會運用到喺粵劇裏邊啦。
0: 係，嗱，端姐咧今次咧嚟到香港電台第5台咧做到訪問咧，其實端姐係因為咧 嚟緊有好密集嘅演出啦，應該就係30號，即係聽日聽晚已經有一個演唱會。咁跟住落嚟7月呢亦都有一個演出係做再世紅回記嘅，係咪呀？
1: 係冇錯。
0: 咁到時呢就會同阿旭哥啦、龍冠天啦同埋阿黃成斌啦佢哋一齊呢就演出嘅。嗱呢一個話題呢留待呢我哋聽完端姐一首歌曲先，我哋再繼續好冇。
1: 好，
0: 嗱，今日揀嚟嘅咧就系端姐同埋阿赞哥何华赞咧喺呢一个嘅七夕银河会里边嘅选段嘅，咁啊听完歌之后翻嚟先至同端姐继续倾偈。
1: 好嘅。

观朕芳容，独恨云川之断爱，思念未合，又叹何汉之无情，奈何一别经年，心愿倒挂。妻啊，你可知我日夕翘首望西风，引领着桥渡双星。

真叫叫心内难过。

0: 吉时道可以出门啦。
1: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0: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听我讲，
5: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4: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5: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6: 长夜花光明岁月，由我掌舵。
7: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8: 梨园多声道，
9: 好啦，咁啊，听过端姐嘅一段嘅唱段之后咧，翻翻嚟要同阿端姐继续倾偈啦。嗱，我哋咧要真系讲讲阿端姐嚟紧七月咧有一个演出嘅喺香港，咁、就喺呢个西九龙嘅文化戏曲中心的大劇院那里就演出，演出西红梅记、啊、唐迪生的名劇、啊、就跟龙冠天旭哥还有黄成斌还有晓瑜和吴敏婷这么多位演出的。嗱，阿端姐，我就知道你以前你是演过红梅记，这个是兴叔陈冠兴先生的版本。
10: 没错。
9: 我亦都在香港很多年前看过虾哥和林锦平前辈就演出过这个戏的。
10: 是。
9: 你既然是又演过这个戏，今次又演唐迪生这个戏，那你觉得两者有什么不同呢？
10: 好不同。首先个整個曲牌的鋪排，它的風格都不一樣。還有呢，再寫紅梅記呢，它是有兩個女角，
9: 是
10: 兩個女角不同行當、不同人物。我覺得哇，這個是很考功夫啊，
9: 是啊，
10: 很有個表演空間的。啊、所以我好喜歡這個戲，我好想去嘗試。其實一直都有這個嘗試的心的。剛剛今次這麼好，這個香港粵劇藝術團的邀請，跟阿旭哥拍檔，好開心好開心。終於可以給我嘗試一下演這個戲了。
9: 其實這個香港版啦，即是唐迪生先生的版的《再上梅記》，你以前演過沒有？
10: 未演過。
9: 我、今次是第一次演。
10: 第一次演
9: 是。
10: 看過，看過嗲姑做。
9: 是嗎？
10: 啊、好好睇，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而且啲曲，哎呀，你
9: 啲曲系好靓嘅，
10: 边一段攞出嚟，你都觉得特别靓、啊，即系唐生嘅词真系一流啊，
9: 系啊，
10: 包括埋佢嘅口白，佢啲诗白，你同埋佢嗰个啲口鼓啊，
9: 系
10: 啊，好有味道嘅、
9: 嗯，
10: 啊，即系文学性好高，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戏你越唱越排，一路排一路觉得，哎呀，好自己都好容易投入啊。沉浸當中嘅
9: 係，咁就《再上紅梅記》裏面咧，當然啦，好似你話事計啦，都有幾場嘅，場場都係戲玉嚟嘅，可以咁講。咁啊、我就比較印象深刻咧，就係《脫淨舊陪》啦。咁、大家都印象深刻嘅，因為嗰段咧可以話係即係花旦嘅其中一場嘅表演戲啦。咁啊，李慧良係變咗鬼啦，係咪？咁啊出嚟咧就救呢個嘅培宇嘅。咁我記得嗰陣時我哋演嗰個國內版咧，個慧良要噴火
10: 嘅。係啊係啊，我哋有呢、這個噴火嗰啲技巧，當時係去個假石山之後就即刻飲。即係含一啖啦，含一啖嗰啲
9: 火酒，
10: 火酒、含一啖火酒，咁出嚟就做好多動作啦。咁根據個牌子嘅嗰個鋪排咧，就有好多造型啊，三個人嘅造型啊，然後有對打啊咁樣。咁做完一個造型之後，行埋去就噴幾啖，噴幾啖，然後又再做，因為動作太多啦，佢好多技巧。咁其實好多時會即係會吞到嗰啲火酒。
9: 都幾危險咯，對於個演員嚟講，我覺得。
10: 驚㗎，同埋一定要好講求嗰個配合，因為你揸住火把咧，你睇佢個距離，
9: 係
10: 個距離，如果係掌握得好咧，佢個火噴出嚟咧，嗰個火球就好靚，同埋會好安全。
9: 係
10: 啊，但如果配合得唔好咧，就真係好危險嘅，你燒到㗎。
9: 係啊，真係會嘅。不過唔驚，今次演呢個唐迪生版嘅《再上梅記》冇呢樣嘢嘅，
10: 就寫翻
9: 咗。係啦，咁其實你又開始咗排戲未啊？
10: 已经开始排噶啦，
9: 开始排噶啦，
10: 系啊。
9: 咁会唔会话有啲咩嘅特别嘅改动啊？咁样咧？
10: 其实我哋都系基本上都系按翻我哋讲，我哋觉得系样板戏，即系基本上都系按翻佢哋做嘅
9: 跟翻
10: 任伯
9: 嘅程式，
10: 系冇错，跟翻嘅。咁当然啦，每个老官佢都有自己嘅理解，可能嘅风格唔一样啦，即系个唱啊做啊，可能啲风格都唔一样。咁咪要排练嘅过程中，我同阿旭哥都会大家会去配合啊，
9: 系
10: 同埋沟通多啲啊，咁样咯。咁啊，旭哥又好好嘅。即係有陣時我哋排下排下，咦突然間有啲靈感，我想呢度咁樣喎，咁樣好啊，咁即係大家都係咁樣磨合出嚟嚇，咁希望係可以俾到一啲新鮮感俾觀眾啦嚇，因為大家都好熟悉呢個戲嘅啦已經嚇。
9: 咁當初你接到即係呢個邀請啦，你個心情係點啊？做《再生梅記》，做唐迪生版，
10: 係啊，我好開心啊！當時，但我第一個，我當時我就好驚我話嚇呢個戲我想做好耐，不過香港嘅做粵劇係咪唔排戲㗎？我好驚啊！
9: 唔會唔會，而家唔會啦。
10: 係啦，咁後嚟黃師傅話。唔係啊，我哋要求要排戲㗎。哎呀，我即係
9: 佢哋係
10: 定咗好多。
9: 佢哋係排戲嘅，即係全哥哋。
10: 全哥係啊，全哥
9: 係排戲嘅。
10: 全哥就話要我佢哋一定安排時間排戲嘅
9: 嚇。
10: 咁我咁我就即係心定啲啦，因為未做過，我自己心無底，我係要不斷去磨嘅。咁我又想即係尤其係都好多年冇喺香港演長劇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即係起碼交份合格嘅答卷出嚟啊！
9: 呢個就係你嘅感受啦，呢個係咪咧？
10: 有壓力嘅，有壓力嘅，
9: 真係有壓力啊！
10: 係啊，係啊，
9: 即係端姐其實好客氣啊！即係你其實已經喺即係粵劇舞台，你都已經係演咗咁多年戲啦，你仲話有壓力添？哎呀，真係即係太謙虛啦，你太謙虛啦！
10: 希望做得好啊嘛！
9: 嗱，《再生梅記》裏邊咧，好似你話是計啦，咁另外用一個盧超融嘅角色啦，真係完全兩個唔同嘅性格嚇。後來去到莊峰鬧虎嗰場，哇，又係好精彩啊！
10: 係啊，真係場場戲肉
9: 嘅。係啊，咁你喺每一場嘅戲肉花旦戲，你點樣去掌握每一場嘅重點呢？
10: 其實最重要一個係根據翻佢個劇本啦，根據翻譬如劇本嘅劇情啦，咁同埋我會多運用一啲唔同行當嘅一啲手段，
9: 係
10: 咁希望係將個人物佢嘅嗰個性格啦，同埋佢個此時此刻嘅佢嗰個情緒係可以表達得更加清晰係俾觀眾咯。咁其實我覺得戲曲佢嘅表現手段其實好豐富嘅，
9: 可以
10: 你有好多俾提供到俾我哋去運用嘅，
9: 好多包容性好大嘅。
10: 冇錯冇錯，咁我覺得其實已經一個豬肉在前啦，咁多前輩做過。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本子其實已經賦予你好豐富嘅表現空間，咁我覺得係如果作為演員嚟講，會做得好好 enjoy 咯，
9: 係啊，真係好 enjoy， 的確係。嗱，《再生紅梅記》咧七月咧就上演啦，應該咧就係兩晚夜場，就一日日場喎，係咪咧？係，七月17號同埋七月18號兩晚咧就係睇下先，咦？唔係，
10: 唔係㗎，佢兩個夜場，兩個日場，
9: 兩個係喎。七月17號咧就係夜場啦，開7:30啦，咁啊七月18號有個日場，就點半啦，夜晚啊開7:30啦，咁去到七月19號咧就應該得翻一日日場啦。
10: 日場係呢個日場係2點開
9: 兩點嘅。咁 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你哋劇團都好有心思啦，即係將嗰個開場嘅時間咧，都係可以因著嗰、那個日期嚟到相就啲觀眾啦。咁呢、
10: 啊、
9: 個都係一個好嘅設計嚟嘅嚇，
10: 係好好設計啊！但我覺得我哋演員好攰啊，因為你夜晚啱啱做完，第二日你就要做日場，即係話嗰個其實休息嘅時間就唔係好
9: 嗱。我又想，既然係咁講咧，如果喺內地演嘅時間咧，會唔會咁樣趕法㗎？即係台柱日又做又要日場，夜晚又要夜場，有冇啲咁樣嘅情況㗎？
10: 有，但是会少啲，因为通常我哋好多时系日场嘅时候会比后生做嘅多，咁啊留翻啲力，
9: 系
10: 老官就夜晚黑先演啦，咁
9: 系啊，
10: 就其实都有，但系唔多咯。而家、我而家讲咧就唔多咯，
9: 系都类似即系香港神功戏咁样啦，啲日场就系俾二部针啊，嗰啲或者年轻啲嘅演员去系演啦，咁啊台柱咧先做翻夜戏啦，其实都系啱嘅，
10: 其实系主要系。休息得即係對我對於我嚟講，即係休息得充足咧，就保證到個演出嘅質量咯。
9: 係、不過你都走唔甩㗎啦，因為你做再生紅梅記，點可以日場唔俾你演咧？係咪先咧？係啦，咁除咗再生紅梅記之外咧，其實你心目中有冇另外一啲嘅戲你未做過你想做嘅咧？
10: 咁就多咯，
9: 講啲嚟聽下。
10: 其實任白好多好靚嘅戲，我都想嘗試嘅。
9: 係嘛？例如咧、
10: 例如《帝女花》咧。
9: 哦，你未做過《帝女花》？
10: 我未做過，即係全劇喎、全劇做。獅
9: 子會做過，應該。獅
10: 子做過，係即係好靚嘅戲啊！好似《牡丹亭景夢》啦。
9: 因為你本身你係喜歡做文戲啊。
10: 係因為而家肯定以文戲為主㗎，係
9: 啊，
10: 因為以前就可以教多啲技巧，因為年輕嘛，咁而家我都退咗休啦，退休人士再做嘅時候，我就會側重於係文戲多啲咯。
9: 但係左睇右睇前睇後睇，你邊度似退休人士啊？邊度夠膽叫你做退休人士啊？真係咁係啦，咁除咗係唐迪生啦嗰啲戲寶之餘咧，咁有冇其他嘅戲你都係想做嘅咧？
10: 其實我中意做我想嘗試嘅戲咧，就係個人物會嗰、那個多啲變化嘅，多變化嘅。咁同埋我中意啲劇情係嗰、那個戲劇效果啊，戲劇矛盾會豐富啲嘅戲，我特別中意嘅。
9: 有冇諗過話即係有套戲咧？你可以俾你反串嘅咁，有冇諗過呢類咩戲？
10: 反串其實我做過，我做過梁祝。
9: 梁祝就一定有反串
10: 嘅。但係咧，如果反串嘅咧，我睇我自己練唔練到個平喉先。唔係好敢嘗試，因為我試過做梁祝嗰時咧，唱平喉出唔到聲啊，即係就算出到聲都好暗。
9: 哦，可能嗰個發力嗰個力度
10: 係啊，
9: 即
10: 係
9: 你未必即係
10: 我又
9: 習慣啊，
10: 唔係好習慣，同埋個未有嗰個厚度啊，
9: 哦，
10: 所以變咗一出嚟咧就好暗。咁你如果係即係如果夾硬嚟咧，我覺得人家觀眾覺得咁難聽嘅，唔好唱啦咁。
9: 先人咁講嗱，其實你好忙啊嚇，咁啊就聽晚咧。你都有一個演唱會㗎嚇，就係、是、宏光國樂團啦，同阿嚴冠法師傅合作啦，有一個嘅新霸王啊林沖關公啊民樂戲曲交輝嘅，咁啊以唱為主啦。
10: 以唱為主，我覺得都係同阿旭哥拍檔。
9: 又係同旭哥拍檔，我同旭哥好有緣喎、
10: 啊，
9: 真係。係
10: 啊係啊，拍過幾個戲㗎啦，同阿旭哥。
9: 嗱咁咧就嗱嚟緊嘅呢兩台演出咧，梁子傑衷心咧即係祝願端姐演出成功順利嚇。
10: 多謝。
9: 咁啊希望端姐咧以後咧多啲。嚟香港做多啲戏，咁啊，亦都希望端姐你想话做《帝女花》啊，《牡丹亭惊梦》啊，或者《紫钗记》全部如愿，好冇？
10: 好多谢。
9: 今日好多谢端姐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拜拜。
1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和两国的直航班次。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 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3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1.35，跌6.9。联想集团23.98，升4.3；腾讯控股429.8，升4.8；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泡泡玛特174元，升12.5；阿里巴巴121.8，冇升跌；华控半导体161.4，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17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235元，升1,2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19美元，卖出4,5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近海达村同埋樱桃街近住唐美道，车龙有待消散。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雅色士道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比较长，塞到去公主道近加辉台。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龙系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告士打道东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是车多，龙尾一路塞到去接近政府总部。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过了隧道排到去近隧道口的巴士站，即是去到黄竹坑那边的了。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塞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华景园，大潭道南行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还有就是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域多利道近住数码港道和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 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三思出楼，虾饺。
7: 哇，估唔到凌晨2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8: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6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7: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在星期五的下午4点12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不知这个咁炎热的下午时分，你们在做什么呢？有没有人现在是在喝下午茶的？有没有人在家叹着冷气呢？又或者我知道呢，有些朋友喜欢一路听着电台，一边就跟朋友打下牙膠的。不知道估不估得中了，不如你直接打来告诉我知啦。1872312，欢迎你打来，顺便都点首靓歌给大家听下。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先，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4至7，健康风险属于中至高，而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嘅。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6点半，而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生效噶。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会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骤雨会较多，高温天气缓解。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呢就天气会酷热啊，所以呢即係最近天气就较为酷热啦。有啲如果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呢，真係要多加留意啊，因为呢我知道即係我身边有啲朋友呢係从事一啲室外嘅工作啦，可能会突然之间抽筋啊，呢一啲呢亦都係一啲热衰竭嘅症状啦。如果喺室外工作嘅时候呢觉得唔舒服呢，就真係要小心留意，即刻停止你手上嘅活动啦。跟住呢讲讲呢我哋今日嘅节目嘅流程啦，因为今日呢係比较特别㗎，喺头半小时呢我哋就会有你个乖孙听乜歌啦，喺4点半打后呢，即係讲緊呢第二节嘅时间呢，今日准备咗一个特辑俾大家，因为呢早前呢我哋呢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呢就合办咗一个活动呀，就係将韵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主题讲座啦。 请到林晓敏呢位嘉宾咧，就讲下一啲老铺嘅故事嘅。咁所以咧，大家阵间即系如果当日啦冇出席到啦，又想听一下一啲老铺嘅故事嘅话咧，都欢迎你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因为咧我哋咧就会精选到当日嘅一啲精华嘅话题啦，咁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噶。然后咧去到五点半钟咧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当然仲有由仁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所以话咧今日嘅节目咧真系非常之丰富噶，记住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跟住落嚟咧，首先会送一首歌曲俾大家听嘅，好热啊！咁所以会有呢一首咧《热带情歌》，系潘迪华姐姐嘅歌曲。

0: 系咪觉得好神奇呢？呢首咧其实咧系 I'm Yours， 系绿岛小夜曲嘅英文版本啦，亦都送俾大家。迟啲先送佢嘅其他首本名曲俾大家啦。而家首先听嘅系你嘅怪算听物歌。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 ？Vincent 就请到有卡利斯啦，咁就系郑纪耀咧，就系去讲呢一首新歌叫 B B， 我读啱啊嘛？
3: 啱。
2: 哇！因为咧，佢系 B 一点 B 一点啊嘛。但系呢件事，我相信都有唔少人咧都会问咧，唔系读 B B 咩？或者咧就咁样望个歌名咧，就会估同感情有关嘅歌就是

0: 幾長壽嘅，上年過身噶嘛，好似。咁然後咧，佢最型嘅一樣嘢就係話佢當年好紅，而選擇喺39歲一個事業仲係巔峰嘅時期咧，就我唔做啦，為大家留下一個美好嘅印象。
1: 系，因为其实佢，我谂最当红啦，叫大家都系觉得佢系一个性感尤物，咁系好多人都觉得佢身形嘅身材咧系非常之好靓好苗条啦。可能所有人都会觉得啊，点解你唔继续做，一定会大红大紫。我自己都有睇过佢自己做好多唔同嘅 activist， 做一啲关于动物嘅
0: 维权，
1: 系啦。咁其实佢展现翻佢自己嘅性格，就系佢中意做咩。佢都唔會理外界，覺得啊，你繼續做落去一定會紅噶，即係佢就係覺得我自己注意動物，我想保護動物，佢就決定去做佢自己想做嘅嘢，
0: 即係好純粹咁樣去追尋自己嘅夢想啦。我會覺得嗱，譬如咁啊，鄭景瑤都係娛樂圈嘅人啦，咁都會俾呢一個嘅美光燈吸引住。其實我會感覺係一種癮嚟嘅，即係當好多人嘅讚賞啊、歡呼啊，或者焦點落咗喺你身上咧，要你突然間話離開大眾視野係難嘅嗰件事，離開係要好大嘅勇氣啊，係嘛？
1: 咁你問我，我覺得一開始入行嘅時候，的確係會好 enjoy 大家嘅啲稱讚啊，好做自己，因為真係啱入行，可唔可以叫天真無邪？即係冇諗咁多，好簡單，即係就好開心做自己 enjoy 演藝嘅工作。咁去到一個位，我諗一定會有好同唔好嘅 comment。咁但係我份人可能有時會 focus 咗喺一啲唔好嘅嘢度，即係就算有10個人讚你。即一個唔好嘅 comment， 你都會放大咗佢，咁你就係咁記住，令到自己諗好多啊。可能諗得越多就越 lost， 越迷茫。即其實中間都迷茫咗好幾年咯，我自己覺得。咁但係今次呢首歌就係想帶出啊，我開始睇通翻啦，即唔需要其實成日去諗呢啲個一個唔開心嘅 comment， 一個負面嘅。咁我覺得其實我而家學習就係接受啦，同埋放大翻。其實好多好愛我、好錫我嘅人、好識欣賞我嘅人，咁點解自己都有時唔中意自己咧？咁其實就係做翻最一開始最簡單、最純粹嗰個自己，想做咩就做咩。咁反而我覺得原來咁樣先舒服同開心。
0: 我覺得最難拿捏咧，尤其是而家呢個時代，即係當你去做 KOL 啦、網紅啦，或者你要自己懂得去 filter 嗰一啲嘅 comments、filter 人哋俾你嘅意見，邊啲係啱嘅，我要去聽或者去接受，跟住邊一啲咧就係、是、喂呢啲係真係一啲人身攻擊啊，自己點樣去平衡咧？
1: 我諗對每一個藝人嚟講都係一個課題嚟，我覺得係隨住時間。自己會越嚟越識去過濾，真係有啲係對你有幫助嘅，咁咪當一個意見令自己進步，即係可能好似你話齋，可能少少人身攻擊咁樣嘅，即係可能或者其實你自己都覺得哦，都唔係咁嘅一件事，咁其實就真係唔好再去諗或者放大咗佢，係啊。
0: 因为呢一个咧，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嗰个 scale 就会细过你好多啦。咁因为可能都系一两个，譬如留言咁就话，哇搞错啊！你拣埋啲歌今日咁唔啱听嘅，咁样可能咁样我已经会谂几日噶啦。咁何况有阵时即系你唔同嘅角度，你都会有啲人会俾意见你噶嘛。即系嗰件事就真系要有个强大嘅心脏咯。
1: 系，其实呢一句咧就系我啱啱入行嘅时候，我好朋友都有问我，佢话你真系要一个好强大嘅心脏先好入行，你得唔得噶？可能真系细个啦，冇谂咁多，就觉得啊，但我想做想试就好冲咯，一意孤行咁样做咗。咁但系我觉得系开心嘅，我系一个我想做我会试咗先嘅人。咁其实入行之后，我都觉得有好多机会啊，好多嘢都系我好勇敢先至达成。
0: 系啊，咁因为你会系好短时间咧，你可以有多重嘅身份啦，去活出唔同人嘅生命啦。因为你会因应一啲嘅剧本，譬如今次阿 BB 呢个 case， 某程度上你系想表达一啲嘅 message 啦，同埋你会系想代入嗰一位嘅女演员嘅角度。去用你嘅演绎嚟到去讲你想讲嘅事情啦。咁但係呢，我发觉譬如话今次好啦，或者上次係可怜之人呢，都係感觉上係有少少 heavy 嘅，即係有种 message 喺里面你要想表达啦嘛。咁係咪你跟住落嚟嘅音乐都係会朝住嗰个路径，就係会搵一啲 message 係希望咁样去摆落去你嘅歌嗰度，即係有唔同嘅层。

0: 次呢？
1: 我自己是希望每一首歌都有一个 message 的，但是不一定话同大家要有一个共鸣，但我有少少想系分享自己嘅一啲故事，然之后带出一个 message 咁。
0: 因为我记得上次同你倾偈咧，讲可怜之人嘅时候咧，即系有讲过个 MV 啊，又或者你自己一啲点样看待事情嘅嗰种心态咧，即系我同你做完访问，我都会觉得我自己都会有啲反思嘅。咁但系譬如今次咧，我唔知系咪男女之别咧，咁有啲嘢我就系从男性嘅角度去睇一个女演员，或者系睇你想表达嘅嘢咧。我会有种距离感嘅，冇咁强嘅代入感嘅，但我又会明白到啊，可能有阵时做女艺人或者系公众人物，佢有一啲背负住嘅一啲嘅使命也好啊，一啲嘅谂法咧，就可能会喺呢首歌里边呈现。但系我自己睇嘅时候个 MV 咧，我就觉得哇，都几难做嘅，同上次嗰一个系几分钟唔喐。是另外一重的挑战咯，系嘛？
1: 今次就好活跃啊，系咪？
0: 系啊
1: ，MV
0: 个镜头，我只嗰个摄影师都好攰，系咁喐嚟喐去。
1: 个运镜，我嗰阵时拍 MV 都觉得啊辛苦摄影师，因为真系好多运镜。咁但系头先你讲样嘢，我几有趣，我觉得，因为反而我觉得如果男性嘅观众或者听众啦，可以。会唔会用一个另一个角度谂，就系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一首歌《可怜之人》啦，我谂嗰个 message 系唔好再咁卑微啦，即系捍卫翻自己啦，识锡自己啦。咁呢一首歌其实就系想讲，哦，我而家识锡自己啦，我识企翻起身，因为我觉得嗰个《可怜之人》和男同女都系可以，即系我相信一定我自己有啲男性朋友喺爱情度都会变到卑微，但系可能社会会以为。为啊，男性好似系咪一定好强势？其实都唔一定系，都有卑微嘅时候，因为即系唔识锡自己啊嘛。
0: 每个人都有弱点啦。
1: 系啦，每个人都有弱点啦。咁去到而家，可能过咗几年后，开始识锡自己嘅时候，点样带翻自己走出嚟咧？点样识锡自己去捍卫自己、保护自己？我觉得呢首歌系有少少即系重新嘅感觉，就系由唔识锡自己到识锡自己。俾人知道我其实我系一个咁嘅人，即系真正嘅自己系点。
0: 听过几次之后咧，我感觉到有一种嘅 toughness 啊，有一种嘅强悍嘅一种态度喺里面嘅。学你话斋就系嗰一种咯，同上次叫你唔好再咁卑微啦，同今次啊，喂，其实我系 tough 嘅。我可以 tough 嘅，今日咧就同阿卡里斯倾到嚟呢一度先啦，就听下呢一首嘅 B B 啦，咁就期待住下一次睇下你可以带到啲乜嘢惊喜俾我哋嘅乐迷啊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 80% 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已经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

0: 升一毫四，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0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升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08美元，卖出4,51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消散之中的車龍排到接近海豐苑。另外在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里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在西隧的港島入口那邊，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亦都是交通比較繁忙的。西行的車龍就排到去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和中環軍營。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仍然交通相當繁忙的，龍尾就排到黃竹坑那邊跟住海洋公園到橋底。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紅隧方向現時是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在紅隧的九龍入口那邊，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愛護道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力宝中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花园台，咁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利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车多，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繁忙的，龙尾就在西港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薄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在启明寺的。另外薄富林消防局一带交通繁忙，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制冰厂，薄富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是南行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域多利道的龙尾就在圣保罗孙小学对开，大潭到来回方向近住大坝段是交通繁忙的。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果栏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弥敦道北行近住永星里。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涌是有交通意外的，在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紧，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格金平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 有你同行。
6: 时间来到中午的4:39，继续陪住大家的有我黄晓婷玫瑰，提提大家现在在外面真的非常之炎热，有33度的，所以记住无论在室内和室外都要继续补水。刚才跟大家讲过，今天就会为大家送上张允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这个讲座的一个精华的声带啦。时间不多了，所以现在就会为大家送上当日的精彩的状况。
1: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张允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主持邓添乐。
7: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做邓添乐乐仔，好开心见到有好熟悉的面孔，有我们的五台之友啦。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长者中心的老友记，亦都有来自图书馆的参加者。大家好，今天除了乐仔之外，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作家企摄影师兼亦都是策展人的林晓敏。晓敏好。咁我相信大家望住阿晓敏都会好好奇，咦，究竟晓敏点解会有咁多个身份嘅呢？佢由几时开始打算写书嘅呢？又点解会策展呢？咁不如咁啦，喺呢个时候呢，交俾晓敏呢，你同我哋嘅老友机们一齐介绍下你自己先。
8: 其实我自己呢系一个即系作家啦，但系我系净系出咗一本书嘅，就系后面呢一本《香港唯美香港老店记录》呢一本书啦。咁另外我自己亦都系一个摄影师嚟嘅，咁书入边嘅所有嘅相片都系我自己拍摄啦。咁另外亦都係一個策展人，咁我就都將好多老店嘅一啲嘅佢哋嘅一啲好精緻嘅一啲嘅工藝品啦，就帶到世界各地咁樣啦。
7: 係，但我哋見到咧，曉敏係咪好年輕啊？都十零歲嘅啫，應該。但係咧，點解咁年輕，但係會對老店有興趣嘅咧？因為好多年青人咧，可能想花時間都係去行商場啊，去買嘢啊。曉敏，你係點解會對老店產生興趣？由幾時開始真係走訪唔同嘅老店？
8: 其實我大約咧，因為我呢本書咧就2021年嘅時候出版啦，咁我開始記錄香港咧就應該大約係2019年嘅時候啦，當時就正值疫情期間啦，咁大家都可能仲記得啦，我哋係喺香港啦就冇得外出旅遊，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咧係坐困愁城，入戰國法門啊，即係好似生活咧就困住咗一個地方，但係嗰時咧我反而覺得自己好似成為咗一個遊客咁樣啊，因為平時好多嗰啲排隊老店啊，或者嗰啲即係要可能等好耐先可以食嘅一啲铺头咧，咁嗰刻突然之间唔使排队，于是我就成为咗一个好似游客咁样去重新认识我哋自己嘅地方，咁亦都觉得当中有好多故事系值得被记录啦，去分享啦，咁于是就有咗呢一个创作嘅念头啦。
7: 系，咁啊，大家就会话啦，哇，老店我都光顾得多噶，晓敏，你光顾过边一啲老店先？可唔可以简单讲讲，例如咧有边一啲类型嘅？睇下我哋嘅老友记们又有冇光顾过啊？
8: 大家有冇去嗰啲上海理发店咧，都好多喎、
7: 哦。系，好多人都去过。系，除此之外咧，仲有啲边啲老店咧去过？
8: 冰室咧，而家香港仲多唔多冰室？
7: 冰室大家都有。系，平时中意去冰室，系咪都系叹下咖啡奶茶啊？系啊，见到好多人都点头啊吓。咁啊，见到晓敏咧，其实唔单止系去走访咁简单嘅，因为咧喺呢张相片当中咧，哇，晓敏你系拎埋一部非常之专业嘅相机啊，系咪咧好希望透过自己对眼睇之外咧，都好想俾大家可以望到多啲香港有几靓咧？
8: 其实系嘅，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影像会系一种最简单嘅语言啦，即系大家未必需要认识文字，或者佢可能佢一个外国人。佢係唔識睇中文嘅都好啦，咁但係透過影像，大家可能首先就會對嗰樣嘢有啲好奇心，想知道多少少佢背後嘅故事啦。咁影像會一個切入點，我希望係透過一啲相片，令到大家可能對一啲香港嘅一啲本土嘅一啲事物啦，或者一啲文化啦、歷史啦，係有一個興趣。咁然之後咧，就培養咗佢哋從好奇心開始咧，就有一個可能係閱讀嘅習慣啦。咁都會可能想知道多少少佢嘅故事。咁於是咧係用相片作一个切入点，然之后用文字去介绍佢故事。
7: 系由一开始纯粹系因为疫情啊，不如周围睇下啦，反正冇得出国。咦，发现原来香港有好多老店噶，诶，发现咗咩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发现咗影咗咁多靓相啦，不如同人分享啦，一步一步咧就成为一位作家，一啲都唔容易啊。 大家可能會好奇啦嚇，咁啊我平時都行老店，阿曉敏又行老店，嗰、那個歷程係點？心態上有啲咩嘅變化咧？咁我哋都可以請曉敏去到講下佢個心路歷程啊！
8: 系啦，咁以上咧可以见到咧有五点啦，主要系即系我自己创作嘅一个方向啦。我会首先觉得咧，即系路咧系行出嚟嘅，即系要开启一个探索之旅啦，即系唔系净系喺电脑前面啦，咁亦都系即系要走入嗰个社区，自己系亲身去探索啦。我系一个好中意散步嘅人嚟嘅，咁即系喺散步嘅过程入边啦，可能见到好多好新鲜，其实佢可能存在我哋社区好耐，但系我当刻先至留意佢嘅一啲嘅铺。咁另外咧，从过去到未来，咁头先亦都有讲过咧，即系温故旧而测未来啦。咁即系我好希望咧，系透过啲旧事物入边咧，可以揾到可能即系香港即系未来啦，即系佢可能有啲城市嘅发展嘅啲模式，或者佢应该系有点样嘅一个转变啦。咁就另外咧，就系由历史建筑去到文化遗产。歷史建築就是你可以置身其中的，你可以是在入面在一個空間入面，但是文化遺產呢是可能是無形的，即是它可能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傳統的一些價值一些手工藝，它未必是一個很實在的一個形體，它是一些知識智慧等等。另外我很希望記錄香港的一些多元文化，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可能有客家人、圍村人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宗族，他們是組成的一些文化。而最後嗰點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最重要的，即係如果用攝影嘅術語嚟講啦，就係、是美感先決啦。我希望係連結呢個美感與生活。美感咧係一種好天賦嘅一個本能嚟嘅，每個人都有感受一啲可能美好事物嘅能力啦。咁只要我哋對周遭嘅事物有好奇心同埋一個敏鋭度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入邊一啲好簡單嘅一啲可能係風景都可以揾到佢一啲美麗嘅地方。咁亦都係我希望透過影像去觸動大家嘅一個原因啦。
7: 係因為咧人天生都係貪靚嘅，見到好多老友記咧打扮得好靚啦，人人都係貪靚嘅，所以咧一定會中意美好嘅事。同埋物嘅，好啦，呢一个系咩字啊？大家，位字，位字系点样写嘅咧？入边系有个贵字，咁贵字下面咧，撑艇仔，冇错啦，好贵嘅嘢喺只船上面，系唔系啊？晓敏，点解会想同我哋上中文堂？系啦，我哋明明系嚟学非遗啦，认识老店啦，点解要上中文堂先咧？
8: 咁首先我自己本身系中文系出身啦，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喺即系文字学嘅角度咧去睇一啲嘅事物啦。咁好多人咧见到我呢个香港唯美呢个字啦，啊，好似一字多义啦，个谐音嘅意思啦。咁唯呢个字本身，我哋可能好直观咁样去觉得咧，佢可能系讲紧一啲我哋唔见咗嘅嘢啦，我哋遗忘咗、唔记得咗嘅嘢啦，遗失咗嘅嘢，我哋遗弃咗、我哋留低咗嘅一啲嘅事物啦。咁唯呢个字咧，其实本身咧系一个会意字嚟嘅。咁如果我哋咧系追本溯源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见到喺西周时期嘅一个金文啦。咁其实已经可以见到咧，佢系好似有一双手咧，将一啲好珍贵嘅物件送俾人咁样啊。系啦，咁可以睇到咧，其实唯呢个字另一个意思咧，就系传承嘅意思啊，即系可能有啲前人一啲好重要嘅一啲传统文化或者价值或者一啲手工艺，佢留落嚟俾我哋现今世代嘅人。咁所以我咧就用咗香港唯美呢一个字咧，就系取其谐音嘅意思。咁另外就系、是、唯美亦都系美感先决啦，咁样。
7: 系，同埋咧，除咗唯呢一个字咧，林老师话咧，仲有多一个字系同大家认识一下嘅吓，咁大家知道咗唯咧，就系、是、遗留一啲珍贵嘅事啦，咁所以都要靠大家遗留一啲好嘅物品去到俾大家认识嘅吓，咁都怀旧呢一个字啦。
8: 系啦，咁其实即系而家古老当时兴啦，即系好多旧事物咧喺而家嘅世代反而咧系大家会觉得好有新鲜感。咁其实怀旧呢个字系点样嚟嘅咧？咁如果我哋系一个即系希腊嘅一个字，即系 nostalgia 咁样去理解咧，其实本身怀旧呢个字咧。以前嘅人啦，係17世紀嘅一個歐洲咧，會覺得懷舊係一種病嚟嘅，係一個病態嚟嘅。咁首先係一個瑞士籍嘅一個醫生啦。咁當時咧係一個病理學嘅詞語啦，意思係指思鄉病咁解。因為當時好多士兵佢哋離鄉打仗啦，佢哋好掛念佢哋嘅屋企啊。咁佢哋一個在外打仗時候一個心理狀態嘅一個字啦。咁但係去到近代啦，可能而家我哋睇懷舊呢個字其實係好中。 忠诚嘅，即系已经系当初嗰个苦楚嗰个意味就已经系消失咗啦。咁由以前即系可能有一种好心灵易感嘅一个即系好懦弱嘅一个一个表征啦，去到而家其实我哋可能变成一个我哋回望往昔嘅时候一个可能系一个个人意识同埋一个社会文化嘅一个趋势啦。
7: 冇錯啊，其實呢懷舊係可以懷舊好多嘢㗎喎，可以係一個地方啦，可以係你熟悉嘅音樂啦，可以係你經歷過嘅人同埋事啦。樂仔呢都好懷舊嘅，好鍾意呢聽我哋嘅老友記講下以往嘅事嘅。好啦，今日跟住落嚟呢就到我哋嘅正題之一啦，咁啊講咗咁多關於曉敏嘅背景啦，又上咗中文課啦，咁啊嚟到我哋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呢一個部分啦，咁啊喺我哋嘅屏幕嗰度可以見到啦，有一個叫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公約嘅，咁啊就係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呢一個關係咧係好好緊密嘅。咁啊，曉敏咁啊都交俾你去到講講呢個公約先。
8: 好，咁我就講解一下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香港嘅非遺係點樣嚟嘅啦。咁其實咧喺大約70年代嘅時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就通過咗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嘅一個約定啦。咁就但係當時其實只係保育一啲硬件嘅，可能係一啲建築物啦，或者係古蹟啦。咁但係隨住一個全球化嘅趨勢之下咧，可以見到啊、哦，原來好多傳統嘅一啲技藝啊或者習俗，如果我哋冇人去保留佢咧，或者冇人去保育佢，就可能都會消失。咁於是咧，大約喺2003年嘅時候咧，就出現咗呢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啦。其實都係好近代先至會出現，即係大家會覺得除咗係建築物之外，其實一啲傳統嘅價值或者啲技藝都係值得保留嘅。咁如果簡而言之啦，其實非物質文化遺產係啲咩嚟嘅咧？就係喺一定嘅群體或者係地域範圍入面咧，係世代承傳嘅。即係譬如我哋喺香港啦，即係可能有啲嘅傳統文化係屬於我哋呢個地區好獨特嘅，反映到我哋嘅歷史源流嘅一啲嘅傳統文化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一個維繫社區嘅一個作用。咁譬如啦，大家講客家話嘅時候咧，就會覺得特別親切啦。咁就如果係符合呢啲嘅條件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會列入一啲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
7: 啊，維繫呢個詞好好喎，因為咧其實頭先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咧，問大家識唔識客家話，大家已經好踴躍㗎啦。但係其實可能你哋本身唔相識嘅喎，但係大家就係就住一件事，大家已經好踴躍一齊，我識啊，我識啊，我一齊講，咁所以咧就能夠連結到大家嘅。咁啊，但係講咗咁耐啦，究竟咧乜嘢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咧？想同大家咧做個小測驗同小遊戲先嘅。好啦，不如咁樣啦，陣間咧樂仔同埋曉敏咧，我哋各自會講一啲物品出嚟。咁大家就舉手咯，你哋去到決定一下，究竟呢一樣嘢係咪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好，咁啊交俾樂仔講講先啦。好，第一個奶茶，係嘅話舉手。見到有差唔多一半嘅人咧都有舉手嘅。好啦，到曉敏你啦。
8: 書法，
7: 書法我都覺得係。好，跟住呢一個啦，焗豬扒飯。咪有人舉手喎、哦、有人舉手、
8: 哦。有一位。
7: 咁啊我都好想問一下呢一位朋友。我好奇點解你會覺得焗豬扒飯會係非物質文化遺產？
9: 佢都係肉嚟㗎嘛，肉都係以前好耐都有㗎啦嘛。
7: 係好多年㗎啦，肉有咗好多。
9: 不過你而家你啲人改個名個豬扒飯㗎嘛，其實都係豬肉嗰時啲豬都係係㗎。
7: 咁牛肉呢
9: 你嘅呢個。而家啱你講緊
7: 豬
9: 扒飯嘛，
7: 因為你覺得咧佢歷史好悠久，已經大家好熟悉啦，咁於是咧佢都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部分。
9: 豬就比較多人食啲嘛，
7: 我都成日食豬肉嘅。好多謝曬晶姐，多謝晶姐你嘅分享。好，
8: 問下大家啦，煲仔飯係咪咧？唔係，
7: 有人話唔係。好，我哋又俾支咪呢一位朋友仔講一講，係我哋嘅五台之友啊。
10: 因為我哋嗰陣時細個嗰陣時候，我10多歲啦，冇咁話，已經有瓦煲嘛，煲瓦煲煲飯，用炭火，慢慢個個家庭，以前我哋嗰個年代係窮都有噶嘛，個個屋企個個都會有嘅。
7: 係。即係所以當年係因為好家傳户曉、
10: 啊、
7: 人人都有，所以到咗今時今日
10: 啦，多個都會用瓦煲慢慢煲啊，
7: 係就係、是、
10: 煲到靚飯嘛，佢煲仔飯就咁嚟嘅。
7: 好多謝曬你，多謝你嘅分享，俾啲掌聲兩位觀眾好嘛？ 好啦，咁我哋咧刚才就有几个提出啦，又有讲到奶茶啦、煲仔饭啦、焗猪扒饭啦等等啦，有人举手，有人冇举手。咁啊，晓文，你觉得大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认识深唔深咧？
8: 其实咧，头先咧，大家嘅答案入边咧，即系可能大家有啲，我觉得好应该系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系其实佢仲未系。但系其实呢个名单系 keep 住更新嘅。咁如果头先书法，其实书法唔系嘅。咁但系毛笔制作咧就系、是，煲仔饭暂时都未系。但系腊肠咧？臘腸製作工藝其實是一個傳統的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
7: 嗯係即係煲仔飯入邊個臘腸係個飯未係個煲都未係焗豬扒飯咧，我睇新聞講有申請，但係而家咧
8: 係暫時未係
7: 未係，雖然豬肉好多人食。但係都未係，係啦，咁啊陣間會再詳細講講，當中分咗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咁但係而家咧又有一條問題啦，香港究竟有幾多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嗱，我哋呢一邊先，預備，三、二、一，哎，見到最後面嘅嗰位男士先，好，請你講出一個數字，
10: 150，
7: 150，好，記住先。有人話有150項，好啦，呢邊我哋揀多一位，我都係數三聲，都係請曉敏幫我哋望住咯。好，預備，三、二、一。
8: 好，嗰邊係黑色帽嗰位，
11: 507。
7: 交俾曉敏公布正確答案啦。
8: 係啦，答案就係507啊。係
7: 507嘅，恭喜曬，恭喜曬呢一位嘅現場觀眾，得到我哋
8: 好厲害啊！因為其實呢個名單咧係都係剛剛幾個月之前先至更新咗啦，佢由480更新到507啦，所以係好 update 嘅呢個資訊。
7: 有啲係食嘅。有啲係講嘅，有啲係睇嘅。咁究竟點樣去到分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有邊啲嘅項目呢？
8: 咁啦，其實呢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可以見到口頭傳統同埋一啲表現形式，咁客家話啦、圍頭話啦，甚至我哋廣東話啦、福建話、潮州話或者謎語啦，咁即係一啲都唔知講緊啲咩話。
7: 謎語都係。
8: 謎語都係啲非遺嚟嘅。
7: 咁啊，另外啦，有啲我見到有表演藝術喎。
8: 係啦，咁各位老友記，你中唔中意睇粵劇啊？粵劇其實咧，你睇粵劇已經係參與咗一啲可能係非遺嘅一啲觀賞啦。咁粵劇啦，或者南音啦，或者我哋新年嘅時候一啲舞麒麟啦、舞獅啊、舞龍，其實呢啲都係啲非遺嘅項目嚟嘅。
7: 好啦，咁啊有表演藝術啦，我哋快快講埋另外兩個啊。咁有社會實踐儀式同埋一啲嘅節慶活動，仲有一啲自然界，哇呢、這個犀利啦！宇宙啊，想到宇宙，宇宙嘅知識同埋實踐喎，曉文。
8: 其實咧，呢個咧就係一啲涼茶啦、中醫啦，或者係傳統曆法呢啲，好似聽落有少少圓嘅嘢咧，其實就係一啲有關自然界同埋宇宙嘅知識實踐啦。
7: 係咁啊，最後啦，就係到傳統嘅手工藝啦，係有邊一啲嘅手工藝咧，曉文？
8: 包括咧係一啲長衫嘅製作技藝啦，或者係做啲古琴嘅藝術啦、器棚搭建啦，或者係一啲包水餃，其實都係一啲傳統嘅手工藝嚟嘅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上周在深圳市举行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皇岗口岸、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以及香园围食物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事宜，进行工作汇报和交流。邓炳强表示，港深各陆路口岸的通关人流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城巴是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到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去金钟格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于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7.835，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98，澳元5.606，加元5.677，新西兰元4.675，欧元9.1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117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8.3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新楼街。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喺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龙井头，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意外都是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加上江乐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交通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的出口亦都比较繁忙。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咁不过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系比较繁忙噶。江乐道中天桥落去文宝街嘅车龙就排到去西隧港岛出口。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排到田湾山道。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兴苑同埋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东涌道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近住龙井头呢一段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意外啦，现时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及金平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9: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0: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踏入第二小时的有你同行，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提提大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8，健康风险是属于中等去到甚高，而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都是生效的。剛才我們就聽了這個象韻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題講座的第一部分，跟住下來會為大家送上第二部分的。不知大家現在又會想起什麼文化遺產呢？我們現在一起來聽一下當日的精華。
12: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電台第五台合辦，幸福自在，象韻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講座，主持鄧添樂。
13: 今日咧，我哋去到後半部分啦。頭先認識咗曉敏啦，基本認識咗咩非物質文化遺產啦。我哋而家咧就介紹一本書。咁啊，一陣咧仲會邊睇圖邊同大家咧回顧下當年嘅一啲回憶嘅。交俾阿曉敏咧同我哋介紹下呢一本書先啦。
14: 係啦，咁我自己咧就係、是、喜歡攝影啦，亦都喜歡寫作啦。我就書本仲有一個載體，咁就出咗一個攝影散文集啦。咁呢本書入面咧就用圖文並茂嘅方式咧佈置咗咁樣嘅一個敘事軌道啦。咁大家係可以容易啲去認識啲老店啦。咁亦都係同一啲店主佢哋做一啲嘅口述歷史嘅一個歷史嘅查考啦。咁書入面有25間嘅老店，咁可能當中有啲你哋都係幫襯過，睇下會唔會揾到你哋嘅回憶啦。
13: 曉敏，我有一個好奇嘅問題。 啊，真係好多老店個老闆呢，咁上咗年紀啦，佢見到你呢嚟到卜卜卜，你好啊，我可唔可以喺度影相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下偈啊，佢哋通常嗰個反應係點嘅，會唔會覺得哎呀唔講啦，哎冇嘢好講㗎，定係好歡迎你喺度慢慢影慢慢傾呢？
14: 其實他們可能生活在裡面，他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就是我曾經在個老店那裡拍那些花磚、那些地磚、紙皮石這樣，那我覺得個圖案很漂亮，我拍了，那反而個店主問你要拍什麼，你是不是食環柱
13: 是不是很衛生的
14: 是啦，咁就哦，佢哋會八卦其實有啲咩好型呢，但喺我眼中其實我覺得佢可能係對於我嚟講係好新鮮嘅，即係佢哋已經係習以為常嘅啲事物，但我哋會覺得可能用一個眼光去睇嘅時候會覺得佢好靚啦咁樣。
13: 是啊，因為呢他們日日望住不覺啊，在我日日都對住這些街磚的啦，有什麼特別啫，但很多時候我們就遺忘了啊，原來這些街磚呢只是得回這一間店鋪有啦，我們去到其他地方沒曬啦，個酒樓都變了樣啦，咁所以呢真的我們要靠我們入到去慢慢望慢慢睇啊。好啦，咁接住落嚟呢一段文字，生於斯長於斯，感情所系，书中都是围绕生活日常的店铺，原来故事就在身边，街道的寻常风景往往可见仗义之所美，我成为美难离难舍，想抱紧些，咦唱出嚟嗰一句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越能够一一记录。晓文，点解俾我哋嘅听众观众想睇呢一段文字呢？
14: 其實呢我為什麼要記錄一些香港老店，因為我自己在香港出世成長，在這裡長大，我很希望是可以透過一些記錄將它留住，因為其實可能近年大家都會在一些可能報道裡面都看到很多老店它消失了，很多時候很惋惜，即可能我們都未曾去珍惜過它或者擁抱過它，未曾幫襯過它，它就已經消失了，那我就希望 是透過一些攝影記錄低它，所以書裡面其實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地圖，入面其實就全部是我生活足跡來的，我只是九龍人，所以書裡面很多油尖旺區的老店，就是透過一個書本很希望將我自己的一個生活，一些可能日常的一些習慣，經常會去的一些鋪頭是跟大家分享的。
13: 跟住下來我們逐間逐間老店去到認識一下，因為曉敏今天揀來了它一些精選的圖片，好，大家知不知道是一個什麼地方呢？非法譜又啱，更精準就是上海那款理髮譜，不是重慶的，即是上海的，是啦，上海理髮店。同埋呢大家見唔見到每一位嘅師傅佢哋嘅裝扮係點樣㗎？
14: 有制服，
13: 有制服啦。
14: 因為佢覺得咧，理髮咧係一個專業嚟嘅，佢哋好尊重自己嘅職業啦。咁而呢間理髮店咧，其實就喺北角區嘅。北角咧係特別多上海人啦。咁於是咧，當時其實係戰後有好多嘅師傅咧，佢哋南來香港嘅時候就喺北角嗰度咧係開啲嘅理髮店。佢有分男賓同埋女賓部嘅，因為佢哋以前嘅人咧係比較保守啲啦，男女授受不親，即係尤其是整理儀容咧，咁係一個好私人嘅一個過程啦。咁於是下面咧係男賓部，樓上咧就係女賓部。
13: 同埋咧喺呢一張相見到咧，啲凳啊，啲凳都有好多歷史嘅痕跡啦，即係可能分分鐘已經係用咗幾十年。都是冇換過嘅，到而家咧，到而家仲有冇人都係光顧上海理髮店㗎？哦，見到有
14: 繼續幫襯，
13: 係啊！我印象中例如彩虹村啦，有一啲地方都有一啲上海嘅理髮店嘅。
14: 係啦，港島區都比較多嘅。好，咁呢個咧就可以睇到咧，佢嗰個洗手盆係啲咩特別咧？就前面有一個凹位係攞嚟做乜㗎？嗰個位
13: 係咪俾落水擺隻手咁晾住啊？唔係嘅，唔係嘅，唔係嘅。
14: 是啦，其實呢男士呢他們洗頭的時候呢就是要向前烏低這樣啦。是啦，向前。咁女士呢可以在上面好舒服咁樣躺平咁樣去洗頭啦。咁原來佢哋洗頭嘅方式都係有啲啲唔同㗎喎。
13: 係，同埋啦亦都係見到呢一張凳啦。我有印象呢聽一啲理髮師傅講過啦，其實當年呢呢一啲凳都係非常之貴
14: 嘅。係啊，佢其實喺西德嗰度入口啦。咁呢張凳呢係好犀利嘅，可以較高低啦，可以360度啦，向前啦，向後拗啦，可以變成床啦。咁當時其實買張咁嘅凳係可能一層樓嘅首期咁樣啦。是啦，咁可以見到佢哋個投資係好大，好有決心啊。
13: 係，所以見到佢哋本身嘅資本都係好夠㗎，因為佢哋至少有幾張凳，即係嗰度有幾層樓㗎啦。同埋大家當時光顧嘅時候都係坐住佢哋層樓㗎啦，已經係。好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啲嘅理髮店啦。好啦，跟住到佢出場啦。
14: 台面都有一个这个咁样嘅好精致嘅一个铜嘅。

0: 比较难，其实呢个煲应该系卖紧，佢呢间铺都已经唔喺度啦。咁我记得系卖紧千几蚊嘅，咁系啦，但系计翻佢人工咧就差唔多啦。
1: 好，而家系属于乐仔噶啦。头先几蚊鸡嘅时候系属于晓敏嘅，而家系我噶啦。但系心血啊，系真系心血，因为咧而唔似而家乜都用机整啊，真系要靠师傅咁多年经验慢慢卜卜卜卜咁样打翻出嚟啊。同埋你会见到师傅甚至乎要手脚并用。是氣力嚟㗎，因為天氣又熱啦，又要用力啦，一啲都唔簡單啊，咁先至能夠整到呢一個咁亮澤啦，咁靚啦，同埋見到每一個粒位呢都係師傅逐下卜卜卜卜卜咁樣打落去嘅。好啦，頭先都有現場觀眾有講過嘅。收返嗱，其實呢刺繡好多種㗎喎，乜叫乜繡？
0: 系啦，苏绣咁就比较平面少少噶啦，苏绣咁就另外亦都有可能系广东式嘅绣，就可能多少少珠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是、一个苏绣嚟嘅，咁就系一间嘅鞋店啦。咁大家而家仲有冇喺屋企着绣花鞋啊？冇啦。
1: 但系当年点系咩情况之下系咪约会先着绣花鞋噶？当年
0: 有钱
1: 啊，有钱人就着绣花鞋。因為當年都是貴的，可手花鞋屬於咁啊靚啊嘛，你對鞋子貪靚，咁啊而家咧就相宜啲啦嘅價錢，咁啊都可以去
0: 屋企都會著啦，而家屋企嘅拖鞋咁樣啦。
1: 下一個啦，
0: 係啦，頭先我哋話煲仔飯佢唔係非遺，但係臘腸製造咧係非遺啦。咁臘腸係一個好濕手濕腳嘅一個行業嚟㗎，因為咧佢製造嘅過程咧其實都係要喺啲豬肉嗰度咧係攪拌啦，去調味啦，然之後注入個腸衣，仲要係咁打窿啦，去令到嗰個空氣係排出。咁其實咧，但係佢一個季節性嘅行業嚟㗎，因為我哋通常係秋冬嘅時候咧就秋風起三尺肥，然之後食臘腸啦。咁但係咧春天夏天就可能見到臘腸煲，其實佢哋閂埋門喺度打牌。咁一個季節性嘅行業啦，
1: 係因為有句說話叫做秋風起三尺肥之外，就係秋風起食臘尾啊嘛，係啊，要整鹹雞啊，咁嗰啲就係透過嗰個好清爽嘅季節先可以做到啊。
0: 見到佢咧，其實係一個起早貪黑嘅一個工作，即係好早起身就已經喺度做啦。咁就好多個師傅，咁佢哋係季節性咁係喺呢個工作啦。好，跟住呢個咧係一間做秤嘅鋪頭嚟嘅，喺油麻地嘅。咁啊，何老太佢都80多歲啦，佢做呢一間鋪頭其實都係想繼承佢爸爸嘅一個生意喺度啦。
1: 係，同埋以前咧就唔似而家電子磅啊嘛，以前咧就真係要買秤。
0: 係啦，
1: 幾多兩？
0: 有一個咁樣嘅器物啦，紅色呢、這、一個，大家唔知呢個攞嚟秤啲咩㗎？係啊，係一個金秤。是啦，秤金，但是這個不是金做的，所以放心。其實呢間店有各式各樣的秤，秤水果的秤，秤魚的秤，秤金的秤，因為以前水上人他們很喜歡買一些金粒，所以也都有金秤在這裡。
1: 是，最重要不要壓秤，是因為要公道嘛，是不是？好啦，到了問問題時間，好啦，這一條問題呢請一位的聽眾答的，究竟這個字是怎樣讀的呢？预备三二一，我哋请呢个哥哥答系啦。
2: 叠米啊，
0: 叠米系啦。其实呢个字咧，其实我谂大家即系可能有时咧都会执笔忘字，谂下点样写嘅时候都唔知道。但系咧，你见到入米呢个字咧，即系去买米啦。咁就系、是、呢、這个字可能随住我哋嗰个生活习惯或者呢间铺头消失之后，我哋都唔记得咗点样写，唔记得咗点样读嘅一个字啦。
1: 系啊，因为而家个个都话叠米啦、买米啦，但系以前一直都系讲叠米、叠米嘅。多谢晒你嘅参与啊，成功答中。
0: 叠米区嘅一个米饭班主嚟嘅，啊老板啊德叔佢到而家70多岁，都仲会揸住嘅单车咧系送啲米上楼啦。咁我系访问呢间铺头，我先知道咧米系有分新米同埋有分旧米嘅。
1: 系大家中意食新米定旧米啊？新米，新米同旧米有咩分别啊？旧米冇米油，咁新米同旧米最主要就系个米油分别啦。仲有咧？哦，旧米好行嘅。系啦，晓问你答啦。
0: 其实咧，米咧原来系有分新米同旧米啦。新嗰啲系比较硬少少，旧嗰啲系软啲嘅，啱煲粥啊。咁特别系啲老人家咧，如果佢哋冇乜牙力嘅话，通常佢哋就会比较多买旧米啦。咁而呢间铺头咧，佢得意在佢可以按你自己想要嘅比例，譬如7:3咁样啦，咁去买米，同埋你可以买少少都 OK 嘅，就唔怕咧，可能系啲米摆到生咗啲谷牛都未食完咁样啦。好配合翻而家嗰个生活嘅一个模式啊。
1: 系啊，同埋我知道咧，呢一间嘅老店咧，好多街坊咧都系继续光顾紧佢嘅真正嘅米饭班主啊！好，咁我哋咧快快认识埋呢一间店铺啊！

0: 呢一間係做咩噶？印刷呢一啲叫做執字粒，係啦。好，咁交俾曉敏又講講嗰個經過啦。
1: 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喺長沙灣嘅一個活字印刷鋪啦。咁但係其實佢已經係冇經營呢一個嘅生意嘅啦，因為咧當我哋入去嘅時候咧，可以見到阿老闆娘咧，佢係抱住只貓啦。咁而呢一幅字粒咧，佢係變成一個布景牆咁啊，上面全部都係貓毛。咁其實呢個鋪頭咧，係佢爸爸嘅年代已經係開始經營一個活字印刷啦，幫啲可能附近啲街坊嗰啲老店啦、小店啦，係印一啲傳單。咁但係其實唔係佢唔想做，而係香港已經係冇曬鑄字廠啊。係啊，當佢可能因為字粒咧，其實佢跌落地下佢原做噶，咁佢就可能會破損啦。佢就咁破損，你想換嘅時候，其實香港已經係冇字呢啲嘅鑄字廠，咁所以呢個行業就冇辦法繼續經營啦。
0: 係啊，曾經聽過咧，有一啲嘅師傅講過，以前咧，例如嗰一粒字爛咗咧，就要走去第二間度要買翻嗰一粒字翻到嚟，因為咧要不斷重複印刷啦。咁所以咧都係一啲嘅消耗品嚟嘅，同埋好多老店咧都有一啲嘅店長嘅，呢只貓貓貓店長。
1: 係啦，咁老闆娘就叫貓姐。
0: 係真係阿貓姐同埋呢一隻嘅貓店長啦。好啦，嚟到呢一間嘅老店啦，大家都唔鍾意打麻雀
1: 㗎。係啦，咁原來呢即係而家香港仲有啲嘅手雕嘅麻雀鋪頭啦，咁我前面呢、這個燈箱呢，其實除咗照明之外啦，亦都可以係令到嗰個麻雀佢本身軟化啲，容易啲雕刻啦，同埋呢係當佢上一啲油漆嘅時候係比較容易使得乾啦。咁而呢一間鋪頭其實佢一個樓梯鋪嚟㗎，咁樓梯鋪一個咁細細個嘅空間呢，可以容納到幾多人呢？一個人咁其實呢個樓梯鋪呢個空間呢，其實係住咗十幾個啦。咁因為呢樓梯鋪底下有個三間嘅位置呢，就是、老闆娘薇姐佢爸爸媽媽瞓嘅一個空間啦。咁佢呢就有三兄弟姐妹，咁佢有時天好熱呢就會喺鋪頭下面嗰個櫃後面呢就晾一張木板床。咁甚至再熱少少呢，佢哋會以天為被以地為床呢，就喺寶麒麗街個街口嗰度呢就去瞓覺咁樣啦。咁就以前嘅人都係好捱得苦㗎。咁點解話十幾個人，頭先數到好似得五個，其實呢佢列祖列宗嘅神主牌呢係擺曬入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期间，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会有个别不愉快的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事故啦，东涌道嘅意外仍然处理紧，跟住龙井头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马坑涌道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新柳街。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浙江街。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面粉厂的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跟住警察总部，另一边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了场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亦都是比较多车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住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2: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2: 系啊，
5: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6: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陪住大家嘅依然有我玫瑰黄好庭。啱啱咧，我哋就听咗咧呢个主题讲座，即系老店中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讲座嘅一啲精华嘅录音访问啦。唔知大家听住呢一段访问，呢一段讲座，会唔会都谂翻起自己曾经帮衬过嘅一啲老铺头啊？唔知佢哋仲喺咪度咧？我自己咧，其实都有去帮衬一啲老店噶。有时候咧，行入一啲好得意嘅场景，又或者一啲好怀旧嘅餐厅咧，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噶。阵间咧，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一啲老店嘅一啲回忆啦，一啲体验啦。 而家嘅气温咧系33度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8，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至甚高，而紫外线指数系0.6，强度属于低嘅。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嘅气温咧介乎喺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好酷热噶。提提大家，而家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6:30。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都系生效噶。咁所以就算喺室内、室外嘅朋友咧，都要注意咧，就系要保持一个凉快嘅感觉啦。因为咧近日都有睇新闻啦，就系话咧有啲长者嘅组织就提提大家，千祈唔好因为悭钱啦，所以咧就唔开冷气，因为保重自己嘅身体健康呢其实是最重要的。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係陈浩德嘅团结之歌。

要保留一啲老店咧，其实真系要靠大家一齐团结，一齐去努力噶。因为咧，有赖我哋自己啦，可能去帮衬一啲怀旧老店，佢哋先可以咧继续生存落去。其实咧，唔知大家咧会唔会都好中意去啲老店食嘢嘅咧？因为其实我自己咧就好贪食嘅，咁所以咧成日都会发掘一啲老店啦去试食啦。嗱，点解我会拣一啲老店咧？因为我会觉得咧，如果我行入嗰一个环境里面，就好似入咗去一个唔同嘅空间里面咯，你就会感受到当时嘅一啲气氛啦，一啲摆设嘅氛围咧，就会仿佛回到唔知几多十年前，可能咧我自己都未出世噶。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咧我早一两年咧曾经去过喺观塘嘅喺油塘嘅茶果岭村噶。咁唔知有冇朋友都去过茶果岭村啦，咁以前呢其实里面都会有一啲好旧嘅冰室啦，旧冰室有啲咩食呢？就当然离唔开呢一啲大家都好鍾意食嘅红豆冰啊，又或者係飲下奶茶啊，又或者係腿蛋治啊，呢一啲好招牌嘅茶餐厅美食。首先我记得入到去嘅时候呢，就会见到呢嗰啲台啊凳啊都系旧式嘅，唔似得而家呢系用嗰啲可能系玻璃台啊，又或者系一啲铁凳啦。以前嗰啲凳呢其实好似卡位嘅，系啡色啦，然后呢有啲木凳咁样嘅。入到去见到呢一啲环境，其实已经觉得好唔同，同埋你会见到咧，佢哋会摆埋啲日历啊，又或者系其他新年嘅挂饰啊。虽然过咗新年好耐，但系佢哋都会保留呢一啲挂饰，仲有佢哋个冰室嘅字咧。我有问过老板娘咧。佢哋係以前真係會搵啲人呢去寫個招牌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呢，望住呢啲舊事，呢啲舊物，食住可能存咗六十幾年嘅西多士奶茶，都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好想呢啲味道呢持續落去天長地久，但係好多時都會隨住年歲啦，會失去呢啲味道嘅。唔知你哋又有冇一啲好怀念嘅味道呢？送俾大家有叶振棠嘅《天长地久》。

系喎，嗱，我头先咧咪播咗呢一个嘅工作坊嘅一啲精华讲座嘅精华嘅，喺呢度咧亦都想提提咧，如果早前咧喺有利同行已经登记咗参加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同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挂饰工作坊嘅朋友咧，喺呢度咧先提提大家啊，今个星期日咧就会系活动当天噶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咧仲未收到电话确认嘅，咁想借呢一度咧就提提一啲朋友啦，因为咧玫瑰咧阵间咧就会亲自咧打翻俾你哋噶啦，咁所以而家如果未收到电话提示嘅朋友咧，就唔使太担心噶，记住啊，我会打翻俾你哋噶。好啦，跟住咧，如果今次咧冇报到名嘅朋友，又或者系miss 咗报唔切名嘅朋友咧。希望我哋之后咧举办嘅活动咧，你就希望会见到你啦。同埋其实我哋咧都一路咧举办住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放心嘅，系啦。咁咧而家嘅时间都嚟到差唔多啦，跟住咧落嚟咧就会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嘅。记住好朋友啊！有机会呢，我哋再见面啦。

0: 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就会为大家送上由任杰主理的《流行的岁月》。今日呢，时间来到这里了，跟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睇翻过往嘅报道咧，知道咧中意卢冠廷嘅人咧就好极端嘅，中意佢嘅人好中意佢，唔中意佢嘅人咧又会好唔中意佢嘅。而卢老百姓亦都好特别嘅。有张英文报纸甚至咁形容卢冠廷把声是 crack his voice， 即是话鸭仔声。其实卢冠廷是不是一开始就用这种独特的演绎方式唱歌的呢？

0: 比较自然啲就系、是，
1: 嗯，
0: 比较自然啲。但我可以唔咁样唱，你睇系乜嘢歌？
1: 嗯嗯、
0: 啊，如果你要比较高音嘅，要有爆炸力嘅，多数都会系系、嗯、变咗咁样嘅。
1: 系、
0: 啊、但如果你系唱啲好抒情嘅，无需要谷出嚟爆炸力嗰啲咧，就唔系咁样嘅。你睇下咩歌曲，
1: 系
0: 有唔同嘅表达方法，
1: 系
0: 吓、啊。但系始终你生出嚟嗰把声系咁样，就系咁样嘅。即系罗文，始终都系罗文，
1: 系
0: 系嘛？卢冠廷就系卢冠廷，
1: 系
0: 就系咁样吓，都好独特嘅方式。你一系好中意，
1: 系
0: 啊，一系可以好唔中意，
1: 系。
0: 但系冇话全人类都中意嘅呢啲嘢，系嘛？始终都是各花入各眼、
1: 嗯
0: 啊、你有一部分人肯 support 你已经是很好的
1: 了、
0: 嗯啊、就是
1: 这样、嗯、说回你的形象留了须、啊啊、其实呢某程度上都挺卡通的你的形象很突出又很鲜明但有少少当年的歌手很少你这种这样的造型的
0: 冇人肯咁望高咁去去整污糟自己啊，可能可能好多人都
1: 有須啊，
0: 好啦，好多人都有須咁啊，系嘛？但系几大都剃晒佢啦，即系青靓白净，始终都系
1: 留一执咁样啦。
0: 始终都系容易做啲啊，
1: 嗯
0: 吓。但系唔知点解嗰阵时我哋个 producer 就觉得，咦，不如去尽噶啦，就生晒須出嚟啊。都冇問題嘅，始終我又唔係話青青靚白淨嗰啲咁嘅人、嗯嗯、就算真係睇咗須都冇乜冇乜所謂嘅，係咪都唔會話靚仔過張國榮噶啦、嗯、始終都係個問題，始終係我係我，係咪、嗯、所以始終都係注重嗰個音樂多啲咯、
1: 嗯，
0: 即係不注重服飾啊，或者嗰個裝扮啊，啊即係你睇我演唱會都知道係。我嗰件恤衫就一路唱到尾㗎啦，恤衫我係希望你嚟欣賞我音樂啊，睇我換衫。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都增加。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3: 好像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是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便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2: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4: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点，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呢也都有金的。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这些是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呢就可以先做这个大宗商品，里面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系点样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2: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在家开冷气，亦有市民说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天文台预计今晚有雨，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黄贝文报道。
5: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数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 36.7 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 36.5 度，跑马地、沙田 36.1 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嘅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嘅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6: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7: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
5: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8: 我一个人唔会难嚟嘅，不风先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系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5: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9: 咁喺高空反气旋嘅影响之下咧，会出现下沉气流，咁抑制一啲云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导致可能日照嘅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温度会比较高嘅。咁反之咧，高空扰动就代表附近咧会有机会出现一啲唔稳定嘅天气啦，咁例如骤雨同埋雷暴。
5: 天文台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0: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家庭医生林永和讲下在酷热天气之下，市民尤其是长者要留意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慧仪报道。
11: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2: 你真的坑我们政府，坑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罚息啊？那我们政府会不会加一些罚息下去？
1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原本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
13: 当初没有罚息的条款，你没理由现在就去加的，是吧？你都不会接受啦。但我们也明白，中大医院也不是一个商业机构，是对政府的医疗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来说其实没有蚀到的，因为笔钱回来外汇基金那里，就继续用外汇基金的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回那个盈利的收入。
11: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说，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14: 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大医院呢？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医院同局方会否即系检视翻相关嘅收费，包括今日我哋都讨论紧有啲套餐嘅收费。
11: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简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药套餐。
15: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11: 卢颂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0: 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16: 案情指2026年5月27号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戒刀，呢把戒刀约有1cm， 即系1厘米长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系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0: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是朝早大约10点半，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平基会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适合。他认为在融和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覆盖族内歧视。他提到，平基会将会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并且计划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邓永林报道。
17: 今年是平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超过20000宗投诉，并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累计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亿3400万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至到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18: 早年呢，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呢，他们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因此当时呢就有讨论，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给予他们保护或者保障。但是由于近年的社会整体气氛呢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经不再有。同时呢，在过去5年呢，平机会收到有关内地人作出的歧视投诉呢只是得8宗，数字亦都显示呢个问题唔系咁大。
17: 被问到需唔需要将性小众或者性倾向纳入反歧视条例保障，林美秀话需要经过社会深入讨论同埋考虑唔同持份者嘅意见。
18: 性倾向啊、性小众咧，即系如果要处理呢方面问题咧，我哋都系要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立法嘅过程咧，去通过另外一条条例嘅。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都要需要社会嘅深入嘅讨论啊，同埋考虑咗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见咧，至可以喺议会。
17: 他又说平机会将会在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并预计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东风着陆场目前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黄子莹报道。
19: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44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0: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0: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1: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20: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里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
1: 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

0: 会唔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佢回应指，好难确切咁讲特朗普几时会签署呢份备忘录，甚至好难讲会唔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嘅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油储备和浓缩油活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油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表示，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好易出现中暑、热衰竭等情况。太热的情况之下，诱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亦都会增加。老人家皮肤较为干燥，炎热天气亦都可能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记者潘洁平访问了林永和，听下他怎么说。
3: 諗我哋長者呢，就可能擔心佢哋嗰個心血管系統呢，就可能負擔會重啲啦，喺熱嘅天氣之下呢，咁例如可能心跳會快啲呀，血液循環會急啲呀，咁可能會血壓會提高啦，另外呢整體嚟講可能嗰個呼吸呀都會急促啲呀，咁有機會有一啲可能唞氣好似唔順呀，好似好淺咁唞氣，變咗驚佢啲氧氣就嗰個換送唔係好夠啦。咁另外都擔心嗰個身體散熱嗰方面呢，如果你話即係天氣熱，咁佢咁啱空氣唔流通呀咁樣呢，如果係散熱不足呢，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呀，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呀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4: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3: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個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口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

0: 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個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那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咧，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1: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
0: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那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那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咧，特別係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咧？
0: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啊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2: 重複新聞提要。將會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訪代表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涵蓋企業範圍最廣，會進一步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溫 34.1 度，創今年最高溫紀錄。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表示，經過多輪價格調整，整體競爭力已經提升，急症室服務量亦都增加。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5至8，健康風險中至甚高；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聽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是报25182点，升176点，升幅是 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昨日增加大约三成，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就收报4884点，跌4点，ATM 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急升近两成二，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五日，累计升超过八成。信宇就今日大幅反弹近一成四，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两成三，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华虹和中心跌超过半成和近8%。另外创上三维首日挂牌，早段较招股价升近81%，收市的升幅收窄去到21%。全个星期计，恒指跌了超过1.6%，科指就升了0.3%，五月份分别是跌超过2%和升近0.3%。今年以来恒指累计跌超过1.7%，科指就跌了大约11.5%。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5: 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些反弹，成交的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但是整体整个市底是比较弱。
4: 港股五月份累计跌了超过2%，其实今年以来头五个月也都是跌了大约2%左右。区内股市很多同一时期都表现得比较好。怎样看回港股六月份的走势，会不会都是这样的格局呢？
5: 会啊，还是偏远一点。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都仲會繼續有啲偏遠嘅走勢喺度啦。上個星期中證監罰到三間證券行嗰個嘅原因，令到個市底偏遠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預期佢跌到落去24000邊緣嘅話咧，可能就會係止步嘅，因為始終外圍咧伊朗啦同埋美國嗰場中東嘅戰爭有機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啦。咁我在强弱的增持底下的时候，六月份都会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4: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5: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的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但是都会是偏远。
4: 至于日韩台股在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都创新高，日股和台股都升2.5%，日经指数重返66000点关口，收市报66329点，加权指数就收报44732点，首尔综合指数收报8476点，升大约3.6%。而五月份累计，日股升大约12%，台股升近15%，韩股升超过28%。韩股在今年以来累计升幅达到1倍。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6: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7: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6: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同埋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 1.42 厘和 1.56 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三年期和五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9: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治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8: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惠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9: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8: 圈惠仪提到，渣打喺中亚，尤其系哈萨克，已经有稳固嘅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啲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02点。啱啱转咗25001点，升1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咗11.9；建设银行8.49，升咗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时代环球集团、光丽科技、伟能集团和金轮天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泰达生物、环联联讯、世大控股、亚太资源和中食民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 港金系报42,1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40.21美元，卖出价4,541.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处理当中。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机电工程处。至于启福道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中九龙绕道出口。较早前东涌道近住龙井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一直塞到过去湾仔运动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亦都行车缓慢啦，龙尾接近管道之内。隧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龙和道介乎大会堂至到国金呢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玛丽医院。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尖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亦都车多。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喺上二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亦都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伟业街来回方向转上观塘绕道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嘅车龙分别排到沥源村同埋污水厂，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博围；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噶。另外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门居，影业路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至到宝陵路一段车多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系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好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嚟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2: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3: 嘿，系唔系真噶？
12: 哼，仲冇晒烟味添。
13: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2: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3: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2: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6: 财经新思维。
17: 好，又都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揾啲即系一年冇见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倾下咩？就系呢个嘅沪港数据嗰啲嘅最新发展嘅。 喺我龙生又揾嚟咧，就系数字版嘅负责数字基建嘅护业嘅。你好 ，Carrie。
18: Hello， 你好，嘉乐。
17: 好就系数据要素
18: 成
17: 以沪港合作开放数据竞赛2026，上年系2025嘅，今年系2026啦，系咪？搞咗一年咧，有咩分别先？
18: 其实每一年，其实我应该咁我讲啦，都搞得好成功嘅。今年有咩特色啦，或者咁讲啦？咁首先就系、是。我會講，我哋喺每個領域咧參賽嗰啲方案咧都係好好嘅，同埋咧佢哋係好多空間。咁今年我都再講一次啦，我哋分開邊幾個範疇，咁好似數字經濟啦，咁因為滬港之間咧係好多國際金融機構同埋貿易，即係大家都係金融機構同埋貿易中心，所以有好好嘅一個數據基礎。咁所以好多團隊咧都好熱衷係利用一啲金融科技或者電子商務嘅數據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喺呢個商業價值或者係產業方面咧，個敏鋭度係好高嘅。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系经济。咁另外智慧生活，大家听到生活就同民生系息息相关嘅呢样。
17: 我哋香港越嚟越智慧城市嘅，所以、上海都系噶，你唔好睇少噶。
18: 都系噶。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呢几年都好多系围绕智慧医疗啦，又落嚟科技啦。我哋见到咧，佢哋系好好地会用到咧一啲开放数据，亦都系针对我哋日常生活见到嘅痛点咧、去开发佢哋嘅方案。咁呢个都系好鼓舞嘅，对我哋嚟讲。咁另外就係智慧環境啦，咁呢個係全球性嘅問題，即係尤其對於嗰個雙碳嘅目標，咁碳中和、碳達峰嗰啲，咁所以大家都係對綠色係非常之重視，咁所以好多團隊咧，佢哋都結合咗兩地，因為香港又好、上海又好或者內地其他城市都好，其實綠色數據或者研發，佢哋可以做啲好精準嘅能源優化系統嚇，咁我可以為城市嘅綠色轉型咧係提供咗好多新嘅。思路智慧出行啦，呢、這个交通数据嘅应用咧已经好耐噶啦。跟住呢几年，尤其空间数据嘅越嚟越多啦，或者系越嚟越贴身系啦。咁团队咧亦都可以用到一啲开放数据，同埋呢啲系实时动态，咁可以做到一个好比较深度嘅结合，咁啊提出比较前瞻性，亦都系解决到一啲智慧交通嘅问题。交通我谂喺好多嘅城市嚟讲，尤其系发达经济体特。別地大問題嘅，
17: 你聽我講啊，塞車顯示你嘅經濟好點啊！
18: 咁如果用呢個嚟評分嘅話，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今屆尤其就係可以提升一個國際嘅競爭
17: 力。你上一屆都係我哋叫玩雙城數據啦，即係無論香港同上海㗎啦，跟住共建產業平台，所以頭先講四個方案出咗嚟啦。咁我成日諗啊，上屆都玩過就係喺香港同上海諗下有啲咩喺嗰四大個方向裏面做到數據進一步發展嘅嘢啦。但今屆嘅新玩法係咩？要可以往國際走啊？定係可以應用喺其他城市咯？
18: 我哋希望佢第一就系融入更加多系国际嘅元素。我哋今年会特别系鼓励啲团体咧去探索一啲系可以国际化嘅应用场景，即系话你做咗个 project 出嚟，咁就唔系话净系谂住喺香港或者喺内地去应用，你仲可以系走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到国际其他嘅城市都会啱使嘅。咁呢个就系推动两地嘅数字经济发展之余咧，亦都可以走向世界。
17: 如果连我哋呢啲合作数据竞赛，都玩出海洋嘢，
18: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系鼓励啲企业可以用好个数据，做好佢哋一啲 projects 啊，或者系佢哋嘅 solutions。咁如果佢系要发展一个国际市场嘅话咧，其实好靠佢嘅产品系咪国际其他城市都觉得啱使。咁你可以落到地，咁当然就系话呢个亦都系当然系香港一个特色啦，我哋背后祖国，所以佢嘅场景喺内地。可以落到地，有香港又可以落到地，咁即系调转嚟讲，就系普通法嘅地方同
17: 大陆法嘅地方
18: 都啱晒。咁你要再去国际其他嘅地方，你咪相对地会容易啲咯。
17: 简单而言咧，而家叫咗无人驾驶咧，我哋系揸车系左太嘅，嚟香港右太嘅，搞掂嘅话左右睇都得嘅，世界各地都得啦，系咪？
18: 系啊。
17: 仲有再讲埋美团嗰个 Kita 先，Kita 咧喺香港系一个好成功嘅例子，仲可以最后咧去埋中东添。其实都系玩紧呢个模式。点解我哋觉得香港嘅重要性？就因為咧，我哋可以俾你機會對接翻境外嘅條文啊、法律等等各方面嘅一啲嘅要 要求、監管等等嘅嘢，然之後做好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出海去啦。
18: 呢個都當然有賴香港有一個非常好完善嘅法律基礎啦。咁佢哋亦都我哋嘅文化，應該咁講，香港不嬲都係一個國際化嘅城市。咁所以佢哋嚟到香港，將佢嗰個產品包裝或者係再做一啲 tuning， 咁就可以迎合到個國際市場。咁呢個都當然完全係香港一個價值。
17: 年年都參賽者咧，不外乎幾樣啦，初創企業同院校。當然係參加呢個咁嘅競賽嘅好處就係咧，有好多數據俾你啊，仲有內地啲數據都俾埋你啦。咁我想覺得其實咧，掌握咗兩地嘅數據嘅話咧，係咪真係舉例要打造一個成功嘅項目嘅產品嘅話咧，係無往而不利嘅。
18: 應該咁樣講，佢識得掌握數據，用好數據咧。呢、這個對一個企業咧，你可以話佢某個程度係無往而不利嘅，因為你最緊要係適用啊嘛。其實數據有好多嘅，喺個世界上，即係喺香港又好，喺內地又好，上海又好。咁但係適用數據，用好數據，我諗呢個都係點解係有個挑戰賽咧？就係、是、呢個就係個挑戰，因為你要了解數據。之餘，你了解你嘅有個痛點或者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我做一個項目出嚟，純粹我用數據，唔係落地解決到一啲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冇乜用嘅。
17: 咁其實講真，你都支持咗呢個比賽幾年啦，係咪？咁、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嘅話，舉個例，有啲所謂參賽者嘅話，頭先我講咧，佢啲年輕人啊、企業等等嘅話咧，你其實希望佢透過呢啲參加呢啲賽事咧，嗱，除咗要學識點樣分析數據、用數據之後，仲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18: 認識頭先。你讲咗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再多啲嘅创意啦，因为佢去了解个问题，跟住适用数据，咁呢个就系令到佢自己可以有个产业嘅发展，呢、這个下一步就系佢可以再做佢进一步嘅产业发展。另外就系话，尤其而家讲 AI 嘅发展，我哋成日讲 AI 有几个系最重要嘅元素，数据、算力同埋嗰个算法。系啦，咁所以数据系好紧要一部分，因为如果你有算法有算力，你
17: 冇
18: 数
17: 据，用
18: 到嘅系乜都唔得。咁所以我谂喺未来呢几年咧，点样识搵数据、识用数据，其实系对佢个人又好、企业又好各方面嘅发展都系好紧要。
17: 理解好，跟住我又讲翻少少先。喂，讲数字版，其实我想讲话咧，呢几年咧，你哋我哋叫跨境数据即系对接咧，做得几好啊。当然我哋讲下香港最成功嘅就系字方便。最近咧，同一啲即系做开啲网上认证嘅朋友讲话咧，字方便最成功就系同对接到入境处可以同你做一个所谓身份认证啊。喂，跟住嗱，当然今次嘅字方便咧，亦都即系喺香港做出成绩啦。但好似话呢几年咧，其实喺所谓嘅对接翻内地所谓政务一啲嘅同你相关机构咧，都有啲嘢发展嘅。讲下先，其实咧香港咧，大家最近应该都系深圳嚟嘅。咁应该对唔对接到啊？另外咧，仲有成个湾区对唔对接到啦？再就头先讲话，你都有今次呢个叫双城数据啊，上海又对唔对接到先？
18: 咁呢个都做个简单嘅报告啦，就係、是、我哋香港智方便而家都系唯一一个系认可啦，或者系官方嘅一个数字身份嘅认证。咁广东呢，佢都有一个广东嘅粤省市，咁佢后面有一个叫做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咁我哋嘅智方便呢，同广东嘅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呢已经打通咗。其实喺去年或者前年我已经打通咗㗎啦。
17: 係
18: 啦。咁咩意思呢？就係、是、话你一个香港人，你用智方便入咗去之后咧，其实你系可以用到广东粤省市上面嗰啲政务服务。咁、已經有80多個，如果冇記錯，應該超過80多個嘅政務服務係可以用到，因為廣東。咁舊年咧，我哋亦都同 I 深圳亦都通咗。咁、所以咧，你除咗話粵省市上面嗰啲政務服務，我哋亦都同深圳嗰啲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咁呢個係舊年比較前嘅事。咁我哋舊年同舊年四月啦，同上海簽咗個合作備忘錄之後，我哋都係朝呢個方向繼續努力嘅。所以我哋舊年年尾咧，亦都同上海
17: 搞掂埋，
18: 係啦，亦都打通。咁所以而家咧，香港智方便亦都同上海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所以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可以用到上海一啲政務服務。咁當然啦，呢、這個服務嘅類別或者係數量咧，而家即係啱啱我哋去年年尾通，咁而家就係一路喺度再睇下點樣加落去。
17: 喂，通常咧加落去呢個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香港其實智方便咧，基本上所有即係政府部門嘅一啲服務咧，政務都擺咗喺裏邊嘅啦，甚至有啲企業嘅公營機構啊，都擺埋落去噶嘛， 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覺得話智方便越嚟越好多嘢用？呢個係一個賣點嚟嘅。同埋情況內地嗰啲政務服務嘅話咧，佢又點咧？咁講真，我哋加得你，你又加得我嘅話，你都有翻咁上下咁。所以佢哋係咪都同我哋越嚟越多嘢擺咗入去嘅啫？
18: 都係嘅，因為嗱頭先講好似粵省市又好，上海個都去咧，佢哋就係針對淨係政務服務嘅。咁、所以話喺其實我哋頭先講打通，全部都係互通，即係話我用字方便可以用到粵省市嘅服務。咁廣東嗰啲人咧，佢需要用到香港嘅政務服務嘅話咧，都可以通得到嘅。即係一定係講互通。所以而家就係話，我哋會睇邊啲係民生，佢一般人最想用嘅政務服務，因為你係咪都加落去，將香港一千幾個加落去冇乜意思嘅，因為其實每加一個都係需要啲成本嘅，係啦，咁就係大家係需要，我哋都係以需求去出發，即係話嗰個人佢需要用。在上海那些人他需要用香港某一些服務，
17: 什麼服務呢？沒錯，
18: 是的，那這個我們一路會跟上海兩邊一路在
17: 這裡，意思是我們當然很多千幾個，但可能對內地的朋友來說我未必需要這麼多的，
18: 是
17: 的，所以就根據你的要求我們再開放多少給你，是不是同樣情況，我們想上面我是不是全部用完那麼多呢？又未必過，所以這個開始你的為什麼要點對點，然後即逐次逐次談，那我們逐次逐次談過，又說我們上個月那個滬港數字合作工作組第一次的年度會議，通常很多人傾的，簡單而言包括幾樣東西，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大家都在教的，數字身份認證剛才我講過了已經，是不是所以就是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等等這些工作領域，其實剛才數字身份認證和這個政務服務剛才都說逐步逐步開，但是我說數字經濟協同發展這個是互港方面，會不會某程度都跟大家舉個例，我們在所謂經貿關係方面就是經濟的聯繫比較強一點，這方面可以打造的協同效應會高一點呢？
18: 而家你見我哋都唔係話同好多城市有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當然都係要係同香港即係經貿相關或者係比較密切嘅城市咧，我哋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備忘錄嘅。咁上海絕對就係一個啦。咁我哋喺即係舊年點解簽咗呢份嘢，都係喺人工智能發展嗰度，其實都會有啲嘅。同埋咧，尤其你而家講我哋翻去今日個數據要素成呢一個咁嘅比賽咧，其實佢都係做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咧，等大家係有多啲嘅交流啊，互相嘅推廣啊啲嘢。咁我覺得喺技術方面嘅交流推廣咧，亦都係好緊要嘅嚇。咁除咗頭先，因為如果係政務服務嘅跨境通辦啊嗰啲講咗，我就唔再重複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係推動一啲就係政產學研。啲係協同發展嘅加速器，咁我哋都呢、這個比賽亦都其實間接係做咗一樣嘢，因為透過呢個比賽咧，其實係我哋可以激發到一啲創新嘅思維。我哋成日都話創新，其實比賽點解要搞比賽咧？即係激發思維咧。其實嚇，你針對問題去諗辦法去解決問題咧，呢、這個創意係其實緊要。
17: 仲要係咧，最好係年輕人同埋呢個初創啊，佢哋諗嘅嘢真係天馬行空，都你唔信。
18: 咁同埋佢哋。真係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對住嗰啲咁嘅數據，但係大家會點樣去用？
17: 冇錯，
18: 就係好唔同。咁所以點解係用比賽係一個好好嘅形式？
17: 你覺得啱我所謂產學研嗰部分咧，其實香港咧，甚至同灣區裏邊咧，我哋同深圳啊、廣州嗰邊都合作得幾好嘅。但係咧，我哋又冇諗過同上海都可以考慮下呢方面嘅。所以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咧，加深大家喺產學研方面嘅啲，無論係數據啊、經濟等等方面發展啦，呢、這個可能未上個新嘅空間。因為你以往就諗緊喺灣區裏邊噶嘛，係咪？而家都可以跳出去往上海，雖然上海嘅數字經濟都做得幾好㗎。係
18: 啊，
17: 係
18: 啊，
17: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數字助理政策專員內地及產業合作嘅胡業啊 ，Carrie 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今年新一屆數據要素成滬港合作開放數據競賽2026新嘅主題同埋新嘅要求係啲咩嘅？喂，唔該曬你 ，Carrie。
18: 係，唔該曬㗎啦。
17: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游 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七龙消散得7788，现时咧即系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呢段比较慢车，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呢一段咧都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过咗湾仔交汇处少少。现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以及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至于反方向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喺下曲道近住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少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大会堂仍然繁忙㗎，龙尾排到国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上亚利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至到礼宾府车多。至于阿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白雀街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牛头角道油塘方向即是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的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在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系比较车多，龙尾在美林村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人的记忆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止存取资讯，还可以重构和遗忘。由黄俊杰创作的舞台剧《舞忘我》就以认知障碍为题材，带领我们穿越到主角母亲的幻想世界。
12: 《舞忘我》这个作品呢，其实主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怎样去到面对一场小小的冒险，同时间也是讲紧照顾者，即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儿子，他怎样在透过照顾母亲的过程里面，他去到发现到他自己一些跟母亲之间以前小小个的一些遗憾，然后怎样去修复，是一个讲述复和的故事。
11: 而创作这一部作品原来取材自生活，编剧兼导演黄俊杰这样讲。
12: 我自己本身的父亲都是有认知障碍症的，在照顾他的过程里面反而被我见得到，他患病的时候他仍然都是很照顾这个家庭，很照顾我们，他会不断地去到扫地，不断地去到执拾，当然他执到东西乱晒，还有扫到东西都是越扫越污糟，但是会见得到其实他对这个家他都还是在付出的，甚至乎有时候他会不断地去到拿东西吃给我吃，但是拿完又拿，拿完是这样都是重复，他好像忘记了之前已经拿过东西给我样，但是在这里我就见到，咦，原来他的世界里面他都在守着家人的，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如我创作一个作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10: 冇忘我6月19至28号牛棚艺术村牛棚剧场。
1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5: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开始的时候首先梗是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6点半钟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天气越来越热啦。所以都是要提醒你，虽然好像有些沉气有些重复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紧要的，无论是日头又好夜晚又好，感觉到天气有点热的时候，记得帮自己要散一散热。譬如说家有一些通风的窗门的话就打开它啦，又或者适当的时候开风扇开冷气，适当的时候补充水分。记住一样嘢，唔好淨係话啊我感觉到口渴嘅时候先至飲啖水啦。有啲朋友仔就话我会想试一试一个方法呢，就係、定时飲水嘅。譬如话尤其是工作好忙嘅朋友仔啦，可能忙到呢连飲水都忘记咗嘅时候，就不妨呢教个提示俾自己。每半个钟头起码起一起身喐一喐，然之后喝回几啖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仔更加辛苦，是不是？是啊，适当的时候都要在一些有遮盖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近排咧出门口嘅时候，都见到好多朋友仔，除咗可能会戴顶帽啦，会戴太阳眼镜啦，戴樽水之外，仲会戴埋个风扇仔添啊！系啊，我个背囊嗰度咧都长期摆咗个风扇啊，电风扇喺度，需要嘅时候就攞出嚟，让自己降一降温啊！系啊，先至好似好长气咁样，但系就系因为我哋关心你啊嘛。知道很多朋友仔都很習慣聽住電台節目陪住大家，我們就好像你的朋友一樣，其實反過來你們都是我們的朋友來的。假如你聽收音機的時段都比較長一點，又或者年資比較長的，相信你都会好记得啦，在不同年代都有不少的电台节目主持，都有不少的 DJ， 除了在电台里面为你主持节目之外，另外亦都好叻唱歌的。首先思定不是一个叻唱歌的人来的，我喜欢听歌多过唱歌，又或者这样说，我喜欢播歌多过唱歌的。但的而且確有很多同事很多前輩都是又是電台節目主持又是歌手， 甚至有好多咧喺演艺界当中啦，喺呢一个歌唱事业当中有非常非常之好嘅成就啊！如果叫你讲一讲你印象最深刻嘅 DJ 歌手，唔知你会谂起边几位呢？嗱，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 DJ 歌手啦。歌单里面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唔同年代嘅电台节目主持佢哋嘅歌唱作品。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打个招呼，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嘅 DJ 歌手会有边几位呢？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咧都有将佢哋心目当中嘅名单写晒出嚟，非常非常之丰富啊！其中一位最多人提起的就有他 Brenda 卢业美啊。

Linda 柳叶眉的这首歌《泥路上》。当年他毕业之后，首先加入电视台，然之后呢他都有参与好多唱歌的演出啦，之后先至再入行做 DJ 嘅。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呢严格上他是先做歌手再做 DJ 嘅。但无论点都好啦，喺我哋印象当中呢 ,Brenda 唔单止係喺咪前啦，开咪同大家倾偈啦，为大家主持节目啦，除此之外相信你都记得啦，喺一啲嘅电视剧当中咧都有佢嘅演出噶。的而且确喺嗰个年代啦，80年代初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嘅电台 DJ 咧参与一啲电视台嘅节目嘅演出啦，做主持啦等等，可以话系跨界别嘅。啊，兼且咧，我觉得咧当时嘅前辈咧真系咧十八般武艺，样样都精噶。演戏又得，唱歌又得，主持节目非常好啊！跟住嗱，呢位朋友，相信你一定记得佢嘅，冇错啊！其实佢而家亦都有为我哋香港电台主持节目噶嘛，佢系你丽睿啊！

唔知你有冇试过透过收音机请 DJ 帮你全程答疑呢？梗係有啦，係啊，冇錯，而家呢科技好先進啦，如果你好希望呢電台 DJ 可以為你全程答疑，方式真係有好多，係咪啊？但以前嘅年代呢，我哋通常呢都係靠寫信啦，又或者打電話去電台一啲嘅封煙節目啊，咁希望可以透過呢個電台，透過大氣電波呢幫大家全程答疑。正正就係阿蕊李麗蕊嘅呢一首歌 How are you my friend?朋友你好吗？里面嘅几句歌词啊，系咪啊？系啊，当年咧听阿 U 嘅节目咧，我觉得好开心噶。尤其是我记得咧，当年喺礼拜六朝头早嘅时候咧，佢就主持一个节目啊，叫做《清晨快活人》啊。系啊，嗱，如果冇记错嘅话咧，佢当其时咧，其中一个环节咧，系喺节目里面咧教讲客家话噶。咁因为咧佢嘅演绎得好得意，好好笑，好幽默噶。咁所以咧，我记得咧，每逢礼拜六朝头早嘅时候咧，我就会咧一路听住个收音机，又唔系好舍得咧起身咁样啦。咁但系咧就会一路听一路笑醒咗噶啦。系啊，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喺唔同嘅节目时段啦，又或者咁讲唔同年代嘅时候咧，都有一个你喜欢嘅电台节目主持同你一齐成长啦。透过歌曲又好，透过一啲嘅清谈节目都好咧，同大家陪住你每一分每一秒。咁而如果当年你系一个夜瞓嘅人，咁你应该有听过佢所主持嘅电台节目，仲有深宵嗰只添啊。

我知道我哋好多听众都好喜欢佢嘅歌曲㗎。阿 Ken 蔡枫华嘅呢一首歌《轻弹浅唱》，係啊，相信呢一个嘅深宵节目呢陪伴过好多嘅朋友度过无数嘅晚上嘅。嗯，咁讲到呢，即係阿 Ken 呢，佢当年呢就係79年嘅时候参加歌唱比赛啦，成为歌手，亦都呢有喺电台主持节目㗎。咁而之后呢亦都有喺一啲嘅电视剧啦，一啲嘅电影当中演出啦，又有做主持啦，真係呢非常之多饭数㗎。所以呢头先咪讲过呢，我就觉得呢，嘩，真係犀利喎，好多嘅前辈呢，佢哋真係呢好多才多艺。嚟到而家嘅时候依然都可以听到佢哋好多唔同方式嘅作品，包括呢一首啊。

0: 林珊珊的恋爱预告。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的朋友呢，你要记得当年有听过他们三个小神仙的节目呢，讲的就是林珊珊和何嘉丽加上蛋哥郑丹瑞当年所主持的节目呢。是啊，相信很多朋友到现在都还是很记得，所以一个深入民心的电台节目呢，无论去到几多年之后呢，你都依然是印象深刻的。所以师弟有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在很多年之后依然你记得在今日这一日的时候又听着师姐的悠闲安多芬，那我就很开心的了。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2的了。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30钟取消了的。重复多一次，就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30钟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日的悠闲安多芬。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大来者可恩，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2: 夜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3: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2: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埋一份啊？
3: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4: 听我讲。
5: 听你讲咩啫？一齐企硬唔得嘢啊嘛，我知啊。
4: 听我讲，剔嘢系错误嘅行为，要是胆量就听住逢星期五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是咁的啦。
5: 主持周以玲、邓添乐每个星期都会带嚟世界唔同新资讯啊嘛，成日试新嘢，探索我哋无穷可能，你唔好再扮醒醒啦，一齐听乐灵是咁的啦，入歌啦。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3: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咧？今个星期六朝早8点，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5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7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4: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5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仲有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晚上7点半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大家印象深刻的 DJ 歌手咧，刚才咧都拣咗有几位表表姐啦，非常之有代表性啊！跟住落嚟呢一位 DJ 歌手，又或者咁讲啦，好多朋友咧都可能唔系太记得佢曾经唱过歌。虽然咧近排咧佢都喺好多嘅访问当中啦，都有提过，其实佢真系有唱过歌噶，同埋佢系参加过好多比赛，包括歌唱比赛嘅。而家我哋为人所熟悉嘅佢嘅身份，除咗系我哋嘅电台 DJ 之外，另外亦都系歌唱比赛嘅评判。咁佢系边个啊？他就是周老师周国锋。哇，被我找到他这一首歌唱作品叫做《爱你的范围》啊。

唔知呢一首歌你有冇听过呢？歌名叫做《爱你的范围》，呢一首歌可能你第一次听，咁但系咧呢一位唱歌朋友咧，你一定认识佢，佢就系周国峰啊，系啊，咁啊亦都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留言，有分享到咧佢哋印象好深刻嘅 DJ 歌手啊，阿 Ruth 咧有提过啦，话哇好多好多噶噃，嗱有永业啦，有蔡枫华啦，有欧瑞强啦，黄海君啦，黄阿文等等等等啊，系啊，冇错啊，哇！头先咧你讲嘅好多个名字咧，其实真系如果要一晚之内播晒佢哋嘅歌咧，真系我谂个节目要加长加长加长好多先至得啊！咁另外梁爱者咧，亦都好喜欢有蔡枫华啦，咁所以咧佢亦都有提到啊，蔡枫华有曾经参演过嘅一套电视剧就系《青春三重奏》啊，唔止係佢有份演出啦，兼且咧连主题曲咧都係佢唱添嘅。另外有 Teresa 嘅留言啦，哇佢话能言善唱嘅 DJ 啊，哇包括有黄海芹啦、林忆莲啦、林珊珊啦、陈永业啦、欧瑞强啦，仲有好多好多。佢话哎呀一时记唔起晒佢哋嘅名字添，唔紧要啊，有机会咧可能咧喺一阵间仲会有机会咧听到佢哋所唱嘅歌曲添啊。咁另外咧亦都多谢阿叶嘅留言啊，佢话咧当年啊年轻嘅时候，第一饼卡式录音带咧系佢买嘅咧就系欧瑞强啦。佢话当年咧特登储钱去买佢嘅卡式录音带啊，因为当年咧佢系非常非常之喜欢听民歌噶。而头先亦都有好多听众喺留言区里面有提过，佢哋好记得Chris 黄海芹。仲有明明余建明，系啊，早前喺阿 Chris 嘅演唱会里面都有佢哋两个合唱呢一首歌。当年亦都系一个广播剧嘅主题歌曲嚟噶。相信好多朋友喺卡拉 OK 里面都曾经唱过呢一唱合唱歌，就系呢一首《流离所爱》啊。

黄海芹加上余建明合唱的这首歌《流离所爱》。在留言区里面也见到 Peggy 的留言，他说其实做一个唱片骑师背后有很多东西要准备的，不是纯粹说按几个掣播首歌讲几句说话就可以了。你很犀利，你很明白到我们做音乐节目其实是开麦的时候可能讲的东西你听到落来就觉得其实都不是说那么复杂，应该都不是太难，但是由零开始一路学到去到而家系可以让自己做到一个音乐节目，其实过程都真系需要好多重复又重复嘅练习噶，所以多谢你嘅明白啊！好，跟住亦都见到有 Connie N 嘅留言啊，佢话咧佢最中意嘅电台节目 DJ 咧就系陈任啊，佢话当时咧由商台啦一路去到港台啦，都一路咧有听住陈任所主持嘅节目噶，咁系啊，冇错啊，佢亦都有出过唱片啦，咁而听到佢嘅歌嘅时候，令到佢都回忆翻佢嘅少女时代啊！好，跟住有志光兴嘅留言啦，佢话：哇，以前咧唔同电台咧都有好多 DJ 歌手噶，而通常咧喺某一个电台里面咧就比较少机会会听到另一个电台嘅 DJ 歌手嘅歌曲。以前咧就分得比较清晰一啲嘅，而家咧其实咧喺唔同嘅电台里面都会有机会听到唔同电台嘅 DJ 歌手嘅歌曲噶。系啊，其实只要系好歌，只要系好听嘅歌，大家有中意嘅话咧，其实大家都会有机会听到噶。而讲到 DJ 歌手，以下落嚟呢一位前辈，施政都有幸同佢共事过一段时间，非常之挂住佢，佢系蔡玲玲啊。

蔡玲玲的细水长流，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金字塔三。上两个礼拜介绍世界各地著名金字塔，原来早两年曾经有人在中国贵州发现有类似金字塔的踪影，引起很多人关注，特别是历史又或者是地理学的专家。当其时贵州大火将树木烧光之后，在安农县境内有一个呈金字塔形状的山体突然间出现，有网民猜测是金字塔的原型，亦都有人认为是人工堆砌出来，可能是古墓。而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学者表示，安农金字塔山体是自然形成的，山体呈现出棱角分明的金字塔形状，并不是网民所说的人工修建又或者是古墓遗址之旅。这个山体是属于喀斯特地形，这些岩石是距离现今大概2亿几年前的白云岩，这种岩石是在海洋环境之下形成的，当时整个贵州大部分区域都是在海底，而这些白云岩是在海洋环境之下由水中溶解的矿物质重新结晶而成的，由于气候、地质构造等等环境因素发生周期性变化，令到岩石形成过程反复中断之后又再重新开始，所以形成的岩石表现出明显的分层特征，看起上来是一层层叠砌而成的，而溶蚀作用持续进行会令到位于顶部的岩层被大量溶蚀，而底部的岩层溶蚀程度相对较轻，因此就形成了顶部尖锐、底部阔大的尖顶形态了。岩石本身都有些小的裂缝，而裂缝当中的流水溶蚀作用慢得多，所以这些岩石并没有被完全侵蚀了，只是对岩层造成了分割，形成块状岩石而已。

Sandy 林憶蓮，有呢一首歌依然，冇错，亦都系一位曾经做过 DJ 嘅歌手。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思静约定你先，约定你喺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及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6%。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泉路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路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唯一行车线系解封，一带系慢车。另外，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西九龙政府合署呢一段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会有试行水务工程，由晚上嘅九点半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半，去赛义桥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右线系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又或者系剃须嗰阵，记得要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悭举手之劳，悭水系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呢个病从未喺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7: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8: Yes sir。
7: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8: 吓，边度有马啊 Sir？
7: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1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8: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9: 时到可以出门啊。
10: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1: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15: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16: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15: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到六点，
16: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6: 听多啲，识多啲，
14: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17: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4: 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7: 接住
14: 敢想、
17: 敢学、
14: 敢试、
17: 敢做。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乐灵视感的，今晚有乐仔为你主持啊。逢星期五晚的八点钟到九点钟都会有这个节目，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友记勇于学习，勇于尝试，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啊。今天当中呢就会吸收不同的资讯的。吃饱饱的话呢，最好就是现在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吸收知识的啦。今天呢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怎样的呢？好啦，好远好远好远的。除此之外，我们目测啦，它是黑漆漆的，即是你望落去黑色一片的，好远又是黑色而又好难去得到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而家正值晚上啊嘛，系咪？咁我邀请各位同我哋一齐喺窗边望出窗外，望向上方，冇错，天空啊，天空嘅更远处望远啲，我哋再望远啲啊，讲嘅咧就系、是。太空啊，今晚乐仔好希望呢借住声音同大家呢一起勇闯同埋探索太空呢个地方，一起太空是感的。

赌注，去侦察太空怎样住，细星发有中，多星怪物浮动，可否继续留在被窝之中，金星引力难重，土星能维持得。

乐灵是咁的知，太空是咁的。讲到太空，大家就会联想到最近发生嘅一件事情啊。有留意新闻嘅你啊，都知道啊，香港人黎家莹成为咗首位进入太空嘅中国香港人啦，首位执行飞行任务嘅中国第四批太空人，亦都系首位嘅女性载荷专家。亮相咗神舟23号任务之后咧，哇，受到各界嘅关注啊！包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都有话啦，所有嘅纪律部队同袍咧都感到非常之光荣，亦都感到骄傲噶。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呢，亦都有祝贺佢代表香港执行太空任务，希望佢能够顺利。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咧，当时亦都有率团前往酒泉嘅卫星发射中心参加太空人嘅出征仪式添噶。乐仔咧细个嘅时候曾经都拥有一个太空梦噶，不过要成为太空人咧实在一啲都唔简单啊，因为一定要有相关嘅专业知识啦。除此之外，亦都要有好多嘅对手噶嘛，你又要喺当中咧能够突围而出。咁啊，2024年嘅6月嘅时候，黎家莹咧系正式入选成为第四批嘅太空人啊。咁亦都喺8月啦，同年嘅8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嘅大队啊。入队之后咧，其实唔容易噶，因为咧好多嘢要适应，要适应嘅系飲食習慣啦、语言嘅交流啦、种种嘅挑战啊。咁啊，当时咧听闻啊，菜肴咧都系相当之清淡噶。咁啊，亦都要接受一啲嘅丛林求生挑战啦。有一个咧，乐仔真系觉得自己冇本事嘅，就系72小时嘅睡眠剥夺实验啊！喺呢个训练期间咧，会极度疲倦啊！非常疲倦嘅时候，你会点样咧？李嘉莹就话啦：，好攰好攰嘅时候咧，佢会唔小心讲咗粤语啊，讲咗广东话。有时候太攰咧，可能都会有少少。神色咧系会受到影响噶，咁啊不过佢能够成功解决呢一啲嘅难关，冲破咗呢一个嘅挑战，加上佢日常生活咧非常之规律啊，终于能够顺利完成训练，顺利咧入选神舟23号嘅任务噶。各位咧继续留意住我哋嘅新闻资讯啊，就可以留意到咧最新嘅事态嘅发展噶啦。咁啊，讲到太空咧，好多人都好陌生，因为唔系太多人咧有机会，好似嘉莹一样，可以能够被挑选到啦，有佢咁叻嘅本事啦，甚至乎系接受咁多嘅训练啦。咁啊，但系咧，透过不同嘅专家、科学家佢哋嘅分析，我哋咧都能够凭住文字、画面啦，种种去到认识多啲我哋嘅太空嘅，好多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实都系息息相关添嘅。一阵翻到嚟咧，正式入正。今日乐仔咧揾嚟咗不同嘅太空资讯吓，一齐太空是咁的。

请问各位是否已经就位呢？就位的话，我们即将要用声音上太空了。今天首先上太空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太空是零重力的。何谓零重力？即是呢，我们有时看一个的电视劇集，看一些的画面，都会见到太空人在浮下浮下这样的嘛，是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失重的状态，不能够脚踏实地的。咁啊，我哋喺地面习以为常嘅事，上到太空其实又会点样嘅咧？咩都浮下浮下，系咪啊？真系能够处理到我哋日常生活嘅事情嘅咧？咁啊，一啲嘅非常有丰富经验嘅教练同埋太空人啦，佢都有同公众去到分享一啲零重力之下嘅小常识，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究竟喺失重嘅状态之下，那个状态会系点样嘅咧？首先第一件我哋可以认识嘅事咧，同我哋嘅眼泪有关嘅。唔知道我哋嘅听众们啊，你系咪一个眼浅嘅人咧？系咪一个中意流眼泪嘅人咧？咁如果日常流眼泪啦，好简单啦，咁眼泪就会向下流啦。我哋然之后就会攞呢一个纸巾去到抹眼泪啦，系咪啊？咁但系假如我哋喺太空上面遇到一啲我好想喊嘅情况啊，其实系会点样嘅咧？系咪啊？冇谂过咧，因为零重力嘅关系啊，流出嚟嘅眼泪咧，当然就唔系会向下流啦。咁究竟会系点样嘅咧？留个想象空间俾你哋啊！一首歌嘅时间，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就会公布究竟喺太空嘅时候，如果我好感触，我好想喊嘅话，嗰啲眼泪究竟系会点样嘅咧？系会飞走啊，定系又会去咗唔同嘅地方咧？

上回就讲到喺太空，若果你好感性，你突然之间好想哭啊，会发生啲咩嘅事呢？当然就係流眼泪啦。不过因为失重嘅关系，眼泪呢就唔会向下流啦，亦都唔係在心里流，而係会停住咗，话会係喺我哋嘅眼睛嘅位置聚集越嚟越多，真係呢叫做泪眼汪汪啦，令到我哋嘅双眼呢係非常之模糊㗎。喺呢个时候，太空人就攞张纸巾嚟抹抹隻眼，先至能够睇清面前嘅视线。唔知你答唔答得中㗎吓。好啦，跟住又有另一个嘅考验喇。我哋而家假如身处一个失重嘅太空，喺一个太空舱上面啊。好啦，我哋而家突然之间要划火柴。划火柴就会有火啦，系咪？好啦，喺失重嘅太空会点样嘅呢？首先第一件事，你哋觉得喺太空站应唔应该划火柴呢？应该咁讲，呢件事危唔危险嘅呢？好啦，呢一个系第一个问题咯。第二，咁啊，平时啦，我哋点咗火柴，火苗系会向上升嘅。好啦，咁啊，究竟喺零失重嘅，即系零重力嘅情况底下，擦完嗰个火柴，嗰个嘅火种又系咪真系会好似我哋想象当中一样，个火系向上升嘅呢？而如果唔系向上升嘅话，咁嗰个火苗又系会点样嘅呢？嗱，乐仔咧，其实真系比较少机会会接触到划火柴啊，老友记应该比较多啲，因为咧以前可能冇咁多用打火机啊，吓唔知道你哋而家仲有冇用火柴嘅咧？你哋用火柴嘅话，系喺咩情况之下先至会用咧？喺太空究竟又适唔适合划火柴嘅咧？一阵又会公布，俾一首歌时间你哋又思考一下。

乐领是咁的之太空是咁的，我是邓添乐，今日同大家上太空，上到去做咗两件事㗎喇。第一就係喊啊，剛才讲到啊，因为呢零重力㗎嘛，喊完之后眼泪呢係会停在喺眼睛嘅位置，咁啊就要抹乾淨先要睇得清楚啦。好啦，第二个考验啦，畫火柴啊，问咗大家两个问题，应唔应该同埋畫完会点样。好啦，你嘅答案系咩呢？好，而家呢放喺心入面先，乐仔即将话你知正確答案啊。好啦，咁我首先呢有专业嘅科学家就同我哋讲到㗎，警告警告，唔好啊，千祈唔好太空站嗰度呢度畫火柴啊，因为由于我哋失去咗重力，平时喺地面上面习以为常嘅事，上到太空都唔同晒㗎啦。例如我哋平时畫火柴嘛，火苗向上升，火苗又会令到我哋周围嘅空气好熱，咁啊随住一啲嘅冷空气吸入咗嗰个火嘅底部，又为佢补充咗啲氧气，咁所以呢我哋嘅火苗就可以 keep 住燃烧，保持个形状，呢一个就係我哋日常知道㗎啦。但如果喺零重力嘅情况之下，由于我哋冇上上下下嘅运动啦，火苗又唔会向上升，所以会好暗淡，加上又冇一啲补充嘅氧气，火苗燃烧又会慢一啲。更令人惊奇嘅係啲乜嘢呢？就係嗰个火苗呢原来係会出现好似一个波球形嘅火焰啊，因为呢佢唔係淨係向上㗎嘛，佢係会向周围唔同嘅方向去到蔓延，咁所以就会好似一个波咁啦，咁而火苗呢亦都唔会好似喺地球上面咁熱嘅。好，成功破解咗两个喺太空上面嘅迷思啦。好啦，唔好停步，即将去第三个。喺第三个有个挑战喎，又嚟啦。如果喺太空，我有一支碳酸飲品，即係嗰啲飲料会嗰種呢，俾你嘅话，你会唔会飲，同埋喺上面开又会系点嘅呢？嗱，平时我哋飲碳酸飲品呢就千祈唔好戳佢，大家都知道会点啊，砰会爆出嚟㗎。咁喺太空嗰度零重力㗎嘛，浮下浮下爆出嚟，咁就爆出嚟囉，咁唔使咁担心喎，佢仲会唔会爆啊，爆唔爆到㗎，同埋汽水有咁多气啊，仲飲唔飲好呢，成肚气喎，喺度浮下浮下会唔会嘩浮多两浮。哇，真係喺太空度嘔㗎。哇，如果喺一个零重力嘅情况底下嘔呢，乐仔都会觉得呢嗰个场面啊都几难处理啊。咁当然啦，太空人接受过专业训练，佢哋就懂得处理啊。但係究竟喺太空上面又真係好唔好开呢一个嘅碳酸飲料，又好唔好飲㗎呢？嗱，第三道问题啦，一首歌，一阵返到嚟又考下你啊。

好啦好啦好啦，汽水准备好啦，开唔开盖好，一开就有机会爆出嚟㗎啦。因为碳酸飲品呢，如果你熬过去嘅话呢，会啪爆出嚟㗎嘛。喺太空上面应唔应该呢？嗱，如果你有机会体验零重力嘅话呢，唔好做，科学家话千祈唔好做啊。因为喺太空入面开碳酸飲品呢，效果会更加夸张㗎。罐或者樽入面嘅泡沫呢，就波涛汹涌咁砰係咁爆出嚟，动静会更加大，会令到周围都係一团糟啊。咁所以千祈唔好做。再加上呢，其实呢，原来就算俾一个汽水你飲都好啦，因为太空低压失重啊，我哋呢嘅味蕾啊，原来都会变得冇咁敏感㗎。咁啊，一般嘅太空旅行者啦、太空人啦，仲会有一种叫做头胀嘅情况，因为太空入面呢，人体嘅液体啊，就唔似喺地面咁样係向下流动㗎。咁啊，形容就好似你患重感冒嗰种呢，哎呀，头昏脑胀啊，点解个头咁晕㗎啦？但你冇病㗎喎，你纯粹就係觉得有一种咁嘅感觉，咁因此呢，就影响埋你哋嘅嗅觉，亦都降低咗你哋嘅味觉。咁所以即使喺太空，我哋有机会喺太空啦，哎，飲罐汽水先，其实呢都係会影响咗你哋嘅味觉㗎。咁所以有一个办法㗎，就喺、是、食物当中要落多啲盐啦，嚟到调味，令到嗰个味道呢重一啲。咁当然啦，大家都知道㗎啦，健康嘅老友记们唔好食咁多盐啊嘛，盐系对我哋嘅健康有害。咁所以呢，为咗令到太空人嘅食物更加有味道啊，咁唯有呢都用一啲比较味重嘅调味品啦，咁至少令到佢哋感到呢嗰个食品呢系满意一啲嘅。听到呢一度系咪已经非常之佩服啊？因为呢太空人一上呢就唔系十日八日啊，唔系咁短嘅。半年甚至乎一年在个太空站那里生活，面对着一个失重的状况，又要面对着身体的健康挑战，又要解决很多日常问题，真的一点都不简单的。一阵回到来还会讲一下一个失重飞行的感觉，那究竟我们正常人有没有机会可以感受这个失重的飞行呢？

如果有机会真的可以上到国际太空站，你又会不会试下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滑火柴啊，又或者是喝碳酸饮品呢？在国际太空站呢，其实还有很多很令人惊奇、很匪夷所思的现象的，包括是什么呢？嗱，我们要认识一点国际太空站先的。其实国际太空站呢，是以约每90分钟就环绕地球一个圈的速度飞行。咁即係话其实个半钟头呢就兜咗一个圈㗎喇喎。咁所以太空人呢其实係每日能够观赏到16次日出同埋日落㗎。我好难想象，即係好难想象，就係其实嘩喺太空度再望返地球嘅嗰个感觉又会係点样㗎呢？除此之外，喺国际太空站嗰度呢其实有好多好特别嘅设施㗎，就例如啊那個馬桶啊，是啦，平時一個馬桶我們去到買啦，咁好，即係你會覺得唔會好貴嘅啫，即係都能夠負擔得到啊。但係喺太空嘅馬桶點解去到呢個國際太空站有機會都要睇下呢？因為呢，原來為咗令到太空人喺失重嘅情況之下都能夠順利解決呢一個生理嘅需要啦。咁始終食完嘢飲完嘢，我哋要去廁所係在所難免㗎。咁所以呢，美國嘅 NASA 曾經就耗時6年研發咗一個2300万打造嘅專用太空馬桶，唔知係唔係最貴㗎啦，但係我覺得有機會係啦，價值2300万美金，即是這個太空馬桶已經要成億了，所以如果有機會去的話，我一定會在那裡去一去廁所先。而最後講完這個太空人飛行的時候，其實他們是沒有上下的分別的，即是因為剛才講到會失重嘛，在太空我們是失去了空間感，失去了方向感，所以太空站必須要在牆壁那裡展示一些文字又或者是地板，令到大家有一種腳踏實地的錯覺，否則就會覺得究竟我現在是在上邊還是在下邊的呢？這個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到認識一下的。希望大家聽完今集節目之後呢，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即使我們沒有機會真的可以上到太空，但是都能夠好像親歷其境一樣。

究竟普通人有冇机会感受呢一个失重飞行呢？其实有机会㗎喎，原来喺欧洲航空局啦，佢除咗训练太空人之外，亦都会为普通人提供一个失重飞行嘅体验㗎。呢一种叫做抛物线飞行。首先要经过医学检查啦，合格之后先至可以。咁亦都要必须系18岁或以上嘅成人嘅。每一次呢，哇，都要差唔多48000蚊人民币㗎。喺飞机起飞之后就沿住抛物线飞行，抵达抛物线嘅顶点嘅时候啊，机舱入边我哋就能够体验咗两倍嘅引力体重反转。咁啊，呢一种失重状态咧就会维持20秒到啦，好似感觉到我哋嘅体重消失咗嘅，好放松嘅。咁啊，但系翻去地面咧就能够恢复正常噶啦。有机会嘅话，唔知道你又会唔会想试下咧？今晚乐灵是咁的，太空是咁的，好希望大家咧去到欣赏太空人嘅努力，欣赏太空咧浩瀚嘅太空有好多未知嘅有趣嘅地方。咁啊，继续留意住我哋乐灵是咁的，我哋咧都会揾一啲不同嘅资讯同你分享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7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然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00公里，是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重复25728427。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添。
9: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10: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9: Melody， 知不知道接下来的6月5日是什么日子呢？
10: 当然知道啦，联合国在1972年就将每年的这一日定为世界环境日。2018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和省级人民政府每年联合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今年的主场活动就由粤港澳三地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题，在广州市联合举办。
9: 环保署将会在香港举办和展开为期1个星期的美丽香港环境节。在6月1日到7日期间就会有4个主题，分别有美丽香港、全民参与、减废回收和绿色科技，就围绕着这些主题就会展开宣传和教育的活动，就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有兴趣的听众记得留意入面的活动。
10: 是啊，我都有留意一些导赏的活动，给大家认识一下西贡的盐田子和桥咀。
9: 讲起西贡 Melody， 今集上到来的同学弟应该都很熟悉这个地方的。
10: 是
9: 啊，因为他们的学校正正就是在西贡。
10: 现
9: 在就有请4位来自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同学弟出来认识一下他们先。
11: Hello.
9: 好，那介绍一下自己先。
11: 我来自新界西贡坑口区城市中学几中四级学生，我叫张科同学。
12: 我是来自西贡郑直之中学中三级的文耀正同学。
13: 我是来自西贡郑直之中学中三级的林美贤同学。
14: 我是来自郑直之中学的中四级陈伟欣。
9: OK， 咁啊，陈伟欣我系咪可以叫你做树苗啊？
14: 系。
9: 咁啊，树苗啦，美贤啦，方玉啦，同埋文爷系嘛？
12: 系
9: 啊，咁啊，四位同学仔咧，咁啊，上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不如先问下你哋啦。其实你哋几时开始去留意一下环保啊，同埋生态嘅议题咧？嗱，因为我都知道咧，其实你哋四位都系学校嘅珊瑚大使嚟噶嘛，系嘛？
12: 咁其实就对于你啱啱所讲嘅环境方面咧，就我早喺今年嘅初期咧，就已经开始留意到啦，因为咧政府开始宣传于呢个2050年全面减碳嘅呢个目标嘅时候咧，咁我就一路都有研究啊，或者去睇下啲新闻啦，咁即系都想知道下究竟呢、这个计划可唔可行呢？究竟咁其实又或者依家越嚟越推行好多环保嘅措施啦，例如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电动化啦，即係好多都系关于环保嘅嘢啦，咁所以亦都系连接住呢个即係全球暖化、全球增温嘅呢个状态呢，咁亦都系一方面系令人好忧虑嘅事情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原来其实我哋人类都可以再一分力去帮助地球继续去运行，即系或者系冇咁多呢个极端天气嘅情况。
10: 問嘢好厲害喎，即係叫做涵蓋好多範圍喺呢個環境方面。
9: 係啊，你自己有冇啲咩嘅小 tips 就係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可以實現到呢一個減碳嘅目標咁樣咧？
12: 都有嘅，咁就或者咁我都有計劃啊，或者係想像啦諗啦，咁可能我哋日常行多幾步路啦，就係搭少啲車啦。咁廢氣都少啲啦，咁又或者就算你真係揸車嘅，盡量即係喺可行嘅情況底下揀返部適合自己嘅一部電能或者可再生能源嘅車輛去出行。咁另外就係依排尤其是夏天嘅關係啦，咁開始留意到一個問題，就係即係行到啲住屋嘅地方嘅時候呢，會覺得一陣熱氣咁嘅嘢啦。咁其實呢佢哋點解會有一陣熱氣呢？因為係我哋人類覺得輪到去到夏天啦，咁開始覺得熱啦，咁就個個開曬冷氣。咁但係開冷氣一個優點就係可以令到我哋人類可以涼快一啲啦，但係有一個壞處就係令到地球其實佢係會承受好多溫室氣體，咁所以就會轉化到呢個碳排放同埋呢個全球增溫嘅問題。
10: 嗯，頭先講到優點啊，即係佢優點其實都係不過係一個短期嘅優點。
9: 係啦，就係一個等我哋自己可以喺生活上邊舒服啲嘅嗰個優點啦。咁但係無可否認嘅就係嗰個壞處就係冷氣運行緊嘅時候咧，佢就會排一啲熱氣出嚟啊嘛。
10: 啊，仲要長期留住啊！
9: 是啦，咁所以就呢样嘢都要正视嘅。
10: 嗯，
9: 好啦，咁文爷就分享完啦。咁
10: 我想问，
9: 系
10: 树苗嘅，
9: 因
10: 为树苗个名咧，我觉得好似同环境有关，即系点解嘅？
9: 系咯，点解会叫树苗咧？
10: 或者其實有啲好可愛嘅嘢嚟嘅，
15: 係啊，因為之前我寫錯名咯，都係因為跟住啲老師睇錯咗。
10: 嚇、啊！
15: 係啊，我個欣啊，個欣係草花頭加個欣為個欣啊嘛。
10: 咁個胃咧？
15: 個胃，佢哋將個欣琴嚟塞個名落去嘅啫，其實
10: 都似嘅。
9: 所以就因為呢個美麗嘅誤會就叫咗樹苗咁
15: 樣。係啊，
10: 竟然哦，都幾得意。
9: 咁但會唔會因為呢個名字而激發咗你對於啲環境方面又開始有啲研究啊，或者有啲興趣咁樣咧？
15: 會啊，啲人會話：咦，陸地上嗰啲啱生出嚟嗰啲樹咧，咦又係你喎樹苗。跟住咧我就會留意到啦，原來真係有喎。咁嗰啲一棵一棵啲樹苗，咁我就會特別留意啲嗰啲樹木啊，同埋嗰啲種子咯。
10: 嗯，留意自己啲朋友，
15: 系、
9: 嗯、留意自己同名嘅朋友。咁、有冇试过种树啊？
15: 嗯，种自己咯，
10: 都得嘅。咁饮多啲水，
15: 系我又冇试过嘅，不过试过养猫草咯。
10: 嗯，
15: 有啲朋友养猫嘅，但系养完啲猫草嘅话，就啲猫都系唔吸引啦。
9: 嗯，咁就要研究一下点样可以做啲吸引啲嘅猫草咧。
10: 我哋依家都系做翻树啦，树系比较有用嘅，你知唔知道？
9: 点解？点解咧？
10: 因为树系可以储存碳噶嘛。
9: 系、
10: 啊，所以做树啊。
9: 嗯，
12: 我屋企天台都种咗。
10: 都
12: 有，即系我种嗰啲系。雖然依家現時已經差不多停曬，咁但係咧，之前是我茂盛嘅係新加坡品種嘅龜背竹，
10: 幾容易種嘅都，
9: 係啊，
10: 有光有水，唔好潮濕得滯，
9: 咁就得啦。
10: 嗯，
9: 咁我翻去都研究一下先，
10: 唔好喺室內種，我試過個張陽台嘅龜背竹超靚嘅，跟住搬入房同自己一齊住啊，跟住就哇！啲葉過咗一排唔見曬咯，嚇，都係枯曬。
9: 哦，真係要去一個戶外嘅環境先有用嘅。
10: 係，因為我搬屋喺陽台，我搬去自己間房咁樣。
9: 哦，
10: 唔好提下啲傷心嘢，我哋講翻啲正面嘅嘢。
9: 咁我哋揾另外啲同學仔又分享一下咯。
10: 嗯，
13: 我嚟試下。我對生活有興趣有好大一部分係因為課堂嘅原因。
10: 嗯，
13: 因為我哋學校設養咗個珊瑚缸啦。
10: 嗯，
13: 雖然我其實一開始對珊瑚都表示一種比較對未知生物嘅一種渴望同埋向往。
10: 嗯，
13: 我覺得呢一種生物好似動物又好似植物咁樣，係值得令我去注意。而之後我之後係真係咁樣，佢真係咁樣真切去照顧佢嗰陣時候，我就覺得其實係真係好特別，因為個珊瑚裡面，我哋個科學室裡面有個大珊瑚缸嘅。 大珊瑚缸里面有啲唔同嘅品种嘅珊瑚啦，跟住其中都有啲特别嘅触手之类。有时候我会喂鱼嗰阵时候就将个手伸入去，跟住有时候唔小心掂到个珊瑚，跟住嗰个珊瑚咧就会黐你个手咧，跟住就觉得好得意。
9: 居然系觉得黐你嘅手嗰下得意啊？
16: 点解会黐你嘅手嘅？
13: 因为有时候揩到啲珊瑚咧，咁嗰啲珊瑚就会释放好似可能系一啲刺包咁样嘅嘢。就会释放一啲嘢，跟住就会电到你只手，
16: 即系叫做类似同你拖手。
13: 呢个系一个好得意咁描述。
16: 系咪唔可以摸嘅？如果平时我哋见到珊瑚，
13: 平时一啲危险啲嘅品种嘅珊瑚系唔可以摸的，
11: 系唔可以摸嘅，因为佢系有好多呢、這个即系头先所讲嘅刺包啦。咁其实佢刺包咧系，正如即系好似你听讲，即系人哋。掂水母都会俾只水母掂亲啦，其实系一样嘅道理嚟嘅。咁你掂到嗰啲，即系稍为佢一接触到有刺激到佢嗰、那个刺细胞嘅时候咧，佢都会释放一啲有毒嘅刺到去掂你嘅。
16: 即系我哋会受伤害原来。
13: 系，不过都要视乎情况，因为唔同嘅品种嘅珊瑚都好似有唔同嘅毒素，佢释放嘅刺胞细胞都会唔同，所以唔会穿过我哋人体嘅皮肤，跟住伤害到我哋。不过嗰种就吉到嘅手感就会比较奇妙，而且比较得意。
11: 通常我哋种嗰啲珊瑚通常都掂到，因为我哋避免之中咧都梗会掂，唔觉意掂到，因为譬如我哋。养殖珊瑚，那个珊瑚的幼苗咁摆落去嗰嚿石头度，咁你其实一定会掂到佢个身体。咁我哋试过系冇事嘅，我哋种嗰啲系啦。
13: 就好似例如换水缸嗰阵时，我哋有时候要抽水或者将一啲长嘅管，用嗰个管嚟抽下面嘅沉积物，即系污糟嘅嘢，跟住将佢抽起嚟嗰阵时候就难免有啲触碰啦。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奇妙嘅一件。體驗，
9: 但是有同學是會不喜歡那個質感的、
13: 我認為是、因為的確是少少
9: 黐粒，但是你就會是屬於喜歡那一班、
13: 得意得意，
9: 那麼方旭呢？
17: 咁其實我一開始就都唔係話對珊瑚好有興趣嘅，咁都係因為黃天俊老師咧就去叫我一齊去玩一下啲珊瑚嘅嘢啦。咁咁啱咧，我嗰陣時都係第一屆嘅珊瑚大師，咁都係由零去做起嘅，即係例如啊嗰啲細缸啊，都係由我哋去黐啲雕像啊，然之後去擺啲活石落去啲缸嗰度去養水嘅。然之後咧就喺呢個過程咧，我就慢慢就覺得啲珊瑚又好得意啊，然之後又有一啲好新嘅一啲拜厄嗰啲知識去融入去到我日常嗰啲生活之中嘅。然之後咧都喺慢慢喺中四啦，都參加咗唔同嘅保育珊瑚嗰啲計劃之後咧，都明白咗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就。即係珊瑚其實對於個海洋咧係好重要嘅，佢可以提供一啲棲息地啦，俾啲小丑魚啊去居住嘅，咁都令我感到一啲好有興趣咯。
16: 培養珊瑚而培養咗感情。
9: 但係佢哋咧講咗好多咧，越講咧就越深入少少唔同嘅呢個珊瑚嘅知識咧。咁不如我哋進入以下呢個環節，睇下我哋對於珊瑚呢方面熟唔熟悉啦。

0: 头先就讲咗咁多珊瑚啦，咁相信你都好认识噶啦，系咪咧？
1: 因为我哋其实好多集都有做过珊瑚方面，
0: 系咩？
1: 之前有啲学校其实佢哋都约咗，都有做过一啲养育珊瑚嗰啲计划啦。
0: 好似要放翻入去海洋噶嘛？
1: 系啦系啦，佢哋养完啲珊瑚之后，佢哋会放翻入去海洋嘅。咁所以呢个环节咧，佢哋其实都会带一啲关于珊瑚嘅问题出嚟嘅。
0: 但系感觉上应该有啲唔同。
1: 我覺得就有少少温故知新咯，睇下我記唔記得咯，今次係。
0: 好，咁係咪大家準備好問我哋咧？
1: 好，邊個先？
2: 咁我就嚟考考你哋啊。
1: 好。
2: 你知唔知道點解香港嘅珊瑚裡面比較少有大型嘅珊瑚群落咧？
0: 少有大型
1: 嘅珊瑚群落，
0: 因为香港细，所以啲珊瑚都特别细。
3: 正
0: 解唔系啦，
3: 正常人系咁谂嘅。
0: 系嗱嗱嗱，我就先套入一个正常人嘅角色。
1: Melody 系正常人，咁我咧？
2: 你系超级正常人
1: 啊！
0: 你都要俾个答案先。
3: 系咯，答案咧？
0: 系咯。
3: 冇所谓，冇错，
1: 我
3: 哋唔会
1: 答。系
0: 错咗唔紧要嘅，
3: 错咗唔紧要。
1: 我觉得系嗰、那个
0: 系
1: 咪叫做直披啊？定系沿岸嘅东西啊？
0: 即系叫做可唔可以话水深嗰个问题？你想讲？
1: 类似即系佢系有我记得珊瑚应该系有一个位置系俾佢系成长咁样。
3: 你试下嗰啲石头。
1: 系啦。然后我觉得是似乎香港那些海洋又好像没什么很多这些很大型即是有一些石头的一些群落这样即是它没有一大片在海底
0: 见到石滩这样
1: 啊是啦是啦是啦那所以或者就算你见到石滩其实都是露于水面的一些石滩这样那就不是在水底因为你珊瑚都是在水底的嘛
0: 水底咩好似都唔可以太深
1: 不是太深但你不会在水面那些的石滩那里咁啊
0: 即是你的答案就是石滩少
1: 可以在水底见到的石滩少咯
0: 哦我喺度諗緊會唔會加埋香港嗰個水深都有啲唔同呢即係叫做補充你個答案囉嗰個深度嘅石灘唔多咁樣囉
1: 你唔堅持返你嗰個香港細
0: 我唔係我頭先即係要先有一個正常人嘅諗法再打破呢一個謬誤嘅
1: 所以你就想
3: 有策略有策略
1: 所以你就嘗試去繼續去變返自己做一個超級正常人
0: 㗎喎唔係有咩人我哋直接去答案
2: 我覺得其實都差不多的不過你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點就是
0: 溫度
3: 好錯啊好厲害啊
0: 我就是等這個反應而已
2: 厲害女溫度因為珊瑚的那個適合的生長的水溫

0: 低，
1: 系，
0: 所以
2: 哦，
1: 但有时间佢系啱佢住嘅、哦。即系啱佢住嗰段时间，佢住紧啦。咁冻得仔嗰段时间，佢去咗边度啊？
3: 佢都有生长嘅，只有慢
2: 啲、
3: 哦、
2: 生长慢。嗯
1: 即系冻就好似我想讲入咗雪柜，即系冷藏住
3: 先，休息咗啦。
1: 嗯，
0: 即系你喺香港你都可以见到珊瑚嘅，咁、嗯、但系当然就你冇去到澳洲大堡礁啊，冇去到菲律宾嗰啲海嗰啲壮观啦、啊。
1: 嗯，
0: 哦，
2: 系啦，啱啦，啱啦。
1: 嗯，好。冇問題，我會睇時間去探佢哋噶。
2: 嗯，好好好，
0: 好，咁我哋準備下一題啦。好，
2: 咁第二題就我嚟問啦。咁你哋知唔知珊瑚蟲係咩顏色嘅咧？
1: 你知唔知珊瑚蟲係咩顏色嘅咧？
0: 你知唔知珊瑚蟲係咩顏色嘅咧？
3: 知唔知珊瑚蟲係咩先？
2: 首先，你知唔知珊瑚蟲係咩
0: 動物？
1: 珊瑚蟲係珊瑚蟲係一啲喐喐嘅嘢咯。
3: 嗯，
1: 即係海底嗰啲咧。
0: 嚇、
1: 啊！
2: 即係咩？但係個咩狀態？咩？
1: 即係好似蟲咁嘅咯。
0: 狀態依附喺個珊瑚嘅狀態咯。
3: 誒、哎，嗯，勁嘅。
2: 差唔多，但不過都唔係太準確嘅。
1: 即係喺個觸手嗰度啊！
2: 珊瑚蟲是组成珊瑚重要的一部分来的。
0: 咁
2: 珊瑚呢就分为两个部分而组成的。咁珊瑚呢佢就会有一个骨络。咁、那个骨络入面都会有一啲珊瑚蟲。咁就会有一啲珊瑚蟲喺入面居住的。咁就个珊瑚蟲都会有好多颜色的。
1: 嗯。哦、即是彩色。
3: 是，而这个不同的颜色就可以及及地证明了有一个点的，是因为那个我们的光线射落个水底度，一般都是蓝色比较个波长比较长，
1: 嗯、
3: 所以因此珊瑚的嗰个颜色咧，佢本身是透明的、
2: 嗯、
3: 但是佢本身是透明，或者是带一啲绿色或者棕色黄黄地咁样，
0: 系、嗯、
3: 因为一啲唔同的灯光啦。如果是海底的话，咁佢普遍都是蓝色咗、
1: 嗯。
3: 不过如果是我哋嘅珊瑚缸里面嘅话，咁我哋可以就提供一啲唔同嘅灯光，所以令佢产生咗缤纷嘅颜色俾佢。
0: 哦，即系你嗰日想佢系咩色，你就射个咩光落去。
3: 睇下佢嗰个灯系要啲乜嘢颜色咯，不过普遍都系蓝色。
2: 因为蓝色嘅光嘅波长可以穿透落去最底部。
0: 哦，
3: 跟住促进珊瑚。從進行一些光合作用提供養分、
1: 啊、即是要藍光才有這個光合作用的原來
3: 又不是的最優解、哦、
0: 好我們下一條問題了
3: 剛剛就說珊瑚蟲是動物這些整塊珊瑚是動物還是植物呢
0: 哇這個真是一個很老生常談的問題等一下想想先你應該動物
1: 是嗎之前又說珊瑚是動物來的為何會特別說珊瑚蟲呢應該動物啦
0: 是咯但如果說到他又特意提到珊瑚蟲這件
1: 事即是你又玩心理戰
0: 我不知道但其實
1: 我
0: 覺得是動物
1: 我估動物咯
0: 我都覺得是動物咯
3: 哎呀
0: 哎呀
3: 好陰到你哋喎、
2: 哎、
3: 又真係動物但你知唔知咩嘢可以證明到佢係動物先
1: 嗯佢識喐嘅。
0: 咩呀珊瑚識喐嘅咩
3: 邊個部分識喐呢
0: 啊真係識喐
1: 㗎。佢嗰、那個叫要飲水。
0: 嗱佢啲同學仔又喺度猛咁入緊。
1: 佢使唔使食唔使
0: 咩咩竹手嗰啲。
3: 喂佢係因為呢點樣證明呢就是、因為佢可以有能力呢可以用竹手去捕食嘅。咁、
1: 嗯、
3: 就可以證明到佢係動物啦。
0: 喔、
3: 嗯哦。雖然珊瑚佢係有能力去捕食嘅不過佢其實大部分嘅嗰個能量來源都係嚟自蟲王組進行嘅光合作用。
1: 嗯
0: 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其实好少睇到珊瑚呢样嘢系可以捕食到其他食物，
3: 好少见到佢哋喐同埋捉手。
0: 系啊，我通常望到佢哋都系实啊啊喺度啫嘛。
3: 所以虫王组同埋个珊瑚系个共生关系，呢、這个就系点解佢哋睇落去又好似植物，又好似系动物嘅一个。
0: 啊，其他食物
3: 好少见到佢哋喐同埋捉手。
0: 系啊，我通常望到佢哋都系实啊啊喺度啫嘛。
3: 所以虫王组同埋个珊瑚是个共生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看下去又好像植物又好像是动物的一个
0: 不
3: 同的区。
1: 可能未翻工啫，即係有啲朝九晚五，佢哋嘅工作時間比較少。唔知喎，其實佢哋有冇話特別咩時間先會喐㗎？
3: 有嘢喺。

0: 上面俾佢食，佢就会喐。
1: 哦，即系喂嗰阵时啊？
0: 我觉得大部分都要睇个水流。个水流的方向，如果它会带一些食物、食物、微生物，它就会用它的触手去捉住，去尝试捕捉咁样捕猎。
2: 哦，所以我话系呢个温灸之身其实系啱噶，因为咧我都记得其实珊瑚系动物咁样啦，但其实我今日先系第一次听咧，珊瑚原来系识喐嘅，亦都可以揾到个，即系因为呢个珊瑚识喐嘅呢样嘢，所以证明到佢系动物。
1: 嗯，
2: 呢样嘢系我第一次听嘅。
3: 系，我仲要喐咧，唔系真系下下都喐噶。
2: 系啊，
3: 要睇有冇 feel 咯，feel 到食物先喐咯。
2: 系啊，
1: 嗯，
2: 所以捕捉到佢喐，其实都几难噶，我自己
3: 覺得。你要搵啲嘢食咁样。
2: 哦，
3: 唔得，
2: 我啦，我特登喂佢嘅。
1: 嗯，
2: 咁我哋就休息一阵先啦，就知道好多即系关于
1: 新嘅
2: 一啲珊瑚嘅知识。咁啊，下一 part 翻嚟咧，就轮到同学仔咧去介绍下，佢哋喺学校做过啲乜嘢系同珊瑚有关嘅咧？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

0: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1: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0: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1: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2: 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十点半。
3: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刘全谦。
4: 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 Anderson 刘全谦，
5: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4: 好啦，啱啱我哋就認識完一啲關於珊瑚嘅知識啦。
5: 嗯，
4: 咁我哋咧就同學仔其實喺我哋一開始節目嘅時候咧，都好興高采烈咁樣去講佢哋喺學校養嗰啲珊瑚啊。
5: 嗯，都聽到好多點樣照顧啊，然後中間有啲咩趣事啊。
4: 係啊。
5: 嗯
4: 嗯，咁我哋就不如繼續講下呢個珊瑚缸先啦。其實你哋喺學校係啲珊瑚缸係喺邊度嘅咧？
6: 我哋學校嘅珊瑚缸，首先最大嘅嗰個珊瑚缸就會喺 Science Lab， 即係科學實驗室度有兩個。不過最多珊瑚嘅嗰個喺科學實驗室啦，不過其他嘅就喺中一，而中一就係一 A 一 B 一 C 一 D 都有嘅，有一個細細啲嘅珊瑚，佢裡面就有一個比較細型嘅啦，都係希望可以同我去透過即係實質去點樣觀察到，而唔係一定要爬到去四樓。爬到去三四楼度先可以睇到珊瑚，喺自己个课室度就可以睇到。
4: 嗯，因为啱啱你讲嘅就系话，今年你哋系第一年有呢个珊瑚大使嘅呢样嘢啊嘛。咁即系你哋以前都系喺呢个要特登去爬上去四楼去个科学室，类似科学室嘅地方嗰度去睇啲珊瑚，系嘛？
6: 之前我哋就都系今年先开始咗，即系今年先打算去养呢个珊瑚水缸嘅。
4: 哈哈哈。
5: 怎樣照顧啊？如果落咗去其他班級，咁咪要周圍走咯。
6: 的確係要周圍走啊。
5: 嗯。
6: 就例如我哋一個星期係要去睇兩次水，跟住有時候仲要去睇下佢個其中裡面嘅嗰個珊瑚缸嘅蛋白分離器啦。
4: 嗯。
6: 就裡面有冇一啲污糟嘢或者個水位夠唔夠？如果唔夠嘅話，就要去及時咁樣補水，同埋清理蛋白分離器裡面嘅一啲比較唔好嘅
7: 殘餘
6: 物、廢水，又或者係一啲唔好嘅藻類，清潔一下。
7: 有時我哋定期都會測下啲水質，咁我哋測水質咧就唔係普通測嘅，我哋都好大規模咁測啦，即係會分譬如鈣質啊、咩 CA 啊、PO 啊、鹼啊嗰啲，去各種類別咁樣去測嘅。
5: 嗯，咁其實咧，你哋咧。即系要讲咗好多咧，中间要运作嘅啦。有冇一开始系要点样去入手噶？
6: 一开始我系记得老师填咗张表，跟住想问一下有冇人因为对珊瑚感兴趣，跟住加入咗一个课堂。跟住我哋就上咗几堂嘅一个关于介绍珊瑚嘅一个堂啦。跟住个有老师嘅，有时候同我哋玩一下游戏啦，跟住都系围绕珊瑚去做一啲讲解同埋。活动，跟住最后尾嗰几堂就会带我哋真系去实质咁样，帮珊瑚缸换水咁样，咁、样都系从帮我哋从零开始，带我哋点样去照顾呢个珊瑚缸。
5: 嗯，都几多去准备，我都谂紧系咪一开始咧就教你哋每个步骤，跟住之后继续做啦。
4: 嗯，
5: 都冇咁简单。
4: 但我谂养珊瑚呢样嘢就唔系咁简单嘅一样嘢嚟嘅，所以其实应该都系循序渐进咁样啦。
5: 嗯，
4: 但我反而又想问翻转头，咁其实中一嗰啲同学仔系咪唔使去理嗰啲珊瑚，净系去观察就得噶？
5: 系佢哋要观察，
4: 系啊，佢养系使唔使养埋一份咁样噶？
8: 我哋其实照顾紧都已经算养紧噶啦。
4: 系啊， 咁但係中一嗰啲就淨係觀察嘅啫嘛。
6: 係，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就同啲生活大使講咯。哇，個缸爆咗喎、啊，太多咗啦！
4: 試過爆㗎？
7: 我啱啱早上禮拜經歷過，就係個蛋白分離器真係爆咗好多泡嘅。
6: 哇！點解嘅？
7: 爆到個蓋外邊都係添先。
4: 哇！
6: 係太猛陽光啦。係
7: 啊，嗰一班咧，個老師唔聽我話。我幫佢刪咗個窗簾，點知咧佢隔幾個鐘頭之後開翻，同我開翻個窗簾，跟住仲話要熄咗盞照燈佢。
6: 點解？因為
7: 佢話
6: 太光啦，
7: 太光得滯啦。跟住仲有老師同我講話，你擺幾耐㗎？快啲拎走佢啦！好亞定啊，我哋要擺啲書本喺度。
4: 嚇、
7: 啊！
5: 其實個光係咪好大㗎？
6: 嗯，
5: 鞋盒咁大。
6: 差唔多，差唔多。
5: 咩嚿鞋口咁大噶？可以擺到幾多本書？唔、都擺到好多嘅。
4: 我聽落就應該唔係咁大啫，係嘛？對於一個課生嚟講，
5: 唔知咧，可能唔太中意。
6: 其實的確係比較算細型，不過覺得都根據呢次經驗，都可以令我哋從透過珊瑚都可以。令我哋有更多嘅人际嘅交流等等，
7: 同
6: 埋可以反思有冇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咯，对个缸同埋对个课室。
5: 即系叫做会唔会要连接好多仪器，跟住之后即系叫做喺准备上或者运行上都麻烦噶。
6: 仪器嗰个觉得真心唔算多嘅，都系一排插座，跟住如果你总开关都系到开到嗰度。不过我哋的确系需要去细心咁样照顾好每一个仪器，就好似啱啱嘅蛋白分离器咁样。留意到佢哋嘅有冇爆嘅嗰个情况，
7: 留意一下，留意埋有时候有啲温度佢突然间会跌到落去22度位，
6: 系
7: 咁跌得太低，我哋会校翻高少少。
5: 系因为
7: 同埋曾经试过啱啱对上嗰次最恶劣嘅就系旧珊瑚跌咗落嚟，
5: 吓先
7: 成个扑转咗咁。
4: 嗱，你一次又爆咗个蛋白分离器啦，跟住一次又跌咗个珊瑚啦，搞咩咧？
5: 跌咗喺边度啊？
7: 跌咗喺个缸入边咯，佢直接扑转咗，
5: 佢自己反转啊，
7: 系啊，
6: 系。
4: 点解会咁样？
7: 唔知道，我哋怀疑系有学生插只手落去搞
6: 咁过分，
5: 话晒动物，
7: 因为系
5: 自己反身，梗系唔会啦、
6: 啊，机智反身。
5: 啊，但系你哋有冇可能话俾啲同学仔，中一同学仔有一个讲座咁样，同佢哋讲下，
4: 或者去介绍翻？其实我哋养紧呢个珊瑚，其实系要因为有一啲嘅生长条件系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会有个咁样嘅安排啦，咁样样。
7: 有嘅，
4: 大家唔好去做啦。
6: 呢个系我嘅期望。我都可以希望可以有个讲座，跟住就可以话俾嗰啲同学同或者啲老师之类嗰啲，可以同佢哋了解，同佢哋讲到珊瑚一啲习性啊或者特征等等，同埋话俾佢哋知其实我哋都系照顾珊瑚嘅一个人，
7: 因为佢哋都系属于做紧 project 嘅一份子嘅。
5: 佢哋？
7: 佢哋因为佢哋就系要养我哋啲珊瑚，
6: 要观察，
7: 负责观察，所以都可以认，纯粹睇咯。
8: 系因为中一咧就科会有一啲珊瑚嘅课堂啦，然之后就用 AI 去学习如何打理珊瑚啊，点样去观察嗰啲珊瑚嘅状态等等嘅一个嘅 AI 学习方法嘅。
4: 哦，
5: 我谂起我有阵时用 AI 就。AI 也可能出錯，可能叫他們用手電他們，
6: 所以這個就是就好像我們 AI 就我們，所以輸入指令是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所以老師叫我們去用 AI 做功課，其實並不是真的叫我們用 AI 去做功課，而是希望我們可以通過用 AI 去做功課的同時，就是學會怎樣去輸入個指令，就是給出一個準確的個詞語，令它生成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7: 怎樣運用 AI。
4: 你諗唔通嗰樣嘢，你就叫 AI 幫你去試下諗下，或者幫你去激發下你自己嘅腦，咁但係你要俾一個點樣嘅指令去等嗰個人工智能，等嗰個 AI 去幫你去完成你嗰個目標咧，呢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
6: 冇錯冇錯。
5: 咁啲中一使唔使學用 AI？
4: 诶，但系头先讲紧话中一都要，
5: 我以为你哋，咁样我就谂紧系咪真系中一已经用
6: 啊？我哋都有嘅，不过中一我就唔清楚，因为我唔系中一，
5: 即系你哋以前冇嘅，呢个系好新嘅，
9: 呢
5: 个
9: 因为随着时代变迁嘅关系，所以我哋每一级都可能会运用到 AI。
5: 嗯，中系，咦？点解会中间跳咗中二冇冇关于珊瑚咁嘅？好似
6: 中二系制作水上无人机嘅。观察珊瑚 project 咯，
4: 哦，哇，呢个好玩，好玩哦，
6: 真系好玩嘅，其实
4: 系啊，
6: 系无人机的确叫，
5: 我又可以做中一嗰个角色啊，观察同埋帮手玩，
4: 但系咁讲，我自己觉得啊，我都系觉得中三、中四呢一啲咧，真系去落手去做呢啲养珊瑚嘅东西咧，就真系好似实在啲啊！我自己觉得。
5: 哇！但系其实忙唔忙嘅，使唔使日日去睇佢哋噶？
6: 就好似啱啱所讲到嘅，一个星期起码都要去睇两次啦。对我嚟讲，可能都 OK 啦。不过我平时都要参加其他啲课外活动，所以都可能会有啲麻烦。嗯，
9: 咁我就差唔多日日去睇，
5: 系咯，我就谂紧系咪应该唔会咁多个人，应该唔会咁少啩？
9: 我同埋我班 friend 一齐去，有时会，因为我哋 science lab 嗰个珊瑚缸有两条鱼嘅，咁我哋有时会喂下嗰两条鱼食，我有时就拆下缸咯，即系拆下啲个缸嗰个面嗰啲
5: 藻，
9: 系
5: 好多藻啊，听我。
9: 系，
6: 从中都可以培养到同学嘅责任心啊！
4: 听到早咧，树苗好大反应啊，啱啊！佢哀嚎啦，佢哀嚎咗个身啦，然之后大喊一声：早，
6: 早晨，
5: 早晨！但系啲早系咪其实咧，只要拉埋窗帘就冇咗啦？
6: 算系啊，但系我哋嘅珊瑚缸上面都会有排灯嘅，只要有光嘅话咧，啲藻都系会继续生存嘅，
5: 咩光都得噶，
9: 嗯，
6: 系蓝面嘅，不过呢个都系我哋嘅责任所在，
9: 我哋嘅责任，所以我日日清洁佢。
5: 可唔可以要啲鱼去食啲藻噶？
9: 都有养，
6: 系有
5: 螺。是不是那些福壽螺？
6: 是那些會啜住，即是
9: 啜住個玻璃那些
6: 螺，
4: 是，哦，
5: 即是藻螺，
4: 藻螺，
5: 藻螺，主要應該有這些吧，有些大自然有些傷黑傷身咁樣，仲一定有啲循環嘅，不過可能個缸有啲細。
4: 係咁啊，即係啱啱同學仔分享咗好多，就係喺學校入邊啊，養珊瑚嘅嗰個經歷啦，亦都從中可能喺透過唔同嘅課堂入邊，亦都學到好多即係喺珊瑚出發嘅一啲科學嘅知識咁樣啦。咁喺課外咧，即係喺學校以外，你哋有冇參加過一啲嘅活動啊？都係同珊瑚有關嘅。
6: 我哋有嘅，我哋有參加過呢個中大珊瑚學院養育計劃呢個啦。咁，我哋試過去過海下灣啊、海洋公園啊呢一啲地方咧，去真係了解珊瑚啊或者珊瑚缸嘅運作啊，咁，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多啲認識珊瑚咯。
8: 除此之外咧，我哋學校都參加咗一啲嘅香港城市大學守護橋咀洲珊瑚群落海洋公眾科學計劃嘅一個計劃啦。咁其實呢個計劃咧，就簡單啲嚟講，就是用咗一部水下無人機，然之後擺落去橋咀洲附近嗰啲海域，之後去睇一睇佢附近啲珊瑚啊、珊瑚群落嘅白化情況啊，以及有冇一啲水片係俾啲浪沖咗落嚟，同埋有冇啲垃圾啊係要即時去執走嘅。然後從而咧就可以去觀察到一啲嘅珊瑚嘅變化啦，睇下會唔會因為呢個氣候嘅變化而導致呢啲珊瑚白化更加嚴重咗嘅。
4: 同學仔有哇，原來佢哋都對於珊瑚呢啲即係參加嘅活動又多啦。佢哋喺學校養呢啲珊瑚嘅時候又好著迷啦。係啦，咁啊呢個時間咧，我哋休息一陣，聽一下以下呢個小環節咧，去認識一下同自然科學有關知識先。呢個小環節嘅名字就叫做
10: 自然學。
11: 自然科學，自然學。
12: 自然學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踏入夏天，香港不时都会落雨，有时大到担咗遮个身都会湿，有时只会落毛毛雨， 就算唔记得带车都冇太大问题。其实鱼都有唔同种类，喺天气报告入面都会用唔同字眼去描述。今集 ORN 就同大家认识字里行间所隐藏嘅知识啦。喺气象学上面，落雨可以根据造雨机制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会就咁叫做雨，它是由层状云所组成，多数在冬天出现。这类雨的云带覆盖范围较为广阔，因此多云的时间较长，落雨的时间亦会比较长。另一种就叫骤雨，通常是指由对流云所产生的降雨，通常在比较热的夏天出现，特征就好像它的名字般，骤来骤去，由开始落雨到停雨可以在几个钟内完成。骤雨雨势可以短时间内变得很大，甚至伴随雷暴，亦可以很快就减弱，甚至停雨。骤雨前后天色一般比较好，甚至会有阳光。要再细致描述雨势的频密程度，大家可以留意天气报告入面的字眼，由雨势大至细地排列。天文台会使用频密、间中、几阵、一两阵来形容。在大雨的日子，甚至会见到雨势有时颇大和大骤雨、大雨这些字眼。至于形容降雨影响范围，就会视乎情况使用广泛、零散或者局部地区来形容。例如局部地区表示天上的雨云较稀少，即使落大雨只会影响小部分地区，但是当看到是广泛地区有大雨，大家就要做好准备了。今集我们自然学到雨的种类和形容雨势的字眼，除了文字，大家都可以透过天文台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的图像标示，了解当下的雨势。
3: 郑律韵、刘全谦，六天工作。
5: 剛才同學都講了很多珊瑚的東
4: 西，
5: 相信呢養得珊瑚應該都會跟珊瑚一起成長，
4: 即叫做
5: 是不是之後會養到它很大呢？
10: 我們都是好像這個計劃都是差不多一年兩年，兩年左右呢就會交給中大，那他們就會將珊瑚回歸大自然的了。
5: 有沒有在這個計劃裡面呢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應用到是日常的？
13: 首先責任感就是一件很大的得益，我都不忍心看着珊瑚孤零零在那里，就例如刚刚那个突发事件就不小心抌了地下
9: 突发主义地下是个光的地下，
13: 光的地下，光的地下，
4: 是
13: 跟着我都不忍心出现这些情况，跟着我都不希望自己从零开始接触的那个珊瑚，从一开始的那个比较新機勃勃變，跟住因為我變成了死氣沉沉的樣子，所以都有一個責任感在 身上面的。
9: 我就覺得其實養殖珊瑚這個過程是增加這個人際關係的，因為呢剛才講到我們是會落去中一就幫手養珊瑚的，其實當中是跟很多老師生去溝通的，其實我亦都真的因為我們是兩至三個人分一班處理一班的珊瑚，即是說是這樣說，其實我們處理了四班，但是會重點處理某一班的時候，我就是屬於處理 B 班的，我就在 B 班裡面都認識到很多朋友仔的，在當時那一刻認識，
5: 感覺上是很大班人。
4: 我自己覺得即係識到班師弟嗰個感覺其實都幾奇妙的。
9: 有啲就見過嘅。
4: 因為呢我自己又係有一啲活動啦，或者我自己本身係一啲領袖生咁樣啦，我自己喺學校嗰個生活呢我都好想認識一下啲 師弟，即係當然師兄佢哋又會幫到我啦。但係我想喺認識師弟嘅同時，會認識一下，咦佢哋嗰個世界究竟其實佢哋興緊啲咩啊？或者佢哋本身玩緊啲乜嘢啊？或者喺我自己嘅角度嚟講，又會想望到，呢班師弟佢哋本身可能遇到一啲問題喎，咁會唔會可以用我自己個方法又可以去幫到佢哋咧？或者佢哋倒翻轉頭都會即係當我係一個都算係信賴嘅人咧，然之後佢就會走嚟有啲咩問題啊？我遇到一個咁樣嘅問題啊，應該點樣做啊？咁主動去問你去建立一個咁樣嘅關係咯。
5: 我喺度諗，建立咗人際關係有咩唔同？因為我之前咧喺學校係唔會問人噶，全部都自己查字典嘅。
4: 好唔同，因為你自己解決到個能力，咁呢個係一回事啊。但係如果係講緊人際關係嘅話，點講好呢？或者有句說話叫出門靠朋友。
8: 我反而我覺得我照顧生活嘅時候，我見到啲師弟師妹咧，反而有啲嬲我哋，因為咧佢哋根本係望都冇望啦，甚至乎咧熄曬燈俾我喺入邊做，跟住咧搞到我要自己開燈啦，跟住咧都好孤獨咁。尤其是我啲隊友咧，都有少少豬隊友，咁咧其實可以話一個幹咧，剩翻我一個。處理，不過我又中意咁樣都幾自在咯。
5: 咁即其實咧係其他人需要佢咯。
4: 係啊，
5: 要啲人際關係，其他人應該有。
4: 唔該，大家幫一幫問野手啊。
5: 叫做要吸收一下呢啲應該有嘅資訊咯，即係要點樣照顧。
4: 係咯，咁難得有個機會可以俾你養下山。
5: 哇，照顧下小生命喎。
4: 係咯。
5: 咁其他同學咧？
8: 咁其實如果要講到發展嘅話，我覺得可以即係喺學校可以有一個咁深入嘅發展啦。因為其實我認為我哋學校而家仲係停留喺表面，即係俾我哋去認識下啲珊瑚係生咩樣啊，珊瑚嘅結構係咩嘅。咁其實如果要發展嘅話，我覺得可以再深入啲，即係例如可能學校俾一啲潛水嘅 course 俾我哋啦，俾我哋學生真係嘅落到去水入面，真係親身去睇一睇個海底嘅狀況，都可以仲再有一啲吞核嘅一啲感受咯。
4: 系咯，西贡、哦。
5: 你哋有冇去过嗰个玻璃船
8: 啊？有啊，有啊。
5: 即系都起码见过嘅。
4: 起码见过。
8: 系有见过嘅。
5: 我冇见过咯，我去咗两次玻璃船，全部都系水族嘅。
4: 唔系嘛？
5: 落雨咯。你哋系望到嘅。
10: 系望到，不过都系好俗咯，隐隐约约。
4: 但系潜水同望喺个玻璃，玻璃
5: 船
4: 个网咧，系真系唔同嘅感觉噶。
5: 我哋要潜水，成个装备都好麻烦。
4: 都系嘅，
10: 好重我都要，
5: 同埋真系你落水咧，好似珊瑚要几深水啊？
10: 都唔系好深嘅，我哋之前睇好似三四米都有，都已经会有噶啦。
5: 我系识游水，但系唔识潜水。我试过啦，三四米啦，我转个头落去啦，跟住我已经上翻嚟啦，因为我唔够气啊，即系睇唔到珊瑚啦，即系连个形状都未睇清楚咧，我已经上翻嚟。所以其实潜水都几难的。
4: 系啊，所以睇下之后有冇机会可以学下潜水咯。系啊，咁难得间学校咁近西贡，有个咁好嘅天然环境，可以俾你去真系去睇下呢个西贡究竟系一个珊瑚方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模样嘅时候啊！如果学识潜水，我哋有一个另一个角度可以睇到呢啲珊瑚啦，系嘛？咁啊，期待四位同学仔可以喺即系喺珊瑚呢个过程嗰度，即系不论系养啊，又或者喺其他活动嗰度学呢啲珊瑚嘅知识嘅时候啊，都可以喺从中嗰度学到好多唔同嘅，即系除咗可能系书本上面唔同科目嘅知识之外，亦都可以学到譬如啱啱美贤所讲嘅责任感，文爷所讲嘅人际关系、人生方面嘅一啲改变啦，系啊，咁啊，希望你大家都有得着啦。之后对于呢个珊瑚呢样嘢又会再兴趣多少少啦，系嘛？好，咁我哋就今集咧，再一次多谢四位来自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嘅同学仔上到嚟今集节目啊！嚟到节目尾声啦，不如我哋嗌翻声我哋嘅节目口号先。
14: 绿建工作高建优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一节最新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会继续善用协同机制，协助政府今年内顺利完成切合香港发展需要的五年规划。担任立法会155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
3: 议员主动联系业界，邀请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各持份者广泛参与，倾听基层的心声，汇集专业的智慧，形成了覆盖范围比较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较高的意见成果。
2: 吴秋北又说，小组委员会将会跟进咨询工作，亦有角色去监督和推进政府如何落实五年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 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5: 好似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面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4: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6: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点，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有金的。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这些是有色金属啊，这矿业就可以先做这个大宗商品，里面还有需要很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系点样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4: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温、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出差太空近七个月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话，在轨驻留期间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更加离唔开祖国同埋人民嘅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卢子清报道。
2: 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地球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所坐的返回舱晚上8点11分着陆东风着陆场。
7: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8: 返回舱着陆。
2: 搜救分队人员随即前往返回舱，舱门打开之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他们之后陆续出舱，首先是乘组指令长张陆，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张陆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激动，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
8: 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第二个出舱的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9: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最后出舱的是张鸿章，他亦表示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
10: 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2: 晚上7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透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其后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表示，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喺屋企开冷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黄贝文报道。
11: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36.7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36.5度，跑马地、沙田36.1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嘅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嘅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12: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13: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
11: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14: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开风扇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
11: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15: 咁喺高空反氣旋嘅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下沉氣流，咁抑制一啲雲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導致可能日照嘅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温度會比較高嘅。咁反之啦，高空擾動就代表附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啲唔穩定嘅天氣啦，咁例如驟雨同埋雷暴。
11: 天文台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週中期天氣酷熱。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慧仪报道。
16: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7: 你真是虾我哋政府，虾我哋立法会嘅啫。出边坊间啦，你借银行钱讲咗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系咪都有罚息啊？咁我哋政府会唔会加翻啲罚息落去？
16: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原本协议并冇罚息安排，
18: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系嘛？你都唔会接受啦。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如果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吓个收入。
16: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19: 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呢？其实中大位置好靓噶，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医院同局方会否即系检视翻相关嘅收费，包括今日我哋都讨论紧有啲套餐嘅收费。
16: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简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药套餐。
20: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16: 卢颂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 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学校嘅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时一周五宗，逐步上升至过去两周分别12宗同埋11宗。本周首五日，中心已录得17宗爆发个案，涉及48人，当中超过90%嘅个案喺幼儿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发生。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向医生同埋学校发信，呼吁佢哋留意手足口病嘅最新情况。学校同埋院舍如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呈报。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0: 案情指2026年5月27号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把他坐的巴士座位右边的客房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的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是一个实际的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在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的戒刀，这把戒刀约有 1cm 即是1厘米长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是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2: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21: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入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解是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存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这个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王子莹报道。
3: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

0: 唔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嘅敲定。港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长眉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9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一度是升穿50900点，现在就是报50888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逼近7600点水平，最新就是报7579点，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曾经是升穿27000点关口，至于大尔在业绩之后急升，一度是升超过35%创新高。港股方面，恒生指数连跌3日之后反弹，最多是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了176点，升幅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昨日增加大约30%，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收报4884点，跌了4点。联想集团急升近20%，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5日，累计升超过80%。信宇今日大幅反弹近14%，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23%，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升0.3%，五月份就分别是跌咗2.3%，同埋升近0.3%。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4: 五月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個叫做平倉盤，令到有啲嘅反彈嘅啫。成交個 turnover 有成4000几亿，咁但係整體成個市底係比較弱。
3: 港股啦，五月份累計跌咗就超過2%啦。其實今年以嚟啊，頭5个月亦都係跌咗大約2%左右啊。區內股市咧，好多同一時期咧都表現得比較好。點樣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勢，會唔會都仲係咁嘅格局咧？
4: 會啊，仲係偏軟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都仲会继续有啲偏远嘅走势喺度啦。上个星期中证监罚到3间证券行，嗰个嘅原因令到个市底偏远嘅话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预期佢跌到落去24000边缘嘅话咧，可能就会系止步嘅，因为始终外围咧，伊朗啦同埋美国嗰场中东嘅战争有机。

0: 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啦。咁我覺得喺強弱嘅增持底下嘅時候咧，六月份都會係偏軟，因為呢個係一個實質嘅沽盤嘅出現咗。
1: 預計六月波幅會係幾多咧？
0: 波幅我預佢落到去24,000嘅邊緣，就算真係跌穿24,000嘅話咧，跌到23,800咧都會係止步。咁但係六月份嗰個嘅高位咧，唔排除咧可能只不過係反彈翻去25,800啊呢啲咁樣嘅水平咧，就已經要向下啦。個市底唔會話出一個急跌喺度，但係都會係偏軟咯。
1: 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2: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3: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2: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 1.42 厘和 1.56 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慧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5: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嘅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4: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慧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 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5: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是可以帮客人在地的企业去解决他们的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的时候，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是绝对有帮助。
4: 圈伟仪提到，渣打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已经有稳固的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美国四月份商品贸易逆差$824亿，低过预期，按月收窄超过3%。由于出口急升，抵消进口增长的影响。另外，四月份的批发库存按月升0.5%，低过市场预期。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0903点，升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82点，升1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79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0.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毫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港金系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5.76美元，卖出价4536.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一场难得的中提琴盛事即将上演。国际中提琴家孙宇和 NHKP 巴洛克室乐团携手，以四首横跨3个世纪的经典，带观众展开一段夜色与炎光相辉映的音乐旅程。
10: 由维厄当的一个圆寄的作品，再去到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抒情，再去到巴克的沉思，然后呢我们就用泰勒曼的一个中提琴协奏曲去为我们的夜晚画上句号。这样设计呢，不单止考验我们独奏家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更加呢是令到观众可以在一晚里面呢欣赏到中提琴的不同的层次，体验到在夜色入面一个光影交错的一个音色的美感。
9: 四首作品正好勾勒出中提琴深沉而诗意，带一丝神秘的独特气质。等 NHKP 巴洛克室乐团行政总监郑汉德继续和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的构思。
10: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的中提琴独奏家孙宇不单止只拉所有的乐曲，其实更加是成为一个夜色的代言人。他用音乐和中提琴的音色去燃起这个圆寂的火光，亦都是流露着一个抒情的歌唱的一个舒伯特的音乐。这样的设计，我们令到音乐成为夜晚的一个语言，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技巧、情感和思考交织的一个精神世界里面。
9: 夜色与炎光，中提琴的四首故事，6月8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2: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悠扬嘅开场歌曲咧，系星期五嘅晚上咧，带大家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系啊，声音萌萌地啊，因为婷婷唔舒服啊，大家都要保重啊，有少少感冒嘅感觉，咁希望快啲好翻啦，因为嚟紧又有演出啊，咁啊，但系讲到今晚嗰、那个天气情况咧，就唔系咁理想啊，咁大家要留意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一点钟。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钟。咁啊，头先喺十点钟翻工嘅时间咧，咁啊，都系一个奇妙嘅经历啊。咁啊，讲到架车咧驶到去广播道口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哗一声咧，系好大雨。咁啊，架车一路向住广播道一路上啦。咁啊，翻翻嚟台嘅时候咧，喺我哋即系转入我哋香港电台嗰个朋友知道嘅话咧，就有个回旋处。咁啊，竟然喺回旋处落车嘅时候咧，一滴雨都冇噶啊！真系师傅保佑啊！咁啊，但系咧，今晚咧天气唔稳定啊，都系真系会落雨嘅。咁啊，要留意住咧，就系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咧介乎27至到31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啊！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是28度，相对湿度88%。咁啊，婷婷林伟婷同大家一齐相聚嘅时间，今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咧吓？咁啊，先先送上咧，就喺11点钟前同大家一齐欣赏咧罗家宝主唱嘅《李白醉月》。11点后带俾大家咧就有戏曲电影原声带《梁祝恨史》，咁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咧欣赏一下饮姐任剑辉加上方姐方艳芬以及靓次伯等等多位前辈咧当年合演。嘅戏曲电影啊吓，咁啊带俾大家当中嘅电影原声带，当然有好多名即经典嘅唱段啦吓，我都非常之期待。咁啊另外咧喺凌晨一点前咧，仲有一首嘅歌曲咧，就系当年陈怡以前辈咧主唱嘅《磨坊自叹》。好啦，介绍歌曲到呢度，同大家一齐欣赏咗虾哥嘅名曲先啊，罗家宝主唱《李白醉月》，一齐收听。

哇！李白《醉月》真系一首好好嘅歌嚟啊，听嘅时候已经感受到咧，有李白嗰种风骨嘅感觉吓。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有罗家宝虾哥嘅歌声，《李白醉月》一个当年咧灌录嘅录音啦。好啦，送俾大家之后，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十一点，要听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喺戏曲之夜之中相聚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1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29美元，卖出457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各区。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大来者可欣，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5: 哼，夜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6: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5: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埋一份啊？
6: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十一点零九分。婷婷林伟婷咧，用一啲比较啊声沙嘅情况啦吓，咁啊少少嘅感冒声啦吓。喂，大家继续喺我哋节目之中同你一齐欣赏歌曲啊，希望唔好介意吓。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重复一次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一点钟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钟。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啊。天气唔系咁稳定，留意住咧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噶。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出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啊！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今晚戏曲之夜之中咧，我哋有大部分嘅时间咧都会一齐欣赏咧当年嘅戏曲电影原声带《梁祝恨史》。咁啊，当中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咧任姐任剑辉所识嘅梁山伯啦，祝英台咧就有方姐方艳芬嘅歌声，咁啊加上咧有祝英台父亲啦，咁就系袁凯啊吓，祝袁凯咧就系、是。四叔梁慈白嘅歌声嚟嘅，由当初咧喺十里亭相见嘅时间咧，咁啊结为异姓兄弟啦，咁啊一路上咧三年嚟同窗嘅生活又会系点咧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梁祝恨史》嘅戏曲电影原声带，一齐收听。

0: 是狗老爷，你哪见啊？快嚟摇多一百下，我奉送你两蚊钱。
1: 吓，你见唔到平，仲讲风凉说话？
0: 两下都唔使咁恶啩？你横掂都咁泼下泼下嘅咧，激下我，等我唔使咁热都好啩？你嫌热，除咗件衫啦。吓，咩话？你咁抵死系咪？好，佢同我剥衫啊，小。阿小，
2: 咩事？
0: 阿小，小鼠同虾我，你虾我咋，大书童。
2: 多事，人心做得个冇礼啊！快啲向人哋赔还不是噶嘛，
3: 小弟啦。

0: 王真巧合，潍坊万事绝。
1: 你讲嗰位孟继摩先生系嘛？
0: 系啊，梁兄。
1: 系咁同路更同窗呢，可以互相来劝勉。
0: 以后多多指点噃，梁兄。
1: 得唔得噶？
0: 你当英台为约大。哦，
1: 不如结而草庭前。
2: 好好好的好的。
1: 咁请问贵庚啊？
2: 小弟今年17岁。
1: 哦，我大你1岁喎。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处脱土为乡参拜天地。
2: 好，敬如命。
1: 请。

0: 下反笨啫嘛，唔使咁论尽咁，你就话我就我你咪得啦。
1: 我习惯系咁嘅咧。
0: 好啊，你点话点话啦。我瞓边处啊？
1: 你瞓埋边，我瞓开边啦。
0: 啊，明姐多事嘅，一阵间病亲就点咧？咁论尽。

0: 嗱，你哋写住佢，今日作文嘅题目咧就系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顺，远之则怨。你哋明白啦嘛？
1: 有趣真有味，此意未尝无啊见地，
2: 唔怪得至圣人称空众利，
1: 女子小人同一气，
2: 我哋要长篇大论写一个。

0: 皆因无正气，
1: 有所见云鹏的英才，
0: 女子何不幸，千古受人讥。呢啲系古人嘅偏见啫，老师。
1: 总之，女子如小人啊。有啊可儿啊无理，千古以来都未有人反对过嘅，你圣人都反对，罚你跪下都不稀奇呀、啊。
2: 孔夫子嘅至理名言，何得为之偏见呢？
0: 偏见到极啦！千古以来有好多好女子噶，点解要一笔抹杀咗佢呢？嗱。

0: 忍住啖气就顺翻条气，然后至慢慢嚟教导你，你知唔知？下劫之亡就因晦气，伤就之亡因坦己啊！高似眉周幽，搞到漫天烽火起。夏迎春，妒忌就和悲鄙。赵飞燕，泪到汉王屎。女子与小人，你话有得比就抑或冇得比？
1: 喂，你。

0: 咁言生你亦心存偏见，侮辱千古我未呀、啊？
1: 英台，英台。

0: 同唔同情都好啦，我为你啊，衫都勾烂咗，你睇啦。
1: 你退出嚟，我同你补翻嘅。
0: 你同我补？
1: 嗯。

0: 原来你阿爹阿妈同你女仔养啊！民间嘅风气好多都系咁嘅，真系对唔住啦！一场误会，你唔会怪我嘛？对唔住，祝贤弟。
1: 哦，唔紧要。相公啊，咩事啊？有封家信。

0: 英伦，点解你睇咗封家信好似咁唔安乐咁咧？
1: 你睇下，
0: 英台之息，你母病重，请即回家省事护治。咁你点啊？
1: 我想即刻话俾老师知，我听日翻去。
0: 咁都好嘅，你阿妈病重，你应该要快啲翻去。

好啦，听紧呢一个梁祝恨史当中十八相送嘅一段啊，时间嚟到晚上11:33啊，咁啊要同大家讲一声咧，头先喺11:30嘅时间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经已取消噶啦，咁啊天文台咧喺晚上11:30咧系取消黄雨警告信号，敬请大家留意。咁好啦，同大家咧继续一齐欣赏当年嘅戏曲电影原声带啦，梁祝恨史有任剑辉、方艳芬、林慈柏的歌声，一起欣赏吧。

0: 一路路琴音你明白否？
1: 哦，琴音我就明白，分五个音嘛。

0: 正所谓门当户对结良缘，只要你紧守闺门，有啊放荡。
1: 爹，你将我许配咗人啊？
2: 系，你阿爹将你许配马太守嗰位公子马文才，佢个学问人品都唔错噶。
1: 系啫，妈，盲婚哑嫁，咁点得噶？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傻女。

0: 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得正正当当都话唔嫁，唔通你想无媒狗合咩？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八个字唔尽几多世间可怜嘅男女呢？

混着你的事干，一切由我揸主意。

0: 俾老爷，马嘉欣老爷送文件过嚟，请老爷收礼。
1: 阿秋菊啊，
2: 做咩呢老爷？
1: 去请阿夫人出嚟受礼。
2: 哦。

0: 老爷，外面有位梁山伯求见。
1: 梁山伯，请佢入嚟。
0: 知道。

0: 晚生梁山伯，叩问祝世伯大人安康。
1: 哦，你就是英台的同学梁山伯嘛？
0: 是，请问世伯，祝贤弟在吗？
1: 哦，你问是英台是吗？
2: 梁兄，梁兄，梁振峰。
3: 阿福过嚟，
4: 有乜吩咐啊？老爷，
1: 请客人细想待茶。
4: 知道，
1: 请。
2: 阿爹，
1: 做乜？
2: 我去见梁相公。
1: 唔得，你今日啊系过文定嘅日子啊，我哋施礼之家，马家系佛月门第，你食咗马家嘅茶礼。就是马家的人，不能够乱咁见人。
2: 阿爹，我同阿梁兄今晚结义，三载同窗，佢咁远嚟到，我怎可以唔见佢一面呢？
1: 云长，嗱，你读个圣贤书，应该要知礼仪噃。四书都有话，男女授受不亲礼呀，你怎可以同佢相见？
2: 爹。你忘记咗了咩？我同阿梁兄同窗共筵，三载朝夕相见，并冇肌肤之亲。今日佢咁远路嚟探访我，你都唔准许我一见，明免于礼不合啩。
1: 嗯，好，你既然系咁，我就准你出去见佢一次。只但系咁噃，以兄妹之礼相见啊。你要将许配马家的事讲俾佢知，劝佢翻去另寻淑女，你知道吗？
2: 哦，

0: 梁兄，原来你就是
1: 梁相公，我这小姐咪就是祝相公呢？原来你是人心啊？

0: 在凤凰这边来。
1: 英台妹，你坐低，我同你讲。当时你俾咁多暗示我，我一啲都唔领会。你话我几蠢呢？我而家明白，我好欢喜嘅。点解你唔出声？哦，而家怕起丑上嚟添。英台妹，你仲使咩怕丑呢？我哋三年同行同坐同色有同面，你话几亲热呢？点解而家见到面你对我咁奸爱咁呢？吓，
2: 梁相公
1: 啊，人生，
2: 我哋老爷请你食饼啊，嗱，食个无情饼啦。
1: 吓，你话咩话人生？
2: 我话叫你食个红菱饼啫嘛。
1: 哦，红菱饼系嘛，好嘢添。叻我好啊！

质。咁多礼饼，究竟你哋祝家边一个小姐出国啊？边个啊？

0: 主题曲咧，当然系最好听啦。当然咧，即系留翻喺新闻之后咧吓，同大家一齐继续欣赏咧《梁祝恨史》咁啊，呢一个当年嘅戏曲电影原声带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任剑辉、方艳芬加上梁次伯嘅歌声，转头翻嚟一齐欣赏。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嘅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七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回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识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8.91美元，卖出4,571.01美元。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琴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系今年以嚟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嘅强雷雨区，琴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琴晚嘅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嘅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眉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0: 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凌晨12:09嘅时间咧，欢迎大家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当然继续啦，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2:00，咁啊仲有1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带俾大家咧有粤曲欣赏，咁啊而1:00后带俾大家咧就由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春香传》啊，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有徐玉兰、黄文娟合唱《春香传》当中第二场嘅唱段啦，第三场同埋第四场嘅唱段咧，将会喺凌晨1:00咧地方戏曲时段咧为大家送上。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咁啊天气嘅情况啦，以及咧嗰个信号嘅更新咧，都会喺我哋节目之中咧有主持人为你送上最新嘅消息，敬请大家留意啊。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啊。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咁系承接住新闻之前，我哋一齐欣赏紧啦梁祝恒市嘅戏曲电影原声带。咁啊，当中亦都讲到咧，真系留台会嘅一场啦。梁山伯咧亦都知道咧，即系祝英台嘅女儿身嘅身份啦。咁啊，最后尾亦都得知到佢咧，佢被父亲安排佢咧就驾驭去马家。咁啊，当然非常之伤心啦。欣赏翻呢一段嘅主题歌曲，带俾大家梁祝恒市有任剑辉、方艳芬、靓似白等人嘅歌声，一齐收听。
1: 原来英台。

面台妹，我都知道你是被逼的，总之你苦时我又苦在那。

心病。

0: 小姐，一世人等要一次啦嘛，咪唔丢条礼。
1: 不过嘛，花轿到咗门口啦，乜你哋仲唔同佢梳妆啫？
2: 系咯，咁你乖乖地快啲梳头啦，唔好咁扭文至得噶。
1: 系咯，听阿妈话啦，嗱。

0: 花轿都已经冧半，吉期唔好阻滞，三从四德你都晓噶啦，在家要为孝女，出家要做贤妻啊！
1: 哼，你话你唔系为咗梁山伯咩？

0: 你想激死我咯？
1: 哎呀，阿英台，你博少句啦，唔通你真系想激死个老豆咩？
2: 我明白嘅，阿爹接受咗马家嘅查例，我唔嫁唔得嘅。
0: 咁你知道咪好咯？咁你唔上轿，唔通要阿爹上轿咩？
2: 好，阿爹，我听你话。
0: 系咯，咁就系乖女啊。
2: 不过我有条件噶，我要阿爹你应承我，我只肯上轿。
0: 吓、啊？应承咩事？你讲啊，你讲出嚟听下。

0: 坟之后就便抛离，因为你告诉衣裳唔好睇。
1: 嗱，英才，你就照咁做啊吓！嚟，你哋即刻同佢梳妆上轿。
2: 系咯，咁就系噶。
0: 古乐声中人似玉。

0: 似真系胡乔真。
1: 你快啲预备香烛啦。
0: 哦。

0: 好啦，咁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当中《梁祝恨史》嘅戏曲电影啊，咁啊最尾一句人间天上分不开啦。咁啊，梁山伯与祝英台咧就化成蝴蝶，双双飞去。送上呢一个嘅戏曲电影原声带《梁祝恨史》，任剑辉、方远芬、靓翅白等人嘅歌声，希望你喜欢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44噶啦。咁啊，提一提大家之前嘅雷暴警告咧，经已系取消咗噶啦，雷暴警告经已取消。另外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听歌啊！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2: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3: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4: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频道啊，咁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仲有一首歌曲咧，要喺粤曲欣赏时段嘅时间咧，为大家送上啊。咁啊，另外咧，地方戏曲时段咧，阵间咧1:00收听过新闻之后咧，翻翻嚟戏曲之夜咧，有陈谦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春香传》啊。咁啊，当中系《春香传》第二场《百年歌》嘅唱段啦。咁啊，第三场咧有爱歌与别歌，第四场咧就系心歌啊。咁啊，当中咧就有徐玉兰同埋黄文娟嘅歌声。想了解多啲关于《春香传》咧，同埋当中咧吓，我哋嘅粤剧嘅前辈啦，著名嘅前辈徐玉兰同埋黄文娟呢一对咁好嘅拍档咧，佢哋嘅歌声嘅话咧，一阵间凌晨1:00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咁啊，今晚喺呢个时间要送上喺粤曲欣赏时段里面为你安排最后尾一曲啊，陈怡怡前辈主唱嘅《磨坊自叹》，一齐欣赏啊！

我细细发动去，我不仅问你家庭，并与老当一同出走了，谁有后产老虎他人跟本最终可能应该老宅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82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67美元，卖出4565.1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尾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7: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8: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9: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10: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劇830歧视，
13: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2: 周末追劇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14: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5: 香港飞围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飞围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围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围。 实践以民素旅、以旅彰民的理念。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呢，继续要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月节春香船。春香船呢是一个朝鲜妇女走向封建统治者，向伊拉展开斗争的搿能介一个故事。讲的呢是300年前头，朝鲜的李朝中叶巡逻到南元府，有一个年纪的囡恩，名字叫春香。伊呢是远近闻名的绝色佳人，女中君子。来了端阳节的搿天啊，伊和伊的少女们辣辣广安楼门前尽情唱歌的辰光呢，就碰到了四道子弟李朦胧，两个人呢一见钟情。当天夜到啊，朦胧就到伊屋里向来求婚。春香的姆妈看到朦胧呢为人老诚恳的，和一般的两辈子弟呢是不一样，当场呢就答应了伊的求婚。但是呢，没多少辰光之后，四道调离汉阳，命朦胧呢要半马传音，但是呢不准伊带春香同去。朦胧只好帮春香是形同别离，约定高中后再来接伊。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第三场《爱歌与别歌》和第四场《新歌》。搿出戏呢是有两个主要演员，分别是王文举演春香，徐玉兰演李朦胧，还有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桂芳也参加了搿演出，阿拉一道来欣赏。
1: 那这是有没有经历一番？

0: 母亲。
1: 女孩子，快点给你弄这个样子，来，看把头抬起来。啊，
0: 哎呀，女哥，今天啊是你们两夫妻发年家业的大喜日子，应该乐呵几杯。
1: Yeah.

0: 杨木
1: 啊，咦，谁想你？哈哈，你不要生气，我早就看见了。
0: 杨木
1: 啊，咦，谁想你？哈哈，你不要生气，我早就看见了。才来呀？咦，才来呀？
2: 谢谢啊，
1: 你为什么常住在这里呢？
2: 因为这里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1: 为什么
2: 啊？往事我们回去吧。你
1: 看，
3: 哎呀，
1: 你们两个老外是这样的，我去叫向丹把韭菜炖上来，我们今夜好好的来过一个团圆节，好。

0: 你这样野蛮女婿，恐怕会妨碍你的私奔大计。
1: 你放心，我母亲一道，是我是从丹阳经营，关键三岁之婿是我的分赃，大有重金啊！
2: 要是老爹问你有文章一事啊，
1: 昨天他突然问我要文章，我心里一慌，就把你做的那篇文章交了上去。
2: 哎呀，那是你忘了事，
1: 当时我以为忘了事，才是母亲看了文章以后，他是连连点头，称赞不息，就是说，嗯，文章。

0: 处这么穷啊，可是而今才懂了一些了啊。
1: 好闲啊，你怎么把你二家的文章去榆木文字，岂不以笑大方？
0: 以笑大方，以笑大方的文章才。

此次愿。

0: 儿哩，哎呀，我能看清这个阵营，想起是丞相大人。
1: 母亲，你又要讲陈年古话了？四十年功夫，不想听过多少年了？
0: 嗯啊，不能老，一老就喜欢老婆。
2: 公子，
0: 什么？
2: 哎呦，公子，快回去，快回去，老爷夫人正在找你呢。
0: 莫非老爷？
2: 哎呀，不是这件事。老从昏阳里押来了个官员，到了府门去，他不等通报，就直奔到送到。老爷亲自迎接，这位官员见了老爷连连道谢。原来是老爷高升了，
1: 高升了，老爷高升了。
0: 哎呀，老爷高升了，
2: 说不定要你先往昏阳去呢。
0: 先往昏阳？
1: 哎，
0: 丞相，我们可以到昏阳。

0: 不信，我们可以到法院去了。
1: 哎，
0: 要是到了法院，我还可以到母亲母家去祭一祭呢。
1: 要去，立刻要去。顺便把为娘四十年来的苦楚也诉与他听信。丞相，你到了贵阳，千万不能把为娘忘了。
0: 母亲，你不和女儿一起去？
1: 为娘年老，不去也罢。
0: 母亲不去，那我也不去。
1: 你看，还是这样一次去。好好好，为娘随便一起走。
0: 母亲，那我们应该去收拾收拾东西了。
1: 哎。
0: 小曼，小曼，快去收拾东西。
2: 做什么？
0: 我们去看要到官衙去了。
2: 哎呀，到官衙去啊！妈妈，那天将军带去什么东西呀？
1: 都不带上，那四件衣服、三十里肉，一切都带去
2: 啊！
1: 丞相，到了官衙，为娘还要替你补上一副新嫁妆呢。啊，
2: 将军，官衙是京城吧？哎呀，我连做梦都没想到。以为到婚宴去，
0: 可是公子不准你去。傻姑娘，到婚宴去，外面少不了你。啊，小丹，快去找个王子，正好请公子解开这个来。
3: 是。

0: 么？有什么事吗？父亲来了今天，明天就要将我搬送母亲前往汉阳。
1: 明天就这样，我来不及等到迎接你。
0: 哦，谢谢。可是你，你我的事情放在我的母亲跟前，他听了是大发雷霆。他被母亲看见，定要叫我家父子命搬出去的，从今之后再也不能迎娶父康。
1: 这是为什么？
0: 父亲念道。连班子的功名已尽，在瓦乡先有小妾。
1: 怎么，郭丞相？

曾相拥相对，生生世世

0: 去汉阳的，
1: 公子不能带我东去。

0: 丞相啊，你怕替我去死，人家是我两房子的带走。
1: 有木心奴，有木心奴，我打他去，我打他去，
2: 你能不走？
1: 老爷人来。就是你，我死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答应。
0: 那你怎样把他带走？
1: 这样吧，明天要走的时候，我母亲脚前有一顶供忠心神赐马威的小轿，我将神赐马威拿出来，藏在瓦里，将丞相偷偷地藏在桥内。这样一来，就会神不知鬼不觉，丞相与我一同前往昏呀！
0: 不能好主意
1: 呐！你不能走，要跟着一起走。
2: 母亲，死也是死，只有一边。你不要再难为公子了。
1: 丞相啊，你枉这样痴情为他失望。要是他一去不回，想到谁的棍子？我是快要得土的人了，
2: 母亲，
1: 管不了你们，管不了你们。
0: 小心回回来的，
1: 回来领走之时，没有一个人肯死不回来，可是回来，我才没有见到一个人

Dios, ven.

什么才能做到大恨？

0: 一定管用。
1: 用不用检验，只要把带有相似的年纪给我点了。
0: 是。有中天香干桂子，香浓千里传桂香。
1: 不用再讲，只要把带有相似的名字与我一一念来。
0: 是。彩香、金香、暗香、玉香、菊香、莲香、玉香。
1: 嗯，为何不往下念？
0: 启禀大人，所有带相似的年纪最多年了。
1: 哦，本府天门暖暖与一七十灵机名叫春香，唯有留取不迭。
0: 启禀大人，春香并非是年纪，她是太极玉梅之女，总比着年纪安长。
1: 年纪之女不是年纪，
2: 是什么？
1: 春香既是年纪之女，说将她名字登上安长。
0: 是，
1: 还有我传话下去，把丞相立即准来。
3: 是，大人的府里去把丞相准来，
4: 大人吩咐里去把丞相准来，
5: 大人吩咐里去把丞相准来。
0: 启禀大人，丞相在三年前有才人四道公子李梦龙结下姻缘。
1: 我比丞相已经被李梦龙带走，
0: 没有带走。
1: 嗯，
0: 大人，丞相自从公子走后，三年来闭门不见瓦人，在家受尽
1: 休息。你去休息啊？真是天下奇闻。
0: 大人，丞相不但才貌双全，而且是兵性刚强，好多干事与事也难救见一面。
1: 无罪。尽管在本府面前心口无言，这样一个下贱女子，难道本府还会存她不能？
0: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小
1: 人该死！
6: 是大人，丞相思念郎君，卧病在床，不能抵来。
1: 怎么？
6: 丞相卧病在床，不能抵来？
1: 分明是你们这么低人，得了丞相好处。传动一起写的满天奔波，
6: 小人不过，小人不过。
1: 此今韩立美立即把丞相逮到，满身的病就是死了，把丞相死血吐来。这样一个下贱女子，尽管为民不仁，还要我传话下去，
6: 耶，
1: 都哈是问题，把丞相立即带来台面。
6: 是，
1: 休止。落清铁帽接着奔前。
6: 是，
1: 小小一个年纪，竟敢违抗本府之令，我叫你来休得来，不来也得来。丞相，哪怕你是一块文山，也要你向本府点头。
7: 丞相带到，
1: 带上来。

0: 帅子清不清脆，见物切身。臣下不用他学，
1: 都真人书啊。臣下本不曾可以啊，青山里有县城四大公子结下姻缘，是今四大公子久矣，想必你年有耻了，万是两百，万是有耻啊。
2: 请大人赏我珍珠，
1: 珍珠。丞相不用怕羞，向本府重试试来。
2: 启禀大人，名誉生长于平民之家。实在大人之言，在名誉来生，避免有钱土葬。
1: 土葬！哇！哎呀！春容貌，清谈吐，越发是令人喜爱。啊，时不红颜，多薄命啊！本府正杀得你红颜凋零啊！丞相，本府正心念你羞。
3: 各位听众朋友，辣辣今朝个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呢，陈记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春香愁第三、第四场戏。下个礼拜呢，阿拉会得继续请大家欣赏第四、第五和第六场戏。阿拉下个礼拜再会了。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同海关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鄧繼塵個仔佢所講咧，鄧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寫咗評語嘅，對於自己寫嘅劇，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樣。
1: 係咪想繼續聽落去咧？今個星期六朝早八點，周錦瑤會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講七日先拍檔雲吞麵導演嘅故事，當中仲會為大家播放鍾偉明訪問鄧繼塵同埋新馬仔嘅錄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啊，农历的4月14日的啦。看看时间已经到凌晨的2点09分的啦，我们来紧三个小时的节目咧就正式开始噶啦，咁啊，李伟图睇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8%。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啊吓，节目有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咁啊，一如过往啦，都系有60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包括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由文千岁同埋梁少心合唱嘅《天子寻芳》，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红线女唱出嘅《打神》啦。好啦，咁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合唱嘅《九天玄女之头礼》，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冯光毅同埋殷秀仪合唱嘅《琴心记之富永白头吟》啊。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唱出嘅《周人嫁嫂》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张宝强同埋白杨合唱嘅《浮生六记之云娘离恨》。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文千岁同埋梁少心合唱嘅《天子寻芳》啊。文千岁咧就饰演宋徽宗，梁少心啊饰演名妓李思思嘅吓。咁啊，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啊，宋徽宗啊喜爱流连烟花之地，就迷恋汴京名妓李思思啊。咁啊，李思思与当代著名嘅词人周邦彦啦，私下相恋。咁有一日咧，两人喺楼中相聚嘅时候咧，宋徽宗突然间驾到啊！咁啊，周邦彦咧就情急之下咧，只好咧狼狈咁躲入床底。咁而当中咁啊，李思思同埋啊宋徽宗发生乜嘢事咧？就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文千岁饰演宋徽宗、梁少心饰演李思思嘅《天子寻芳》啊！

0: 是朕突然作不速之客，所谓不知者不罪，爱卿无需惊恐啊。
1: 谢主上。
0: 嗯。
1: 主上啊，你嚟得真系好嘅啫。
0: 哦，何以见得呢？

0: 上，我俾个心肝利食，你当系狗吠，甚至都系心淡咯。
1: 朕不过同你讲下笑啫嘛，朕都相信你系真。

0: 到唔停，不知是谁人所作呢？莫非？莫非是周邦燕词人？闻说与卿曾相恋，
1: 绝无其事。

0: 点解呢？张床无端端都会喐嘅，
1: 冇事嘅。想是春风入秋年，
0: 风风从何处来呀？
1: 风哦，呢处有一扇窗门，都尚未关好嘅，此上。
0: 又不闻床下有怪声
1: 啊？系咩？冇啊，点解神妾听唔到嘅？
0: 朕明明听到床下底有声噶噃，人嚟。
1: 慢慢慢，主上，等等

0: 貌艳福真不浅啊，
1: 师上，哎，只猫都呷醋啊！

0: 方才上笑脸盈盈，忽然又愁眉不展啊啊！
1: 到底你有何心事啊？
2: 冇啊！

0: 原来你想朕唔扯系嘛？
1: 啊，
0: 系咪真噶？
1: 哎呀，主上，你都冇解嘅，梗系真噶啦。只不过咁，如果主上你真系要回宫咯，咁臣妾又点敢阻止你啫？
0: 好，朕就一于唔扯。
1: 吓、
0: 啊，你唔好嬲吓。原来你嬲起上嚟啊，

0: 书上，接出身平康，山飞纵使飞上枝头，亦难变凤凰噶。主上，你扮头寻欢乐之嘛，深宫又怎及得清流乐趣多啫？请主上你收回成命啦。
1: 师，你有所不知。

0: 你莫误会呀，但只要是要告诉你，你当我心中只有只剩你一个子嘛，我真不想入宫，我只是怕。
1: 怕乜嘢咧？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同埋梁少芯主唱嘅《天子寻芳》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47嘅啦。即系为大家送上嘅歌，以下落嚟嘅歌曲咧，就由红线女唱出嘅《打神》啦。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红线女唱出嘅《打神》啦。好快就凌晨三点噶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话，在轨驻留七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翻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识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53美元，卖出4555.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6: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8: Yes sir。
7: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8: 吓，边度有马啊 Sir？
7: 马前是粤剧行话，即是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1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8: 弊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时间已经喺度啦，凌晨嘅3:09嘅啦，啱啱大约咗09分。咁啊，李慧台喺直播室继续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噶。今日2026年嘅5月30日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14日噶啦。咁啊，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8%。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头例》啊，好，即刻送俾大家啦。

原来住喺对面嗰位就系冷霜禅啦。可惜一月来对楼相望都未通一月呢。啊，看对楼荔枝正熟，嫣红欲滴，我何不将荔枝写入丹青，挂在楼前，博取双禅一盼都好吧。

点解会有一串荔枝喺我楼头嘅呢？唔通大风打落嚟嘅？又唔会呀？唔通雀仔担入嚟嘅？

楼高不便用声传，新房隔巷有闲言噃。嗯，有道是桃花送锦，燕子衔尖，我何不？

0: 早知灵犀一点，何愁好事不谐呢？相善者，你俾我嗰句诗，我已经睇咗啦。你可怜我一月相思都未通款曲，假如连我几句衷心说话你都唔肯听嘅，我就算死化冤禽，亦难了盖棺之痛啊！相善者，哎呀，相善者，
1: 秀才咯，唔好咁大声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刘慧明同埋李淑勤唱出嘅《九天玄女之头例》吓。刘慧明嘅先嗌惊狼，李淑勤系饰演冷相禅嘅。
1: 吉时档可以出门啦！
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时间去到凌晨的3:28的了，接着下来会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就由冯光毅饰演司马双鱼，殷秀仪就饰演卓文君，两位主角知道一定是琴心记，为大家送上琴心记之富荣白头吟，即是送给大家。

我司马相如，文章有格，一顾长门，心得陈王后气重，正待衣锦还乡，不见有白头吟一顾，是文君归园之作，这一路

才，就原是好文才。

文运差呀，一道私家一望言，天涯度日更如年，哪能一滴金坑路，救取民怨何民战，是为夫益妻成病，病道谋令

0: 文君，今夜重回，为夫新伴，哪有谋令女子呀、
1: 啊？你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呀，咁为妻怪错你。

0: 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冯光毅同埋殷秀儿唱出嘅《琴心记之富荣白头吟》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是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032 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80 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2.59 美元，卖出 454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间已经到啦，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桃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5月30日星期六啊，农历嘅4月14日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4%噶。咁啊，好快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唱出嘅《周人嫁嫂》啊吓。咁而当中嘅故事咧，就系、是、讲到明代嘉靖年间啊，奸相严嵩专权啊，迫害忠良啊，朝臣啊杜家咧，佢就遭陷害啦，其子杜文学咧就被发配边疆，临行之前咧将妻子啊托付给二弟周仁嘅。咁啊，严府总管严年咧就垂涎杜妻美貌啊，咁啊逼周仁献出杜妻。咁最后咁点啊？周仁又点样处理呢件事啊？不如请大家欣赏啊，由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唱出嘅《周仁嫁嫂》啊。

0: 即点样讲好，冇办法，翻屋企试下个老婆先咧。开门。
1: 嚟啦，边位啊？
0: 我啊，夫人。
1: 哦，你啊。何以你一旦朝服加身，比如你又受何人的封告呢？
0: 哦，你见我着件官袍呢？
1: 是咯。
0: 是啦，夫人你有所不知，因为严连有心将我提拔，他委我做长安县令，还叫我立即上任。

0: 難講啦，夫人。可以講話人結人緣，拆結果杯船啊嘛。啊，係咩啊，夫人？
1: 咩嘢呢？
0: 我嚟問你一聲。
1: 哦，好啊。
0: 譬如世間上，你覺得富貴好啊，又抑或朋友好呢？
1: 哦，你問我啊？
0: 係咯。
1: 官人、
0: 啊，
1: 朋友就點比得上富貴呢？
0: 哦，
1: 除非係死咗一半。
0: 哦，
1: 咁就唔枉把富貴貪圖嘅啫。
0: 哦，乜原來又轉風喎？

0: 拿破仁，我一朝得富贵，而则可以救难兄。嗱，呢啲就叫做一家庭，两家着数。叻唔叻啊，夫人？
1: 什么人情有薄？
0: 系啊。识咁多咧，好人咧。
1: 斯文荣华富贵，哪个不能贪图？
0: 除非死紧劫啦，嗰个。
1: 你一夜走成名，亦难怪你今生枷锁。
0: 系啊，只怕嫁你啫。
1: 我大可以妻贫富贵，后拥前夫。
0: 系啊，乌蝇都多几只啦嘛。
2: 冇错啦。
1: 哪管人哋话我卖油去求荣，
0: 关知佢。
1: 又点理得乜嘢叫做人心欲做啊？
0: 我知你死啊，我都好少你啊，夫人啊。
2: 系啊。
0: 系啊。乜你打我夫人？
2: 打你啊！

0: 哦哦哦，咁而家摸下都唔俾咯，系咪啊？
1: 唔单止话唔俾你摸，以后瞓我都唔准你翻嚟瞓啊！
0: 哦，咁你唔同我瞓，你同边个瞓你啊？
1: 你呢种咁冇良心嘅人，
0: 哦、
1: 我宁愿同只狗瞓，佢都会知得一点人性啊！
0: 哦，哇，好笑。闹得好，教得好，估唔到我饱读诗书就学咗做皮条佬啊！乜原来我求荣卖友一招错贪图，我以为一味顾住发财，又怕乜同埋人哋搭路哦！乜原来呢啲系叫做衣冠禽兽，

0: 闹得啊，闹得好，他闹得你咁义重情深。阿夫人，
1: 你唔好见
0: 我，我唔该你同我换过，我唔该顶帽，
1: 换个顶帽。
0: 系，
1: 你顶帽咁新又要换，究竟你想乜嘢噶？
0: 冇，我想换个顶绿色嘅夫人。
1: 电话。官人，哎呀，咁你都讲得出嘅，你究竟系咩意思呢？
0: 我实不相瞒，我方才所讲嘅说话，无非是有心将阿夫人相视。我周人既受南兄之恩，岂有司徒报之理？我今日归来，
1: 点啊？
0: 我想以妻嚟代赏。
1: 以妻代赎。
0: Hey!

0: 啊，
1: 呢件衫
0: 哦，
1: 系我嘅。
0: 我知。
1: 我而家送俾你。
0: 做乜嘢啫？

恨炎炎，此世欺人，逼我偷人嫁嫂，点知就洞房之藉，我妻都甘受辱，而立心去刺杀那奸徒。啊！不幸之弱质女儿，竟被那奸贼当堂夹生将佢打死，仲将佢个尸骸丢落荒山。可怜我共佢只做得三载夫妻，一朝就要九寸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新马师曾啊饰演周仁啊，徐苗志啊饰演周仁嘅妻子啊，唱出嘅歌曲咧就系《周仁嫁嫂》啊吓。好啊，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4:40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4%噶。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新嘅歌曲啊！就是由张宝强和白杨为大家唱出的《浮生六记之魂娘离恨》。

0: 乐。
1: 云娘，
0: 我哋错，我哋错了，错在为人作保，你都带病离乡，所以反在当阿心儿熟睡嘅时候，我哋就要偷偷离开佢。你话醒来觅母，我心内如何呢？唉，想到母子相逢，我也不禁云断凄凉。心儿，我对你哋两次递唔住咯。唉，娇儿娘啊，娇儿，你哋原谅我
1: 啦。云娘，往事云烟，你都无谓想啦。你且放开怀抱，我与你再和情歌啦。

0: 今晚节目咧就圆满结束啦，你会投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与匈牙利总理毛昭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冯德莱恩说，这164亿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冯德莱恩又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亦都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和修订公共采购法等。毛昭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约13%，将会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和能源基础设施等。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27美元，卖出4542.27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6: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5: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7: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8: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7: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拍拖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嘛，是吗？要偷偷摸摸的咩？当年可能要，而家真系，系即系你唔想见到嘅，佢哋都喺呢个地铁啦，喺呢个巴士度做晒嘅。偷偷摸摸，我哋有刘韵姐姐家张来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应该都跟住唱到啦啩。白光姐姐等着你回来啊，嗯，咁啊睇下咩情况先个天气。咁啊，琴晚咧贝贝就夜翻啦，咁啊但系咧就中间一路揸车嘅时候发现，咦话个雨势有啲大，咁啊其实个心里边都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寻日真系好热啊，嗰种嘅热嘅程度咧系觉得好似就快顶唔住咁样嘅，咁啊亦都有时出入一啲冷气地方，即系一冻有，你知香港嘅冷气都其实相当充足，一出一入咧就哇打咗几个核次。咁琴晚见到落咁大雨真系好开心嘅，点解？因为起码嗰个温度系会急剧咁样，即系下降啦。起码今朝而家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冇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系嘛？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咁啊，至于今日天气点咧，咁啊讲下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喺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咧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最高嘅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我哋由吴欣金姐姐。

我哋有大地回春，咁啊，即系天气咧都有啲热啦，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唔好话因为天气热唔敢开冷气。我知道啲哥哥姐姐咧觉得开冷气好贵啦，系咪？可能你自己独居，你话你一个人开冷气，咁真系有啲贵嘅，觉得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令到自己唔舒服啊，要去睇医生，咁嗰条数可能仲贵嘅。呢个第一，第二可能令到你唔舒服，你要入医院条数再贵啲，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唔好觉得哇，我真系好贵。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如果一个人去开部冷气好贵，其实政府有好多地方。长年都有冷气嘅，咁例如体育馆啦，系嘛？有啲体育馆其实你行入去睇下人哋打羽毛球啊，睇人哋打篮球系冇人阻住你嘅，即系你系可以随时行入去。体育馆啲冷气好凉爽。咁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图书馆啦，图书馆咧就系任意都可以行入去坐，有地方坐啦，有嘢睇啦，系嘛？即系你可以睇图书啦，睇报纸啦，睇杂志啦都得。咁又或者你话唔系，我想去商场都得嘅，有啲商场咧都有啲凳可以坐下嘅，咁啊有啲食肆啊，即系有啲铺头啊嘛，即系都唔即系尤其是快餐店啦，系嘛，其实你坐低都唔会俾人话你嘅，啱唔啱？除咗呢啲地方之外，街市咧有啲室内嘅街市其实佢有冷气嘅，啲冷气都好充足嘅。咁当然啦，你话喂一啲社区会堂，咁可能真系要开避暑中心嘅时候，佢哋先会开。有啲社区会堂，如果唔系，佢唔会特登开俾你。其实以上呢啲地方，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区域都会揾到。如果觉得真系有啲热嘅，系咪一个人开冷气有啲贵嘅，可以考虑下去呢啲地方。避一避。继续我哋有李香兰姐姐夜来香。我谂细个嗰啲朋友唔知咩叫夜来香我。唔系嗰啲。

0: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石修哥哥猛龙特警队啊嘛，前两日咧佩佩参加咗一个活动啦，咁啊现场见到啊石修哥哥，咁啊最初咧就系做嘉宾就讲几句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节目嘅完结之前咧就哇喺话会有石修哥哥粉墨登场唱歌，哇喺真系好耐冇听。石修哥哥在现场唱歌，咁以为他是唱呢一首《猛龙特警队》啦，点知原来是一首新的歌曲啊！咁当然咧，除了他唱之外，仲有两位嘅警务人员同佢一起唱啦。咁真系，又系佢套身系又做处长噶，系咪啊？好似仿佛咧，佢同呢一个嘅警察都好似有啲渊源咁样啊！呢首都系《猛龙特警队》，都系啊，都系男子汉嘅一种即系表现嚟噶嘛，系咪咁啊？即系相信我好彩有机会可以喺现场睇到佢唱歌。其实系嘅，有啲朋友仔咧，即系好想喺现场听佢唱歌，特别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冇乜机会喺现场睇到，有即系可能都系听唱片啊或者睇电视先至可以听到。现场睇演唱会啊，或者真系睇人现场表演咧，个气氛确系真系有啲唔同嘅。时间嚟到早上5:35，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会听过佢嘅鳄鱼女，仲有呢一首好得意㗎。

嗱，细路仔唔食饭咧都好正常嘅。咁我凑咗几个小朋友啦，佢唔食饭我咪由佢咯，系嘛？佢肚饿我自然会食饭，好似而家我三公主咁咧，即系开始发育啦嘛。哇，食完一阵啫，即系可能一个钟唔够，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我吓你啱啱食完啫，我啲饭都未落格。系啊，妈咪我好肚饿。跟住要煮个面俾佢啦，跟住食咗完个面，跟住又个零钟之后又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系咪真噶？系嘅，即系如果佢肚饿嘅时候，佢系会同你讲嘅。佢唔肚饿嘅时候，或者佢扭紧计嘅时候，你俾佢，即系正如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你浓肉都食落去都冇味啦，系嘛？咁所以佢唔肯入饭，我觉得冇问题嘅。有鬼得佢咯，系嘛？佢肚饿自然会问你攞噶啦，系嘛？我其实都几怕嗰啲咧，追住嚟喂嗰啲咧，我唔会嘅，即系都系嗰句，你唔食啊嘛，唔食咁我就收埋噶咯。咁试得一两次之后，佢就发现啊呢招唔得，咁啊唔会再扭计噶啦。白燕仔唔肯入饭吓，咁我哋有呢个袁丽常姐姐嘅个性啊。

0: 李隆基哥哥路直路弯。哇，好强烈嘅炒豆声。不过我好喜欢这种唱片的声音。
1: 夜尽又见阳光洒出千里光芒，爱上渐远小舟经过万重浪，日暮直照阳光，水波一片金黄，

哇，把声到而家依然系咁靓嘅，方依期有呢一首嘅《归航》。跟住呢位朋友咧，嚟紧会开演唱会，同样地都系咁多年，把声一样咁好听嘅 ，Johnny Yip 叶振棠。

戏班小子，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今日咧拣啲歌都比较轻快一啲嘅，令我谂起呢一首。

阿姐汪明荃风筝落好，咁啊睇下今日放放到风筝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5%。今日呢又熱啦，烈日當空，跟住又有呢一個雷暴啦，所以大家都係唔好選擇咁多呢一個戶外活動，特別係行山下，即係呢啲咁又熱啦，一陣間又雷暴，呢啲行山好危險，所以大家都係靜態啲嘅活動啦，因為如果咁熱嘅天氣呢又會有機會會中暑啦，係咪咁雷暴呢，咁你烈日當即係喺個室外嘅地方又會有危險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咁啊，仲有即系有雷暴就唔好游水啦。啊，今日播歌好想播呢一首啊，讲起计数机。

点解今日要想播呢首歌呢？讲起呢计数机呀，因为呢前两日呢我细女即係三公主呢就做功课呢係数学功课喎，就攞咗部计即係手提电话，你知手提电话有呢一个嘅计数机㗎嘛。我就见到佢揿嚟揿喺度揿乜嘢呢，原来佢喺度做緊功课。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数学就应该要用个脑去计嘅，唔係用隻手去计嘅。跟住呢佢就話唔係呀，家姐呢讀書嘅時候都用計數機。係喎，中學真係要用計數機嚟計數㗎喎。咁又講起其實我哋學咁多數嚟做乜嘢呢，嗰啲咩 cycle size tangent 我嚟學嚟做咩嘅呢？不過我就同佢解釋，我話因為呢加減乘除當然係人都要識啦，一啲好基本嘅數係人都要識啦。咁但係點解要學啲咁深奧嘅數呢？嗱，以我嘅理解就應該覺得，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將來會做啲乜嘢㗎嘛，或者將來做讀啲乜嘢㗎嘛。就係透過一啲嘅唔同嘅課程，你會發掘到自己有啲咩地方係強項啦，或者有啲咩地方你係覺得自己好啦，於是乎呢你就可以向個目標進發。咁譬如你計數好叻嘅，真係嗰啲壞即係咩都計到嗰啲呢，咁可以去讀計算機學啊、美微積分啊、可能結束師啊，咁呢啲全部都係要同計數有關㗎嘛。咁只要發覺原來你搞唔掂嘅，咁你咪唔好讀呢啲囉，或者唔好做呢啲囉，係咪？即係如果你歷史好叻嘅，咁你咪第日去做歷史嘅工作囉，係咪？咁即係其實係讀書嘅過程裏面，亦都當然每一樣嘅讀書都即係書本裏面亦都有尋求到唔同嘅知識嘅。不過咁即係確實呢，而家現代科技嘅進步呢，確實都係大家好似唔使用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佩佩一個同感，就係、是、以前呢我哋記電話記得好好嘅，即係姨媽記得好電話，姑姐記好電話，阿叔記好電話，同學仔邊個記好電話，同事記好電話，完全係記得嘅。甚至乎一啲嘅政府部門嘅電話，各樣咩你都會記得嘅。而家真係好似咩都唔記得㗎，即係你要打一個電話呢，搵返個人名咁就撳掣咁就打㗎喇。有而家有啲手提電話連搵個人名都唔使講㗎，跟住佢就會幫你自動打。真係有時如果個手提電話冇電，你想打電話俾人，你會唔會記得你嘅屋企人電話呢？係真係事實上即係科技嘅進步有好處亦都有壞處。继续咧，我哋有叶丽仪姐姐嘅出现啊，佢教大家要忍啊。咩时间会忍？就系红公仔嘅时候，忍住唔好过马路啊。

的確是的，在馬路上面呢真的需要大家有互相禮讓的，咁啊陪陪揸車的嘛，咁呢就發現呢有些司機朋友真的很好的，咁佢見到你打燈呢佢都會收慢油跟住俾你過的，不過有些司機呢見到你打燈呢佢會踩多兩腳佢快啲俾你唔過嘅。不過唔緊要嘅，當你真係需要過線嘅時候自己都要睇清楚啦，係咪又喺安全嘅情況下先至好過線啦。咁做行人呢我成日都講啦，哥哥姐姐真係好趕時間咩？我成日見到好多時候喺呢紅綠燈前面呢紅燈著起唔遵守交通規則亂咁過馬路，好多時候都係哥哥姐姐嘅。咁所以真係希望大家遵守一下，咁當然除咗安全情況即係安全嘅問題之外呢仲有真係會有機會有罰款嘅，咁所以大家記得要守法喇喎。好，望個鐘呢好快到上晝嘅六點鐘啦，轉頭返嚟呢仲有半個小時嘅清晨省嚟，我哋轉頭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於隨飛船返回地球的實驗樣本，涉及23個科學實驗項目，重超過41公斤。其中備受關注的人工胚胎樣本，航天員已經回收形態穩定的生物樣本，將會進行分析，研究太空環境對人類胚胎植入後發育的影響。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雾峰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起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7: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10: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7: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10: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7: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0: 听多啲，识多啲，
9: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就星期六啦，咁啊有呢一个嘅历史及文化达人啊和哥啦出现，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下非遺，大家究竟知唔知咩叫非遺呢？呢兩個字真係聽得多啦，咁究竟係咩嚟呢？同埋呢同非遺相關嘅活動今日佢都會介紹㗎喎。今日呢好想播校長嘅歌曲，原因呢校長嚟緊都會開演唱會啦，佩佩好想去睇呀。

0: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听神爽利，梗系有我哋嘅达人带我哋周围去玩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香港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啊，其实咧我有个疑问好耐啊，咁记得咧之前有几集咧，你都间唔中咧都会提下有呢两个字嘅，就叫非遗啦。我发现咧近呢几年咧呢、這个字咧喺我哋身边咧，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噶，例如咧你会见到啊奶茶又话系非遗啦，系啦呢一个嘅蛋挞又系非遗啦，点心又系非遗啦，咁而好多譬如粤剧啊，或者扎作啊等等呢啲都话系非遗，咁究竟非遗系咩嚟嘅咧？
1: 哇！呢、這個問題呢就其實近年都好 hit 嘅啦。我諗大家即係我哋前幾集，我哋之前有講，譬如太平清照啊、天后誕啊，我哋睇過。其實呢啲都係屬於香港嘅非遺項目嚟嘅。咁簡單嚟講，嗱，非遺係啲乜呢？咁全名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我哋簡稱係非遺。咁呢個概念呢，其實個歷史好早嘅。其實我哋比較有一個確定少少咧，大約喺2006年咧，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有一條嘅叫《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啦。咁裏面提到一樣嘢嘅，非遺係乜嘢呢？其實講非遺就係相對於一啲嘅物質文化遺產啦。物質係啲咩呢？譬如我哋成日講啲古蹟啦，譬如有啲香港有啲古蹟，譬如鐘樓咁樣係咪古蹟啦？譬如大館係咪都係一啲古蹟，呢啲物質嚟嘅建築物嚟。咁但係有一啲係叫非物質啦，咁包括一啲嘅技藝啦、一啲嘅知識啦、一啲嘅表演藝術啦，嗱呢啲嘢咧都係實在嚟嘅，都有物質嘅。你話譬如我哋
0: 奶茶，
1: 頭先你講奶茶，
0: 大批鬥噶嘛，
1: 非物質好拗頭。你唔係，我真係諗緊杯奶茶，好實在一杯奶茶。但係我哋注重嘅係咪嗰杯奶茶咧？都係嘅，但係我哋更注重係做奶茶嗰個沖奶茶嘅技藝，個技藝
0: 係
1: 啦。譬如你話天后誕係非遺，哇唔係喎，天后誕我明明見到個天后像係嘛，我見到個神功器之前我哋講，喂好物質㗎喎咁樣，但係我哋可能注重呢就係、是、喎、哦、係天后誕背後嗰個社會嘅凝聚力，大家當民間嘅信俗或者天后我哋有啲嘅儀式，點樣透過呢啲嘢我哋凝聚返某啲嘅社群啦，佢呢啲係背後我哋即係注重一啲嘢呢，就是我哋正正就係我哋重視喺非遺保育方面咧一啲嘅重點。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講咧，如果跟翻聯合國嘅定義咧，我哋非遺大約啦，我哋講講分五個範疇啦。一種就係口述傳統同埋語言，即係譬如我哋一啲嘅地方嘅傳說啦，或者譬如我哋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語言上邊呢啲係非遺啦一種。第二種叫表演藝術，我諗大家好熟悉啦，我哋嘅粵劇，係嘛？我哋去到世界級非遺啲粵劇係，甚至南音呢啲啦嚇。第三種咧叫社會實踐同儀式活動，我諗我哋之前講好多啦，即係天后誕啊，或者長洲太平清照都係一種啦。第四種咧叫做自然同埋宇宙嘅知識，咁係乜嘢咧？好空泛啊嘛，但係好實在嘅中醫，一啲嘅我哋漁民去點睇天嘅知識，嗱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同自然宇宙嘅關係。最尾一樣。傳統手工藝啦，嗱呢樣嘢大家成日見嘅啦，譬如一啲扎作啦，一啲嘅唔同嘅長衫嘅製作技藝啦，或者一啲嘅木雕啊嘅製作技藝，咁呢啲都屬於嘅工藝嘅。咁所以頭先我講呢五個範疇咧，都係我哋屬於非遺嘅一個即係範圍咁樣去理解咯。
0: 嗱，咁我講緊真係呢幾年咧，好厲害啊！呢兩個字真係。周遭你都會見到呢兩個字嘅，我覺得係咪都政府都做咗好多力量落去，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共同努力去保護呢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呢？
1: 其實都係㗎，嗱，政府大家有留意啦，咁有個辦事處好出名啦，叫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啦。咁我哋就成立咗之後咧，其實佢個總部咧就喺依家荃灣三棟屋博物館，我哋揾一集可以到時介紹下嗰度。咁有一個非遺嘅展示啦，作為一個非遺展示中心啦。咁另外佢就開始慢慢去到喺香港咧做好多非遺嘅活動。咁仲有一樣嘢咧，就當時仲成立咗一個非遺嘅資助計劃。咁其實咧佢定每一年都會噶啦，咁接收社區唔同嘅申請啦，咁就去資助地方嘅唔同嘅社區團體咧，去到進行一啲非遺嘅，哇好廣泛啊！睇佢哋嗰個內容，有研究啦。有一啲活動啦，有一啲嘅導賞團啦，有教育啦，有一啲嘅學術論壇啦，即係種種都有嘅。咁變咗喺呢個辦事處，我睇到同埋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即係叫做推廣之下咧， 其實慢慢唔單止政府啦，民間好多嘅組織團體咧，都做好多非遺嘅項目嘅。咁、所以見到依家真係呢、個真係好成功嘅一個百花齊放，同埋真係政府同民間咧一個好成功嘅協作。咁、我諗十幾廿年前咧，我哋對於非遺兩個字好陌生啦、到今時今日咧，可能你真係你嗰句啦，即係個個都口掛喺口頭邊。即係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同非遺係有關，咁啊啱嘅。非遺我成日都話我有個諗法，非遺係源於我哋嘅生活，即係其實我哋生活上好多衣食住行，每一樣嘢都有佢嘅傳承，有一個非遺嘅元素。只不過我哋要明白咧，我哋要揾到點樣成為一個非遺咧，我哋都要了解下佢嘅歷史脈絡啦，佢嘅文化傳承啦，咁先至作為我哋認定嘅一個非遺咯。
0: 講起活動咧，我知道咧，今日開始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關於非遺嘅一個活動將會進行，係咪啊？
1: 啊，係啊，嗱，舊年開始係第一年嘅，今年係第二年啦。其實咧就每年嘅六月啦，即係聽日，即係六月開始，就係一個叫做非遺月。咁其實咧就由即係政府啦，同埋好多團體咧，就大家協作嘅辦嘅。咁咧目的咧就喺呢個月裏面咧，就大力去推廣香港嘅非遺，甚至係我哋大灣區嘅非遺啊咁樣嘅。咁其實就希望透過唔同啊，都見佢活動好豐富嘅，有啲嘉年華啦，有啲導賞團啦，即係去唔同嘅地區去探訪一啲非遺啦，有一啲教育活動啦，有一啲嘅見佢有啲工作坊啊，有啲甚至好似今年多咗個新活動添啊，好似佢哋喺六月十一號開始喺太空館有一場光影節目啊，夜晚。咁就用呢個馬同非遺做主題咧，有一場光影 show 嘅咁樣。咁呢個活動其實咧，就希望呢個月啦，我諗佢透過種種嘅活動咧，向即係香港甚至係旅客咧，去到推廣即係香港嘅非遺項目咁樣咯。
0: 咁啊，不如我哋即係都介紹下啦。譬如呢兩日啦，假設今日或者聽日，有冇啲活動我哋都可以去參與下咁樣嘅咧？
1: 哇，有啊！今日咧精彩啦，今日其實就係佢哋嘅開幕禮啊，啱啱冇三十個今日，咁咧就同聽日都係日都有活動嘅，即係今日三十，聽日卅一啦。咁誒，大家如果有興趣就一定要去文化中心，同埋佢嘅露天廣場。佢哋由今日咧就十一點開始到六點鐘咧，有一系列嘅室外同室內嘅活動嘅，咁都係同非遺有關啦。咁如果大家去到咧，就會睇到佢哋有一啲，譬如佢哋有條大坑嘅 LED 嘅冇火龍嘅巡遊。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坑
0: 好難逼入去睇㗎。
1: 冇錯，國家級非遺。咁喺今次喺個展場咧，就冇咁大條，不過有條小火龍，咁但係都係佢哋大坑福利會咧，佢哋嘅協作嚟嘅。咁佢就可能佢哋喺現場就會介紹話，哦，冇火龍嘅歷史啦，或者佢哋啲工藝啦咁樣。咁仲有一啲麒麟啊，同埋一啲嘅巡遊啦等等。咁裏面咧就有一啲，我知道佢裏面有好多嘅攤位嘅，咁裏面唔同嘅攤位都有介紹好多嘅非遺項目啦，有譬如有南音嘅快閃啦，有一啲嘅木偶戲啦，有啲粵劇嘅舞台嘅表演啦，同埋一啲貔貅啊，一啲唔同嘅展演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次去到文化中心咧，今日咁都可以睇到咧，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唔認識非遺咧，在今次的活動呢，都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原來有很多這些的所謂一些的文化傳統啦。有些即是去年我都去過的，我最近帶朋友去呢，他們都說哇，原來香港有這麼多這麼傳統的東西呢，原來以前是即是大家沒有留意的。其實很得意，因為這些真的是在身邊的，但是真的你沒有去看呢，或者你沒有去真的去深究或者去到發現它呢，是真係沉沒咗嘅，咁所淹沒咗嘅，咁所以呢個非遺嘅月嘅活動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就係、可以俾大家知道，原來我哋香港嘅文化咧，即係都幾多姿多彩嘅。
0: 頭先聽你講咧，哇，好多唔同嘅節目，即係將會喺今日同聽日喺文化中心度有得睇啦。需唔需要收入場費，定係喂我真係一家大細，我去到我可以消磨一整日咧？
1: 哇，其實係免費入場嘅，我睇佢哋係，你真係可以消磨一整日，因為我睇到佢裏面啲攤位都有，哇，都有即係二三十個呢啲咁嘅唔同嘅攤位同埋唔同嘅活動。咁我諗即係都幾好玩嘅。如果一家大細，譬如晏晝即係大家食完個午飯咁過去，都可以消磨一整個晏晝，都幾充實嘅。咁仲有中間我睇到都有啲佢露天廣場有啲唔同嘅表演啦，咁樣我相信都 俾到呢兩日都有一個非常之充實嘅週末嘅，如果去嗰度都。
0: 嗱咁我哋去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咧，我哋應該係即係抱一個咩心去學習啊？定係喂我去先娛樂咗先咁樣咧？定係喂我帶小朋友去即係認識真係我哋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技藝或者好重要嘅一啲嘅物品，等佢哋將來有一個嘅叫追尋啊，個叫做保存啊呢個心啊？
1: 我覺得即係大家個心態就未必會好好有壓力咁去嘅，即係其實非遺，我頭先講非遺唔係啲好深奧嘅嘢，即係我成日都話非遺源於生活，其實你每日都做緊嘅，你去茶樓食個點心，飲杯奶茶，係嘛，
0: 飲杯涼茶都係啦，
1: 啊涼茶又係冇錯啦，睇場大戲啊 ，whatever， 其實都係生活上一啲點滴，咁只不過我哋從一個比較歷史文化角度去睇佢，可能你會更深去睇到。咁所以如果我哋帶啲屋企人去，或者同啲細路去，咁不妨咪先等大家玩下先咯，你咪玩下木偶，係嘛？著個大戲，可能著下啲服裝，或者去到了解下我舞師點樣舞啊，或者佢啲工作坊做個白鐵啊，即係你咪去玩下先咯。咁但係你玩完，咁咪大家去睇啊，點解呢啲咁嘅嘢咁得意咧？點解我哋平時冇留意，或者啲咩工藝有啲咁叻嘅師傅，可以用啲咁簡單嘅工具做到啲咁有趣嘅民間嘅手藝咧？咁你慢慢就去引起大家嘅興趣，去到追尋佢嗰個源同埋流啦。所以我覺得呢啲活動好多時都係即係雖然一個引入點啦，我覺得你有時好正式咁同佢講話，非遺點點點同你上一個 lecture， 咁你肯定唔會去啦。

0: 系绝对可以咧，就系、是、认识多啲我哋咩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余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娱乐嘅一个下昼咯，系吧？
1: 冇错啊，咁、大家应该都好丰富噶啦，呢两日都唔使搵咩节目啦，去完可以再去啊嘛，星期六去完星期日再去。
0: 应该系咪都有啲嘢系未必一样噶嘛？可能两日嘅活动都唔一样，就算一样都，我相信你十一点去到玩唔晒咯，系咪？所以分两日去应该正常嘅。
1: 系啊，同埋佢有啲表演，应该两日都有唔同嘅表演项目嘅、所以应该都有啲新意嘅。
0: 好，咁大家记住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咧就先饮啖茶，食个包，跟住咧我同阿和哥又一齐去文化中心啦，好冇？好，咁啊，转头晏啲再见，拜拜。
1: Okay.

唔該曬和哥嘅，咁啊同大家介紹咗呢個活動啦。如果今日同聽日你未有任何嘅安排，咁又可以考慮一下，睇下去唔去呢個尖沙咀文化中心度行下啦。不過咧，咁啊今日咧嘅天氣咧，要同你講下。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咁今日都系有雨，亦都热啦，咁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啦。冇言配会沉气，带定支水喺身边，大把遮挡下太阳。配配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五月份，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上嚟，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說，翻查巴士的閉路電視片段，發現懷疑涉案男童在南區上車後，一直坐在巴士上層後排位置。坐車的途中，因為瑣碎事同同學爭吵，拿出戒刀指向對方，男童之後在灣仔落車。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區以管有攻擊性武器以及企圖傷人罪拘捕一名就讀中學的男童，犯案動機仍在調查。俄羅斯傳媒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從戰場形勢來看，有理由認為俄烏戰爭即將結束，但是由於交戰持續，現階段無法劃定具體時間表。普京又說，歐洲一些政界人士關於準備與俄羅斯作戰的言論是無稽之談，強調俄方一直沒有威脅歐洲國家，但所有對俄方構成直接軍事威脅的地方都會成為俄軍的合法目標。烏克蘭空軍就表示，俄軍向烏克蘭境內發射多枚導彈，導彈向基輔市和基輔州方向移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情報顯示俄羅斯正在為新一輪大規模襲擊做準備，呼籲夥伴國家不要拖延對烏克蘭的防空援助。尼日利亞將首都阿布賈以及另外9個州列為伊波拉疫情高風險地區。當地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雖然尼日利亞在這輪疫情中暫時未出現伊波拉確診病例，但由於區域傳播持續、人員往來頻繁，以及伊波拉與當地常見的拉沙熱等疾病症狀

0: 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3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大约40亿，两度延期还款，原定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的3月还清本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日讨论相关的事项，议员就关注到收费等的问题。医院高层就解释，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的价格调整，而早前已经推出门诊收费套餐，服务量亦都多了。阵间有详细报道。
2: 香港过去几日，过去两日尤其是都几热的。昨日有不少地区都录得36度以上。咁热的天气，特别是老人家来讲一定要小心，因为出汗多而又散热慢的话，很容易会中暑，甚至无有发心血管疾病。稍后我们会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讲下在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要注意的地方。
3: 有关国家航天发展近来就很受关注了。理工大学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的中学和国际学校学生参与的。最终香港学校的队伍就包办三甲。有份举办的学者就说，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于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亦都可以认识到国家相关发展，阵间会讲下。
2: 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是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处理涉及楼宇买卖相关程序。稍后的特首环节，我们会请来一位有参与这项服务的律师，讲下他们的服务详情。
3: 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在高级别的会议那里，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方的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等。有评论就认为，单边主义和对抗阵营对抗令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中方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是希望正本清源。还看天下会分析，
2: 现代人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手机的了，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想象过没有手机的日子又可以会是怎样的呢？英国有一个男子就是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5年，至今已经是持续了3年了。他形容在没有再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攞回生活的主导权，样生活质素亦都得以提升。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市新高，道指首次升穿51000点，受惠人工智能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美股全个星期和全个月都录得升幅。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大二急升近33%，公司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半成 ，Meta 就偏软。 今个星期道指累计上升 0.9%， 纳指升 2.4%， 标普500指数升 1.43%， 标指连升9个星期，是2023年12月以来最长的升市。五月纳指的升幅就最多，累计升 8.4%， 标普500指数升 5.2%， 道指就累计升 2.8%。欧洲三大指数收市变动不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09点，跌16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3点，跌5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升12点。油价下跌，市场预期美伊最终可以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77%。七月的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7.36美元，跌幅1.73%。布兰特期油五月下跌超过9%，纽约期油就下跌近17%。金价是上升超过1%，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535.8美元，上升1%，而八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93美元，升1.3%。美元指数变动不大，仍然处于90.9以下，较早时是报98.935。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美团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 4%， 阿里巴巴升超过 0.6%， 京东就偏软。金融股方面，汇控的 ADR 升超过 1%， 友邦升近 0.2%。港股方面是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寻日最多升307点，高位是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46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是跌4点，报4884点。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 1.6%， 科指就升 0.3%， 五月分别跌 2.3% 同埋升近 0.3%。 今年以来，恒指累计跌超过 1.7%， 科指就累计跌大约 11.5%。 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我们分析大市的表现。
6: 五月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啲嘅反弹啊，即系成交个 turnover 咧有成4000几亿，咁但系整体成个市底系比较弱。
7: 港股啦，五月份累计跌咗就超过2%啦，其实今年以嚟啊头五个月亦都系跌咗大约2%左右啊。区内股市咧好多同一时期咧都表现得比较好，点样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势会唔会都仲系咁嘅格局咧？
6: 会啊，仲系偏软少少嘅，即系我觉得五月份咧跌几百点嘅话咧，嚟紧六月份实咧。都仲会继续有啲偏远嘅走势喺度啦。上个星期中证监罚到三间证券行嗰个嘅原因，令到个市底偏远嘅话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预期佢跌到落去24000边缘嘅话咧，可能就会系止步嘅，因为始终外围咧，伊朗啦同埋美国嗰场中东嘅战争有机会倾掂数啊嘛。咁所以咧，呢个而家系个好消息啦。咁我觉得喺强弱嘅增持底下嘅时候咧，六月份都会。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7: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6: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的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在这里，但是都会是偏远咯。
5: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嘅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7.45，按星期微跌0.03%，指数连升五个星期之后整固，今年以嚟楼价累计升大约9.3%。中原话随住楼市向好，业主大幅收窄而家空间，封盘反价之下盘权减少，影响二手成交减慢。不过有银行调高小额按揭贷款现金回赠，相信继续支持短期楼价上升的趋势未变，不过升幅可能就会略为放缓。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发债规模是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的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的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8: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9: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8: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三年期和五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三年期和五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1: 梗系冇啦。
1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1: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2: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 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13: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发展。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修订消防条例、首名港产太空人以及皇岗口岸重建的问题。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本港的控烟措施。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接受电视节目访问。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0: 喺加拿大就有研究发现啦，老鼠喺受伤之后啊，用冰敷住个患处嘅话，初期系有助降低疼痛嘅感觉，但系如果长时间冰敷咧，有机会延长患处嘅康复时间超过一倍噶。研究团队目前正喺度研究紧同样嘅情况会否发生喺人类嘅身上，一阵讲下。
1: 嗱，英国咧有一个男子啊，就话唔想经常咧受到手机信息影响到日常生活，于是乎就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五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他形容停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攞回生活的主导权，提升生活质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现在都机不离手，依靠手机处理日常事务。英国一个男人就反其道而行，觉得手机信息经常困扰日常生活，于是已经停用智能手机一段日子，转用纸笔处理所有工作和日常事务，认为能够提升生活质素。住在兰开夏郡的38岁男子佛利三年前发现自己每日的荧幕使用时间高达5小时40分钟，而且经常被电邮、信息和通知影响生活，毅然告别智能手机，并定下五年不用手机的挑战，认为五年这个过渡期足够令自己和手机一刀两断。这个习惯至今不觉维持了近三年，对上一次用手机已经是2023年6月13号。佛利目前经营一间屡获殊荣的植物园铺，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情况下，他会用传统的纸本行事历、铅笔和黑板记低所有客人的预约、订单和报告。客人如果想找他，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拨打他的家用座机电话。佛利亦都实行全面去数码化，拒绝客人以信用卡给钱，只是接受现金交易。他说这种营运方式一样受到客人喜爱。佛利表示，一开始要戒手机并不容易，当想到要复邮件或者信息就感到焦虑，但是当戒到之后就觉得好像重夺对生活的主导权，生活节奏放慢了，不单止提升生活质素，亦都令他感觉时间多了，更加能够活在当下。佛利又说，正是计划和地方政府合作成立慈善机构，兴建更多社区园圃，令小朋友能够暂时远离科技，学习园艺，亲近自然。不小心扭亲或者撞伤身体之后，不少人可能都会用冰袋冰敷有关部位。加拿大有专家用老鼠做研究，发现冰敷初期确实有助降低疼痛感觉，但是长时间冰敷就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麦吉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白老鼠身上进行实验，从而了解人类身体在发炎或者做运动受伤之后，用乜嘢方法可以缓解疼痛。结果发现，冰敷一开始确实可以显著降低痛楚，但是当冰敷超过20分钟，过度压抑发炎反应，反而会阻碍完整修复患处所需的生物途径，最终令到因痛楚而引发的行为历时会长超过一倍以上，由正常的15日长到超过30日。团队解释，人体内拥有中性粒细胞这种白血球，他们在受伤的时候释放的特定蛋白质有助抑制痛楚感觉和修复受伤组织，但是如果在受伤之后冰敷身体，引发的局部低温会令血管强烈收缩，阻碍中性粒细胞进入受伤部位，继而令康复时间延长。团队表示，今次研究只是在老鼠身上进行，不完全代表人类在受伤之后冰敷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医学界可以重新评估，在什么伤势之下冰敷消炎对身体复原帮助最大，而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反效果。团队又说，为了证明人类是不是跟老鼠一样，在长期冰敷之后受伤部位的康复时间会延长，目前正是进行临床实验，观察人类在剥智慧齿之后的康复过程。
0: 明朝早的6:53再同大家睇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4: 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等的多个领域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的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李家超又说，今次的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呢两项利便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保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先导计划会设保障措施，在首期发展完成之后的10年内，整幅的土地不得卖散。发展商若在10年期满之后不提出地契修补、地契修订，政府就会视乎有关地区其他地段的业权人有没有提出申请，或者将有关地土地的整个发展的准许最高总楼面面积余下部分的发展密度和基建容量调配至区内的其他地段。十年期满之后，业权人可以申请透过地契修订移除转让限制。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是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超过3100人，即是 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新低，而获派头三个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就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学的学童人数亦都是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继续下跌，满意率亦都会保持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气温。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比较高。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是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家中的电器状况，如果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搭载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二十一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驻留最长的纪录。而期间呢，亦都进行了三次的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照。而呢，空间站的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亦都是完成。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 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护士空缺占编制近一成，是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是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梁正涛报道。
2: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五百五十几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 地下的浓缩铀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昨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卢志清报道。
3: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4: 我们今次这个五年规划，为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协同机制去做呢？因为我觉得是这个香港所有人的五年规划，亦都是爱国者治港之下的五年规划。我们大家协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是大家一心一意地协助政府编制这个五年规划，希望可以尽快做好我们的公众咨询文件，之后就做公众咨询。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
5: 这个是行政长官主动提出，我记得当时和行政长官沟通，我们亦都是仔细 去交换意见，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都是很尊重立法会的想法，形成了现在这个机制，就也都是一个首创的机制，让到立法会可以在早的阶段就着香港五年规划有一个参与的角色。今次是立法会破天荒的做法，动员全体的议员高效分工合作，也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3: 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 51,032 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80 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6，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5.82 美元，卖出 4542.72 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张子欣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6: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二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恢复期大约要2至3个礼拜，因此他很可能赶不及在6月13号举行的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需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教练安察洛提主要是安排球员操练组织进攻，预料尼马亦会错过巴西在决赛周前的热身赛。尼马对上一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已经在2023年，外界对他近年的状态一直有疑问，他重返山道士之后一直受到伤患困扰，38场波只攻入17球，他现时仍然是巴西国家队入波最多的球员，过去128次代表国家队攻入79球。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8: 早晨各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举行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多国代表专程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的五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等。
7: 评论就认为，个别国家对于国际规则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引发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就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意在整是要正本清源，还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等等的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6: 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任主席期间提出倡议，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举行高级别会议，过百个国家派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在高级别会议上面，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五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与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为维护、启动、壮大联合国、支持多边主义发出明确信号。王毅表示，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多国外长及各国代表共同重温联合国建立初心，围绕维护、重振、壮大联合国展开热烈深入讨论，形成重要共识。中方倡议亦都得到各国积极回应。他强调，大家都认为联合国宪章冇过时，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核心地位只能够加强，不能够削弱。不过联合国要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提升行动能力。他指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一个或少数国家主宰国际事务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当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最大程度地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寻求合作，抵制对抗，共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及确定性。王毅又说，大家都认为目前全球治理已经明显滞后，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并应当更平衡地反映各国意愿，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受益。有评论指，今次是中方前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一次重要行动，会议能够吸引100多国代表专程出席，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的写照，印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分析认为，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回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个别国家将国际规则视为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接连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与条约，引发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准则与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提出重振联合国宪章与安理会权威，目标在于固本，在国际地缘冲突频发的当下，联合国作用屡遭挑战，中方呼吁重振这两大权威，意在正本清源，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分析又指，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有助破解各类国际难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中方将发展置于重振的重要位置，就是为了打破泛安全化的逻辑。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将资源和精力重新聚焦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上，用共同发展铲除动荡不安的土壤。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平台，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能够止步。评论认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9: 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同步转化为联合国维和、全球减贫、气候变化治理等领域的强劲动力。期待国际社会以今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为契机，朝着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方向共同努力。
7: 政府当局日前是向大埔宏福苑的居民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正是等待回复。东华三院是拨款1000万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他们是可以获配对律师协助处理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预料是可以协助到800至1000宗个案。
8: 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就访问了参与这项服务的其中一间律师楼的律师代表夏卓玲，他就说买卖楼宇牵涉不少的法律程序，部分居民可能因为大火而失去楼契，需要保领，他们会提供协助，同时解答法律疑问。他又透露律师楼已经收到一些个案，正陆续接触相关的居民，听下他怎么说。
10: 咁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律師樓好多律師咧都自愿咁樣去參加一啲嘅志願計劃咧，嚟到去幫一啲居民解答一啲法律嘅問題。咁所以咧，當我哋知道東華三院有呢一個法律嘅配對服務，幫助一啲願意出售自己單位嘅居民嚟到去處理呢一個法律程序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樂意嚟到去參與，亦都希望咧可以利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嚟到幫到啲居民盡快去處理佢哋呢一個那個法律流程。
11: 参加呢个计划之后咧，可以点样帮到居民咧？
10: 我哋律师楼咧，房地产嘅部门咯，其实都好具规模。咁我哋亦都好熟悉嗰个房地产买卖嘅流程啦。咁我哋就希望系可以系利用我哋嘅专业知识嚟到去帮助宏福苑大火嘅居民啦。因为都知道佢哋都经历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咧系尽量系加快，即、就、系、是、去处理个程序，令到个程序咧系顺畅啦。咁同埋係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幫佢哋完成呢一個買賣嗰個程序。其實我亦都已經收到一啲嘅指示，咁收到之後咧，其實我哋喺盡快一兩天之內咧，已經陸陸續續啦，咁嚟到接觸呢一啲居民嘅啦，已經
11: 買賣程序上面會係有啲咩嘢牽涉到
10: 嘅
11: 咧？
10: 一般嘅買賣程序咧，都會有一個買賣嘅協議簽完之後咧，應該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樓契嘅一個轉讓嘅樓契啦。咁同埋裏面咧，當然亦都包括咧買方需要去睇契啦。咁我哋如果有啲咩問題咧，我哋亦都會幫助去即係解答呢啲喺契上面即係發生嘅問題。咁同埋咧，如果有一啲譬如有一啲嘅居民，佢哋喺無論係咪因為大火，佢哋唔見咗自己啲樓契，咁我哋咧都會幫佢哋咧係即係盡快咁樣去補領翻呢啲嘅樓契，同埋做一啲適當嘅契章啦，嚟到去確保咧佢哋呢一個买卖嗰个交易嘅流程咧系顺畅，咁所以咧最主要咧系牵涉到，当我哋收到指示之后，我哋会即刻就系尽快联络个业主啦，个买方啦，咁然之后我哋亦都会去土地处嗰度咧嚟到去做查册，咁我哋亦都会咧系做查册嘅时候咧睇下喺个查册内容里边有冇一啲嘅特别嘅地方需要注意嘅，或者需要预先处理嘅，咁我哋就会预先帮佢即系处理好啦。咁如果唔系咧，系一啲即系比较即系直接嘅或者是簡單的一些的樓契情況，盡快地進入去這個買賣協議那個的流程。那買賣協議當然對方律師要去來到去大家去看啦，看看有沒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啦，那然後盡快可以是定稿，那我們就可以簽署，那然後之後呢就是下一個流程呢就應該是簽署那個樓宇的轉讓的契約。咁樓宇轉讓契約咧簽署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係交割噶啦。
11: 咁宏福苑有唔少嘅業主可能都係長者啦，或者唔熟悉啊，即係法律嘅條文啦。咁你哋接觸個案嗰陣咧，有冇遇到嗰啲長者真係睇唔明比較複雜嗰啲法律嘅事情啦？咁喺解説或者處理上面會唔會有啲困難？係點樣樣即係協助佢哋盡快處理咧？
10: 我哋其實律師樓咧處理嘅房地產事務咧，其實都唔少。 都有唔同類型嘅買家啦，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同埋律師們咧都係好有經驗去去應付同埋處理一啲賣方對於樓契裏面嘅法律條文嘅問題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喺參加呢個計劃之後咧，已經對於我哋嘅同事啦，無論律師或者係一啲我哋房地產部門嘅一啲行政人員都好啦，我哋都已經俾曬一啲嘅簡介，介紹咗俾佢哋聽嗰、那個個情況係點，所以佢哋已經有曬心理準備同埋有曬嗰個嘅準備咧嚟到去回答居民有嘅問題。咁我哋亦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可以解決到佢哋唔明嘅法律問題咧，嗰啲條款咧，我哋都可以解釋清楚俾佢哋聽。
8: 理工大学即将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期望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理大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主任兼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透露，研究院将在今年的7月成立，已经邀请10多名的知名学者加入。
7: 另外，理大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中学以及国际学校的学生参加，合共提交了65份的设计方案，而冠亚季军都是由香港学校的队伍夺得。容启亮就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容启亮，先听他讲下这次比赛的情况。
12: 理大咧多年以来咧都搞咗类似嘅呢个比赛嘅，今次嘅比赛咧就系呢系列里边嘅第三次。我哋咧总共收到65份设计嘅方案，好多真系值得褒奖嘅设计嘅。今次咧就系嚟自呢个系52间中学啦，同埋咧嘅国际学校参加嘅，都有呢个港澳同埋大湾区嘅团队一齐参加。
13: 啱啱讲到有65份嘅设计方案啦，由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学生啦，觉得咧香港或者系内地城市嘅学生咧，分别擅长啲乜嘢咧？见到咧头三名咧都系香港学校嘅队伍啦。香港嘅学生咧喺航天科技方面咧，有冇啲咩独特嘅潜力啊？
12: 睇佢哋嘅作品里边咧，香港嘅学生嚟讲咧，唔系净系聚焦喺机械人嘅设计。佢哋亦都咧就首先去研究下喺月球嘅环境系点样。大湾区嘅同学咧就专注好多嘅，就喺呢个机械上面嘅设计，可能咧喺呢个月球环境上边啦，或者呢个天文地理方面啦，就注意力咧就比较弱啲。
13: 理大咧都参与咗唔少国家级嘅航天项目啦，举办呢类比赛咧攞到嘅谂法之后咧，会唔会都可以加入埋喺呢啲国家级嘅航天任务入边咧？同埋觉得即系呢一类嘅比赛啦，对启发学生咧喺航天科技的兴趣咧，会有几大的帮助咧？例如会不会都可以培训到多咗人系对即系航天科技的研究有兴趣咧？
12: 比赛里边咧有好多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嘅，我哋咧都会吸收咗。但系咧，如果真系用喺月球上边咧，当然咧我哋要照顾极多极多嘅其他嘅问题嘅，所以咧会将佢呢个转化嚟应用嘅。呢个比赛里边咧，我见到咧就系佢

0: 係淨止着眼喺月球嘅，除咗月球科研站之外呢，就係呢個第一次中國人踏足月球載人航天嘅月球探測。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嘅呢，就係火星取樣返回啦。咁樣呢兩個呢，就係我哋國家嘅跟住喺呢個2030年之前嘅最重要任務。所以呢，我哋呢亦都會一直一直咁加入呢啲元素喺個比賽裏面。
1: 理大呢計劃喺今年內啦成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啦，個籌備工作同埋個進度而家去到咩嘅程度啦，未來呢喺航天科技工作方面呢有冇啲咩目標啊？
0: 理大呢就係喺呢個航天嘅領域呢，實在呢我哋呢就唔係淨係停留喺譬如深空探測上面嘅構建嘅呢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佢下面呢係包含呢、這個譬如呢個大飛機嘅研究啦，近地嘅航天嘅研究啦，咁當然呢亦都有深空探測研究嘅。航空航天嘅研究院呢，我哋呢就決定咗喺7月1号或者附近嘅時間呢就會成立㗎啦。已經定咗要10多位知名嘅學者嚟加入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上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本港天气酷热，昨日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的纪录，其中多区录得36度以上的。今热的天气特别是老人家一不小心就好易会中暑。家庭医生林永和说，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很容易出现中暑和热衰竭等的情况，有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亦都会增加。
1: 而老人家的皮肤一般都比较干燥，炎热的天气可能亦都会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林永和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提醒了，酷热天气在户外活动风险当然是高，但是如果在室内空气又不流通的话，长者同样都会有机会出现不适的情况。听他怎么
3: 说。想我们长者呢，就可能担心他们那个心血管系统呢，就可能负担会重一点，在热的天气之下呢，咁例如可能心跳会快啲啊，血液循环会急啲啊，咁可能会血压会提高啦。另外呢，整体嚟讲可能嗰个呼吸啊都会急速啲啊，咁有机会有一啲可能唞气好似唔顺啊，好似好浅咁唞气，变咗驚佢啲氧气就嗰个换送唔係好够啦。咁另外都担心嗰个身体散热嗰方面呢，如果你话即係天气热，咁佢咁啱空气唔流通啊咁样呢，如果係散热不足呢，咁就会导致一啲轻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啊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呢，咁都會都見過有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溫度啊濕度嘅改變呢，咁都好容易会有一啲各种嘅呢啲身体唔舒服囉。
1: 你刚才都提过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话呢，可能空气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会有中暑或者熱衰竭嘅症状出现嘅。有冇啲咩特别嘅症状呢，长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医呢？
3: 中暑呢就分唔同阶段都好呢，咁但係开始嘅时候呢，可能都係一啲譬如头痛啊、头重重啊、虚虚浮浮、头晕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呢，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呢，咁嗰個人體嘅體温啦一路上升呢，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吐氣呢可能越來越急啊。另外當我們流失一些汗水不停地流失之後呢，可能我身體會有一些缺水啊，進而呢如果那個變成身體那個散熱機制再繼續沒有人處理呢，沒有補水啊或者減溫呢，那就體溫就一路上升呢，人體的體溫呢去到譬如40度啊這樣，那它就即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1: 很多時候可能都會覺得或者以為如果是很熱的情況之下在室外呢，才會出現你剛才所說可能會發生的情況的。但是其實如果在室內啦，即可能是長者見到這麼曬這麼熱不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
3: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特別是老人家啦，他真的發現到自己呢可能是有一些不舒服啦，好像你譬如剛才提到的一些輕微中暑的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怎樣去幫自己，或者是旁邊的人可以怎樣幫這些老人家呢？
3: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 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呢，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啊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0: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早前是通知政府提前在明年的三月还清40亿3300万给政府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也同意。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相关安排，有议员就建议中大医院提前还款是应该要罚息，亦都有议员表示有居民反映医院的收费偏高。
1: 中大医院管理层就表示，经过多轮的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贷款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而中大医院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的40亿3300万元经过两度延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中大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三月还清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3: 你真的虾我们政府，虾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10年还，你提早一筆過還曬，是不是都有罰息啊？咁我哋政府會唔會加翻啲罰息落去？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协议并冇罚息安排，强调纳税人并冇损失。
4: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嘅，系嘛？你都唔会接受啦。咁但系我哋亦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如果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系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5: 都听到啲马鞍山嘅居民同我讲咧，佢哋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咧？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即系喺正大学站一行出嚟就系、是。咁但系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
2: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价格调整，
6: 都想为回归我的初衷，就是要有一个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一个价钱。咁所以咧，以往可能初初我哋做嘅时候咧，就未能够咁掌握私家市场或者整体嘅资讯，于是我哋定价咧，有啲咧就系用咗一啲叫 formula。就咁去加成上去，咁就未能夠回應到市場嘅需求。咁所以經過多年嘅價格調整咧，我相信我哋咧整體嚟講咧競爭力啦，一話即係達到我哋初衷咧好好多。
2: 佢話中大醫院早前簡化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又推出門診收費套餐，服務量已經增加。
6: 上呼吸系統感染啊、腸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啲藥物。我哋而家咧3日藥有一個套餐，5日藥有一個套餐。我哋睇到咧，呢个真系帮到市民吓，因为咧我哋嘅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2: 卢颂茂认同套餐式收费可以保障病人，
4: 套餐咧就俾市民一个保障，即系唔会话我唔知入到去到底系几多，唔会有一个入到去由个医生开单，即系好似一个冇总数嘅 Omaka set， 即系厨师法版啊，佢签做乜嘢开咩药做咩检查住几多日都系医生决定啊，咁而最后就你埋单啊，咁如果你有个总数嘅，咁你即系好似食 Omaka set 啫，你都知道系就系咁多噶啦啊，俾厨师会俾最好嘅嘢你啊，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减低咗过度医疗，因为咧就有咗呢个之后咧，就冇咗个诱因话我去做多啲检查啊，开多啲药啊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啦吓。
2: 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卢颂茂话会将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一并纳入考虑因素。
4: 北上咧就其实系因为内地嘅医疗咧，确实佢个水准系进步咗好多啊！我哋市民对佢个服务系有个认可，亦都系咧俾到市民一个选择嘅。咁考虑呢个即系喺个大湾区嘅医疗个合作个方面啊，甚至有啲病人系北上嘅时候咧，我哋同一时间都要睇睇会唔会 有我哋嘅医护人员都北上，因为即系除咗个病人可以上去咧，医护亦都有嘅，有啲咁样嘅医疗机构吓，亦都有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系喺嗰度。咁所以总体嚟讲咧，我谂喺个医疗人手方面，我哋都会将呢个因素摆埋落去。
2: 当局预计有关医疗人力推算工作会喺明年上半年完成。

0: 同大家再睇下天气情况啦。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特首明日率领商贸团访问中亚。星岛日报，热浪早到，五月创高温，多区发烧冲破37度。明报，小一派首三试验86.2%创新高。南华早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大部分学童小一获派头三志愿。
0: 文汇报头条报道，产业地按实保价下周启动。大公报，按实保价6月1日起申请。东方日报，漏煤气一关制，妇人遭巨爆火势。经济日报，十大屋苑9个升，太古城月涨11%最劲。信报，北水五月走之，港股亚太区爆尾。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喺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嘅交流合作，建立新嘅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嘅机遇。李家超表示，此行将会是向中亚的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是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香港将会是优先聚焦开拓中亚和中东等等的新兴市场航班和航权，以巩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推动中亚企业利用香港金融平台，例如是发行债券和赴港上市，进一步强化阿斯塔纳和香港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上的合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的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日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而获派头三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86.2%和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的学童数目亦都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持续下跌，满意率就保持是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教育局就回复说， 每年小一統一派位的滿意率都是受到多項因素所影響，除了是參加派位的學童人數之外，家長的選校意願、選校策略以及是否選擇入讀私立或者直資學校等等的因素，亦都會影響到派位結果。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經錄得 34.1 度的酷熱溫度，創今年最高氣溫的紀錄。天文台科學主任鍾欣華表示，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加上風勢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嶺、元朗公園等地區更加錄得大約37度的高溫。在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會出現沉下沉的氣流，抑制雲和雨的形成，導致長時間日照，所以溫度比較高。有社福機構推出暑熱套裝，支援獨居或者雙老長者，包括為他們的家居貼上隔熱遮光貼、清洗風扇和冷氣機隔塵網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长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的家中电器状况，例如是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搭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21的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的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摄、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其中指令长张陆成为中国第二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日的航天员，亦都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立法会议员表示，协同机制破格创新，进一步体现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立法会议员将尽心尽力协助特区政府及早完成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携手开创同心治港的新格局。特区政府将会在本季内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中大校方联同中大医院计划提早在明年的3月19号清还40亿3300万元政府贷款本金。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对医院发展是非常乐观。早前中大医院两度获批准延期还款，利息以医院的服务抵上。政府昨日就说，如果院方无法完成提供超过12万个住院病床日数的服务，可以考虑用钱偿还。中大医院延迟还款的利息以医院的服务抵上，需要15年之内提供超过12万个住院病床的日数，现时已经提供了16000个。议员陈佩良就关注，如果所有服务的名额不能够在15年之内完成，将会怎样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住院日数是可以门诊影像服务去计算，如果不达标，院方财务许可之下可以用钱偿还，但是届时政府就会检视有关方案，承诺会监察中大医院遵守各类服务承诺。根据政府和中大第二次延迟还款的协议，首次还款日是由2028年开始，2037年还清。 呢个系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 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护士空缺占编制近一成。当局又指未来需求上升，公营医疗人手不足是不争事实。截至今年的3月底，有521名非本地培训的医生护士，占本全港注册医生人手 3%， 注册护士人数 0.7%。议员陈海欣话，近日有护士组织表示，有资深护士不获续约或者不再被聘用为兼职，他关注当局是不是用尽方法聘请人手。当局就话，兼职护士某方面未能够符合现时需要，全职护士可以提供延续服务，服务编排更加理想。部分兼职的护士的时段技能未必是医管局最需要的，因此不是所有兼职护士都可以获工作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话，今次人民币绿色债券的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是别具意义，不单止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经济日报社评话，特首听日将会是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特首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今日，这种前瞻思维和主动布局，正正是香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前往中亚，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的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利便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更加是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亦都能够增强长期投资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讲到，昨日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额为60亿元，总认购额超过624亿元，可见市场反应热烈。未来香港将会继续用好国际化优势，搭建更多联通海内外的金融通道，为强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商报时评。
2: 信报的社评就说，香港又升为全球跨境理财管理中心的首位，固然是源于香港独特的一国两制、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也是源于瑞士近年放弃永久中立和绝对保密两项核心优势。特区政府政策必须要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资本固然逐利，但是同样重视制度稳定和政策的可预测性。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到 酷热天气、气候变化系当今世界面临嘅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同市民同心协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嘅城市防线。系文汇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个男乘客报案，说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